逆转 90% 的慢性病，细胞发电厂，立腺体的崩坏和重生。大家好，我是 Tony， 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手卡公布电台 Q.com， 这是每天早上为你解析全球最新医学趋势，守护你全家人的健康，健康有行动。今天是礼拜四，最近是忙得不可开交啊，独量每天在电台为大家把关健康，最近也是忙着帮我出来的那三个孩子处理幼儿园入学的各种手续，还要准备工作，所以看他们蹦蹦跳跳用不完的精力，我时常在想，如果我们大人也像小孩子一样拥有那种永远没跳的超级电池，那该多好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到年纪过了40岁50岁身体电池就越来越不给力啊，稍微的走一点路就喘了，困了8点钟，有的人还困不着8点钟，起来还是觉得酸痛疲劳，到这个病院去检查，血压、血糖、血症，这三高红利是一年比一年较多啦。最近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篇疯传的医学文章，当今的时候呢，早安健康也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专题，我跟大家分享，标题是说逆转90% 的慢性病，营养师有5招立腺体的修复法，身体大扫除，三高毛球哦。这一篇报道点出了一个现代预防医学的最核心、最革命性的观念——立腺体。什么是立腺体呢？大家想一下哦，我们全身上下有几十兆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住了几百到几千个微小的超级发电厂，这就是立腺体。我们吃入去的食物，呼吸进去的氧气全部都要送到这里，这个发电厂里面去燃烧，所产生出来一种叫做 ATP 的能量货币，我们才有力气走路，心中在跳动。但是呢，当我们每天吃一堆加工食品、高糖饮食、熬夜，那这一些发电厂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对产生超级大量的黑烟，嘿嘿嘿，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自由基（free radicals）， 这些黑烟呢，会直接把这些发电厂诶呛坏、烧毁。所以啊，当你的细胞来对发电厂一家接着一家倒闭的时阵，你的器官都会陷入大停电。胰脏停电了，就会变成糖尿病；血管停电了，就会变成高血压；那大脑停电呢，就会失智。好，这就是为什么比利哈讲诶。高达 90% 的慢性病，根本原因就是立腺体功能的障碍啊。咱先来听这首茄子蛋的《龙柱回头》，单台形态我们不能再继续挥霍哦，必须回头去修复咱最根本的细胞发电厂。

难弄到做不给到顶弄子回头。

听完挂客哈，咱继续来探讨形态机能崩坏的另一个无声战场。独家，咱讲到哈，细胞的发电厂停电了，刷了来这个问题，绝对是熟龄女性，甚至是陪在身边的先生们最头痛、最无奈的健康危机啊！健康早安的第二篇专题，讲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实案例：更年期少吃多动，还半年胖七公斤哦。医书的概率哦，如何在更年期减重？越吃可以越瘦哦。做嘴细果咋回？妈妈们哦，来到诊间都会哭诉啊！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偷吃啊！我每天哦，暗时哦，只吃生菜沙拉。我每天哦，拢去公园哦，走快一个小时内。为什么哦？我站在体重机上面，半年内还是像吹气球一样胖了七公斤。而且呢，肉全部拢生在巴肚上。这到底哈、哦、还有没有天理呀、啊？各位辛苦的妈妈们呢 ，Tony 哈、哦、用比例哈这个观念，好、哦、为你平反一下，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这真正不是你的不对，这是你体内的女性荷尔蒙雌激素哈、哦、在对你进行一场残酷的死亡交叉。大家爱知哈、哦，雌激素不只是让女性有月经、维持生育能力，在生化学上面，雌激素是一个超级强大的代谢催化剂，还有脂肪分配器。你少年时阵吼，雌激素会帮你维持在很高的代谢基础上，而且呢，下令把多余的脂肪存放在大腿啊，还有屁股，所谓的皮下脂肪。但是，一旦进入更年期，卵巢大罢工，那雌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呈现断崖式的坠落。安尼的引起吼两个毁灭性的好个，第一呢，就是基础代谢率会瞬间崩盘，一斤啊，你几缸哈？那德里加麦当哈也能消耗1500大卡，起码的存千大卡啦。那500大卡的落差，就像是吃的像鸟一样少，却还是疯狂变胖的元凶啊！第二点的时候，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那脂肪啊不再存放大腿哦，而是直接去哪里呢？腹部还有内脏堆积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更年期了诶，所有妈妈都会长出可怕的大肚腩。哈、啊，更惨的是什么？内脏脂肪会分泌大量的发炎物质，啊，引发胰岛素的阻抗。那细胞吃不到糖分，大脑就会一直发出吼、哦、饥饿感了，让你吼、哦、渴望吃到甜食还有碳水化合物。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死亡螺旋。少吃多动，在更年期根本就无用，因为你的内分泌很痛，已经乱糟糟。专题里面就教了细胶哦，撸甲撸三的方法，你敢没听呢？嘿，第一点，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来维持这个肌肉量哈、哦、不流失。第二点呢，给加植物性雌激素哈、哦，例如无糖豆浆。好、哦，第三点，一定要加喝油啦，黑油、橄榄油、橄榄油，嘿，来对抗发炎。第四点呢，就是维持肠道好菌，来重启代谢。先来听这首 Righteous Brothers 的经典英文老歌 Yesterday Once More。 青春的代谢力虽然就像长感款、哦、难以追回、啊、但是只要用对科学的方法，我们一样能活出自信还有健康哦。

0: 都叫咱讲到立腺体发炎，哥开讲到这个更年期荷尔蒙，刷得来被探讨的这个疾病，它是在抽血报告上哈、哦、完全看不出来的哦 ，X 光嘛照未到，伊是哈、哦、现代社会上可怕的隐形杀手。早安健康第三篇要跟大家分享，比慢性病还要可怕的孤独，杀伤力有如啊每天15根烟，家己哈、哦、细胶哈、哦、活出健康独立了。这对听众朋友可能感觉哈 ，Tony 婆说孤独啊，只是一种心情，无解好啊，无聊的感觉吧、啊？怎么可能跟抽烟赶快伤身体呢？哎，这个太夸张了吧？各位听众，在我们最顶尖的心理神经免疫学这个领域当中，孤独啊，绝对不是一种抽象的感觉，一是一种实质的生理性的发炎动作。大家想一下哦。在远古时代，人是群居动物。如果有一个人落单孤独了，代表他被部落抛弃了，随时会被野兽给吃掉啊！哦，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生存危机。所以啊，现代人哈、哦，刚刚就长期孤独，没有人交际连结，缺乏归属感的时阵呢，那你短闹的杏仁核会把它解读为啊，生命受到威胁的。所以那些短闹啊就会疯狂下令啊肾上腺啊 ,24 小时不间断的分泌战斗荷尔蒙皮质醇。那皮质醇 cortisol 的狂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裂会更会持续的收缩，会 up, 永远干没落，引发心血管疾病。第二，也直接瘫痪你免疫系统，让你细胞里面抗病毒的防线全部瓦解。癌细胞呢对，趁虚而入。第三，中期的皮质醇会破坏大脑的海马回，会直接加速失智的可能性。国际医学权威研究也进行，中期的孤独感、哦、对身体造成的发炎破坏力、哦、在统计学上竟然与每天抽15根香烟阿西、哦、重度的肥胖致死率不相上下。所以啊，专题里面呼吁中辈爱学会健康孤立老、哦、第一招就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种花画画、啊、第二招就是、哦、主动到社区、啊、去参加长青学院还、啊、是志工的活动。第三招就是学会使用这个数位工具、啊、跟家人保持联络、哦、可以有互动的感觉。第四招就是养一只宠物，可以来建立情感的连结。来，各位听众，健康不只是不生病、啊、更是要活得有温度有连结。待会八点播了的咱上敬重的生技与中西医专家黄药师，他就会跟咱讲、啊、面对代谢不良、慢性疲劳跟荷尔蒙的变化，我们该如何用最顶尖的生技益生菌给身体扎沟的时间进行深层大扫除。千万别走开哦，
1: 六合之心，让你喝温 on on 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阵关心是今天的日子，今天的月初七礼拜四，旧历三月二日，今天日子不讲介好，一挂代志尽量减少做，冲着手低的朋友32岁，刷着当兵，比较较好的计时是5时，11点到下晡的1点，2时1点至3点，另外新时嘛袂歹，3点至5点。今天的合格亲是上高的朋友71岁，正在方位在正西边，偏在方位是正东边，比较较好的开运色水呢是蓝色，幸运的数字是16加37。这是咱今天的合格亲，在这提供大家做参考。

0: 咱来进行的广告。欢迎登来大球卡广播电台，叫孔亮哦，我是 Tony。坐在我对面的是咱大家上信任、拥有深厚生计阿个有利背景的75岁中西医养生达人黄药师
1: Tony 啊 ，Tony 博士高早哈，各位咱大球卡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0: 是的，最近哦，做侪听众卡电话礼拜问，讲哦，因要去大卖场啊，买了一堆啊益生菌啊，每天哦乖乖啊吃。可是啊，除了刚开始排便比较较顺利外呢，这种哦身体生成的沉重感，每天透早起来神哦没精神的问题，完全哦没有改善啊。做侪人的问 Tony， 是不是益生菌对迄种生成的代谢根本就无好呢？
1: 啊，这个问题问了真专业吼，这就是台湾一般咱台湾人吼食益生菌最大的迷思啦吼。市面上95%的啊，这个益生菌吼，因的功用都是拢伫咧浅层，上面是浅层，就是讲干来帮助消。

0: 结束前威背书的特种部队叫好
1: 哦，特种部队啊，在台湾的生技界，刚有这种神奇的产品呢？
0: 当然有了，今天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这款哦，健林堂新脑胜 LMP 次世代乳酸菌啊，啊，伊的前身呢大有来头。是咱台湾第一最高的权威台大陈教授吼，啊，甲黄博士共同辛苦研究发现的 LMS 专利菌株啦吼。啊，两位教授的实验发现吼，这组 LMMIX 进入肠道后，还有一个超级强大的物理吸附力，爱当像海绵同款哦，甲体内深层的代谢废弃物啊吼。安安给吸掉了，然后呢，对着粪便吼排出去，所以这款惊人的结论呢，吼，当时一发表在国际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吼，立刻吼轰动了整个生技界了，并顺利提了台湾跟美国的双重专利证明。
1: 哎呦，台大陈教授跟黄博士的发现，啊，还有美国跟台大的专利背书啊，这个背景。重点呢？
0: 还没刷哦。哦，咱第一个在地服务三十几年的智能堂哦，啊，咱为着要追求这个极致，
1: 是
0: 哦，啊，特别哦，结合了亚洲顶尖的生和生技团队哦，在你原来 LM 基础上，全新加入第三支的超级菌株，叫做 LP1145。打造出真正的三合一 LMP 次世代乳酸菌，生和生技吼，伊投入了大量的实验，结果发现 LP1145 的加入吼，和三合一的配方清除生成代谢废物的数据啊吼，竟然比啊原来要好几啊倍啦
1: 吼。是
0: 啊，这款呢超级极限的数据成果。同样被发表在迄个国际顶尖的微生物期刊上面吼，这就是科学证据了。
1: 哎，听众朋友，有台大教授的基础，佮加上生和生技的实验数据，哎，生和生技是上市公司哦，这就是哦，帮你身体哦大扫除的终极发布。今仔日这灵动，和咱的听众推出吼破天荒的全新优惠专案，一盒15粒1980。今仔日呢？电台优惠1680，每两盒外口爱4000块，今仔里面只要3000块。啊，过来买4盒6000块，抽奖阁阁加送你一盒。电台期间呢，阁予你拍九折，等于是5盒，摕返去厝内底只要5800块。
0: 各位听众朋友啊，吼，咱人体细胞的一个完整的新陈代谢周期是3个月啦。我黄药师伫遮要良心的建议啦吼，啊，恁今仔日呢吼，把这个优惠组买等于吼先食，只要感觉腹肚舒服啊，
1: 对
0: 啊，身体吼会轻松啊，你再过来订3个月份的完成疗程啦吼，啊，这保养不止于一时，啊，有感觉上重要，
1: 更要想好啊，只要感觉，搁再来买3个月，赶紧电话卡起来，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999，好，再念一次哦，0800000929。好，这灵动的新脑肾会把你迎接3个月后的全新自己哦。功德告佳。

0: 恭哥回来了齁，我们继续来探讨今天震撼的医学专题啊。黄老师刚才齁，我说到齁，对西医病理学这个角度解释了粒线体这个细胞发电厂，当它被自由基烧毁的时候，器官会停电，引发呢 90% 的慢性疾病，比如啊糖尿病跟心脏病啊。你是精通中医跟生技的一个专家，那你老祖宗齁，在几千年齁没有显微镜，当然啦，唔知啊什么叫做粒线体啊，但是哈，伫中医的里来底有没有什么概念哦？跟这个细胞发电厂完全不谋而合呢？
1: 啊 ，Tony 博士哈，你这个切入点真水哈，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啊，上盖别人的所在啦哈。西医讲的粒线体产生 ATP 的能量哦，伫中医的理论来底。啊，这就是咱常听到的一字尔，是气啦，
0: 气，
1: 嘿，气。啊，中医讲哦，气是血之帅啦，吼，气是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啦，啊，这就是气。所以呢，在推动啊，咱五脏六腑运作的这个能量，当你一个人啊，每一天咧熬夜，啊是就食迄个高糖高油的食物，
0: 是，
1: 啊，伫中医看起来，这叫做啥？耗损精气
0: 是，
1: 生痰又生湿啊，所以看起来这就是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把粒线体哦，把毒死啊，
0: 是，
1: 你的发电厂都叫派去啊，
0: 是，
1: 都无多产生这个能量，这里中医啊叫做气虚啊，气虚啦，啊，气虚的人会怎样啊？气虚的人，就是念讲话哦。都变大，那是气虚嘛。啊，爬一个楼梯就喘皮皮，啊，身体呢总是感觉沉重无比啦，啊，如果啦，如果那脾胃那气虚啦，就消化系统停电吼。啊，你家里面物件都无多转化为营养，都没消化。啊，电都会变成啥？变成脂肪堆积起来。所以这完全呼应了西医所讲的代谢症候群跟三高了。
0: 我的天哪、啊！原来哦，中医讲的气呀、啊，在微观世界来对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能量。那专题来对讲哦，修复粒线体，比如讲哦，实行断食啊，加抗氧化食物啊，黑德西哦，和咱的生技医学跟中医的观念来对，我们该怎么做哦，才能把这个发电厂啊给修好？
1: 啊，要修理这个发电厂哦，第一步绝对不是盲目的去吃一个补药了哦。啊，先清这个垃圾，啊，再上完了，啊，个体内哦，清好清洁再上完了。啊，如果你的肠道吼，啊那充满了这个排困吼，个宿便啦吼，这些毒素啊也源源不绝，啊也释放自由基去攻击你的粒线体。所以你吃更加多名贵的抗氧化营养品哦。在咱肠道都叫毒素甲破坏了，所以根本都上未到细胞内底嘛，所以咱必须要先挡用吼，先挡用这个机能性益生菌啦吼，利用台大啊甲生和生技研发的三合一专利菌啦吼，在肠道发挥海绵吸附的功能，啊甲这会攻击发电厂的内毒素，通通排挤出去啦吼，啊肠道呢清洁。咱的脾胃通啊，啊，你家里面的优质蛋白质吼，啊，好的鱼油啊，才会当顺利哦，去吸收进入比较肺内底，啊，上个细胞内底去重组，修复粒线体，发电厂来修理后，你的气啊都补到得啊，啊，慢性病的危机自然就解除了。
0: 哦，太精辟了，利用益生菌大扫除，哦，清掉攻击发电厂的恐怖分子，再送哦。进修复的挽留，这就是最可怕的保气的大法。来听这首911的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咱对待身体智慧也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伟大，必须用科学来解码哦。

0: 健康保养，你的益生菌到底就新时代，为你介绍这林董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
1: 打破传统，独家专利三菌合一，每一包有300亿的机能益生菌，一天一包，好吸收，为身体建立优质的屏障，促进新陈代谢，维持健康活力。
0: 照顾专家赚钱嘛，本档的优惠一盒只要1680元，每两盒一个卡俗只要3000元，超值五盒组合计只要5800元。
1: 好菌打底，人生胜利。最近懂心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请卡健康的诊所0800-000-9990800-000-929。
2: 宝贝啊，3:30你还阁唔困？边来边去，你是在生病啊？
3: 哎呦，那我嘛就想要困的啊，啊唔过就歹困的呢。最近啊，皮肤又阁差啦，哦，害我心情就郁卒的。
2: 我看哦，你是钙质无够，神经紧张啦。明仔哦，我再来带你买个济林堂纯正珍珠粉，互你食啦。
3: 诶，这珍珠粉唔是咧食水的吗？
2: 这你都唔捌啦，珍珠粉内底哦，有迄珍珠钙，迄有人呾叫做超级钙呢，也会当帮助人民调整体质，而且哦，内底有迄足丰富的氨基酸，也佮微量元素，会当帮助你好睏的啦。
3: 真是的哦。
2: 是啊，人咧讲吼，外敷内服，你抹珍珠面霜，再食珍珠粉，唔呐皮肤好，暗时嘛睏好，精神唔只会好。变成真正睡美人啊啦！
4: 保护皮肤，首选珍珠粉。恰卡咱的转刷点位：0955-1234，0955-1234。
5: 听完吼歌曲，咱来拯救广大的女性同胞了哦！黄老师，多加我分享到更年期发胖的残酷真相哈，因为啊，雌激素断崖式的下降。来导致基础代谢崩盘，那脂肪全部囤积在内脏内底，连零水拢会肥。那做嘴妈妈哈，来到诊间都非常焦虑，心境因为发胖跟热潮红，搞得脾气非常暴躁，出来的气氛很紧绷。那对中医跟卫生态角度来看，咱应该按安怎来帮助家里妈妈安稳的度过这个荷尔蒙的风暴期呢？
6: 啊 ，Tony 啊，嗯。更年期绝对是女性一生中最艰难的转捩点啦，吼啊！伫西医看起来是雌激素不足啦，吼。伫中医看起来，吼，这叫做肾阴虚衰啦，吼。阴虚火旺，
5: 阴虚火旺。
6: 女性的精血，吼，像水同款，到更年期这段时间，吼，这就是水枯竭了，吼，水呢啊压不住火。身体的到处乱烧，
5: 对，
6: 所以很容易发现的是说，在妈妈们哦，也热潮红，面也咧红红潮潮，啊，过来会盗汗、老气挂，脾气会较暴躁，较暴躁，这是肝火旺，因为哦代谢停滞啊，吼，啊湿热毒素排不出去，哦，这湿热会毒素。放未出去，啊，巴肚就愈来愈大。但是上重要的嘛是现代医学最新发现的一个关键，女性荷尔蒙的代谢吼，跟咱肠道微生态有100%的致命连结。
5: 哦，肠道细菌呢，竟然是管得到女性荷尔蒙，这要安怎讲呢？
6: 无唔对，啊，伫咱肠道内底吼，有一群啦吼，非常特殊的细菌，医学界吼。叫之为雌激素代谢进行，啊，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发挥完作用后，肝脏会把它什么打包起来，送到肠道准备排泄掉。
5: 是，
6: 但是如果妈妈们的肠道环境啊不好，充满了坏菌，也坏菌都会把这分泌一种叫做贝塔葡萄糖。的全酸酶，诶，这个酵素，也把原本被排掉的是废弃的雌激素重新拆解，然后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面，这也导致体内的荷尔蒙讯号大乱， 不仅加重啊，加重更年期的不舒服，甚至会大幅增加乳癌啦、啊、噶、哦、子宫内膜诶的癌症诶风险。
5: 哦、oh、，My God， 原来吼、哦、肠道环境不介好吼、哦，诶吼、哦，即系废物的荷尔蒙在体内不断的循环中毒
6: 啊，完全健康吼、哦，所以咱要拯救更年期的代谢崩盘，第一步呢，绝对吼、哦、爱重整肠道微生态啦、
5: 哦。是
6: 啊，妈妈们吼、哦。咱想要每天补充这个优质的三合一专利的益生菌，把这些作怪的派困吼，把压制掉咧，啊，恢复肠道健康的弱酸性环境啦，哦，啊，当肠道微生态呐健康，废物荷尔蒙啊，伊就顺利的放出来啊，好，所以同时呢，好菌可以当帮助吼吸收食物中的大豆异黄酮 （isoflavone） 啦，吼。利用天然的方式吼，解决更年期的不适。
5: 嗯，
6: 哦，啊，肠子诶，腹肚内底垃圾哦，诶，清哦清洗掉，
5: 对
6: 啊，新陈代谢的引擎再来让重新的启动，
5: 是，
6: 啊，这更年期的肥胖哦，自然就会慢慢来消除。
5: 哦，太精彩了，原来吼、哦、搞定肠道喝困，加起吼解救更年期荷尔蒙风暴的超级钥匙啊！各位辛苦的妈妈们啊，不要再盲目节食啊，把肠胃顾好吼，才是逆转胜的关键。继续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在艰难的更年期哈，至少还有科学的知识跟出来的人陪伴哦。

0: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1: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郎甲大声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0: 你那遐久啦？较紧嘞，较紧嘞啦，我挡袂牢啊啦！
1: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0: 心情嘞，哪有人便所占条条的啦？
1: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堵堵。
0: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袂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1: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0: 车博卡电话2955-1234
1: 2955-1234。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佫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佫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天也袂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衫等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面，哦，变老足济呢。
7: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6: 哇，迄囝内底的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7: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0: 现在时间早起九点，好酒伫梦底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诚心甲你来交陪。
1: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听早起九点重点新闻。中气象署表示，今仔日各地区拢是好天，气温继续升，日时暖热如下。南部上悬气温会当高达36度，过到了山区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北部是18度到32度，中部20度到34度，南部21度到36度，以及东部19度到34度。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召集着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犹原无达成共识，由于已经要一个月协商冷冻期。草案上紧将要伫8号立法院议会表决，但是协商无果是不利的迹象。另外，美方已经同意出售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第一期的款项支付原本伫咧3月30号到期，因为立法院无同意拨款，美方后来同意延展到美方甲合约商议约。检察院6号表示，经济部投审司审核虾皮投资案是不是入资的时阵，决策责任分散，而且虾皮广设电到店可能衍生潜在风险，要对国安以及公共治理的角度继续检讨。大型的电商平台收集大量个人的资料，所谓发展部应该愿意建立着跨境资料传输分级的管理机制。经济部回应，新查跨境投资案一向秉持确保投资案符合着法规以及国家安全，针对着检察院的意见，会纳入检讨精进。中天的记者林晨佑写，搜索境外势力的虚拟货币直播反罢免影片，搜索4325粒的虚拟货币泰达币的资助，并行贿吸收6名国军。很退役的军人拍头供片，刺探军事的机密。检方审查林晨佑身为知名的媒体工作者，本来应该负起监督政府、保障人民知的权利的功能，竟然为着私利，长期甲境外的敌对势力合作，甚至将因中立的文稿事先交由境外审核后播出，严重影响着国内舆论的走向。危害到国家的安全，依反渗透法、贪污、国安法等罪起诉林晨佑等7个人，求处党判。以上新闻由新闻部编辑报道，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台湾垃圾哦。

0: 咱来进一个广告，欢迎登来大球卡广播电台九空点五哈，我是 Tony。拄只咱开讲到现代人阿里多，做最后三四十岁壮年人，阿是退休的长辈，因上痛苦的就是吼困眠甲惊醒，暗时的时阵吼脑袋转个不停，困未起，隔天刚吼要去上班，脑雾啊，忘东忘西，而且咧巴肚吼也特别容易闹脾气，这困眠不好。消化又乱七八糟，形态刚刚好的青丘哈，背着几十公斤的沙包，赶快呢！这个到底应该安怎呢？
1: 是的，啊，在咱生技医学界吼，这叫做典型的压力型微生态失衡啦。哦，当你的细菌从生态大乱，啊，体内吼现在生成代谢的垃圾吼都排不出去了，
0: 是
1: 啊，这累积在咱的形态内底，嗯，让你感觉叮当。疲劳啊，甚至影响到睡眠的情绪。
0: 嗯，
1: 啊，这个时阵吼，啊，你需要不是安眠药啊，你爱给你，你爱对根本吼啊，去改变体内微生态环境。所以今仔日呢，我再次啊推荐这款有迄个美国甲台大专利啊双重认证的智能堂新脑胜 LMP 次世代乳酸菌。
0: 好像是都叫你讲到心脑肾是由台大教授的研发背景，还有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你刚刚好跟他深入解释一下，他到底跟一般的保健食品有什么不同款吗？
1: 没问题哈、哦，这个产品呢含金量真高啦哈，一上盖炸哈是咱台大哈诶陈教授加黄博士共同发现的 LMMIX
0: 哈。
1: 在国际期刊上证实了它能够改变细菌重生态，
0: 是，
1: 所以吸附体内不好的废物。
0: 哦哦、
1: 但是健林堂为了要追求更加好的效果，特别委托了生和生技的哈专业实验室进行配方升级。
0: 是，
1: 哦，爱因发现各加入一支的特殊的菌株，或者 LP1145
0: 是
1: 哦啊，组成这个全新的三合一 LMP 的配方，
0: 是是是，
1: 爱代谢生成废物的效率哦会大幅飙升。
0: 嗯，
1: 啊，生和生技哦，啊，这组亮眼的实验数据发表的国际知名的期刊，结论呢啊非常的明确，这组三合一的专利菌哦，会当会对亲像这个清道夫同款，即啊个即个会当让你感觉。叮当，还是讲疲劳、会忝、会代谢的废物，吼、哦，甲拦截，啊，甲吸附，吼，甲吸掉咧，然后完全啦，吼、哦，完全对这个、嗯、啊肠啊，吼，对大便都甲排出去体外，
0: 是
1: 啊，巴肚内底吼，诶，迄个垃圾吼，那清气，啊，身体负担呢，吼、哦，都减轻啊，
0: 嗯，
1: 啊，脑袋吼，咱咧头壳都清澈，
0: 是、哦、
1: 啊，晚上的睡眠品质当然吼。哦马上对你好起来。
0: 嗯，这就亲像哈，你的邻居哈，暗时哦叫警察炸落来，哦哦，你有啉酒拦截，然后呢，把你抓走。听众朋友，这就是有哦，科学期刊啊，够专利的认证的实力，把你的把地基打好，精神精气神全部吹回来。今天的这灵动的价格真的佛心，单盒市价1980，今天的电台哈优惠。只要1680元，买两盒免四千，只要3000元，买四盒6000元，咱个送一盒给你，电台哦，即卖个给你高级大优惠，所以咧五盒出来当基础，只要5800元。
1: 托尼啊，我也是要强调了吼，三个月新陈代谢是一个周期啦，
0: 是
1: 啊，即款的观念哦，你对这个啊年长的这个。慢性疲劳的睡眠问题哦，
0: 嗯
1: 啊，每当讲干啦，食两羹啊，就要好啊呢。
0: 当然，
1: 这是那因为咱这不是安眠药嘛，
0: 嗯，
1: 所以你今仔先买这个5800元的组合等于哦，吃一个摆两礼拜了哦，感觉真正啊有较好入眠，
0: 是、哦、
1: 啊，你是精神嘛变较好，啊有这个感觉哦，啊再来定这个三个五分的保养的疗程
0: 啊，是，无唔对。真金不怕火炼，只要刚刚上重要，赶紧电话卡里办，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999，再念一次哦，0800000922。 9，和最灵动的新脑肾用科学帮你找回好精神。功课告假。

0: 功课回来哈，买好益生菌，把底子打好哈。咱今天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非常实用的医学专题啊，黄药师，大家哈，师兄来讲哈，把就是灵魂之窗，但是哈，咱的病理学噶中医书哈的眼里呀，我们更喜欢看病人的另外一个地方，黑的是哈筋骨。早安健康，今天哈最好一篇哈专题给大家分享，筋骨一旦跨出心肝功能有没有失眠啊？木耳、枸杞等13种食药齁，柔肝更能护甲啊。做最听众朋友齁，可能现在正举着手在看自己的筋骨。从西方病理学上，筋骨齁绝对不是一片死皮而已齁、哦、筋骨的底部叫做甲床，那里齁布满了极度密集的微血管神经网，以及咱的心会更黑痛跟微循环的最末端的观测站。如果一个人的心中的功能衰竭，还是肺部缺氧，他的筋骨对马上变成紫色，还是发汗。如果一个人严重的贫血，那指甲就会变得苍白，甚至呢凹陷变成了汤指甲。嘿，如果呢肝脏严重发炎硬化，那筋骨的甚至也出现全白或者是横向的凹沟啊。在那个中医的领域里面，指甲的状态是不是也能直接反映了内脏的健康呢？
1: 啊 ，Tony，嗯，这点中西医哈、哦、又是不谋而合啦。啊，在中医的理论内底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肝主筋，其华在爪”。
0: 在爪，啊、
1: 肝主筋呐、啊，哈、哦，肝呢是主咱的迄个筋络哈，筋啊，其华在爪，就是看你的筋骨啊，是不是啊有光彩。所以中医呢认为。啊，肝是负责储存血液啊，吼、哦，嗯，咧，诶，咧，肝藏血嘛，吼、哦，啊，当一个人呐，逐工咧熬夜啦、失眠啦，压力较大啦，啊，伊个肝血吼、哦，都严重吼、哦，去有消耗，嗯，啊，肝血呐不足，嗯，哦，啊，肝脏的血液就无够用，啊，连心脏甲大脑拢会供应不足，
0: 对，
1: 啊，那有可能讲吼、哦。哎，多那有迄个多余的血液哦，哎，上去迄个末端的指甲，
0: 哦，
1: 上去肩胛、嗯，所以呢，啊，那长期失眠、肝火不足的人，伊的肩胛一定会失去啦，失去这個光泽啦，
0: 哦，
1: 哎，啊，变作又干又脆，嗯，啊，甚至呢，轻轻呢，啊，小阿去个吐掉，啊，都也断裂，哦，这就是身体啊在告诉你哦，嗯，啊，主人。我的肝脏已经严重缺血，嗯，请赶快让我睡觉休息、
0: 啊、哦，所以哦，筋骨哈容易断裂，没有光泽，根本不是缺钙啊，而是哦肝脏缺血，循环哈、哦、出了问题啊。那专题来对建议大家多吃木耳啊、枸杞啊这些食材哈、啊、来柔肝护甲，这个在药理学上是怎么运作的呢？
1: 欧蒙利哦是真好的这个膳食纤维加补血食材啦、哦啊，也当滋阴润燥，嗯，哦，而且呢，枸杞哦，佮含有这个丰富的多糖体加胡萝卜素啦、哦，嗯，是中医平肝明目、滋补肝肾的顶级圣品。
0: 是，
1: 所以伫现代药理学来讲啦，吼，即食材啦，吼，拢会当提供真强的这个抗氧化剂，嗯，吼、哦，啊，也当帮助哦肝脏哦。来清除这个毒素，
0: 是
1: 哦，所以来降低了肝细胞的迄个发炎反应，所以肝的发炎吼减轻了，迄就是柔肝啊啦吼，啊，伊的迄个储血啊、甲解毒的功能都恢复正常，所以啊，咱的肺吼来当啊重新顺利吼来上个这个。啊，咱的肩胛吼，也有点末端。
0: 是
1: 啊，你的肩胛自然都会恢复红润啊，个光泽。
0: 哦，太神奇了！从一片小小的肩胛吼，都会到跨到肝脏跟心脏的生死交关呐、啊。各位听众啊，如果你的肩胛最近啊变得很脆，坑坑巴巴，千万哈、啊、不要只是涂指甲掩盖哦，这可是哦肝脏在呼救哦。来，听下继续哦，消防企业只能勇敢面对身体的警告。我们只能勇敢面对，用科学的方法去修复它。

0: 听完消防局的挂件，咱继续把今天联合健康的防线做一个最实际的检测。黄老师，咱多加讲到爱加欧姆利枸杞来护柔护甲，很多听众一定会说Tony 啊，我每天保温杯里面，都泡着一大把的枸杞跟红枣，我也常常吃凉拌木耳呢，为什么我暗时还是失眠？那金刚呢，还是一样容易断？我是不是吃错了呢？各位听众朋友，这绝对是咱台湾人在吃保健食疗的时阵最常踩到的一个大坑。黄药师，从生计还有微生态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的肠胃道有问题，一家够在嘴枸杞跟木耳，身体真的能吸收到里面的精华吗？
1: 这句话真的是一针见血啦，这就是咱每天在药局里面苦口婆心在苦劝这个病人的观念，大家都要知道欧盟里面含有大量的粗纤维，枸杞虽然营养，但是它的表皮也有一层膜啊。如果啦你咱一个长辈它消化不良，肠里面的坏菌比好菌更多，甚至有这个肠漏症就对了，要吃里面这些养生的食材肠道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酵素和健康的环境去给分解，
0: 是
1: 这些名贵的枸杞和牡蛎吃到肚子里面呢，根本就没法能释放出抗氧化的多糖体，
0: 是
1: 最后只是原封不动变成大便而已，所以会去马桶冲掉，这叫做吃里面无定义是吸收里面
0: 哦，这就亲像买了最顶级的汽油啊，结果的车油管塌掉哎，那引擎根本就吃不到油啊，
1: 无唔对。上界害就是讲如果咱的肠道那充满了这个排困，
0: 是
1: 排困产生的毒素都直接对这个血液流回肝脏。你本来食枸杞是为了要柔肝呐。结果肠道上有肝的都是毒素，所以你肝每天都在那里解毒就不符合了，哪有可能还有那个困难去修理你的肩胛，
0: 是
1: 所以我一再强调了要用肝进前必须就要先把这个肠子用得清洁，所以我们必须先动用三合一专利机能的益生菌，利用呆呆跟这个生和生技研发的特种好菌，在你的肠道里面来建立一组强大的废物过滤网，跟营养吸收站，好菌兵团会帮助你把这个猛力跟枸杞里面珍贵的微量元素跟分解释放出来，而且呢会把伤害肝里面的毒素给拦截掉，所以你喝的每一个枸杞地啦，再真真假假建立一个血液去滋养你的肝脏去修复你的指甲这才是真正治本的科学食疗
0: 哦，太精彩了！先用益生菌打开吸收的大门阻断毒素，然后再用食疗去补肝血，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微生态最高指导的原则。各位听众，不要再把钱冲进马桶了，把肠道搞好，吃什么都可以当补。继续黄飞的蒸好水水，把体内环保做好，咱的指甲跟器械自然都会蒸好水水，出门买上水水哦。

0: 宝呀，啊三点外你还阁唔困？边来边去，你是咧生病啊？
1: 哎呦，那我嘛就想要困的啊，啊唔过就歹困的呢。最近啊，皮肤又阁差啦，哦，害我心情就郁卒的。
0: 我看哦，你是钙质无够，神经紧张啦。明仔哦，我再来带你买咧济林堂纯正珍珠粉，互你食啦。
1: 诶，这珍珠粉唔是咧食水的吗？
0: 这你都唔捌啦，珍珠粉内底哦，有迄珍珠钙，迄有人咧叫做超级钙呢，也会当帮助人民调整体质，而且吼、哦，内底有迄足丰富的氨基酸，一个微量元素，会当帮助你好困的啦。
1: 真是的哦。
0: 是啊，人咧讲吼，外敷内服，你抹珍珠面霜，再食珍珠粉，唔那皮肤好，暗时嘛困好，精神唔只会好。变成真正的睡美人了啦！
2: 保护皮肤，首选珍珠粉。查看咱的转刷点位：2955-7234，控制2955-7234。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好朋友 Tony。听众朋友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咱辛苦打拼一世人，好不容易退休了。上大的官方就是当吼到砍手的，到处去游山玩水。可是啊，做着阿公阿妈出门吼，玩不到半天呐、啊，都讲吼走不动了，身体的代谢机能愈来愈慢，吃几天嘛，都把都肚肚，感觉吼全身很沉重，带着这些常年的慢性困扰，连出门心情都无啦。好像是，咱应该安怎吼来鼓励家的长辈，好因吼有这个健康重新燃起的希望。
3: 阿托尼啊，我每一次吼，伫药局看到这個长辈吼，啊，我拢甲因讲，这個、大哥大姐吼，啊，恁的身体吼，唔是歹去，是内底代谢吼，垃圾伤济啦。啊，所以咱迄个过滤网叫脱掉的，咱一定要有科学的观念。咱人体是一个完整的迄个吼代谢吼周期，都是要差不多三个月啦。加十天叫做新陈代谢。即中年呢，你长期咧消化不良，体力吼拢会衰退啦吼、啊，身体吼会感觉呢沉重吼，即你都要用着方法，和你的身体九十天左右的时间，去把这个老旧的废物啊吼，去把代谢掉。
2: 是是，
3: 啊，很多慢性的困扰啊，拢会伫三个月来。和你看到另外一个活力充沛的家己啊，那就对了。
2: 是哦，三个月的当看到另外一个家己哦，啊，对的方法到底是啥物咧？
3: 好、哦，这上核心的方法就是要补充有国际认证的济仁堂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哦，啊，这不是随便的保健品呐、哦，啊，伊是关注于台大陈教授跟黄博士共同发现的 LM 跟 MIX 哈，啊，这原本是已经摕到美国跟台大的双重专利认证，啊，后来呢，咱济林堂跟生和生技啊，吼，强力联手研发出了升级版的啊三合一配方，多加了 LP1145 啊，吼，啊，生和生技的实验证实。啊，新的配方哦，会当有效的哈、哦，抵咱深层的组织、深

0: 新陈的代谢顶头啊，发挥到海绵吸附的作用哦。嗯，体内无好的这些废弃物，爱甲牢牢的抓住，甲排泄出去哈。是啊，这款优秀的数据成果哈，也成功的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顶头。
1: 是，不简单
0: 啊！每一天拆开一包吃嘞，哈，巴肚内底废弃物呢，哈，顺利来排空，哈，顺利来排下，哈。啊，身体的迄个胆大吼，都会当放落来吼。
1: 是
0: 啊，配合人体三个月新陈代谢周期，啊，你就会发现讲体能哦，慢慢啊回来啊。吼，
1: 嗯，讲了上好，有台大甲生技大厂的背书，咱食咧才会安心啊，身体才会有负担啊，才会当真正吼享受退休的生活啊。今仔日这灵堂和咱电台吼专属优惠，只要1980元，今天的优惠价1680元，每两盒外口爱四千块，咱免吼，只要3000元。上划算的就是买四盒，佮加送你一盒，总共5盒，电台再给你高折，所以咧5盒，总共只要5800元。
0: 啊，各位长辈吼，咱今天的吼先买啊，这5盒的组合啦。
1: 是
0: 啊，佮老伴咧，咱同齐食啊，你先食看卖。啊，感觉吼、哦，排便吼变水啊，吼、哦、啊，身体迄款沉重的迄个感觉无去啊，啊，食了有感觉，啊，再个卡定咧，甲咱定三个月份咧完整的周期吼、哦，啊，好，这三个月呢，成为你人生吼、哦、的迄个新陈代谢逆转的关键呐、啊。
1: 无唔对，有感觉吼、哦，佮再来买三个月，赶紧电话卡起来，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好，30年的老字号这领导新老盛，陪伴你迎向3个月后的转型的领星。定位如果满刷，请耐心等待一下哦，功德到家。

0: 健康保养，你的益生菌到底就新时代，为你介绍这灵童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
1: 搭破传统独家专利三菌合一，每一包有300亿的机能益生菌，一天一包好吸收，为身体建立优质的屏障，促进新陈代谢，维持健康活力。
0: 照顾专家赚钱嘛，本档的优惠一盒只要1680元，买两盒也更加俗，只要3000元，超值五盒组合价只要5800元。
1: 好菌打底，人生胜利。最近懂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恰卡健康的赞助，0800000999，0800000929。
2: 好，大家好，电话已经卡入来哦。最后时间吼，咱来回答听众的 Q&A。这边有一个高雄的林妈妈，伊讲吼，黄药师 Tony， 您吼讲到这个更年期吼，少吃多运动还会发胖，我完全中招呢。而且呢，我今嘛吼每暗拢会热潮红吼，还有盗汗，我是不吼真友好呢，买了足贵的高丽人参，还有十全大补，好啊啉咩？但是我愈啉吼，愈困袂去吼。那脾气也更大，我是不是不能吃补呢？
3: 你妈妈吼，你的心不佳又好，但是伊补唔到所在啦吼。咱顶半场都讲过，讲更年期是阴虚火旺，啊，你身体就亲像一个啊干烧的锅子啦吼，迄鼎啊无起水力就滴啊遐吼，所以高丽参那个十全大补汤哦，这伫中医内底属于是大温大热的啊，这个。补气血的药材
2: 是
3: 啊，这根本是茶吼、哦，但你咪血来滴啦，都、就是这叫做啥？血来提茶啦，啊，你愈食吼，血愈烧愈旺，哦啊，当然啦、啊，你的盗汗会更加厉害，啊，脾气会更加暴躁，所以更年期哦，千万卖食这个，卖我别食这个补药啦，吼、哦，你现在需要是啥？是滋阴清热，
2: 滋阴
3: 好，爱滋阴清热、嗯，所以你也当加啉一挂啊无糖的豆奶啦，啊是讲食即嘛啊乌白木耳来煮的啦，啊这上重要就是讲用 LMP 哦，而这个次世代益生菌啊吼，把这个肠道的火气给降落，
2: 嗯，
3: 哦啊，和这个好菌去帮助代谢掉遐和你烦恼的毒素，啊心情自然就会平复。
2: 是啊，你妈妈刚好听清楚，火烧车的时阵吼，每当个加油啦，还要先灭火保水啦。哦，刚才几位在帮个王先生，你讲吼，伊要问黄药师啊，您讲诶孤独感的情绪吼，每刚吼抽了15根烟呐。我爸爸自从吼，我妈妈照料咧，每刚吼都一个人吼关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完全吼无想要甲人讲话，我惊伊吼有失德咧。但是吼，我该怎么去鼓励伊吼来行出来？
3: 王先生，这实在是啊，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这个社会现象啦哈。啊，老大人走出来吼，袂当用病啊，你也当啊，试着用吼，这请伊帮忙的借口啊，比如讲爸爸吼，啊，我最近真无闲，你敢袂当替我啊，甲孙啊带去公园走走咧？啊，是讲。社区都一个啊，长青班的书法课，我听老师讲袂歹，啊，你敢袂当像以前安尼吼，去写一个水的字吼，去帮我看看这個老师教了对唔对安尼吼，啊，互伊感觉家己是去需要的，有价值的，安尼伊才有迄个动力吼，伊才有迄个动力啦吼，能够行出你一步，
2: 吼，
3: 陪伴吼，甲聆听啦吼，这是迄个化解孤僻。这贴毒药的，会最佳的解药安尼吼。
2: 来，听下这首吼，任贤齐的心太软哈。面对出来的人，我们的心永远都是最柔软、最充满牵挂的。

0: 红，年岁有啊，保养袂当干那做表面，胃肠过好，人自然就清爽。
1: 我知影，所以啊，我今嘛拢食济灵童心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
0: 保养爱精准。济灵童心脑肾采用独家专利三菌合一技术，每一包有300亿个机能好菌，帮助消化，改变细菌从生态，由内而外调整体质。
1: 新产品就市，即马特惠一盒只要1600块，两盒只要3000块，上下盒的红阿宝组合五盒只要5800块。这里头心脑肾健康天天肾，订买专线2955-7234，2955-7234。
2: 听完歌曲吼，两点钟的时间吼，便利提醒吼，用最生活化、最接地气的方法，传给大家。咱对于立腺体的崩坏当中，看到逆转的90%慢性病甲三高的希望。咱对于更年期发胖的无奈当中吼，学会了用食物打破荷尔蒙的死亡交叉。咱个对于孤独感这个杀伤力当中，正视了心理压力对免疫系统的可怕破坏。我们更从指甲的异状当中揭开一个核心的真理：你全身上下的细胞发电厂、你的肝脏解毒能力、你的情绪还有神经网络，全部都掌握在你的肉肚里面微生态环境，更好利用身体代谢的3个月周期当中。对于2026年的今天，我们要有系统性跟周期性的健康观念，不要妄想一步登天哦。
3: Siri、Tony 啊，健康是一座金字塔啦吼，啊基础呐拍无好吼，顶头起个较济嘛崩啦，啊所以现在大家会记得今仔日啊报名黄金大战略啦吼，第一步，大家用 LMP 次世代益生菌啊来打底，啊用台大个生和生技吼专利背书的300亿机能好菌，重建肠道生态，把生成的废物吼过滤干净的，降低身体的啊沉重负担，制造吼、这个血清素吼的 serotonin 吼，帮助咱神经来放轻松。第二步呢，在生活中呢改变错误的饮食观念，更年期吼爱多吃一寡优质蛋白加好油，多陪伴啊家人，化解孤独啊的发炎毒药。第三步，和家己3个月时间。耐心配合人体细胞代谢的一个周期，先买5800块的优惠组得去，啊，吃了有感觉，啊，再去买3个月完整疗程，3个月后你一定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自己。
2: 哎，讲了足水的，这就是咱健康用心堂想要带给大家终极价值啊！如果你想要了解，对，当可以到这套帮你打好地基的神奇法宝。心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加点点位挂进卡里拜，那呢健康专线0800-000-929，0800-000-999。好，这波最后呢，同你叠加好，要祝福所有听众朋友，唔管你今嘛几岁，唔管你过去哦，是不是感觉到疲劳无力啊？只要你愿意对今仔日开始改变，细胞可以太旧换新，人生完。永远可以逆转哦！把肠胃过好，吃下去困得掉，对，困得起，笑得出来，这就是上大的福气。好、哦，就大家好、百毒不侵，代谢顺畅，健康满分。我是 Tony，
3: 啊，我是黄药师，
2: 咱后礼拜见面。

0: 六管之类，公共嘛是就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6: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5: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6: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5: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6: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5: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6: 2955-1234。

0: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听早起十点重点新闻。台北股市今日开盘起跌121点，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1259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203亿。气象专家来表示，每号季第二度方面，估计伫明仔开始影响台湾，一直到十号减弱来远离。有关风台哈格比对着台湾，目前并无威胁。台南市三月底首度参加着英国国际食品饮料展，推广产品包括着新鲜的芭乐，即马透过着团购的模式，有一批重量差不多是162公斤的台南珍珠加红心芭乐，空运到英国，将伫英国的消费市场试水温，来测试进入着在地零售通路的潜力。台北市立动物园，然后有游客看到大巨嘴鸟嘴夹着鸟翅，好佳哉是真早发现，阻止着伊来吃。防止要如何防止着鼠患，引起着真侪人的讨论。台北市嘛推出着鼠类的禁防书，教护协助鼠类的防治，并且将安排第二处在地区域的全面大消毒。新北市立管的2590位鼠患的热点，希望依照源头管理防治。嘛有新北市议员提议，就动物之家收容着鸟鼠，收容着鸟啊，来解决着鸟鼠的问题。严格农业局表示，收容猫。收容鸟啊，狩猎的行为已经弱化，未晓猎鸟鼠。对着台北市推出的狩猎禁防书，环境部的部长嘛讲，一头一遍听到，建议找处理的鸟鼠啊，并分一份网爱专业证书来处理，有可能会比较更较好。二里一米的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到有侦测器内底藏着针孔的摄影机。诊所人员讲，这是烟雾侦测器。女主报警了后，警方到现场拆开，确认内底是有装着摄影机。依照妨害秘密罪来展开着侦办。新北的地检检警人员嘛，伫二度敲锁着新北市警的分店，以及集团总裁位伫台北市大所在办公处顶。你具体着即个相关人员甲厂商。因在侦办了后，马上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在厂商来受到指示讲，拆除中部110间分店的监测器主机物证。另外，高雄市卫生局稽查2间爱丽分店，一间天花板顶管嘛有遗留监测器的痕迹，另外一间治疗室内底有监测器，相关的事情等待厘清。代言人谢金燕嘛发表着声明，要求爱丽全面停止使用着伊的肖像加名字来进行宣传。以上新闻由本台新闻部编辑阿玲报道，感谢收听，下面欢迎继续收听《满面春风》的节目。

哎，咱满屏春风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搞炸，欢迎你准时收听，感谢你，我是君宏。好，今天君宏的保健室啊，跟大家聊一件事。那这件事聊完之后，大家你会对吃东西这件事情啊，吃到你肚子里的东西的这件事情哦，你会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好，那去思考这件事情。好，那这个也是我自己思考事情的方式啦。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吃饭有时候很奇怪，东挑西挑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就是我有这个观念，就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这个观念是什么。因为大家要有这个观念，你以后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在思考的时候，你要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五天狼共鬼哦，就是有人说我们的身体每七年爱换一摆，就你七年之后你的身体跟以前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完全没有，等于是说好像不一波港姐狼啦，七年每七年你行你跟七年进行的你比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条件这个位齁是有科学根据的。为什么我们说有科学根据？我们身体的细胞咱怎样，我们身体所有的皮肤啊，肌肉啊，骨骼啊，或是各个结缔组织啊，全部加起来大概几十兆。几挑冷挑啊，故意要咋挑啊呢，诶，细胞。而这些细胞呢，大部分都在不断的死亡，然后被新的细胞取代。就是你身上的细胞一段时间它就会死掉。以皮肤细胞来讲，皮肤的细胞

0: 报来讲，可能差不多就三十几天吧，每个地方皮肤可能不一样，他就要换新瓦新欸。那换新的时候要怎么换？就是里面的 DNA， 它 DNA 里面有染色体，就像复印我们在 copy 那个书一样。哦，那个书有一个同学，我们大家都很穷，那所以呢，只有一个同学买了一个正版，然后我们大家就拿去 copy， 就是那样，就类似的概念，我们就这样 copy 一体 copy 这样子。那这个 copy 的过程会不会越硬越不清楚？例如说 A， 那 A 拿他的这个正版去印，那 B 又拿 A 的去印，那你越印越到后面是不是越不清楚？对不对？就是这样，老化，这就是老化，这是我们过去对老化染色体端粒越来越短，老化理解就这样。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古龙啊，我们不讲的人，皮肤会换掉啊，但是我们看你看起来都赶快呢，你不是看起来都一样吗？哎，没有错，各位看起来一样，就像你 copy 的书啊，你看起来不就一样吗？但是其实同一本吗？我这各位你想一下哦，你 copy 的那本书有点像，但是是同一本吗？不同本吧，对吧？你那个原版的，然后 A 版、B 版、C 版是同一本吗？不敢吧，对，不一样，没错。所以看起来一样，但是不一样，事实上不一样啊，各位懂吗？好，那不同的地方更新不一样啊。譬如说等啊，来这细胞三到五天就换一次，它就换新瓦新。皮肤呢，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啦。啊，有一个叫，各位记得有个叫糖化血色素不？以糖化血色素安嘛，三个月检查一次，为什么？为什么三个月检查一次？因为糖化血色素主要就是看红血球被多少的葡萄糖粘上去，安慧球啊，被多少的葡萄糖粘上去。那所以怎么样？所以你要看它一生，这个红血球它一辈子被粘了多少血糖？那红血球通常的寿命就是三个月。所以我们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就是这个意思。三个月检查一次。红血球。就是糖化血色素。它的原理就是这样。那骨头呢，骨头咧，差不多每十年哦，会全部换新一次。平均齁，平均扯起来来讲啊，你算上各种组织的更新速度哦，你身体绝大多数的细胞在七年内都会被换过一遍，全部从这个最顶上的头发、头皮、头脑、骨头、眼睛，全部都会再换一次，拢会讲换一摆。七年后几乎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了。但是你说在这些新的，那你新的是不是要改？那你今天齁，原版书在这里，然后 A 同学拿去印A 版， B 同学拿去印 B 版，对吧？你说这个书是不是越印越不清楚？理论上是这样子，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可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影印这些书的时候，我们用比较好的纸，它会伪抓，然后比较好的影印机，然后比较好的油墨，那会不会它印出来跟原版几乎一模一样？有可能呢、啊。有可能，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嘛。因为我们每次都要拿原版，其实不是，我们这个原版的 A 印完之后，然后 B 再拿原版去印，对不对？那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印得很好？那这个计划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七年里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吃什么样的东西，这些材料就会拿去建造你身体全新的东西。所以譬如说我跟大家讲吃胶原蛋白，为什么你会感受到你会进步啊？因为胶原蛋白它在身体里面存活，大概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胶原蛋白的组织啊，从皮肤到结缔组织大概就一个月到三个月。所以你若吃三个月90天份的胶原蛋白，你就会发现你进步很多，你进步会加贼，因为它都更新了嘛，它帮你换新过一遍啊，重新换新一遍啊。啊，换新的时候你用的是好的材料，那你当然你换新，你瓦新的时候你的状况就很好，是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全身加起来差不多七年吧，所有的身体的组织细胞都会换一次，都会瓦一次， 所以七年等于是换一个人，瓦杰郎。所以五郎公，你七年你的身体就要换一个人啊，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没错。因为我们全身上下加起来几乎 99% 以上的细胞都是七年内一定会更新啊。那有一些当然更新的很快嘛。我讲等啊，三缸到五缸一定要瓦新啊，就是这样子。在2020年哦，发表在《自然代谢》期刊的研究，用同位素的追踪技术啊，追踪我们食物中的原子，你吃的东西进入人体组织的过程。他们研究发现，你今天吃的蛋白质，你吃的脂肪，你吃的矿物质，就在几天到几周里面，它就变成新的细胞的组成的成分。就是例如说齁，像现在，比如说你吃一颗蛋，那我们在上面蛋上面啊加了那个蓝光剂，就是一个反射剂，然后吃进去，你的蛋吃进去之后三个礼拜之后，用把你的身体推进去照那个，就是照这个核磁共振，那核磁共振的时候，这个你三个礼拜前吃的这个蛋，它就会出现在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亮，更啊会发光啊，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三个礼拜前吃的这个蛋白质现在已经在譬如说大腿的肌肉里面的一小块，就是你吃三个礼拜前吃的那颗蛋把它组合成的，在你的大腿中间一堆，就是用这种追踪方式这样子。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你吃什么东西你的身体就变怎样，而你吃优质的蛋白质，褐尾好的蛋白质，你的肌肉细胞就会用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去把它盖，去把它建起来。啊，你吃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啊，像是这个像马其林是不是，还是骑马林，就是像这种，你有没有听过那种植物奶油，你有没有听过植物奶油，植物奶油就是反式脂肪，这种反式脂肪。或者是说你吃那个油啊，吃忌贵几拜过几拜。啊，油到身体里面大部分做什么你知道吗？做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就是细胞膜。啊，你的细胞的通透性是不是跟细胞膜有关系？你的细胞的通透性啊，就是通透性什么意思，就是譬如说血糖啊，就胰岛素阻抗，就是细胞膜通透性不好啊。那它通透性不好，在葡萄糖通道嘛，就造成我们说的胰岛素阻抗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吃的油很烂，结果你的细胞膜就很烂，各位懂意思吗？因为油，你吃的油很，细胞膜就很烂了。那所以这些细胞膜啊，就是用这些很烂的油、受损的、已经破坏的、不完全的这个油去做的。那你细胞膜功能是不是就变差？那你讯号的传递是不是变差？讯号传递，比如说你大脑要思考啊，细胞膜之间要传递讯号，是不是就变差？物质交换效率是变差，你吃的东西要进到细胞啊，可是问题这个细胞膜就很烂啊，啊，结果它进出的效率就变差，对吧？各位懂吗？你的维生素 D、ABCD 的 D， 如果量够，那你的免疫细胞的基因它的表现就会正常，有200个多个基因它就会正确的工作，就是该我你基因设定的该上班该做什么它就会打开啊，你如果维生素 D 吃不够，你就会发现开关就打不开。你的镁离子在细胞里面有300多个酵素反应，如果你镁吃不够，那是不是这个细胞就是功能就很差？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好像人很无力？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为什么人刚刚没来没来、哦、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像这段时间来提不起劲？有时候你要回过头去思考，你这段时间你的营养素补的够不够，你吃的东西是不是优质的好的保健食品，你吃的是不是好的保健食品，还是吃的是烂的保健食品，你吃的食物是好的食物还是烂的食物。各位，我现在说好的跟烂的，优质的跟不优质的，不见得是贵跟便宜哦，不见得哦，有些东西有时候它不便宜可是也不好啊，马不厚啊，所以你要去分辨，每个东西要分辨啊。那所以你现在吃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建造七年后你的你啊，你七年后的你，因为它很多有些地方它换的比较慢，最慢七年，所以你在打造的都是未来的你，你基本上的每一口食物代表的都是未来的你。所以我吃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报告我会挑， 例如说我蛋白质要吃多少，脂肪要多吃多少，碳水要吃多少。好，那我一天要吃几次，我要吃什么样的蛋白质，什么样的脂肪，什么样的碳水，为什么我要挑？因为你现在吃的每一口的食物哦，好，保健食品为什么我要吃好的，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吃？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就是明天的你，就是后天的你啊，各位知道吗？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你啊，你未来的你怎么样，就跟你今天吃的东西有关系啊。好，大家记得哦，史丹佛大学他有一个老年医学研究所，他有做一个长期的研究，他们追踪一批受试者从中年到老年的细胞健康指标，然后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很惊讶，就白白都七十岁，同样70岁白白七十岁，他去测每个细胞的功能，它的通透性啊，传递讯号速度快不快啊，健不健康啊，有些人70岁哦，有人的细胞他的功能进行55岁啊，有人亲像80岁，就有可能年轻会年轻到15岁，也可以加老到80岁，存在着25年的差距，就实际年龄跟你的真正的生理年龄两回事啊，两回事，你知道不？就你说你现在60岁50岁40岁其实都不重要了，各位你知道吗？不重要的，因为实际年龄跟你的生理年龄在现代人来讲已经，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懂得养生，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大家，不过这种东西就这样，养生这件事情比健康比长寿这个非常好，越竞争越好，我们通常不喜欢竞争，为什么？因为竞争压力很大很卷啊，对不对？做生意赚不到钱，读书会读到精神崩溃，对吧？考试要考第一名，因为竞争。可是健康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很好，因为它也没有所谓第一名，每个人都第一名，对不对？就是健康养生大家互相竞争，这个是很好。那只不过齁，就是很多都是胡说八道了，就没有根据了，胡说八道了一大堆。像我早上刷到一个端音，就什么中国的一个什么中医博士啊，说什么对心脏最好健康啊，什么垫脚什么，我心想说你根据是什么？不是说我不相信你，你挂专家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你说你是教授是博士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没根据嘛。你这种东西就这样，你不是说你是专家，你是教授，你是博士，你讲的东西就没有经过考证然后就会成功，没有这种事好不好？这胡说八道，就是这是很可恶的人。为什么？就是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过去曾经有做过一些研究，然后你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得不错，所以你是我们给你一个医生或是给一个教授或是给你一个专家或是给你一个博士的封号，对吧？那我们期待你能够用这样的精神然后来传播正确的知识。可是有些人是他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得到这个地位跟名称之后呢，他就用这个地位跟名称来胡说八道，就啊，你不用想，不用管那么多，天啊，外的丢啊，就听我就对，听你才有鬼，听你的，不是吗？所以各位你要知道，不是你医生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啊，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本来就是你本来就是应该，本来就是应该要思考，但自己在思考。那长老像昨天有两个听友啊，都 pass 那个就是健康检查那个，那我就会分析给他听。跟他说，例如说这个这些检查，医生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这样，那我就是有时候实际在判断一个医生好坏的时候，有时候是不能依照每个教工他的这个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是讲话好不好听啦，恭维我会听不？因为有一些医生他是非常有经验，判断很精准，然后用药什么各方面累积经验都非常够。那这个东西说真的，他就是好医生了，他有认真在看，有人在研究你的案例，医就是好医生。啊，有些医生是，这个医术多少不知道，但是，就比如说就是带着很容易带着笑容嘛，笑甲无笑形啊呢，那讲话很温柔、很体贴、很关心等等，但是这个会让你感觉很好，没错。可是各位还是要知道，医疗回到本质哦，它是医疗，它不是服务业。有服务业的关，你又服务又好，那个医疗技术好，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两个没办法的话，医疗技术好还是比服务态度好更重要。好，这是我的看法了齁。长了跟他讲到天又在开杠。这有一些 台大的一些教授哈，就是这样子，就是靠五节，靠比较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比较强的自尊心哦，自尊心比较强这样子。好，这个决定这个差距最重要的因素哈，就是实际年龄不重要，生理年龄为什么觉得不是基因？现在的研究发现，基因啊只能解释 25% 的差异，就是你的基因它可能老得比较慢，那这部分当然也是有可能，但这部分大概只占 25%， 剩下 75% 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哪几方面呢？我跟大家报告，就是饮食、睡眠跟运动，还有你给细胞的原料的品质啊，就是你要打造它，你用什么打造它？你怎么打造它？就是这样。所以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讲表观遗传学的控制因子，就你要控制你的基因变，你要控制你自己能不能年轻，能不能够维持年轻抗衰老，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你怎么去这个控制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睡眠、运动这样子。那现在跟大家报告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你要记得你现在吃的每一口就是你未来的样子。你比来不安呢？是不是虾米行？就是跟你静脉有关的。你每天做的、现在吃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好，那而且哦，有一个研究哦，有一个研究，以前大家想说啊就老啊，没法多啊啦，啊就安呢，哦就是比较相对比较悲观一点了哈。但是现在研究发现，在2022年哦，《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一个 Vital 的一个研究哦。追踪超过25000个50岁以上的受试者，他们长期补充基本营养素的维生素 D、ABCD 的 D 跟 Omega 3的鱼油，追踪时间超过5年以上，结果发现补充组的心脏病发作风险很明显低于对照组，就是有吃就有差，50岁以上，好，50岁以上哦，超过25000的人哦。是什么意思？就是老了之后才想，50岁以后才想说，不，我要保养啊，我希望能够抗衰老，我希望活得健康点，活得老一点。这个有效不？也有效，马西无效啊！而且他们发现补充的效果，在补充后的第一年就开始出现了，第二年哦，第二年最明更明显，到了第三年效果到达一个高峰期。所以各位你要知道，你要坚持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你的睡眠、你的运动要坚持，要坚持下去，因为它是后续越后面那个长尾效应越好，各位要记得。而且还有个实验，它这个实验里面还有分群，有一些年纪更老的70岁70岁开始报一样哦，70岁开始改变饮食吃的东西一样，第一年各方面的很多风险指标全部都下降了。所以其实各位要记得哦，就是很多人讲啊，还得在下面洗干什么时间点？几岁几岁来保养什么？其实我们没有，今天最重要。各位要记得这句话，今天永远最重要。你的未来是取决于你今天做什么。现在你实验上就是告诉你这样，你的未来是因为你今天做什么，而不是你明天要做什么。不是，明天要负责的是后天以后的事，你今天做就是在负责明天的事，所以。不要忧虑啊，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后什么深谋远虑，我就跟大家报告，根本就不需要啊。你今天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明天的你啊。啊，你每天在那边忧虑，你那边烦恼，然后那边思考，那就你明天就没东西啦。你懂意思吗？你要认真的经营明天，就是把今天做好。今天的事情今天100%把自己的心定下来安下来，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饮食、运动、睡眠，好，这健康部分啦齁。那譬如说人际关系，多给朋友一些关怀，好，亲人一些关怀，然后譬如说财富跟事业，那你就每天工作分配多少，你只要把今天的事做好，你今天做就是明天。只有身体是这样吗？你吃的食物会变明天的细胞做成的组成材料，只有今天这样吗？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各位，每一件事情都是同时赶快的呀，知道吗？好，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个，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健康哦。各位要知道哦，所有新细胞的建筑材料最重要的是什么？每一个细胞膜、每个酵素、每个荷尔蒙、每一条肌肉，甚至骨头里面，各位要记得，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营养素里面最重要就是蛋白质。台湾50岁以上平均蛋白质摄取量只有建议最低摄取量的六成，蛋白质都要吃不够啦，大家都吃不够，真的问事实是这样子，我观察到也是这样子，大家以为够，事实上不够，你吃的都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大家的体格大部分都是虚胖，都是大口都会比较胖这样子，蛋白质是最重要的，各位记得、哦、第一个。第二个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因为像镁会启动300多种酵素，维生素 D 调控200多个基因，维生素 B12 保护神经的髓鞘，维生素 B1 保护神经、心跳，还有这个钙质等等，你一定要有这些基本营养素，这些叫基本营养素。有这些基本营养素，你吃进去的蛋白质、脂肪跟碳水，它就我们身体就有办法去调控它，就身体不是傻瓜。你要，但是你要给他足够的东西，让他有办法去。这个，如果我们讲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就有点像是，譬如说调味料，调味料这个东西，调味料感觉好像不会有办法占菜的主体，可是没有调味料，你根本不算一道菜，对吧？没有调味料还算菜吗？就不算菜了啦，就是把东西煮熟，什么味道都没有，就这样而已。各位懂吗？好，所以第一个蛋白质。第二个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第三个就抗氧化成分。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在打造细胞的过程当中，在更新，在做新的，就是这个原版的书在影印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叫自由基，自由基啊，自由基这个东西是非常合理。为什么？因为你在做的过程，氧化反应就一定会有自由基，那这些你这个时候自由基会回过头来破坏你这个书的品质。
1: 又关机嘞，进广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慧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上本土的电台，上清澈的声音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爱永远无悲伤。
3: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受难发热、甲恶惊、多济，随时拢在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嘛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7: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8: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剂啊？爱玲玲停业无？
9: 所有油烟拢有改善呢。
8: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9: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10: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个升级。
11: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林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13: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12: 哦，怎么查？
13: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恶的住宿。
12: 我这就来 check。
11: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时间早起十一点，仰头三笑有心明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做好事做公民。

来，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搁在第二阶段满屏春风的节目，我是君鸿。好，大家要，我们要做勇敢的台湾人呐、啊。好，能够各位，我说实话，台湾有多独特哦，这个你想都想不到。就是你若有，我们若仔细去研究中国人的历史，应该说华人的历史，华人呢、啊，或是所谓的中国人哦。在漫长的这个将近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啊，从秦朝那时候到现在啊，没有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体制的国家，没有，都没有。新加坡只算半个完全民主自由体制的国家，只有台湾而已。而且哦，还要发展的好哦，你发展的不好，那就表示中国人就烂嘛，华人就烂嘛，就基因里面就贱，就该被奴役，对吧？没有，我们台湾人示范了一次，给所有的华人看，我们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权，然后我们又发展的很好，老百姓温和有礼。治安好，经济好，样样都好。各位，我们是整个有这个华人区，就是有中国地区以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这个地区所有的人在几千年当中表现的最好的一个国家，不管是政治体制、经济的发展或是文明的先进，我们是独选了、啊。就如果没有台湾的话，我希望我投胎我做美国人就好了，我不要做华人，我可以做白人，做黑人，如果没有台湾的话。所以台湾这个是一个独一的存在，是这个华人眼中的奇迹。没有台湾，你知道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就是贱，要有人管才行，要不然就是乱，天下会大乱。但是有台湾来做证明，就告诉你不需要独裁，自由民主人权一样，我们华人社会一样可以经营得很好，没有不行。各位，要做一个台湾人，我们是如此的骄傲啊，咱这节台湾人，咱是有够骄傲的骄傲，这个是上下历史5000年来唯一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建立的最文明、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政治体制也是最先进的一个国家，就是台湾。所以那些胡说八道，在网络上胡说八道唱衰台湾的，或在电视上胡说八道唱衰台湾的，我觉得都该下十八层地狱啊！睁着眼睛说瞎话嘛，拿了别人的好处，对不对？拿了中国的好处，然后在这边唱衰台湾或分裂台湾，这些人不下十八层地狱，谁下十八层地狱？对吧？但是大家要小心哦，他们下十八层地狱，你可不要因为你附和，结果你下了十五层地狱。为什么？附和没罪吗？附和也有罪啊！各位，这个全世界再发达、再先进的国家，都一定有比较发展的不好的个体跟群体，一定有。那这些发展不好、经济比较差的、比较穷的这些人，非常容易好让塞狼啊，要破坏团结就塞狼加狼的喝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台湾，你就算穷，没有不会差吃，也不会差穿，住可能用租的，或许，但是工作生活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活得还像个人啊，有尊严像个人啊。你可以去中国看看，如果你是这个经济弱势的后面，不要说 10%, 就是100个中国人里面，你只要排后面的大概50名就好，你排后面有50名，你连狗都不如啊。可是他现在狗过得很好呢，猫狗都不如，这不开玩笑的哦，你连猫跟狗都不如啊。那中国没健保啊，中国没有健保啊，你
你爸妈生重病该死就要死啊，你小孩生重病该死就要死，没有健保。你说啊，我是很善良，但是我忘记就搞探亲耶，我可不可以活？不行，你在中国你活不下去，你在中国你活不下去的。他们也没有很好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中后段的人来讲，前面的都很好，中后段都不行。那他们就是他们讲，永远讲他们100个人里面过得很好的那5个到10个，后面那90个人怎么过，他没有告诉你啊。啊，我们台湾永远讲的都是过得最烂的那10个，但是我们过得最差这10个，搞不好比对面的中产阶级排名在前40名50名的过得还要好得多得多啊。各位知道吗？啊，这些都是为什么会有的，因为很简单嘛。因为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我们的大脑帮我们营造出来的。而我们的大脑怎么营造，你怎么给大脑讯号？你眼睛看手机吗？耳朵听手机吗？所以我控制手机就好啦。所以中国的手机是一堆网站都不能上了，各位知道吗？你现在台湾可以看到在中国都不能上，你就废了。你拿你的手机到中国去就废了，很多功能就废掉了。那为什么？各位想想为什么？如果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文明、最好的一个国家，请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些网站都封起来？就他不是嘛，他就很烂嘛。那一堆人还在这边吹捧中国，说他中国多好个多好。说真的，如果你想吃大便，你自己去厕所吃就好了，你没必要拖着大家跟你一起吃大便了，对吧？所以我说，这些拿好处的人，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两拨人嘛，一个是坏人。坏人就是拿中国好处嘛，所以当然把唱衰台湾啊，然后唱高中国啊，然后家人亲人都移民美国啊，多不多？各位多不多？你看根本动起来人有多不？黄国昌的儿子是美国籍耶，多不多？这个我说实话，你为了你的更好的美好，你的亲人小孩去美国籍或什么，我觉得 OK 啊，这我没有意见，因为你的人都要追求更你认为更好的嘛。但那你也就不要，你要叫大家去假赛，你自己要去吃自助餐，高级自助餐，龙虾这个牛排的自助餐，然后叫大家去厕所吃大便，这种人恶不恶心？各位，我说这样的人恶不恶心？超级恶心吧？啊，你还去附和这样的人？结果你又带他走，他的公司你又跟他说，哦，丢丢丢呢，哦，这个民进党政府有够烂的啦，股票都40000点啊，这样有够烂的啦，经济就烂的啦，半导体就烂的啦，啊，你还跟着他喊哦？这种就是笨。台湾就是这两拨人，让我会觉得，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哦，会觉得有点气不顺。这一拨人就是坏，他们聪明啊，但是他们坏，自己要吃高级自助餐，叫其他人吃屎。另外一拨人就是笨啊，蠢到爆，他就是被洗脑，被仇恨洗脑，被过去固有观念洗脑，被小时候上的课洗脑，这些人就是笨。但是这些笨的人里面有些是好人，是善良的人。善良人不代表一切哦，各位，善良人会害你跟你的子子孙孙进入地狱哦。所以善良的人坦白说也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是善良的，因为他笨啊，蠢到爆，那没有办法，对对对。你知道早期哦，扎吉哦，这个我在讲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因为我等下这里在瓦尼亚嘛，那你知道台北市人家说天龙国，为什么？因为台北市哦最多的政府机关，那政府机关是不是会衍生政府的采购案、预算案，要有厂商，对吧？所以你要赚，从台北市就是这样，军工教外省人，他们等于是直接喝国民党的奶水嘛，所以当然是帮国民党讲话嘛。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从小他们受的这个教育，因为国民党是洗脑教育嘛，对吧？主事很给你教，有的反正教科书里面没有一个能听的啦，教历史的啊，教什么
思想教育、三民主义都没有一句话能听的，就是他要洗脑你嘛，没有一个是真的，没有无一句是真，无一句是真的啦，嘛无一项代志是真的，都没有，而不管，反正我觉得台北市哦，因为土地升值、房产增值这样，有钱人最多，然后因为政府的中央预算都在这里，所以工作机会也跟着多，然后他也会有磁吸效应，吸引这些大公司要做生意啊，也会来这里做生意，对吧？所以台北市是就是很有钱，就是有钱呀、啊，这确实是这样，就是好家，台北市就是好家人上这些所在嘛。现在除了因为台积电关系，所以新竹也串起，啊，不是台北市嘛。好，但是这些又我刚讲又坏又笨的人哦，台北市上这样。早年呢、哦，我这哪里有学生够有人卡电话来，就是。态度是非常好啦，台都假好啦。哎呦，工厂，高工，滚红啊！你哦，留美硕士呢，对不？留毕业呢？啊，过去美国上班，照顾个地势应该真悬吧？哦，啊，那也可以支持那种就无水准的那种民进党呢？我想说，你真是脑袋有病吧？脑袋是有洞啊，真是。首先齁，修仙齁，就是因为我水准高，我知识程度高，所以我会分辨，我也要看，我很熟客，哦，啊，又加一句，又加一句，欸，你外省人呢，对不？你外省人，啊，又高级知识分子，啊，当然现在不算啦，二十几年前，可能留美硕士，现在满街都是了齁，啊，高级知识分子呢，啊，那也可以支持那些较无水准的我受人民进动，我就想，你真的是你脑袋有洞，不是我脑袋有洞啊！讨个 day 赛啊？为什么？这不好意思哦，这今天讲到这个，当然讲到这个都是大家都有个人看法，但是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用？说句实在话，哎，真的吗？高级知识分子就比较聪明吗？真的？假设我要不然他可以 post 我，勉强算是知识分子啊哈，那就是比较厉害吗？比较聪明吗？坏的一大堆，好不好？坏的一大堆，好吗？然后你看人怎么那么肤浅？你看人就是看讲，伊是台湾的外省的，以前迄台湾人的观念都还感觉哦，亲像外省的，是不是较厉害？靠知识，靠教养，靠眼光，对不？流利的，是不是较厉害？丁丁，什么？就是你凭你说着，我就觉得很糟糕，就是已经。讨个呆赛哈，把酒嘛呆赛啊，把酒狗赛啊？为什么？你看人都用条件去看的，我不知道。像我觉得看人，你第一个你要先看他善不善良吧，他是不是好人吧，对不？应该是安内吧？你看人是用安内个多去看，怎么这么糟糕啊？那你这么糟糕，我讲你看了真糟糕，我听了我就觉得快吐血。那过来就是你对劲敌的看法，那你叫你要。这么，因为我一听咱打球卡拢台湾人嘛，你对政治的看法那么愚蠢？台湾人身为台，我说实话，这我支持的是理念啦，我支持理念，我没有支持政党 ，OK 吗？因为我无家己任何政党嘛，无提任何的好处嘛，我干嘛替谁说话？我干嘛支持谁？没有，我支持的是理念，是理念啦。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理念跟我相同，但不可能完全跟我一样，不可能的代际，对吧？讲这进洞，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但是我的主要的理念，我讲咱诶，生在台湾，住在台湾，咱就是台湾人啊。你的心就要向着台湾啊，没有向着台湾，你就该死啊。美国也是这样啊，因为你讲台湾了呢，对不？美国跟不起来嘛，都一样，但各个国家都要求就是国家，这个整个国家的体制为了老百姓的福利打拼，但是老百姓你要爱国啊，跟不起，不用爱国吗？你就吃干抹净，好处你要全拿啊，都得卖，你得不浪杠，自私自利啊，卑鄙小人，跟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不对？然后我听到一些人讲的理论功后啊，为了不打仗啊，好怎样？为什么要打仗呢？民进党害我们大家要打仗，你可以假赛吧？是我们要打仗吗？
你有人巴头，你有人青门打火，两头青骨安呢？哎，都不要紧。那你为什么不说？那你女儿可以给人家强奸没关系啊？林波林早叫人强奸都不要紧啊？啊，你财产都放双手奉送给别人没关系啊？你要这样讲，你为什么不干脆这样说呢？只要不要打仗就好啦。懦夫嘛，懦夫啊，懦弱到底的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水准，这不是没有知识、没有教养、没有素养、没追罪、没眼光啊，更没有一点正直、善良，也没有忠诚的人啊，就是这顶狼啊，让我在台湾稍微有点气不顺的地方，就是这群人。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你，公子会捞血就是你，那不然其他都很好。其他都非常好，我愿意生生世世我都希望活在台湾，拢希望在台湾，因为他们 90% 啊，他们现在说台湾有400多万个人愿意被统啊，被统一嘛，对吧？四百万蛮狼嘞，非常惊人嘞，这个数字坦白讲真的是非常惊人，我非常讶异，为什么？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要不然就是坏。要不然就是笨，可能还要再加一波，叫做贪生怕死吧，就是这样，贪生怕死，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好，那因为我住在这边呢、啊，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和看法。或许以后我也会改变。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我对台湾应该主权独立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我是不个人改变，以现在的状况，我讲过嘛，如果中国是比我们更自由、更民主、更有人权、更有包容性、文明更先进，当然技术经济什么也更发达，那你说要考虑统一，那你也可以来谈谈看嘛，对不？这个就没有话讲，就是志同道合嘛。那很诸些总控就是道不同，就是我们就路不同嘛，不相为谋嘛，是不是呢？所以齁、哦、这些很多人都说一炸齁，就这我这几年比较少讲政治，大家可以在共一些人，很多人都讲你做行李的人共下面劲敌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政治是你的生活形态，是你的生活，是你的自由，诶。那个主帅喊老师的搞不搞不自由无宁死，不是吗？不是吗？而政治形态就是我们有没有自由的关键啊，独裁国家你有自由吗？能去北韩金正恩那边讲自由吗？你能在中国说我自由吗？我高兴批评习近平就高兴习近平吗？一个小时候有人来弄拎刀很猛啊，你哪里来自由？你说我可有啊，我还是很自由，每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狗也是啊，高话干不是吗？高话买应该流浪狗也是可以到处都去啊，有东西就吃啊，跟狗一样啊，有什么差？对啊，那也是一种自由啊，因为你是狗嘛，中国人就是狗，就是一群狗嘛。你汪汪两声，你逃得要小心哦，巴雷啊，对不？叫太大声，他就揍你啊。养得太肥，他就把你杀来吃肉了，要割韭菜，你以为是假的吗？这个就是台湾一波人哦，就是我有时拍摄，我刚才听这首歌哈，感触比较深哦。刚刚跟大家听那个就是《岛屿天光》啊，《岛屿天光》这首歌，就在讲说，今天啊，我们在虾米时阵哦，我们才能看到天，我们能天才能亮啊！真的，真的希望天能赶快亮，就是能够光明啊。光明能够把黑暗能够驱赶走，哦，好啦，糟糕，今天变政治节目，跟他讲个，讲个变劲敌的节目啊，哎 ，OK 吗？没有什么 O 不 OK， 各位，没有什么 O 不 OK，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就跟大家讲过，我跟大家说过，我有什么讲什么，我不是开玩笑，我认真的，你说行李也卖，卖就卖吧，你的人生的理念。你的力量比你的生意更重要吗？不比你的生意更重要吗？当然我知道啦，全台湾这种，我个人我现在看到，坦白说，没有人像我做这种愚蠢的事，像公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行李的等待，你有这个行李就好啊。公敬的有什么？
对不？啊，你伫讲政治的电台吼，你就要全部讲政治，而且要讲的义愤填膺啊，公家安尼打咬牙切齿，对不？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市场取向啊。但是我讲，我感谢咱的听友支持我，让我可以偶尔可以发表一些我的想法啊。当然，如果拍摄我的循环跟你的循环不同，我底下跟你回信的，谢谢你可以听到现在了。哦，这点我要感谢，因为听明，因为我后来接触几瓜条，我发现他们是非常度量非常大，因为他的理念理念跟观念可能跟我不同，但是他们度量非常大，他们可以听不同的意见，这点我也是要跟他们学习。这点我个人的尴尬，我就是说你发表我不认同你可以，我当然不认同你，但是我可以听，没关系，我可以听你发表意见，我可以允许你发表意见，这点我就是。我觉得啦，在我跟咱就这天又学习到这个，就是非常大度的一个心态跟心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世间的代志，完蛋就没有不可能都照我们的心意啊。即使我们的想法是那么卑微，对不？但马伯公爱进入安诺过安诺，我们只是想要有自由，我们希望有民主，我们希望有人权，就是我们希望台湾政府像台湾政府这样够老辈生够家。进入金孙感官不是吗？因为他们要选举啊，因为这样共同人没有在管你选民，后来选举吃瘪，哎，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那不行哦，对不对？这个各位为什么民主这么珍贵？为什么我就说川普很好预期？因为他有其中选举，因为民主国家他们的权力的来源是选举，哎、啊，以前那种独裁国家，像蒋万安那型哎，对不？一副就是哼，我血统外汇统比你。比你更高尚啊！我盖高雄的人，你算什么？我可是皇宫贵族的血裔人，虽然就算是庶子，庶子就是偏房生的。当然，其实是就怎样公属兄一妈不是将军公，将军公好呆了。但是他就是一副就是嘿，我至少我是皇室血统哎，你们怎么跟我比？就是一副那种嘴脸呢、啊，那种嘴脸我真的很恶心哎。现在这个时代，利害弊也是谁对老百姓最好？你最会把老百姓伺候高兴，这才是重点，不是在比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动嘴的想啊，哎，所以很已经好多年没有讲政治哦，但我也不怕让大家知道我的政治倾向，我支持的就是台湾主权独立，就是安呢，要不要统一？这个我们可以谈啊。说实话，你条件有够好。你即摆去做一个民意调查，哪讲日本讲，哎、欸，你要不要跟我们统一啊？对不？那 Okinawa 以前不是日本的啊，啊，现在是日本他们愿意加入我们啊，啊，你要不要加入啊？可以谈嘛，就是你礼貌像朋友聊天，跟男女朋友一样，就是你可以要不要啊？要不要嫁给我啊？啊，我屌干，我屌干鬼卡好诶，这可以谈嘛，对不对？而不是说你不嫁给我，哼，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小心你小命不保，这种笨手，你会让你女儿嫁给他吗？你如果你不会让你女儿嫁给他，凭什么你要我们台湾跟中国统一啊？对不？各位想一下啦，因为我不知道咱家又来都有偌济，是会支持统一的，而且跟支持共党跟民众党这两个烂党的，是我有功哦。说真的，很多其实我知道大家很在意什么贪污什么什么。我是认为各党都有了，但是这些当然是不好，但是有比这更重要的，就是对台湾主权的理念，对台湾主权的理念，你是认为台湾主权可以让出去，还是你认为台湾主权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就你一定要有这个，你才有60分啊！你能不能往上加再另外谈没问题，你就爱我这叫我老早婚，我不会说100分60啊，本来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两个烂党，就像一直贴共产党，60分我给他0分啊，一其他做他加厚够卡厚，你不要跟我讲了、啊。很多人都说啊，可是你要看什么什么什么，不好意思哦，这行就这么的杂混，对我来讲，没有这60分，你现在你跟我讲屁啊？你叫我去给共产党统治，或是像去北韩给金小胖统治？你自己要吃屎，你自己吃就好啊！你搬去中国就好啊！你搬去北韩就好，你自己要吃屎，自己进去啊！

啊，历史悠久啊，什么中国人怎么样，他就没有。我读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读的书会比你少，这都骗人的，好不好？这些都骗人的，就骗人。各位，你知道欧洲的高中生必读的是什么吗？必选的是什么吗？是哲学。哲学在教的是什么？哲学在教的不是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像那个什么《三字经》，就是告诉你吗？你长辈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服从长辈，对你没有不好的，只有长辈是最好的，对吧？《弟子规》，对吧？然后呢，然后一堆台湾发生最多的强奸案，都是在家庭里面、家族里面。为什么？你祖孙很你敢硬啊，你敢啊？那个长辈对他伸出毒手的时候，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啊。反正长辈就对的啊，以后他去公司主管老板要对他伸出狼手，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啊。你不是主持人给他尬工天地君亲师吗？对不是吗？不要自己假赛，各位把这些假赛的观念各要团口，你也跟他顺顺，这很悲哀的事情。这是自己，你爱吃屎你就自己去吃啊，搬去中国最好，你把这给你拔照耳后啊，然后把它换掉，然后通知台湾政府帮你除籍，这样就好了。真的，这400万人，我真的希望他就你喜欢被统一，你就去中国就好了，赶快滚啊！真的，赶快滚，有多远滚多远，这真是让我最气不顺的地方啊！你可以不假赛你起呀、啊？那你留在这边干嘛？还要拖大家跟你吃屎？其实没有，各位，他们很多搞不好都有美国籍，对不？我去有美国籍不是坏事，也不是那个问题是你叫我去吃屎，你自己要去美国，这什么道理？是不是？我们马先生不是这样吗？鬼给会啊，咱们干啥？全部都有美国籍啊，公民跟绿卡、啊，他要我们跟中国统一，让、啊、他在这边享受总统的待遇。各位，你要知道、哦，他女儿跟他直系亲属哦，今天有任何事，他要申请。马先生他的父亲做美国公民是分分秒秒的事情而已，非常快，这是第一优先 first priority， 所以他不怕。你说那曼谷绿卡也已经取消，他不用怕，因为女儿是美国公民，他没差，他马上申请马上有，是你有差，不是他有差，他没差，是你有差，可以懂吗？是你有但你不行，这对笨蛋真是加起来没办法哦，这样子这个我真的是又台湾哦，一堆是坏，然后坏最糟糕是旁边跟了一堆笨，这些笨蛋真是，所以我挺气霸瓦万党，我愿意被统一，真是受不了，说实话啊，当然啦，现在因为陆配也很多，陆配可能是穷霸版党啊吧，有没有80万100万，他们一定觉得没差，对不？也不一定啦，我也不敢说每个都这样，那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个反正就像岛屿天光继续刮穷的感官，一定我们一定要坚强，我们一定要团结，来做勇敢的台湾人。

来，欢迎后边哥带的离开。这波很丢哈。最后我再补一句啦，我知道大家的情况，很多人想法可能跟我一样，但是他不敢讲出来，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表达不敢讲出来。我认为，对母亲节会搞完嘛？我看台湾就是我的老母啊，你要欺负我妈妈？

哦，我要忍气吞声，想得美哦。对啊，我手上什么武器拿起来就跟你干了，开玩笑对吧？台湾是咱的老母呢，台湾这块土地咱多，我就说上下五千年呢、啊。今天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被糟蹋的。只有在台湾，我们得到无比的自由、民主、人权、经济、国防兵。然后，以后好像糟蹋的时阵，你、啊、我们还要忍气吞声，然后还有怎么可能？各位想想看，母亲节到了嘛？你的妈妈被欺负，你会忍气吞声吗？会吗？不会吧？我是不会啊。好。母亲节大促销齁，最后一个礼拜四啊齁。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今麦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来的？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你很住，假设你现在身体的退化，你现在老化，你的状况，你的状况是为得未来。是你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每天你吃的东西，你的生活习惯累积下来了，各位知道吗？你过去没有好好睡觉，所以你现在睡眠品质差。你过去蛋白质摄取不足，所以你肌肉在流失啊。你过去镁离子摄取不够，所以你现在神经容易紧绷，情绪容易上上下下起伏波动。你以前没有补叶黄素的习惯嘛，所以你现在把酒开始吃烂了。这些就是过去的积累的结果。就我今天健康单元五个条件不够，我们的身体每七年换一次，全部哦，全部。但很多个别的部位换得更快，那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就跟你之前有关了。你之前给你什么，所以你现在就是这样。那你说你现在想哦，我现在想改善，我现在不用，你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改善了。你要改善要等熬接该端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你现在吃的东西，然后你的睡眠，然后你的运动习惯，它会帮助你建构下一个阶段你的身体，各位懂吗？下个阶段。所以过去已经过去了，但从今天开始，你有机会影响七年后的自己，以后的自己。你希望现在看到下个月明年后年大后年到七年后，你看到一个健康的头脑清楚的几乎没有什么衰老的身材看起来更年轻点自己，你想要吗？那想要就从今天开始，因为你现在给的东西就是你明天这栋房子的材料。因为房子一直在换，我们是你看起来很像，你以为哦，这栋这个大楼跟这个大楼很像，你看起来以为是一样，没有，我们一直都不一样，我们一直都不一样。而每一栋大楼看起来像，可是有一些盖得好，有一些盖得不好。那盖得好就是因为你现在有给材料，然后制造过程有讲究功法，睡眠运动嘛，好，然后心态压力的管理，对不对？然后给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植化素、抗氧化物，让你的整个建造的过程顺利。所以你明天、后天、明年、后年的房子你很漂亮。你现在做是在影响以后人的自己，各位懂吗？好，那像我，那我们有19支产品，就是各位最好的起点。如果你要看美好的未来，把共同规划的这19支产品，把它当作是一个美好的未来的起点，就是现在就是个起点，各位懂吗？像譬如说绿拿铁肌酸蛋白粉，蛋白质评分 PDCAAS 是满分，然后呢再加上肌酸让蛋白质的利用率更好，加上静冈抹茶和日本小麦汁这个的粉，让这个抗氧化在你氧化的过程中它给你抗氧化，让你制造大楼过程中不要产生伤害。那另外还有美国专利的蔬菜粉也是一样的功能，比如说像专利素食的精氨酸，日本植物发酵的精氨酸啊，对不起，韩国在南韩的大松发酵厂做的这个专利的精氨酸，连材料都是蔬菜水果最干净的，让你的身体做更多氧化氮，让你的血管能够放松。所以以前有心血管疾病，你有了吃了精氨酸之后，你的心血管开始代换，开始换嘛，开始换嘛，那一代比一代好，对不对？一个月一年比一年好。所以你吃了认真吃了五六年之后，你会发现精氨酸领经甲过了你鬼，你会发现诶，
人家说老会越退化越严重，可是我现在没有耶，为什么？去检查说整个都通的啊，以前要读起来呢，现在都通，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吃的，你现在做的事，就是为了未来那一栋房子。你未来那栋房子并不是你现在自己哦，各位你要有这个观念哦。未来的你不是现在你，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观念。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啊，我现在就安内啊，阿姨要赶快撸败你啊，没有。其实你时时刻刻你都在改变，你的身体都在改变，一直在太旧换新。像台湾有机蓝藻片，60%到70%都完整蛋白质，还有藻蓝素，这个地球上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成分。那维生素、矿物质这些非常关键的，就是盖房子的工具，像活性 B 群、活性 B1、甲基的 B12。然后叶酸等等，然后钙镁酵素锭，有甘氨酸镁，有海藻钙，然后有 D 有 K2， 那像 K2 D2 有足够的让你把你的维生素 D 可以拿起来，然后让足够的 K2 把你的钙转到你的骨头去，让你的新的骨头又坚固又耐用。还有微量元素，锌啊、铯啊、硼啊、黑玛卡，这个四种微量元素有300多种酵素的底层工具啊，锌离子它在身体作用非常非常广泛啊。比如说还有高浓度的 Q10， 它是粒线体电子传递的核心，还加上丹参跟刺五加来辅助它。另外花青素、亮晶晶，我们有日本专利的苦罗马宁，还有三桑子，还有维生素 C， 另外台湾特有的独有的牛樟汁，它里面有这种抗发炎的三铁类和多糖体，双向调节免疫，而且还会抗氧化、抗发炎。另外，全世界最好的高浓度鱼油 Vivo Omega RTG 形态的 EPA 还有 DHA 保护心血管，然后组成你的视网膜，组成你的视神经，组成你的大脑 DHA， 这总共这19种工具，覆盖了这个我们计划当中所需要所有材料，建造工具品管一次到位。那各位要知道，你的细胞每天每天都在更新，所以保健食品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次要吃多少，然后哇、啊、好够不安诺，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它事实上它就是你现在吃下去，你然后你的身体就开始在打造未来的你。所以当我们这个旧的这个不好用的时候，你现在吃的东西，你吃的保健品，你吃的食物，你现在的睡眠，你的运动，你的好的习惯，你的心态，你的压力管理，就是在打造美好的明天，美好的下个月，美好的明年，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大家讲哦，美好的明讲的好像是这个愿望，没有，那不是愿望。譬如说你现在像譬如说基础来讲嘛，像盖房子来讲，像我们就说大间的，像是大陆工程的这种公司，我们就知道它的口碑很好，对吧？就知道它做的东西品质是很稳定。那有些小的建筑公司，那就要看运气啊。所以有说是要靠运，真的每样都靠运气，没有。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交给这种大型的建筑公司，它的建筑的工法，它用料就是用好的，出来就一定好，就这样。所以你现在每天你吃的东西，你吃的食物，你吃的保健品，你的运动的睡眠的营养等等，它事实上就会关系到你明天好不好。就这样，就是你明天好不好就是看现在，就今天就开始。例如说镁在临床研究就大概2个月左右让你整个神经系统全部稳定下来。叶黄素看起来是要3个月黄斑部才会累积到保护的浓度。啊，你说你吃一天休一天，或是你现在吃很多，你就期待它要明天要有效果，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了。你就是要累积一段时间，你再次建造起来的东西就是棒的东西，各位懂吗？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记得，今天就是你的起点。你今天不开始，你的起点就往后推，就往后推，因为你开始吃之后还要一段时间，所以你今天就要开始。那你后面，今天起点开始，后面时间到。重新换新了之后，你的身体的状况整个就改变了。好，把今天锁定下来，今天就是你7年计划，未来你看到7年后那个健康、自信、阳光，充满了活力的你，7年计划的第一天，就从现在开始，懂吗？就从现在开始。

来，欢迎后平哥都来这部很顶哦。讲一下这个美伊战争最新的发展哦，因为美国媒体 Axios 啊，引述两个美国官员消息，就是他们跟伊朗差不多准备要签一个叫备忘录，包括14项要点来结束这个战争这样子。各位你看，那这个伊朗在未来48小时要确认啊，确认要不要签这个备忘录。这备忘录不是停战协定齁。备忘录是说我签下来，就是大家你枪跟子弹先放下来齁。那有一些就是暂定，大家讲好，譬如说赫摩兹海峡怎么处理，那什么什么你不要打我，那什么我现在不要打你什么什么的这样子。那他有一些细节，因为细节要谈嘛，我就跟大家讲过，因为有一些像核武的这件事情，那要谁同意谁签名。对，我跟你讲没人敢签啦、啊、签了回去好像台逃对不，所以谁签啊怎么签，然后这个各方的势力大家或者说大家一起来协调。那这个东西就是备忘录签完之后，大家就先把枪放下来，然后大家谈核武，再谈30天。那你看现在5月7号嘛，谈30天是不是到6月，所以我说我的估计就是6月这当中谈成是最合理的。因为6月中谈成，然后他就你美国就你看我打胜仗，你看我呢得到很多好处，然后7、8、9月就可以宣传，那10月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其中选举，各位懂吗？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合理的判断就是5月是不可能的。像前几天讲的，我都跟大家讲，不可能的代际没有那么快啊，不要紧啊，因为那个细节太多了。那细节，因为这个细节关系到后面整个就是伊朗它里面怎么发展，那伊朗怎么发展又会影响到中东的局势怎么发展，整个中东的局势又会影响到这个跟着美国对干的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他们会怎么发展，会知道吗？那这个当中谁最不喜欢这个，当然是中国，中国最不喜欢美国伊朗达成共识，因为他现在想要打台湾嘛，中国想要拿台湾，最好就是那个什么，一些俄罗斯已经没办法帮他了，俄罗斯被乌克兰缠住，对不对？那最好是伊朗把美国缠住，那这样子的话，我真的要打台湾的时候，美国也帮不上忙嘛。你都已经在打伊朗那么忙了，你告诉我都很多现在的军舰队伍什么都调去那个中东了嘛。那这个东西美国不知道吗？美国也知道，美国马哉，所以美国要赶快，他也想赶快谈和平协议，就是到时候要回防啊。他要回防亚洲，因为他在关岛还有在那个 San Diego， 在太平洋另外一边，就是如果两岸打仗要紧急调过来军队，现在都先调去中东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赶快谈好，赶快回防，因为真正的对手其实是中国，美国现在真正的对手是中国。你看哦，他在削减的，削减谁？削减委内瑞拉，削减古巴，削减伊朗，都是我们叫减群边，中国的专业术语叫减群边，就是齁，你现在要把一块布剪断哦，你要先把旁边修好啊，修好之后你才知道说要剪哪一块是最好，这个叫剪群边。所以中国在看哪一个官员被斗倒之前，你要还要先看他提拔的官，比较小的官嘛，他提拔的不会比他高嘛，比较他提拔这些小官是不是开始被清算，那就代表什么，就是要清算到你头上嘛，就是我现在目标就是你啊，那我先把你下面的人先清算。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那所以现在这个两边都是在就是在协调这样子。那估计啊，就是如果备忘录签了的话哦，油价大概会掉到80到90这个区间。那现在大概100吧，现在100多嘛，对不对？那掉80-90，是不是就赚20%？就来来回回，你看我讲的这个这一波来来回回，是不是你就赚好几次的20%了？因为我就说一定会往下，因为游戏规则，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要油价往下，所以你也想都不用想，一波扣零到200啊，很多人说在哇这个不得了啊，降个油价到200，心里想我这个事情当然不有什么绝对不可能，但是我就是会讲这种话，就是脑袋没有常识啊，就是你没有，你对这个世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判断，人云亦云啊，人怕你有在在怕，这种人就是会讲出这种话来。我当然可能性不是说完全没有，可是如果你心中你一点对未来的大势走向你都没有概念，那说真的，你每天就像惊弓之鸟，
假弄假洗，是不是？我们不是傻瓜，不要做这种傻瓜的这种事情啊。我们对所有事情都是大致上知道怎么走，然后知道之后就把它放下。那做决策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些未来大致上的走向。那你大致你说万一，各位，这个世界上谁有百分之百？如果万一，我一直跟大家讲，如果万一有钱人损失是几百亿、几十亿、几亿，少说也几千万，那我们就损失个五万、十万，当然也是不少啦，二十万。那你想起来，你要想说，哦，要撩逼我个贼贼，你在贼偌贼，你这样想就好了，你就觉得不会，我心情还蛮好的。就是我有很强力的，就是我跟大家报，我有一个就是美丽心灵花园理论嘛，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昨天兰姐天佑就是有这个，就是他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我也在跟他聊这件事情。我把这个名称取得太浪漫，会不会美丽心灵花园？大家反而觉得您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医学根据吗？不会，各位，滚红讲的东西都是有医学根据的，美丽心灵花园是有医学根据的，确实是这样子的。你太阳让太多负面的人事物影响你，你压力系统会非常高，你的身体长期一定是处在发炎状态的，真的，懂吗？好，那跟大家分析一下最新的一个局势报告。现在就看备忘录，如果备忘录签下来，就一切就是照着这个时间。那你说备忘录会不会没会有可能没签下来会怎么样？美国就会揍你。我跟你说实话，没签下来，美国就会去看是哪些人在那边抗议，在那边给我做梗的，全部给我端掉。因为之前就这样嘛，之前谈不下来嘛，然后真主党的一堆十几个又被端掉。反正你一定会有人冒出来说要反对，反对我就把你杀光，反对就杀光，杀到你没有人敢反对为止啊，就只剩和谈派而已。那这样就好啦，但是对不对？他美国也不用那么辛苦啊。那所以他现在的做法约略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你不和谈也不行。啊，谈了你一个人签名你会死啊，回去会被大家打死。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一定是现在各个地方支派的这个每个地方分支的领袖大家一起共同来签，如果没有猜错只能这样，啊，不然没有人敢签这个和平协议，怕都怕死，回去让人怕死，对不？不签现在让美国怕死，啊，签了回去让自己的人怕死。所以他们唯一的做法就不然大家当这一签嘛，要签大家一起签，那不然怎么办？只能这样子啊。

0: 来，时间差不多了，等待进港兄啊，条件明，你要记得，你的细胞每七年换一次，七年后的你就是你用今天你的身体的材料建造起来了。你给它好的蛋白质，你的肌肉细胞就是好的材料；你给它足够的镁，300多种酵素就会正常运作；你给它花青素和 Q10， 细胞更新过程它就有平管源来帮你保护。你今天开始补，美好的明天，美好的明年，美好的七年后，那个在终点站笑着等你的，就是一个健康、自信、开朗、阳光的你。买5+3、10+7，同个价位你可以混搭；买20+16的，你不同价位你也都可以混搭。不同的价小，你都可以一起混搭。那今天就把我们当作是未来七年计划的第一天。好，
1: 又关机嘞，进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最有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会。
3: 天要来光啦，啊就要起床啦，啊煮衫等洗衫，啊就要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面，给老足济呢。
4: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3: 哇，迄家内底的人是我吗？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4: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最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5: 够工满五人的单位，应该伫完工告知同日申报参加劳保、旧保、甲职保，试用期间嘛需要投保。
6: 够工未满五人，或者是干那涉及扣税的单位，除了是旧保、甲职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卖使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
5: 雇主若无申报员工加保，除了会有罚款，而且公布姓名以外，还该赔偿员工的损失。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11: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小姐，伊了不都要大了，应该有6个月啊吧？
12: 太衰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1: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自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2: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11: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阅电话 2955-7234

现在时间中昼十二点，365行，行行出状元。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奋斗最上元。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阿强又搁准时来甲大家请安，甲问好，好恁大家趁钱拢会当考考考。哎呦，强啊，听你的节目，敢若亲像去佚佗，会当哦，大家吼、安尼消除着每一工的疲劳，有影无影安尼？啊，有影甲无影拢嘛，你家己咧讲，啊，讲，若无讲，等下洪来去讲。啊，你若我若无讲，互恁听，恁大家拢空空嘿，啊，大家拢像作动戆的，啊，嘛爱听阿强踮咧遮四句七字来念歌词。哎呦，啊，若无听，有影真正用要艰苦死。啊，若要听节目，恁大家都爱准时。哎呦，即摆听节目的全国的朋友是安尼比比比哟，佮爱听阿强连宵话，日子互恁大家较好过。有时佮听甲洋洋要吐血，啊，有时阵吼佮感觉讲真笑亏。也今仔日吼，莫佮加搞话。阿强哦，你要讲啥物话？迄、那个食骨骨头的吼。今仔日有会，今仔日有会来，我咧讲哦。本地这项物件是无要犹太啦，也唔过，我有讲过公司开会，你若无犹太的话吼，你会去用骂到臭头去哦。大家拢嘛咧期待，听咱的节目的朋友大部分拢是上年纪的，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即个可爱欧巴桑，即摆吼，脚行手行，用心命拢靠这呢。上届南宁考贵，予我感觉讲上届骄傲，就是讲过去当中啊，你若要食一个筋骨路的啦、骨骨头的啦、补充钙质的啦，食素食的朋友真正找无。为什么专车的啦？啊，若看到电视、电台那咧广告，都阿弥陀佛咯，哎呦，阿弥陀佛咯，哎呦，阿弥陀佛咯，迄落物件恁三日阿弥佛咯，啊，直透直直佛，为什么？因为看来讲为着要顾你的身体啦，要让你脚行手行啦，拢。上到迄个动物，参像牛啦，迄个强调讲，我只后看那牛骨哦，都用几只，神龙鱼用几只，壳鳍，啊个啥，啊个骨板啦，鹿茸啦，鹿啊骨啦，莫怪讲迄位啦，食素食的朋友啦，较自卑吼，然后宗教的信仰，听到讲，哎呦，阿弥陀佛，迄个送我食，我都未够瘾食，迄位食素食了偌清呢，敢若参像讲我的老母，参一粒蒜头，伊都无食啦，参葱啊，伊都无食啦。所以讲，我的感觉讲真骄傲。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吼，我甲你讲，食素的啦，要拍断手骨的机会，比无食素的人加出掉三倍啦。这毋是我讲的呢。吃素的啦，你的腰酸背痛，你钙质流失，你骨头的密度无够，是比无吃素的人加出掉七倍啦。这不是我讲的，这医学研究的呢。啊，若吃素食的朋友啊，你若跌倒啦，拍断手骨，拍断掉脚骨啦，或者是讲骨头含烧啦，迄死亡率是比一般人的骨头倍啦。因为是安那，因为你钙质流失，你骨头未定单啦，你骨头含烧嘛。全世界吼，拢有这个钙质流失、骨头含烧的问题，尤其是台湾人是足严重的啦。啊，你甲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莫怪讲哦，即卖药房，甚至迄有去日本、去韩国、去美国佚佗，佫特别交代讲伊的囝囝孙孙，你都爱记你甲买回来啊，会当炸偌济、摕偌济。所以讲，许当时啊，我要办进口。踮在电视电台授权予我，你敢知影我用偌济时间，我用偌济心血？啊，我较早以前嘛是听人报的啦，嘛是去药房买3600啦，就是这个颔棍，这个颔棍嘛是食这食好伊啦。安尼滑倒一边，劈劈劈，滑正边，劈劈劈，规工看了踮安尼劈劈劈劈劈劈，到实在有影。结果人阮的张医师讲，迄有可能提早关节炎、钙质流失。嘛是伊甲我报讲哦，即卖有上新的，啊有偌好，我等下再来讲哦，恁大家听。你甲看，敢若讲台湾人就好50岁以上啦，七个啦，都一个啦，骨头含烧啦，查某的比查甫的搁较明显，尤其是查某人啦，停经、停止，毋是停止，停经，伫短短时间内底啊，迄个钙质的流失啦。都会超过20%。 有的讲我有咧食钙片，有的食素的袂当食钙片呢，拢全骨头提炼的呢。有的讲我有咧补钙，结果你流失的比你补的吼，还佫较紧啦，补袂赴啦。一般的钙片哦，真真正正留点在体内吼，会当留落来无偌济呢。所以讲，即卖上钙新的配方，你若食落去，全部咱人体拢总会当做吸收。目前啦，台湾拍断手骨、拍断着脚骨，因为着骨头含烧啦，是全亚洲排第一名、排第一名的啦。50岁以上的人口，女性两个都有一个骨头含烧。男性四个都有一个骨头含烧，因为着骨头含烧来拔断着手骨，来拔断着脚骨。啊，骨头若含烧会安怎来？我你若要讲，我规气讲规套，恁大家听。你啊看，有个人食愈老愈翘骨，有个人食愈老愈倒臼。迄食老了啊，直直骨了，直直骨了，直直骨了，直直骨了，直骨了。哎呦，较早以前哦，都身悬都有170，啊，即摆食老了后剩106，剩105，都是因为你。倒臼，你翘骨，迄就是骨质疏松症，安尼知影吼？啊，骨头含烧会安怎呢？骨头若含烧了后，有当时啊，咱的骨头的密度若无够，规骨嘛会酸痛了了。我前下有访问到迄阿东病院，咱的张医师伊嘛有在讲呢。即卖病院内底拢听我做检查啦，迄、那个骨头的密度检查正常是正二啦，你若-1.5、-1.5以上啊。就代表讲你骨质疏松症啊啦，你都爱注意啊啦。哎、欸，这有当时啊不可逆呢。啊，我唔只讲有诶吼，因为着骨头含烧，骨头密度无够，造成着长时间无在调徛，无在调屈，无在调爬上着楼梯，甚至有诶严重啊爱坐轮椅。一旦讲即只轮椅若坐落了后，坐一世人，你若要搁爬起来机会少哩少，因为你诶肌肉都会萎缩，你诶生活品质都会下降啦。朋友啊，即对阿公阿嬷、对上年纪诶好朋友，大家都真重要呢。你甲看讲，阮美华阿母倒，我定定讲阮美华阿母，阿母、哦，你一世人这么伟大，你即卖有岁啊？你的囝儿是谁？大家拢总大汉啦。我希望讲你食老啊了后，会当享福，会当食好长岁寿，会当脚行手行养生命，唯一就是一步较歹，就是这个骨头。因为阮老母食素食食30几年，30几年啦。我较早过去，我讲真诶啦，看来讲我旁边啊，真侪一寡讲叫老师啦，我诶朋友啦，在控街啦，有够侪啦。哎呦，强啊，摕一两斤仔转去，互恁老母食啊。啊，你诶内底掺啥？哦，我这掺侪项诶啊咯，看来骨板都骨了百地啦，啊，搁着六骨啦，六啊骨啦。迄看来阮老母听着又搁啊，迄我毋通。所以讲哦，讲外好拄外好，阮老母都无在调节啊！我安尼想汤想胖哦，唔知讲要，因为隔落尾手我有去注意到，讲阮老母哦，哪来哪唔惊出门，哪来吼、哦、人啊，包括讲卖讲招满地啦，满地无可能啦。看来讲要去阮阿金遐啦，较惊啦，看来爬楼梯，伊想到甲地都平单啦，结果伊唔是平单啦。看来讲吼，迄、那个关节甲关节烧接的所在，看来落楼梯都十足叫啦，卖讲讲爬楼梯啦。所以讲吼，我感觉讲我真庆幸，今仔日我阿强虽然讲真难办广告，真难办主持，我物件若推广袂出去，无要紧，第一救的就先救阮老母。阮老母较早咧爬楼梯，咧爬楼梯，咧落楼梯啊，一盖拢两支脚啦，都是倒脚落去，正脚落去，倒脚落去，正脚落去啦。即卖啦，强啊，阿母吼有法度跳过岩呢，有法度嬉笑。起笑，我讲，哎呦，阿母啊，你唔通跋落去呢？你安尼跳啊，我看到实在是足烦恼。伊讲袂啦，即卖加真有力啦。我即卖拢甲恁阿金吼，拢咧比看讲啥物人脚骨较有力呢？阮两个逐工都招去学反腐，透早拢去运动呢。我做一个假的人，我讲过，我介绍的物件，我先叫阮老母试，试了后，甚至阮老母甲我讲，即落物件包括讲食素的，有哪会当食？你爱推广出去。互阮老母甲娱乐，互阮老母甲赞声，互阮老母甲建议讲啊强哦，这敢若亲像伫咧做功德共款，啊哪会当尽量俗，咱就俗互咱的听众朋友，迄是安尼呢？但是咱就是长时间共做犹太人，厂商伊都唔提供。 健康的知识吼，大家来做探讨啦。重点我阿强是要恁大家听清楚啦。骨头含烧讲上解道啦，那无好你才来找我讨公道啦。尤其是讲那在犹太四祖四个月份，真正足好。小病你若唔赶紧医，到尾啊有当时啊两支脚会歹歹去。咱的物件你若看会起，长时间一天两粒，绝对乎恁大家无代志。真济老板的挖客食啦，唔免迄落止痛药啊，逐天食啦，乎你食老会白惊。现场你就会像等下吼，足侪人卡来讲感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再一摆甲恁苦劝吼。便利我唔好食伤济，我知影讲止痛剂足好用，但是愈食你的依赖性，我看太济你啊！今仔日即一粒食落，规身躯酸痛好哩哩，迄只是药效开始咧行，开始咧发作。药效若过了后，酸痛又过来啊！治标无法度治本，一粒食了无感觉，食第二粒。为什么台湾西药剂的第一名，就是拢食止痛药啊、食便药啊、食美国仙丹、食内固醇？啊，明知影讲这食落伤胃、伤腰子，但是你嘛是甲推落，因为是安那无食会痛。啊，我甲你讲，这种物件食落会足好，结果你推袂落。止痛药啊，伤腰子。为着酸痛吼，你甘愿去找死？上新的配方，予恁大家真舒适，食素来买，真正满满是啦。骨头那含烧啊，滚滚溶溶要疼死人。药啊，上新咱唔通，你的药剂已经上这么重，拜托个，拜托你认命就高一项。啊，咱人食老真正爱有条件，老的啊，恁大家着斟酌听。一旦骨头若有病痛，你着无法度出门去四界行。身躯酸痛爱找原因，健康健康检查你着看好真，好脚好手讲上要紧。身体若歹，实在就会防看轻。啊，老人健康问题多，长期的保养才是靠地。今日时势是无才调，甲恁代替。轮椅若坐，你着头壳咧咧咧。讲关节酸痛，心未安。提前补钙质，较莫太慢。出门定定，你着爱防弹。骨头呐含烧啊，即卖是几万人啊，几万人。迄啦骨头含烧，毋是干那安尼尔呢？包括讲你的喙齿啊，你敢知影讲吼，全台湾呐，近两百万人因为着骨头含烧啊，造成着喙齿齿患有问题呢。骨头呐含烧，有哪会蛀齿？你的齿患有哪会浮起来？你的喙齿有哪会去落去呢？讲健康知识，咱探讨重点，予恁听清楚。脚骨镜头上介多，无好找咱讨公道。啊，小病若唔赶紧医，到尾啊两脚歹歹去。咱的物件看会起，一天两粒无代志。真济老板的挖客吃，止痛药啊唔免逐天吃，予你吃了会白惊。现场卡来讲感谢啊！啊，止痛药啊上药剂，为着酸痛你找死，上新的配方真舒适，食素来买满满是。啊，骨头含烧疼死人，药啊上新咱唔通，你的药剂上这重，拜托人民高一项。咱人吃了有条件， 老的你就斟酌听，一摊骨头有病痛，袂当出门四界行。身躯酸痛找原因，健康检查看好真，好脚好手真要紧，身体若歹人看轻。啊，老人健康问题多，长期保养是课题。今日时势歹代替，轮你坐咧头咧咧。啊，骨头酸痛心未安，提前补钙莫太慢，出门定定爱防弹。诶，骨头含烧，即卖是几万人啊，几万人！我即卖甲你讲，伊个严重性，过来就要教讲要安怎来处理。软骨、硬骨、肩骨，一肩二骨是真正目前业界上最新的配方，一罐等于是等于两罐的效果。要甲恁固定骨听好哈，伊最介是主要上介新的配音，我毋则讲吼，食素的都会食哩，来自英国爱尔兰的海藻钙，伊是有机的素食，补充着钙质上介好的来源，伊的吸收度比传统来自动物的骨头，包括讲贝壳，包括讲珍珠，互恁吸收搁较紧。尤其是讲一定检查出着骨头含烧，大约点在半年的时间啦。伊迄个密度吼，拢搁再回升。去病院检查拢看甲一清二楚。所以讲，即个物件真正轰动全世界，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过来，伊迄个软骨。就是讲，咱骨头甲骨头相接的所在，最介主要，即美国摕到专利 ，NEM 蛋壳膜，咱是用50毫克，这个成分对着关节甲关节相接迄个软骨来的所在，伊会当刺激，它能刺激软骨再生。另外，咱内底够 MSM。双足果，伊这是天然上介好的消炎止痛的作用。所以讲吼，你若因为着钙质骨头含少钙质流失去，引起的酸抽痛麻痹 ，MSM 甲双足果，伊都有止痛，包括讲消炎的作用。而且市面上哦，对着软骨的保养品，大多数拢是采用着二型胶原蛋白，伊个一粒哦，只含有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咱个。比因搁较悬，咱个是50毫克，搁再加上着 MSM 150毫克，所以讲一天若两粒的话，已经超过市面上伫咧食固定骨、固软骨，包括讲补充着骨头的密度，已经赢因赢舔舔。啊，我唔只讲你即摆着爱食上钙新的，你唔通搁再用较早以前灶卡底用的旧步数。啊，好甲歹哦，我唔免讲啦，我着讲，逐工都有人咧问啦。啊，实际上厂商当然是无提供。啊！你若听我的听袂落的话吼，听种朋友咧讲，你一两半句爱甲叫起来吧。
1: 迄啰手吼，粉碎性骨折吼，啊，食食的有差啦，啊，脚头崴着嘛，食了较好啊。
0: 啊，你是安怎来手太粉碎性骨折？
1: 我倒啊，倒去倒向阳啊。
0: 哎呦，啊你行路，行路目睭拢起起呀。
1: 无啦，要爬坎啊，就要去蹦落去啊！
0: 安尼哦，哎
1: 呀，倒向阳啊！
0: 啊，迄裤脚爱共爬无？
1: 免啦，无无爬啦。
0: 我今日楼梯有你跌歹。
1: 袂啦，迄个要去远个坎啊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无
1: 啦，阮林长因遐啦，阮家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你要算要去远啊？甲烤菜就对啦。
1: 无啦，要去因遐人。人政府要来刮，未使种菜啥，爱去勤仓库拣阿咩，我去斗勤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拨落
1: 去？哎，啊我无呐，我常常伫行，那无停无停，讲怎去拼出来，人伫后壁加杀个款。
0: 安尼哦。嘿。啊你袂晓歪头甲叫哦。
1: 啊，叫都无怪人个、
0: 啊、
1: 你。
0: 哎呦，啊无闲个，甲你杀个。
1: 我就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吼、哦，啊，
1: 我就拢伫遐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
1: 嘿。
0: 有当时啊，咱若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若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若无力吼，嘛会形容温累呢。
1: 啊，我吼、哦，脚头崴着吼。嘿。啊，崴着安尼个要拄下小看，要安尼个你真艰苦吼。
0: 哈、
1: 哦。啊，我有食别人的吼、哦，有食啦，啊，个你无啥行个。到尾去话听到你的节目吼， 啊，我要来食一个，较大夫就较好啊。
0: 啊，掺你迄个手的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1: 哦。有啊，本来拢会定定定者安尼哦，即马较袂，哎，真久啊，四年啊啦。
0: 安尼哦。
1: 铁啊，迄个螺丝加十三支啦。
0: 吼、哦，啊，你唔在等迄个铁啊，给较好的时阵才拔起来讲。
1: 哎，八个月就提起来呀、
0: 啊！啊，你有够戆！你来像这金啊，给当好的时阵，才来去北螺丝甲北铁啊！
1: 哎，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1: 哎，
0: 啊，安尼即摆吼，食食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1: 脚头外头迄个较好啊啦！
0: 好啊，好，安尼你就穿好少啊！
1: 好啊，
0: 好，阿母再见啦、啊！
1: 好，
0: 好，再见，再见。有当时啊，吼，是因为咱食老啊，你爱人老啦，你甲看讲过脚嘛，过远啊。或者是讲恁家的户顶较早拢好势好势，即卖是安那溜溜啊，就去跳掉溜溜啊，就去跋倒，代表讲你食老啊啦，你骨头一定开始含烧了。所以讲朋友啊，会当讲脚行手行用心命，看那即句话要讲真简单，但是真真正正食老啊，你后倒一个做会到哩。我唔只讲吼。这食素的朋友，看那卡来加感谢、加感恩的哦，一堆啦！阿强真正要报报未完啦！啊，今仔日的节目你注意收听，今仔日的节目你注意收听，今仔日的节目你注意收听啊！好朋友啊，看那只有一百组啊，你注意收听啊！

感谢，我知影讲恁期待足久的时间，但是吼，咱的古秘书，我即卖简单讲过一个吼，古秘书，即摆母亲节的活动，厂商伊无提供三盒送一盒，但是经过公司开会，厂商伊唔送你，公司送你，因为规公司的人拢知影讲，即一盒的古秘书啊，无论是食素的朋友，或者是讲只阿公阿妈，真正足重要。我甲你讲，后摆吼，伊若唔好我卖犹太鸡，恁去药房的买拢买有，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愈大斤的愈有得卖。恁去国外啦、日本啦、去韩国啦、去美国啦、先进的国家吼，这都销全世界的通路啦。啊，真正足好，目前上盖新的配方啦。啊，我有讲过，食素食的，这是素的哦，这是素的哈、啊。这60粒装，你都一天给我吃2粒，一天给我吃2粒哦，真正有够好的好。看那100组啊，尔哦，100组啊，尔哦。你若买无到的，阿强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因为这是公司提供犹太，为着庆祝着母亲节，甲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做犹太啊，听好啊。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古秘书，你若有卡0800088987，0800088987，这一盒卖你3600块。你今仔日若有卡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讲上届有需要食的，只的可爱奥巴马，只的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一盒犹太你2500块，我一盒犹太你2500块，我一盒犹太你2500块，你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一盒、两盒、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我注文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注文六盒，我阁送你2盒。你注文六盒，我阁送你2盒。只有100组，这100组注文完了后，咱就无要阁再犹太啊哈。所以讲，你若有听到的朋友，你电话紧卡，这厂商是无提供啦，无提供阿强替恁争取，你甲看呢？这一盒卖3600块，三盒都10000几块呢。你今仔日只要开三盒，7500块，摕到四盒，等于一个月份嘛，差不多1000几块啊尔。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咱只通啊买2盒，而且100组内买三盒，搁加送你一盒，四盒。7500块，一盒犹太2500块，买三盒，搁加送你一盒，只有100组。电话金卡金卡金卡，0800088987，0800088987。对，今仔日开始，你拄拄啊好，买三盒送一盒，食一个4个月，来改变着咱的人生。这4个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年纪的，你甲体验看卖啊！食素的朋友，你利用这4个月的时间，也是讲利用着母亲节，买当去友好你的老母甲老爸啦。这脚行用心，用心命是脚行，手行用心命，对一个老板来讲是足重要的。你靠咱的古秘书，上新的配方啊，只有100组。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这让恁救未焦云啦。所以讲阿强伫个遮，甲全国个听众朋友讲一声抱歉甲歹势，因为人个厂商伊无提供啊。所以讲公司家己付出，有需要个朋友你紧注文，你紧注文，电话拢满线。喂，你好。
1: 喂，嘿，我秘书
0: 要几盒？
1: 我要买真济盒无？
0: 几盒？
1: 买三四组，人家。
0: 人家的哦，
1: 嗯，啊、你我给你介绍偌济人呢？
0: 哎呦，安尼我给你归好不好？我即卖给你归来。
1: 要咁就当未起。
0: 哈、啊、哈，你小，我你讲阿母啊，伊无提供，阮提供一百组，你小等一下，你甲看人食好，到时候补回你好。
2: 要
0: 几盒？
2: 要送一盒的，
0: 三盒送一盒。我你讲这厂商伊无提供哦，你像拄只我头一通电话接的，伊讲要买足济组的吼。
2: 我等会再给你叫。
0: 好，你小等下，小等下来回你好。

0: 对哦，所以讲这阿强敢袂甘心？我讲真诶，我做死我都甘愿呢。但是有一点就是讲，我伫咧广告介绍，我无后白讲，我对得起咱诶听众朋友，我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滴诶。唔是干那安尼，你包括人，阮老母嘛食了有够好，甲我讲强啊，这个物件一定爱推广，为你好。
1: 阿强，阿
0: 强，嘿，阿强唔是阿强。
1: 好好，我要要治遐讲骨头
0: 诶。啊，是我来改阿强较好听。
1: 好好好，
0: 哈。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因为我电话拢满线，稍等一下吼。啊，我讲互恁叫袂招魂，为虾米？因为这提厂商无提供，为你好。
2: 我
0: 要爱一招。好，阿姐啊，多谢你哈，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你好，你阿强啊。
0: 嘿。
1: 哎，做过来，熟悉的人
0: 吼。哎，熟悉的，我咧讲哦。恁较早以前，像我有真侪朋友吼，伊咧控家啦，拢专车的吼。我看他想要买等下，互阮老母食吼。伊都唔敢食，因为看他迄内底有啥物古板啦、鹿角。
1: 我知啊。
0: 嘿，啊，我咧讲有因吼，有因即卖就是这是熟悉的哦。熟悉的你，
1: 我今日有甲伊买一组，好你我上四十外单啊。
0: 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外口甲你登记啊，外口登记，因为我即摆电话满线，感谢你啊，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好，我伫古密室。
0: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也莫挂掉，因为满线。嘿，稍等一下，多谢全国的听众朋友。所以讲哦，虽然厂商伊无提供，但是我阿强一再甲公司强调讲，这种物件真侪人咧食。咱若如果无利用到母亲节，甲伊留台一个，卡拉红错都错死啊啦！啊，你加一盒呢？加一盒等于是加赚3600块呢。啊，无你去药房个买一盒，就是卖你3600。你来阿强家买，我阁甲恁优待一盒2500。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一盒。你甲看讲拄食一个听众朋友讲阿强，我要甲你买足济组，为虾米？伊替我介绍足济人，为你好，我阿强。
3: 买三盒。
0: 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哩吼，所以讲物件若好，就是安尼啦。我甲你讲，大家都唔惊贵啦。好贵好贵，因为好才会贵嘛。因为你只要讲食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经过了后，你家己就会去体会。过来，互我感觉讲上界骄傲，互我感觉讲人人可贵，就是讲这是素食的，这是素食的，你无听唔到，比错的咧食吼，佫较好吸收。这点在爱尔兰，伊这海内底啊，是我咧讲是受到保护。伊你要甲采收，都爱又开放几个月话你哦。
2: 喂，
0: 嘿，我阿强。
2: 阿强啊。
0: 嘿。
2: 我
0: 好，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1: 哦，阿强啊。是。我买两盒啦。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阿强伫个遮拢要深深感谢着咱遮个老板的啦。今仔日我若无你替我斗广告、斗介绍，看来要靠听节目个遮好朋友来甲咱买吼，咱有那分享未大啦。你甲看讲拄只讲阿强，我要甲你买真济盒，因为我甲你介绍足济人，看来即个温情，我一世人我都害你害未完。但是我甲你讲，无人食好物件，绝对有好拍卖。敢若参照讲我阿强，我踮在节目当中伫咧介绍个物件。像迄个纳豆激酶，即卖嘛无半盒啊，偌济人来甲咱助文呢？喂，你好，我阿强。
2: 你即卖有迄个？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啊，今仔日，这一百组，咱讲正经的，一定分袂白，我著讲叫袂招文啦。啊，我特别，厂商伊唔提供啊，无要紧。咱公司爱牺牲一下啊，总是若看到咱遮四大朋友，这拢咱的四大呢。会当互伊食好健康，食好养，从咱做事事嘛欢喜啊！啊，敢毋是？有当时啊，像较早以前，我讲真诶啦，看若阮老母就好啊啦，愈来愈智慧啦，头毛喙秋白啦，人直直翘骨类啦。啊，我这毋是讲翘骨食食会翘骨会好哦、喔。电台有人咧卖食骨头药啊，讲翘骨食食会变直哩，会起起来，迄骗你诶啦。咱即卖就是看要安怎来预防啊！食老啊了，尤其是女性朋友，两个都一个骨头含烧呢。喂，你好。
3: 你好，要走。
0: 好，谢谢哈，你稍等一下哈。
3: 好。
0: 电话也咧哦嘿。
3: 好
0: 啦，
3: 谢谢。
0: 啊，甲咱听偌久啊？
3: 听你我迄款。
0: 啊，只安尼啊了。
3: 我
0: 有
3: 食到你我以上啦。
0: 我咧讲吼。
3: 记袂起。
0: 人诶，有诶一定住。做查某囡仔讲，甲我听节目，听到即卖做阿嬷，
3: 啊，就无意中听到的啦。
0: 哎呦，谢谢，啊，会下无？

0: 诶、欸、吼、哦、好，安、尼我四句连啊才倒了较 Q 的哦，你听下嘿。
1: 是是
0: 是。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吼。那陛下再甲阿强讲一下，我唔是看来讲节目作认真地做，要互你听一下。我咧介绍的物件，要阁互你麻麻麻，气脆的味啦吧，麻麻麻。有诶讲阿强哦，3600块，你虽然有犹太2500，但是我嘛感觉讲敢若亲像有较贵淡薄啊。贵了伊有价值啦，因为世界只要先进的国家，伊拢公认的啦。即卖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知名要食这呢。啊，你甲看，像今仔日安尼咧，犹太100组，一阿妈等于剩1000外块，那一2000块嘛无贵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我希望讲对即卖开始，咱有岁数啊，身体甲顾好。身体若要顾了会好吼，就是有才调出外啦，出外去佚佗啦，出外去游山玩水啊！无你食老要创啥？你较早以前对事业做倒转来，我知影讲你真拍拼真做啊，尤其是若讲做事人啊，逐工都咧晒日头啊，逐工都咧流汗啊，即摆食老啊了，我讲亲像讲屏东阮的失客母啊，阮的失客母啊，若听着讲，哎呦阿强哦，啊你安尼遮甘心啊，厂商无提供，你搁提供100组互阮犹太。那看来阮的失，哎，我拄则未记你甲问讲，迄个阿母啊，唔知是毋是我的失客母啊？无一摆咧叫拢有够济。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2: 无，甲恁订迄个三罐送一罐。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电话接你哈，感谢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因为阿强吼，我咧讲拢比较较谦虚，都爱你家己来食看嘛，你才会知影。喂，你好。
3: 喂。
0: 喂，我阿强。
3: 哦，我要跟你说。
0: 好，谢谢哈，你电话接咧。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喂。
3: 安娜贝。
0: 稍等一下哈，来你电话接咧哈，要安娜贝，甲即卖才过来问。哎呦，我会倒我。啊！我咧讲，你拢无咧认真咧听诶，款来外口甲服务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看那愿听，啊，听到尾啊吼。有当时啊，你家己无来食，你无法度去体会。喂，你好。喂。
4: 诶。
0: 你好，我阿强。
4: 啊，你阿强哦。
0: 哟。
4: 你讲买。买
0: 了啥
4: 送
0: 一下呢？啊，你稍等一下哈，对啦，你无听唔对啦，你无听唔对，但是看那100组啊，尔，你要注文，你紧来啦，100组啊，尔啦，这是阮公司提供的，唔是厂商提供的啦。啊，每一年吼，我若咧做促销，若咧做犹太的时阵哦，我都上界惊的就是这间啦。啊！但是吼、哦，我若无甲恁犹太一个，我感觉讲对家己的良心袂得过，因为家人遮尼济。你甲看讲，迄拄食一个大姐也讲，我要甲你买真济组呢，因为伊甲咱介绍足济啊。啊，若有得吃吼，伊无咧听节目，啊，迄敢无咧犹太有哦？迄一年一两摆的犹太哦，啊，若犹太你就甲我讲一下哈。啊，这我敢袂甘心。啊，我毋则常常招恁讲吼，我一个服务正人啦。啊！你若有闲，再来落锅，给我请食饭啦。那较远的来泡面食几碗，啊！那较近的食半碗就好啊。半碗咱食一半，感情较未散。来，我即卖阁简单来广告一下，好无？有个人听无到，吼、哦！啊，想讲即嘛唔免讲啊啦，即南美人救了了。喂，你好。
5: 你好，阿强
0: 呀。嘿。
5: 我要去做啦。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等我夜咧吼。安尼100组，啊，感着阁广告。啊！不过若无讲有诶，若唔知影诶，唔知影诶，会失去这个机会呢？即看来今仔日即栋啊，尔看来今仔日即一栋啊，尔来好，稍等一下吼。喂，你好，我阿强。
6: 喂。
0: 喂。
6: 等一下哦。
0: 来，稍等一下，好来外口甲你听嘿。即外头开，喂，你好。
6: 阿强姐呀。
0: 嗯。
6: 我第一组。
0: 好啊，阿姐啊。
6: 哎，
0: 来佚佗了，
6: 谢谢啦，感恩啦，
0: 哎呦，感恩呐，
6: 哎呀，感恩啦，
0: 啊，我都上爱甲恁开讲，啊，恁电话卡来拢无人要跟我开讲，看哪拢要救回呢？
6: 嗯， 啊，你无用，等你下
0: 嘿。我来。
6: 啊，你咧做生意无用，甲袂过诶。
0: 我咧讲，我上袂做生意啦，我上袂晓做生意啦。
6: 真牛哦。
0: 哈。
6: 啊，真牛。
0: 啊，我拢较爱讲这一挂遐鸟事吼。
6: 对啦，啊，就是，啊袂啊，啊你出电话本来就是爱讲这有诶无，要人这甲伊听。
0: 啊，我若无讲，搁一点钟啊咧，搁无啥物时间通我讲呢。
6: 对啦，到时啊咧，啊讲一个迄落啊一个，啊讲一个迄落啊一个，啊都啊点伊都。
0: 啊有诶讲，阿强啊，你嘛讲一个黄色啊来，阮听看卖啊。我讲。
6: 好呀，听看卖。
0: 讲一个黄色啊啦，迄是啥物物件啊？哈？
6: 我唔知你落个讲一遍，我去听卖。
0: 伊讲阿强，你嘛讲一挂迄落黄色啊来听看卖
6: 啊。
0: 啊，
6: 太。
0: 迄是啥哈？
6: 会用听起，我讲。
0: 迄是啥物物件？阿姐啊，你嘛讲，我听无哩。
6: 你啊，啊你免加价，加
0: 价我继续成啊，
6: 我
0: 讲。我知，阿姨就讲叫我讲一挂黄色啊，你我唔知问你看会
6: 较。哦，那我上海叫我买咧，还不输贵只咧。
0: 啊，都是，阿你好多不输贵，然后我再干嘛吼？你稍等，稍等咧，喂，你好，我阿强。喂，嘿。
1: 阿强你好。
0: 啊，是哦。
1: 阿林富娇。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来，注意收听啊！我即卖阁简单讲一下就好吼。咱的古秘术，古秘术，这三字，这三字，即卖世界上界轰动。我有朋友啊，去日本佚佗啦，买倒转来一盒，就是合台票4800块。结果我才知影讲吼，若去日本佚佗去药妆店啦，哎呦，尤其是若去拄到台湾人啊，拢有规盒扫规盒，迄有诶规台游览车买一200啊，买即个古秘术。你看若听伊诶名，你就知影讲咧食安怎。古秘术就是讲要互你诶骨头踮在短时间内底，迄个密度甲你保护有够，速度是上界紧，速度最快，密度最快，让你的密度，互你的骨头的密度伫上紧的速度内底，甲你补充有够。你甲看讲这有偌重要就好，但是像咱的药房，所有的通路拢总是一盒卖你3600块、3600块，为什么呢？因为伊是做素的，有诶讲素的后发都补顶骨甲软骨，伊最介主要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毋是干那讲互你补啊尔。比迄个车吼，你咧补的速度搁较紧，这毋是我阿强讲的，这是人研究的。所以讲，我今仔日会当争取点在电视电台，又着阿强做授权，干那我尔，无你就去药房诶买。后摆我真若无咧广告，若无咧买，伊若唔好我犹太诶时阵，你拢去药房诶买，就是一盒卖你3600块，听好啊。咱母亲节咧犹太，这厂商伊是无提供。但是阿强甲公司讲，这若无提供，我会去用骂。我对听众朋友交代袂得过，因为遮人太多啊，毋是干那讲听节目的人咧甲咱食。你甲看拄只买足济组的人，拢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啊，我甲你讲哦，这毋是一盒两盒都会输赢哦。我话头拢甲恁讲进前哦，有诶讲唔强啊，我食十天啊，哪会拢无感觉？食一盒拢无感觉，哎呦呀、啊，无感觉就是你食无够啦，你。你几岁啊？这像咧贴砖啊，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甲你贴起来，贴久啊，你后吼，你的地基就会知。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现场甲我注文就对啊。咱遮阿公阿嬷，咱遮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个月分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分2500块，万请。今仔日你来甲我买三盒，买三盒，买三盒，厂商伊无提供，公司提供，买三盒加送你一盒100组啊，尔，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6盒送你2盒，买9盒送你3盒，安尼等于一盒1000几块。安尼你若阁好贵，我嘛无法度啊！安尼你若阁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啊！安尼上年纪的阿公阿嬷，你若阁未晓顾，我嘛无法度啊！有当时啊，成分你去甲比较看卖，你敢知影讲有真济一挂师傅啊，包括讲一挂师兄师姐拢咧甲咱食古秘术，因为甲吹吹看看的，读，看呐，咱这是素食的，实在是有当时啊，我感觉讲哦，真有面子。因为咱有法度去争取到，而且搁伫个只甲恁做犹太，搁伫个母亲节甲恁买3盒送1盒，买3盒送1盒。 我对恁遮一种交代，遮我都一个交代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一八左尔，维利好。
6: 阿强呀，
0: 哟，
6: 我买两盒。
0: 稍等一下哈，维利好，我阿强。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啊。来这一百组啊，你啊，我唔再讲吼，未交文啦，恁登记未交文啦，啊，上好拢买一组就好啊啦，卖甲我买伤济啦。因为这厂商伊都无提供，啊，咱甲恁犹太2500块吼，若要讲起来，咱有哪算真过分？人因为因迄药房拢卖3000，咱妈妈有药房抗议呢。讲安尼，你着规气拢交互强啊卖就好啊！伊卖2500，咱卖3600，咱要哪会拼赢因？啊，我主要吼，毋是咧做生意咧收拼，我是要优待互咱的听众。啊，我着讲过，因为我的老母食了好，我坚持讲一定要摕到代理。哎呦，满线夭寿，我喘一啊，机一个招拢闪出来。啊，娘话，外口的电话接较紧的哈。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喂，你好，我阿强。喂，
6: 你故意输的管好我。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哦，我拄只去用电话满线，机一个扰拢闪出来呢。
6: 嗯，卖讲个阿段。
0: 哈、啊啊，真正啊，你稍等一下来，我等来换一领裤咧，讲啊。安尼，有时会问我挂耳机啦，诶、欸，唔是严重，我挂耳机，伊个记录较低，真正是有当时啊，哦，这我这电话阁设定安尼嘛无啊多，吼、哦，时间特别到位啊，最后剩十分钟，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再一次感谢咱遮个好朋友，拢甲我斗小报啦。啊，那无卖讲一百组啦，十组你都未行啦。喂，
7: 怎个呀？
0: 哟，阿姐哟。
7: 我
0: 甲
7: 送出来
0: 吼。哦，好啊，我拄只讲叫寄一个邮箱出来，你唔知道要信无？嗯
7: 哇！
0: 我听咧。哇！迄机一日安尼吼，啊，电话那济吼，有当时啊，公司的小姐，佮你若去予公司的小姐接到电话，
7: 我甲恁叫，唔把你接袂咧。
0: 哈、哦，敢无真够拉？哦，我讲叫因电话接较紧的，佮唔啦啊！啊，这你稍等一下吼，来外口听台，唔把我接的。啊，因为有当时啊，电话济无啊多，喂。喂。喂，哎、欸，你好哦。
7: 你好，大家好
0: 哦。哦，大家好，嗯。
7: 对啊。啊，两组几罐？
0: 两组六罐，送两罐八罐。
7: 好啦，好两组。
0: 你家己咧食呢？吼。
7: 答对哦。
0: 哦，好，来稍等你啊，阿姐哦，多谢你嘿。啊，你什么时阵要来佚佗？
7: 我吼，我特食八样样，我来，要坐车
0: 我
7: 就去。
0: 啊，我来给你载，你住伫哪？
7: 我住东山医院遮。
0: 东山哦，医院哦。
7: 嘿哦，喏，你也当山
0: 个。哦，恁既然抢到阮南投抢竹工啊，要竹工呢？
7: 那你讲个，该听我话不离下一下。
0: 一下啊，都是阮遐个抢，甲恁遐抢。咱讲人要来对，拢要来对，拢安尼讲吼。
7: 我讲要来对
0: 个，要来对。啊，来我讲要来对，人有会听无呢？伊讲你是要对去倒，要对去倒，我讲要来对啦。
7: 伊讲，那讲家己个就抢啊，真重个抢。
0: 母啊，你稍等下来，我乱耍，喂你好，稍等下，喂你好，喂。我拍摄，0800-889-887失联啊！因为我电话满线无到接，袂使哩。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讲尽量拢买一组就好，因为你若买两组吼，50个人客啊，尔啦。唉，啊，时间阁要到位啊！啊，这若有诶，阁买无着吼，机会阁去要流失。有诶，啊，想讲你后摆若有，你来买一盒就好啦，买高盒袂就好啦。那是讲像这都有诶，长时间在食。你若长时间在食吼，你甲体会看嘛，你会讲啊，阿强，有影迄物件，毋是讲两盒三盒都会输赢呢，真正真好哦。喂，你好。喂。
7: 喂。
0: 欸，我阿强。
7: 欸，迄个，我那食四罐啊，那要个唔？要
0: 拢无啥差。啊，无啥差，就是若无较歹，就安尼算袂歹。我咧讲哦。 你个利用这摆山，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无啥差啦，四罐有当时啊吸收那较歹，安尼拄啊好，安尼我唔只对你赚有钱，你哪遐尼戆？有当时啊，那拢无感觉，有那是好事呢。啊，都有影，都卖互伊，搁再退化，卖互伊，搁再退化，卖互伊一直搁再老化，卖互伊钙质一直搁再流失，卖互咱的骨头一直含烧落去，安尼就算。真好啊啦，我袂骗你啦，哦，都甲你控制掉，安尼就算足好个啊。来，我时间滴要到啊呢，0800-889-887，喂，你好。
8: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8: 哎、欸，我伫做。
0: 好啊啊。啊。买三盒送一盒的吼。
8: 也、
0: 欸、是。哎、欸，我等这厂商奈遐古老奈买奈，小蛋仔来，喂，你好。
9: 嗯。嘿。嗯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爱有耐心吼。我讲长时间家食真正足好。你若三四阿四五阿，若要无感觉，搁甲继续食。这我拢甲你讲实在话啦。有诶，若别人为着要做你生理哦，嗯。一盒就有感觉，哈，十天就有感觉，莫讲一盒，对唔？啊，我讲真诶，咱诶筋骨规身躯用六七十年，用八九十年啊。你迄个钙质流失嘛，毋是一天两天，嘛毋是一年两年呢，是十外年啊呢。啊，伊会温温啊，甲你补，温温啊，甲你补。我毋则讲长时间你甲食，话你感觉就会来。啊，三暗嘛，才三个月；四暗嘛，才四个月啊，尔。哦，啊，迄不是讲有诶，讲无感觉，就是即卖先甲你控制掉诶，控制掉诶。敢若亲像讲白酒，哎呦，阿强，我食拢无感觉，但是要搁买，我讲为虾米？嗯，啊，都控制掉诶，就好啊。喂，你好。
10: 喂，阿强哟、
0: 哦。有。
10: 阿强，我一做，哎，迄、那个食白酒诶有无？
0: 食白酒诶无会，因为伊无唔无，也未讲要甲咱提供。我即卖
10: 我食十几年啊呢。
0: 我咧讲吼，我即卖上界烦恼的，就是讲即个目睭的吼，杜莎早吼，可能今年啦吼，即摆母亲节伊有可能无，因为伊我已经欠袂两礼拜无讲啊嘛，进前顶礼拜顶礼拜拢无回同我讲，伊毋是讲伊歹提供啊，无回啦，你稍等一下来，你外口先甲解说一下吼。喂，你好。
11: 你好。
0: 嘿。
11: 我
0: 问讲，
11: 伊讲的是几盒？买几
0: 盒？买三盒送一盒，你稍等一下啊！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迄目睭诶，杜莎早我都无啥敢讲，因为是欠费啦，嘛毋是讲伊毋提供啦。啊，我逐工拢有咧甲伊联络吼。啊，有我就会讲，啊，若无咱嘛无法度啊，吼，无咱嘛无法度嘿。喂，你好，喂，
12: 阿强
0: 呀，嘿是，
12: 你
0: 好，阿强姐嘿。
12: 我
0: 问
12: 你，我昨有叫诶哦，这。
0: 哦，稍等一下，来，咱叫的外口吼，来0800-889-887，时间要到位哦。阿强伫咧只深深感谢着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交代无清楚、无了解，才敲电话来哈、啊。啊，咱这电话阁是免付费的，你用手机啊嘛会当卡，用厝内电话拢总会当卡。咱这无咧禁讲手机啊未当卡啦，手机啊未当卡是要来甲咱做生意喂。
12: 哎，阿强。
0: 古秘书啊！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爱统计一下，那到这个时间买啊来啊吼，有那差不多啊啦，百啊啦，我咧抓吼，差不多真准，因为惊伊讲佫送一个超过，来，54分啊呢，人客啊，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哎呦，啊，我要甲你买一盒的，会使哩无？当然会咯。迄是讲多少长时间在食吼，我拢会利用着参上这母亲节。也我甲即卖吼嘛，还佫想无讲。嘿，啊，当时安尼要带阮老母来去食甚物物件？啊，母亲节前后吼，拢订了呢。 前一礼拜嘛定了了，后一礼拜都母亲节过啊，后一礼拜嘛还阁无餐厅当我食，啊，阮咧订餐厅阁又阁麻烦到要靠边去，因为阮老母都食素啊，啊，食素的餐厅伫阮咧南投是少哩少，我讲母啊无安尼啦，无我来煮底下油饺面线，互你食就好啊，伊讲嘛好啦，那你煮的当就好，阮老母足够宽待。我老母实在足古锥，我嘛捌踮在节目当中访问过阮老母，有诶讲，哎呦阿强，恁老母就是遮尼古锥哦，啊莫怪吼，啊，逐工甲你安尼叮叮叮叮，好啦，来，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诶收听哈，明仔载再过来吼，再见，拜拜。

0: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世贤。毒品会危害身体，残害人生。想要过精彩的生活，丰富的日子，就要勇敢向毒品说不。王世贤与 FM 90.5大树下广播电台，与您一起拒绝毒品。
2: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受难发芽、甲学行、多济，随时拢咧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麦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笑，专责医师来看过。
3: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4: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6: 哎呦，乐冈主题包住真多！
7: 以上是乐冈部乐冈保险局广告。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12: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两巴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3: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2: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主厝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3: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12: 这林董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7234。

现在时间中昼一点，有欠走地 FM90.5 大吉卡广播电台，甲你轻轻来做伙。

0: 啊，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好嘿！
1: 昆仲健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好来啊，即阵啊，要来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
1: 嗯，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多谢咱家所有姐姐乡亲时段，啊，每一天准时拍开着领导的来哟，将来哟即将存在咱本台本潮率哈。如果有需要咱服务的所在，会记得咱的服务专线：控诉二二零五四三二一哦。
1: 这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嘿。
0: 对哦。哦，
1: 每礼拜一至礼拜六，透早八点要服务到下晡的五点哦。
0: 对
1: 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这个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哦，好势，因为伊真好用啦。
0: 对哦。
1: 不管你要询问的产品要如何做使用，哦，还是要做到一挂约会的动作啊，还是佮有一挂代志想要问的呀、啊？
0: 对
1: 哦。哦，这个电话你拢会使靠落来哦，甲记好落来哦，嘿，零四二二。六五四三二一，
0: 好来，咱首先先来安排这段歌哈，好来，这段歌，嘿，用咱顶礼拜才播，结果早都有人给咱点嘛，
1: 哦好，
0: 哈、哦，阮迄个新增的余先生，
1: 好嘞好嘞，
0: 讲这首歌，我参谢晶晶一唱要真介意听，
1: 好，
0: 哈、哦，啊，伊早有佮给咱点。这首歌，无人即马来播这首，
1: 好，无问题啊。
0: 好来，新增的余先生，吼、哦，来欣赏，阿妈邀请全国的朋友做为收听。这是我参谢晶晶合唱的《咖喱小喵喵》。
1: 谢谢。
0: 好来，再个曲子哈。
1: 好。
0: 顶礼拜哈，小歌有 miss 去，好，好来，安尼应该会来。哦，对。
1: 闹亏呢？
0: 无啊，啊，等者，等者，等者，较慢者。好，好来，安尼就 OK 啊，来，好。

0: 好听吼、
1: 哦，好听好听啊！
0: 你看，这吼、哦，那个宝贵边啊，地沟梁啊，都跳起来啊！我跟你讲吼，
1: 有、哦、有什么要跳出来？
0: 你早听啊，讲他唱歌真好听啊，对不对？哦，
1: 哦，很冷，
0: 啊，无哈热掉喂！哎、嗯欸，今天天气真热呢，
1: 嘿，
0: 你要在外到日头是赤呀呢，对不对？
1: 啊、
0: 哦，这人吼、哦，那唱歌还恶杂呢，对不对？潘文志也惊安尼穿个遮短着，遮小神着，对不对吼？热天的穿就是爱安尼，所以人家讲吼，热天水查某，寒天水查甫
1: 啊。对啦，
0: 俺这男士朋友吼，热天吼，迄目睭拢食冰淇淋，嗯、你也是落去看看一挂小姐吼，一挂女性安尼吼，拢穿个真开放，真 open 吼，真清凉啊，对不对吼？你看看咧，热天都有这個好处，所以热人吼，咱讲实在吼，尽量轻松就好啊。啊，无实在，这种天气吼，三十几度啊，咱这还好哦。你那台南、高雄、屏东吼，啊，位一直南部咧吼，还是个愈热。
1: 对啊，吼、哦，南部拢较热啦。
0: 那个较热，哦，那热啊，真正。
1: 啊，热啊，得真惬意啊。
0: 对啊。
1: 用到流汗。
0: 对啊。
1: 啊，所以人咧讲啊，
0: 嗯，
1: 人咧讲到流汗，辛苦的一点啊，
0: 嗯，
1: 诶，臭汗生理。
0: 拢嘛会。
1: 啊，这是因为流汗流的臭汗生理。
0: 拢嘛会。
1: 啊，你敢知影人，咱、嗯、人啊、嗯，一般人咧讲有流人汗，流人味。
0: 嗯。
1: 你敢知影大约啊按几岁开始？
0: 老人现哦，
1: 嗯，
0: 所谓老人现，古早时代人讲啊，五十岁就成熟了，
1: 嘿，
0: 哦，差不多五十了啊，
1: 差不多五十了，
0: 我的感觉了，唔知对啊唔对啊，
1: 哦，一般根据这以下，好了，他们有统计过啦哈，伊讲有这老人味啊，为人靠移民可能讲有这老人现，
0: 哈，
1: 哈，伊讲哦，这不是长者才有，
0: 少年都有啊哈。
1: 伊讲这根据因统计过，差不多四十岁就开始出现啦、嗯。
0: 四十岁哦，
1: 所以这个老人味不是老人的专利
0: 哦，
1: 可能按四十岁就出现啦、
0: 哦。
1: 啊，男性朋友会比女性朋友更加明显、
0: 嗯嗯嗯，
1: 主要是因为这雄性激素啊，也促进着咱的皮脂分泌啊。
0: 哦、
1: 啊，女性朋友是因为更年期了后，咱的雌激素下降，咱的雄激素的赶快也造起来啊、
0: 嗯，
1: 所以可能较有这个味的问题。
0: 哦、
1: 所以女性朋友也较困了。
0: 哦，
1: 哈、啊，虽然老人味是男性朋友会较、嗯。占多数，可是女性朋友，那嘛都得讲哦，更年期啊，啊、
0: 嗯，
1: 还是讲已经无好女朋友敢刺激保护啊，女、
0: 嗯、
1: 性朋友哈、哦，冒、
0: 嗯、
1: 一个困扰啊，
0: 系、
1: 嗯、啊，因为迄个味得按其他所在造出
0: 來。哦，你咧讲迄户口的代志啦。
1: 啊，对、哦，啊，所以我讲吼，哪里讲吼，这。嗯早人的那菜，女性的那菜鸡名，
0: 嗯，
1: 哦，所以就是讲，哦，只要是拢妇科方面，你看女性朋友拢是妇科较济啦，
0: 对啊，
1: 都是妇科疾病呐、啊，子宫呐、啊，乳房呐、啊，
0: 真好嘞，像我某安尼，所以一个身躯出来去用电两配啊，真正。伊讲哦，查明伊讲去洗身躯啦，我无恁笑啦哈，查明身躯洗洗讲
1: 哦，你啊，你有需要安尼哈。
0: 哎呀，不是啊，你是的，对不对？工资也不是啊，对不对？所以这辛苦出来跟我讲，哎、欸，你看看，我那卡层配，唔知什么叫加条安尼，
1: 两
0: 边安尼，煞整起来安尼，嘿、嗯，卡层配煞整齐如意安尼啊，啊一边整齐如意安尼啊。我讲洗辛苦才好用，我来洗看嘛，洗看。你整后边，我头前会整起来无？
1: 哎呦，真的啊！我奇怪，莫名其妙。
0: 哎
1: 呦，叫叫，那有整两扑起来。
0: 哎呦，
1: 哎呀，我想讲都无安怎，啊，规工拢无安怎。
0: 听到只一挂十八人讲，哎呦，像你讲有影。十八几岁话整头前呀？
1: 对啊，我想着讲，反正我来洗看嘛，我唔够，我爱整白位哦。我爱整头层皮，我爱整白位。你来查过也不久的到。
0: 嘿你是不久嘿你是不久
1: 叫这好要更好
0: 丢
1: 丢
0: 丢
1: 丢丢丢我要修儿子
0: 丢啊后面更加好啊
1: 丢啦
0: 先救乌然后再救好
1: 啊嘛好咱就
0: 要如何啊咱有啊嘛有咱就要救好啊
1: 就如何
0: 丢啊丢不丢所以 偏偏是洗身躯的代志，对不对？叫我洗洗无呢，无精呢。
1: 你洗洗无
0: 啊？无啊，真奇怪，我都无精呢。哎，要变哪里啊？哎呦，怪怪哦。啊，你哎呀，那洗啊，刷脚掌背那精啊呢？
1: 啊，对没？
0: 没有啊，这蛮的奇怪哈。
1: 哎呀，真奇怪。
0: 来，先过来安排一首歌。
1: 好啊。
0: 啊，而且热天吼，就形成各方面拢会较吃呀啦。
1: 嗯。
0: 好，所以你穿茶各方面都是尽量轻松就好。
1: 对啦，对啦。
0: 我迄天我去买两领衫，啊，迄吼，迄个业务啊，吼，迄个你顾店的迄业务啊，吼。
1: 店员呐。
0: 啊，店员呐。
1: 哎呀，是要讲咩？
0: 店员。
1: 太久无买啊，都
0: 唔知。
1: 都唔知要安怎穿好用。
0: 哎呦，哎呦，哎呦，店员呐。嗯。咱就。其实有暗领啊，我讲迄暗领我穿袂着，买东西嘛穿诶。真正买一堆衫啊，安尼咧穿，我较穿着穿这个 T 恤。
1: 吼，
0: 哦，这无暗领这啦，然后老伙仔咧讲无暗领啦吼，有暗领我较安尼咧穿，啊无领吼，我逐工咧穿，我怎啊买爱买这无领？
1: 圆领诶啦，这叫圆领。
0: 哎，啊都无暗领。
1: 嗯，
0: 哎，较早老伙仔咧讲无领，无暗领吼。
1: 啊，唔是像狮子迄种
0: 无领，因为我安尼咧穿啊。啊，我穿这吼，较无暗领的吼，较轻松，我逐工穿会着。
1: 对啦。
0: 啊，无穿啊，买一堆衫吼，阮某嘛甲我买一堆衫，是来讲的吼，真正拢掉伫遐。
1: 嗯，都真的啊。拢无衫伫穿。大家买衫，我讲买啦。
0: 嗯。
1: 你衫掉一伫遐。
0: 嗯。
1: 无啊，穿甲无领无爱的。
0: 啊，所以穿这种啊。
1: 无爱的断舍离掉嘛。
0: 因为这圆领的这，
1: 因为你嘛断舍离掉，你得个会
0: 买。对啊。哇！啊，这就是穿会着，啊，咱就爱买。啊，咱唔好买买东西无咧穿。
1: 对啦。
0: 你买买东西无咧穿，怕算啦。
1: 嗯。
0: 我现在想想诶，顶几年啊买有够侪衫，出国也买，啊，伫台湾也买。
1: 哦，出国诶，落当买过来咧，你也看，你比如讲你去泰国啊，哦，一千块就买过来咧。
0: 对啊，啊，结果买台拢无咧穿啊。
1: 系啊。
0: 因为伊个。
1: 底下你也想买买，不过等下你都未想要穿。
0: 未想要穿嘛，因为伊个都有迄个叫做。迄个有暗领啊，我都穿袂下吼，我就习惯穿安尼较轻松诶。你知吼，咱种笨蛋啦。
1: 所以你就知讲，咱出门咱就想要开机嘛。
0: 嗯。
1: 哎呀，因为就是心情一放松，哦，你就虾米拢好啊。
0: 免出门开机呀。
1: 啊，免出门就先开机。
0: 阿公阿妈讲，我听你，你这么我开足侪钱诶，我乃就爱出门。我刚才听你两阿妈做这么我开足侪钱。
1: 谢谢啦，谢谢。
0: 不过我袂和恁白开啦。你知无吼？
1: 对啦。
0: 恁虽然听心机吼，阿开足侪。钱的哦啊，迄个也买，迄个也买，对不对？大方拢要买，但是阮电台袂，可能白开啦，恁放心啦。今麦电台咧买物件吼，拢一定有一定的水准啦，唔是像较早啦哈。好来安排这对啊，邓来啦，咱的爱，这是杨哲参你唱的。
1: 敢无白戏嘛？这首呢最近不是咧播呢？
0: 哪有？
1: 敢无？
0: 无啦，迄时刚谭诗玲我改唱。
1: 好好好，你好对，我刚刚我哪有听到这首歌呢？无
0: 啦，哎，听你个杨哲唱。
1: 好啦好啦，
0: 安尼你播你个杨哲合唱诶，我是讲我找这首特别来播，因为这首歌真好听，对不对？对啊，迄首唱唱诶，低歌量会跳起来。起码这首唱唱诶，哇，恁大官会跳起来
1: 啊！
0: 来来，
1: 一跳跳力较济啦。
0: 来。回来啦，咱的爱邀请全国的朋友做欣赏，
1: 谢谢。

0: 来感谢大家收听红乐村俱乐部，你看对不对？好听哈，赞哈，
1: 谢谢，
0: 听得袂歹啊，对不对哈？有啊，因为恁大官都来给你托忙啊。
1: 哎、欸，来啦！一来拢无好代志，
0: 好代志，好代志，卖定咧讲无好代志。
1: 好嘞哦，
0: 对啊，
1: 好代志，好代志、啊。
0: 咱们来甲我讲一寡代志，对不对吼？嘛、欸、是好事、欸，对不对？哎、欸，因为我们就钓个你啊啦，我袂挨骗啦。
1: 因为娃娃也好事呢，
0: 好、啊、
2: 事成双嘛。
0: 嗯呐，伊即摆若好
1: 我
0: 办完，
1: 伊
0: 即摆若好我办完吼，伊就死过啊，你啦，阮姊啊啦，特别都安尼对吼，哎、嗯，都安尼。这是客气的，哪里啦？
1: 用掉伊个拍摄催我你的，
0: 会啦会啦，伊会催你的。
1: 他不好意思找我。
0: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
1: 因为咱家安怎，所以他也不好意思。
0: 哦，我当时够安怎？我规场好好看。
1: 我讲歹呀。
0: 无你讲什么安怎？你爱安怎讲起来袂输？
1: 安怎啊？所以他不好意思。
0: 安怎听起来袂输？真正都唔知什么代志，什么安怎？对不对？我规场好好的讲话，安怎？
1: 好
0: 对不对？哈，二来，今麦我来邀请。我的这个上水的头家娘哈，我的精美的李总李碧雅来，李总你好，
3: 哎，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0: 嗯，我感觉哈，像拄只阮小珍你讲的哈，女性朋友拢足辛苦的，
1: 真的咩？
0: 真的哈，女性哈足辛苦的，嗯，今晚哈，我就来问这个女性，你也爱啊，发到你公司的代志，
3: 嗯，
0: 啊，佮发到家庭，哈，啊，你你各个的代志，你感觉？女性朋友什么上辛苦？哦，这问女性啦吼，我们十波人较无落体会
1: 啊。伊咱内壁啊，对不对？代志算内壁嘛，算经过很多事。
0: 啊，对啊，你感觉什么上辛苦？
1: 身为一个女生，
0: 哦，对不对？系啊，姐啊，请教。
1: 你准备做查甫不？啊，是啊，你有准备做查甫？
3: 轻松哈，
1: 没有，
0: 对
3: 对
1: 啊。你看我们
3: 少年的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妹子的问题嘛？
0: 哦，是啊。
3: 啊，现在没有妹子，觉得哇，好轻松哦，没有月经了。但是有另外
1: 妹妹哈，
3: 对，但是够另外问题，
1: 唔在说撸多，
3: 对，唔在讲没有月经以后更麻烦。
1: 那真的呢？
3: 没有那个保护层。
0: 安那讲，
1: 其实荷尔蒙对咱女性来讲，
3: 是
1: 一个
3: 是非常强大的这个保护。
1: 嘿，
3: 因为、其实有的人感觉讲，他知道少年群你是月经来的时阵很容易感染，
0: 啊、是，
3: 不是讲很容易一定感染，嗯、尤其是热天的时阵，因为你就是伫个湿湿的环境嘛。
0: 哦、
3: 嗯、啊，后来他们哇，终于回来啊！
0: 吼，
3: 啊，回来了吼，更加麻烦，因为咱无这个天然的这个。咱不就是荷尔蒙保护，咱较大比较干哈，比较干的时候你就会你没有好菌，所以你不会得润滑，所以你开始摩擦，然后呢你就动不动就是你就会诶那个刺刺啊，
0: 不舒服啦，
3: 热热的这个尴尬，而且尴尬的大部分这个女性朋友拢会啉。
0: 哦，
3: 拢会吞论，哦，啉一个就过去啊。讲小可较上的时阵，家己提一下药膏止痒啊，
1: 吼，
3: 吼，用者用者安尼吼。啊，但是这个问题较麻烦的是讲吼，其实你迄个细菌吼没有真正的消灭掉，但辛苦来得够细菌，啊，所以只要咱来抵抗来较歹的时阵，咱来困较少。好，水啉较少，好，的时阵伊就夹起来。
0: 哎，啊，不过啉水吼，我惊搞尿。啊，要啉醉吼，又搁惊像你讲的安尼。
3: 对，啊，这嘛是哦，真正查甫拢有这个问题哦。伊也要出去佚佗的时阵吼，伊就像小黄讲的吼，唔敢要啉醉，因为伊惊讲等下造成别人的困扰，
0: 弟弟要
3: 变数，大家拢要等伊变数。查甫嘛是呢，较早阮老爸嘛是同款的，要出门进前吼，差不多两点钟拢唔敢啉醉。
1: 哎，真呢，啊无就是出门了后，伊嘛愈唔敢啉醉，
3: 唔敢啉醉。
1: 对啊，因为知当时有通遭变数。
3: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会很频尿这样子啊，这样子会造成什么？各个东西的结酒
1: 啊，
3: 结石，更麻烦。对，所以水最重要诶，哈。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日常的清洁
0: 哈，
3: 内口的环境最重要诶。因为大家这个啉的时阵哈，造成讲吼，社会人的这个虎口的问题，动不动就足严重诶。
0: 哈，
3: 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我看迄新闻，过八十八岁、九十岁去开这个妇科的手术。
0: 啊，八十岁啊，够有哦。
3: 对。啊，拢是为这个吼，请来口的环境，因为我一个好朋友是万方医院的这个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嘛，
0: 是，
3: 伊大概去的时阵，伊的门诊内底， 少年啊齁甲济岁人齁都好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哦，
3: 一半一半，大概就是讲五六十岁到七十岁啊，可能吼较无做迄件代志的时阵吼，较未有感染，其实唔对，吼，因为咱的保护较歹啊，
1: 是，
3: 所以更容易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时阵吼，佮抵抗力较歹，佮未讲吼较紧好，伊个真紧哦，就足严重。我伊就甲我讲，迄大概迄阿姨啊来的时阵吼，拢讲啊张医师。你迄药啊吼开较重诶，你药啊咱咧食一礼拜，啊我转去啊一礼拜，你看啊即马才第二礼拜，即个月来找你第三届啊，你有药啊甲开较重，
0: 是
3: 吼啊结果张医师就看了讲，阿姨你迄内裤偌久无换，好，就内裤舍不得换，不是我药啊甲你开无够重，是我甲你治疗好诶时候，你诶环境无改变，你迄领内裤内底都是细菌。
0: 吼，
3: 所以你个穿到等敢那香港卡同款，你即卖药啊不啊不啊，你个穿迄鞋啊内底拢有是那个霉菌伫内底，啊你个穿到等，所以很紧紧伊就个感染。
0: 这都敢那是啥意思啊？咱的房间啊，我都讲我讲较小范围，恁就大家听到有房间，吼、一间厝内底，有两三间房间，
1: 嘿，
0: 结果你物件拢一直钱喺房间咧，钱甲白白死。钱甲用尾无卡咯，好啊，算啦，我过来换一间好啊。结果你的生活无改变，同款物件，佮你人行到遐，物件蹲到遐，所以迄个环境就是安尼。同款意思嘛，不是换环境，是你环境爱改变，你生活爱改变吼。啊，讲到这吼，阮姊啊，今仔日吼，姊啊，你即个炸即台，我昨个讲吼，拜托你哈，即台爱炸来。这台哦，真正足厉害
1: 的，
0: 这马上测到，马上会当验证讲吼，咱这物件吼，
1: 不是嘴讲讲的，
0: 不是用嘴讲，这有物件，通好测给恁，
1: 应该是用机器呢，
0: 测给恁会知影，
1: 用机器测的哦。
0: 哦，来，
1: 啊，你等下唔就烫你的来口来，
3: 两点保证没有味道，
0: 太神了，太厉害啦！
3: 这是
0: 人只要炸另外啦，
3: 你看
0: 人只要炸。
3: 这其实你看这蛇啊，哈，这纱线，这我今嘛提进来是十八块，
0: 对啊，
3: 这我个做一家哈，0.2公分。
1: 哎，我起来给我小帮手，你来直播，
3: 大家看得到。
1: 那小帮手你来这里，小帮手，
3: 银纤维哈，银纤维的来对，眼睛看得到，哈，给几条银纤维纱，底下那上重要这个部位，所以呢，十波人请这来口，慢慢惊，绝对袂吵，
0: 哈，
3: 绝对袂有这个感染的这个问题。
0: 对了，
3: 啊，十波嘛是赶快叠口对，哈，所以这是银纤维测试器，
0: 来测试器。
3: 哦，弄会好，弄会抖会，
1: 哦，全亮灯呢，
3: 对，全亮，
1: 一个灯，一个灯，两个灯，三四五六六个灯呢，姐啊，六个灯呢，
3: 咱这拢无哦，
0: 姐用这块手塞的，
3: 哎，好，
1: 来，小帮手来，
0: 好，
1: 那两好姐啊，稍等一下，
0: 好，来，
1: 小帮手来开一下直播，
3: 看这个，公公
1: 今日是多少朋友，你冇用呢，直播搞啊开一下，
3: 谢波赶快，咱这给几条，
1: 看到咱红裤穿裤萝卜，
0: 来，
3: 你银纤维你看会到，你来对，
0: 这临时的啦，这临时的，
3: 看会到，你来对，你再测得到嘛，
1: 嗯，有声不？
3: 看我这衫吼，
0: 可以一般的啦，一般的，
3: 一般的衫，嗯，
1: 这是因单位来看，
3: 对，这是来。男生的男生也是这样。
1: 有六跳六
3: 吧。你看这写嘛，
1: 强而有力。
0: 紧绷的呀。
3: 这是哈，这是调钢的
0: 哈。哎，
3: 背后你看到
0: 这。提前好，你男朋友穿啦。
3: 哦，银纤维
0: 更。
3: 银纤维衫哈。
1: 是啊，我来刚刚。来，你姐，你个用这是早播的哦。
3: 这是早播的。
1: 来，美丽啊，测试一下早播的。来，你听。哦哦哦，阿丽来测试早播的。我来刚刚查甫较强而有力耶，
3: 查甫的吼，查甫头前
1: 够，啊，这查甫的，
0: 哎呦，
1: 有啥无讲呢？安尼只有要改成查甫的，
3: 所以这吼，我来讲吼，这足重要，伊讲吼，这阴纤维吼，伊是有这个耗损的期间，因为你停停在家电咧洗，所以呢，你一段时间吼，差不多一年吼，你就爱换，你就没必要啦，
0: 对，
3: 能量都补起来，
0: 也能量冻一年啦，
3: 就大概一年爱换一届艺术家呢，吼，啊，这吼唔通用录啊去甲录，吼，唔通用录啊去甲录，啊，你都要做直播，我互你看一下吼。 好，看一个更加厉害
0: 哈。来来来，
3: 大家哈，大姐拢讲，哦，我爸爸妈妈
1: 也来个直播，拍好亏，来个现场直播哈。
3: 我都做冠
1: 村俱乐部，
3: 爱热天哈，有够打伤哈，
1: 是，
3: 哈，打伤拢袂安尼湿湿嘛。我今麦搞我的这个水哈，你看，咱今麦。你即马老六哈，滴两滴要流泪去哈，哦，我很丢。
1: 这个刚刚你比如讲你在残尿，你看残
3: 尿哈，我这个尿已经下去了哈，啊，你现在撸垮撸垮啊，现在尿不见了，
1: 哎，有没有看到？撸薄
3: 薄起啊，没有了，
1: 不见了呢，
3: 不见了，啊，你个崩家，
1: 你崩家，
0: 弄呆啊，弄呆。
3: 好，一进到底哦！一进到底哦！
1: 就这样一进到底耶！
3: 咱的台，咱的专利哦！好，
1: 厉害啦！
3: 所以一讲未出来，一跟那样讲就打伤诶，阿都未黏黏。啊，为什么今天口大家喊你爱情？你所有个口，恁倒的口个气吼，你的杯啊吼，就个倒一滴水落去。
1: 是，
3: 所以一定是。

0: 啊，现在阿姨啊，你看这特别无去啊、
1: 哦！你看，阿姨无去
0: 了，
1: 你看、哦、不见了。
0: 为什么打伤？哈、哦，大家知
1: 马上把这追回去掉。
0: 三里，但这是三层的结构。马上你的尿尿、你的汗哈、哦，就接触你的皮肤的这个
1: 受灾。真的很厉害
0: 呢、哦，是的。嗯，
2: 所以哈、哦，我一讲哈，清明一来考哈，我都清十几年哈，清全世界有咪多原因咩？
1: 我怪张诶阿姨因在讲啊，伊讲穿规工拢打伤啦，穿规工得了，伊个穿外裤伊无多外穿啦，
2: 外穿。
1: 对啦，所以爸爸妈妈
2: 那里在那讲，真笑诶，叫外穿。无啦，
1: 爸爸妈妈在讲着讲，张做者阿姨因在讲吼，就是讲咧穿了规工拢打伤，尤其热天你更加爱穿这种内裤。
2: 对
1: 啊，尤其咱咧红晒嘛，真正规工干拢。开车开了十几点钟坐在车顶的呀、哎呦，那个路恐怖，你就真正爱买一组灯给他
2: 穿看看，
1: 打伤的东西是跟卫生的人关系很重要的。
2: 这就是人是怎样，我都穿十几年，真正不是那么简单的。来，这就是说，真正我们听众朋友，这听友长，大家拢真甲你肯定，
1: 是
2: 啊嘛，就这样个等你啊。
1: 好，哎、欸，真正
2: 先来听歌。
1: 哦，好嘞，好嘞。
2: 人咧敲电话，人咧敲电话。
1: 好嘞，好嘞。
2: 来，进来播歌，进来播歌。等下恁来注意听吼、哦。因为物件无真多啦，
0: 对
2: 哦，这批无足多的吼。
0: 这批无足多的原因是起价啊，我嘛不爱好你对啊。
2: 继续等下再讲啊，吼。因为数量无通啊真多吼。我先甲恁讲吼，你讲。但正常的像拄只吕总咧讲诶，半年一年换一遍，换一遍吼。咱咧内底课真重要，个人卫生的问题啊吼。好来，咱即马来欣赏这首歌，这是咱啊，阮迄个吼80多岁暗点诶，
1: 是
2: 高阳，阮迄个阿妈点诶，三民区诶阿妈点诶，讲要听《黄昏桥》。
1: 哦，好嘞，
2: 咱先来安排这块歌。
1: 好嘞，
2: 恁等下再斟酌听吼，谢谢，多谢。

0: 后来这临时开直播哈，直播开了，吕总，你有看电话几路线在亮啊？
1: 对啊，
0: 哇，哎呀，
2: 迫不及待。
0: 你看你的物件
2: 哈，走手你要现煮熟。
0: 不是啊，因为你的物件哈，大家拢真受欢迎啊，那边讲哈，因为而且一年爱换一遍的。
1: 对啊，这咱台币啊，当年哦，伊拢固定来一届，就是要提醒这许多朋友，哎，内裤要换了、
0: 啊。我即马吼，就是讲我最近吼，拢会个只要清香有来，我拢会个讲这代志。我嘛爱和吕总知影的。您电话办只卡啦？
1: 哎呦，你看这只电话在起来
0: 了。您莫卡啦！
1: 我看了直播啊，我看了物件。
0: 听到朋友，您莫爱卡。人家一直卡电话，
1: 我介绍，歹甲伊讲诶，
0: 我介绍真歹参详。伊
1: 在买，我讲，我物件咧叫人咧买啊。
0: 对，我因为我最近所有的清香吼，唔是干那你俩吼，所有的清香台我拢会甲讲正台词。今年吼，真的吼啊，愈来愈
2: 涨价，涨很多，
0: 涨价愈来愈
1: 涨。每一个都涨啊！我讲连那塑胶嘛在涨、
2: 对，
0: 大行拢起，好，大行拢起。
1: 最熟悉的
0: 啊，咱这算电台算传产呐、
1: 对啦，传统产业。所以你看，那你讲股票起价呢？为什么咱无赚到钱？因为咱传产呐。
0: 来啊，我请，
1: 那不是半导体啊。
0: 好啊，我请教吕总，咱配合超过十年了嘛？对不对哈？人讲对不对哈？人无亲土嘛，亲嘛，俺做十几档啊嘛，对不对哈？有当时啊吼，你甲想无唔对啦，外口一挂塑胶啦、包材啦、原料啊，哦，拢起价又要变天价啊，要变天价啊。
1: 是，
0: 哦，啊唔过听咱的节目的人，拢听几多十年，哦，卖讲干那听啦，干那吕总的物件用几多用十多年嘛，
1: 对啦，
0: 吕总，我们今天吼是安尼啦吼。我知影讲吼，你有你的压力吼，啊，你有你的开销吼，啊，你嘛有你的啊多合啊，唔过吼，听电台即爸爸妈妈吼，咱讲实在吼，拢也无啥物咧收入
1: 吼，对啦，
0: 啊，
1: 族群不一样，
0: 啊，经济吼，佫无真好，因为听咱的节目的。唔是，大家拢有台积电啦，
1: 吼，
0: 对不对？哈，我就讲个直接的啦，哈，来进广告，哈。所以吼，我跟李总哈商量一下哈，俺听众朋友恁叫我电话办车卡，因为伊这台吼真正我卖十几年啊，大家拢真恶咯，
1: 是，
0: 吼，你哥有啥咪加啥咪加啥咪，外口足多类似的足多，我跟你讲。嘛变袂啊，真袂来考，因为做来考起价啦。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屹立不摇嘛。
1: 人
0: 伊品牌，员工请假国外去，请假全世界去，台湾真侪你捌的艺人，不管是唱歌啊，也是演员，拢请这领来考。所以讲，即款热天到啊，咱吼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个人的卫生习惯真重要。啊不，定咧看妇科诶，定咧看泌尿科诶，药啊拢食袂行，你的生活习惯爱做一个调整兼改变，内底裤半年至一年换一遍，这是个人卫生的问题。
1: 是，
0: 啊，精美今天内裤，咱听众朋友大家拢已经穿足久诶啊啦吼，吕总，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2: 是，嘿，
0: 咱吼。安尼啦吼，你家己也咧做电视啊，应该你有体会到啦，足竞争的嘛吼。今日如果那听众朋友来遮订的话啦，总是袂当比你较贵啊。
1: 哦，这一定的啦，
0: 对不对哈，李总？对不对哈？
1: 一定要啦，
0: 要比你便宜一点嘛。
1: 是啦，
0: 对不对
1: 哈？
0: 哦 ，OK 吧哈
1: ？OK 啦，
2: 便宜一点点。
0: 嘿啦，要收个较俗的呀，哦，对不对哈？啊，无就去你遐买就好啊，那就来遮买，对不对？啊，咱配合十几年啊，对不对？啊，阮店长的对咱嘛，拢真好，对不对？伊讲吼，啊，都因为即马大家拢起价，但是吼，咱吼啊，即回吼，男生吼，出去跟加咧，咱订咧吼，咱小个听叫
1: 没？你要订多，我给你倒订，
0: 订你去能量。点那个点一个话诶，
1: 无，我是讲你有一个人无搞，我来倒贴，哎，一定爱贴啊！
0: 哦，都只个，恁老看直播，恁知影，现场切给恁看，这
1: 恁只是无看到影，想无你有听到声吧？
0: 对，哎，完全无做假，这是现场的节目哈。吕总，咱穿呢，咱也先讲女性的啦，
2: 是，
0: 这几公斤的当穿哈？
2: 女性的，咱这里在请个九十公斤没问题。
0: 哦，九十公斤
2: 以来，那模特儿是八十啊，哈，
1: 哦，七十
0: 吧。所以咱得当九十公斤以来，拢会当穿。
1: 对啦，啊，爸爸妈妈，妈妈，你嘛讲你真正要穿较舒服的啦。嗯，安尼无你就搞
2: 我
1: 讲，你要加大尺寸。
2: 对，我讲高的迄款。
1: 例如，那恁那边有外销比较，啊，唔过你嘛七十以下，你唔好搞我讲你要加大哦，你穿会伤人啊。
0: 嘿，变穿布袋。
1: 嘿啦，
0: 哦哦，就是高。九十公斤以内，唔免另外去讲啊。
1: 系啦，
0: 哦，就是统一赛事，就是安尼。
1: 嗯，
0: 啊，那清洗方面要哪清洗咧？
2: 清洗吼，咱用手洗，会使用洗衫机买洗，
0: 是，
2: 都会落下洗就好啊。
0: 是，
2: 会使，脱水袂使烘干。
0: 哦，
2: 啊，不要用柔软巾。
0: 哦，不要用柔软巾，不要用烘干机，
2: 一般的洗剂就好。
0: 哦，安尼一般洗剂哈，好。啊，今天啊，你试售的是2980。
2: 2980，
0: 好，我们今天这样齁，一件2680好不好？齁，减三百。
1: 一件2680，
2: 好不好？
0: 2680啦，齁，好不好？
1: 你给你抬三百呢，
0: 对不对？齁，
2: 齁，
0: 啊，
2: 没问题。
0: 啊，你觉得齁，来口不可能买一件嘛？
2: 姐
0: 啊，你看。
1: 无啊，姐啊，以前讲好了啊，姐啊，我不是咧佚佗，你嘛知。佚佗都嘛爱好了。
2: 出去爱
1: 炸过哪样？规工就爱给炸。
0: 对啊，对啊。
1: 去五工，咱什么爱炸六样？
0: 对啊，
1: 对不？
2: 咱的来口吼，真正穿落袂臭。啊，你出去的时阵哦，你无洗，然后提灯来拢袂臭。然后你再洗来口哦，就跟咱今天来搭。
0: 今天是安尼来，
2: 今天
1: 这是熟悉，
2: 反正拢袂搭，
1: 一放也是熟悉。
0: 所以你归念，你归念。2680，你要
2: 2680，我哥好给送你两件，
0: 三件，
1: 一件送两件就三件了，
0: 三件，啊，有影啦，是免洗拢袂臭掉啦。
1: 你熟悉啊，拄啊嘛做好恁看，伊个水嘛消化，比如讲你买咧香蕉，还是残料滴落，无偌久伊就吸大气啊。
2: 全世界来口不可能安尼做，做袂到。
1: 你家己来口提出测试嘛？
2: 对
1: 嘛？
0: 阿姊啊，我拄啊讲吼，我讲一波吼，啊，你3680，
2: 对，3680，
0: 我拄啊你破咯破一波，我跟你讲啦，他那。那咱都一礼拜总共七天嘛，对不对哈？啊，咱卖讲，跟你讲亲娘，你若买三件送三件六件呐，好不好？
1: 你呀，你用嘛安尼啊？
0: 可以吗？可以吗？
1: 你用嘛是安尼啦，
0: 好啦，
2: 太多了，半大了，
0: 对啦，
2: 半大
0: 啦，安尼啦，
1: 啊，虽然
2: 就半大，那组数就少一点了。
0: 好，没有没有，你要先答应我啊！啊，你今日给我炸。炸一个物件要送你去哩哦，对不对哈？
2: 能量哇，
0: 对啊，
2: 要嘛是去给
0: 你买，你
2: 998，
0: 你也不会大家嘛真恶乐啊。
1: 哦，顶界跟你小家呢，
2: 768，
1: 大家讲我以前要走路较袂稳的呀。
0: 安尼啦，我们这样啦哈，听到别人买只卡啦哈，我左手免坐啦，哈，咱左手卖坐，好，啊，咱就尽量哈，安尼好听众朋友，咱用上俗的介绍。
2: 你想买啊？
0: 980
2: 呢？
0: 980我知啦，啊，我这也唔听你食饭啊，我请你食9800，
2: 我食得好诶，
0: 请你食9800，
1: 9800是十箱俩，
0: 我紧啦，我请你，来啦，安尼啦，安尼啦，我你看安尼晒，那一晒我就更开始点。
1: 母亲节啦，这样，
0: 母亲节嘛，对不对？
1: 小小心意啦，
0: 3680嘛，哦，
2: 对，
1: 三年啊，
2: 三年2680，
0: 买三年，搁送三年啦，
2: 哦，
1: 赶快两年，
0: 六年啦，
1: 无起价，
0: 2680啦，
1: 无起价，今年咱那边就讲今年爱起价啊。
0: 另外，
2: 我跟你讲，你要现场搞答应，我每年真正无多。
0: 啊好啦，
2: 我一定爱起。
0: 好啦，明年叫你起啦，好啦，好啦，啊我今日跟你讲，想买想要。嘎嘎都好啦，阿弟啊，
1: 去给个上面去啊，
0: 上面呐，无后盖要去，明年要去，
1: 要无去给个上面去，阿弟好啦，姐啊，母亲节啦，哎，你喊你母亲节来呢，
2: 啊，也是卖肉不？这个太小，
1: 太小卖了，
2: 对啊，这个价格嘛，对啊，对啊，
0: 2680就2680啊，
2: 这个价格太夸张了，
0: 没啦，2680啦，
2: 2680，
0: 很呐。啊，送袜子啦！
2: 今年2680，哪年啦？
1: 哪年2680？
2: 对啦，980的袜子。
0: 好啦，啊，男生的，
2: 男生哦，今天还搞咱全家的十波人来穿哦，吼哈。
0: 男生哈，我记得上次是
2: 我是5980。
0: 哦，
2: 5980。
0: 啊，我记咱去年十波是卖过，你2980嘛？
2: 嘿，
1: 男生少一件，对，
2: 男生的对，
1: 男生是五件。
0: 十波一个，你啊2900，按那十波的定制组不要嘛叫价啦，你好不？好，安尼好不好？安尼好不好？
2: 哦，
0: OK 啦齁。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阿贵做今天贵做今天贵做没有
2: 今天四八周。
0: 四八周。
2: 杂波杂波加起来四八周。
0: 后来我再来
2: 一个。四八周。
0: 来杂波就是六年两千六百八十块。
2: 对啊。
0: 上几箱梅啊。
2: 对啊。
0: 杂波五年两千九百八十块。马上梅啊。
1: 上好的。
0: 来四八周。空白空空，
1: 八八六一一六有三格四格的，啊无无阿格的哦吼，就是无你要三格就是三格的。
0: 来阿姨你好，
3: 我要三角的。
1: 三角的一组，
0: 一组三角的一组啊。
1: 查某
0: 的
1: 哈，好好查某的女三角，好，谢谢阿姨好。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来你好，
3: 喂，
1: 王大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要一组来啥？
1: 来考啦，
0: 来考啦，
3: 来考啊，
1: 嘿啦，阿姨三角，
0: 要三角啊四角的，
2: 嘿。
3: 啊！
0: 你要三角的、四角的啦。
3: 要四角的。
1: 好，好，查某四角的哈。
0: 好，一组。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王大姐，谢谢谢谢。
0: 王官爽，
1: 来你好你好
0: 你好来你好。
1: 嘿，黄大姐。
0: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你要什么的啊？
0: 你要三角的、四角的。
3: 我是要三角的。
0: 三角的。
1: 查某的哈。
0: 查某一组哈。
1: 好，你卡卡爱加工。
3: 我送到
1: 永
3: 和那边这边。
0: OK， 好，好，好 ，OK。
1: 爸爸妈妈，拜托您看看，老公，你要查某啊，查甫啊，要三家、四家那样哈。
0: 来，你好，来，
2: 查甫，查甫拢无
1: 来顺序哦。
0: 来，黄大姐你好，
1: 查甫三家哦，你这上标准啊。
0: OK， 集中 ，OK， 好。
1: 查甫三家，
0: 好，安尼有效啦哈，安尼有效啦哈。
2: 哦，
1: 给你加上袂啊，我要是无上的哦，来，你好，
0: 来，你好。
3: 喂，
1: 李大姐，
3: 我定是做查某的三格的。
0: 哦，好，好，好，
1: 查某的三格的，
3: 啊，定是收啊，定是。
0: 哎，今天你拜四哈。
1: 好嘞，拜一级哦，您收啦嘿。
0: 好嘞，拜一啦，我的拜一，好不好？
3: 好，
0: 好，好，谢谢 ，OK， OK， 好，好，来，来，来，来，
2: 咱嘿，爱甲先生传之类。
0: 好，好
2: 啦，爱甲家己安塞过。
0: 哎，四八多呢，
1: 查某的都要测试来个路。
0: 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咱小刚诶。
0: 嘿。
4: 嘿。
0: 阿妹，查某的，
4: 查某的，三角的，
0: 三角的，好，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啊，谢谢你哦，哈，来，
0: 七八周年了，哎，
1: 好，你好，
0: 来，陈先生，
5: 哎，我要一组查某的，
0: 查某的要三角的，四角的。
5: 三角的，
0: 三角的哈，一组
1: 三角的，
2: 查甫爱情哦，
0: 谢谢
2: 谢谢哈，
0: 欣赏欣赏。哎，
1: 这查甫穿又又折，
2: 这查甫头前五百八十四点，
1: 五百八十几了，
2: 这是个叫做火药库哦。
0: 喂，你好，
6: 喂，
1: 你好，
0: 你
6: 好，
0: 你在多伊？
2: 嗯，
6: 我在水林这边。
1: 你等我，你等我，我接不休假，因为电话没铺出来，
0: 你不要挂掉，你不要挂掉，
6: 我帮你买。
1: 我知道你等一下不要挂掉哦，哈。
6: 好好好好，你
0: 来我靠高线接者，啊，无因拢唔接银行店足久个啊。
1: 来你好，
0: 喂你好，哎你好，
4: 我接一
0: 组。啊，你要三家啦，四家诶。
1: 查某诶哈，
0: 好 ，OK， 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爸爸妈妈，卡卡，你老公要查甫查某诶。
0: 来你好，来你好。
1: 潘大姐，
7: 我
1: 们
7: 几
0: 组？啊，你要查，你要三家的四家的？
7: 哎，三
0: 家。查某三三家的一组哈。
7: 对。
0: 好 ，OK，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托你来跟我讲一个查甫查某的啦哈。
0: 好，来，
1: 拜托一个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张小姐你好。
8: 喂，
0: 你好。
8: 查某的三家的。
1: 谢谢。
0: 好 ，OK，
1: 标注的。
0: 好，查某的三家的一组 ，OK。
1: 谢谢。
2: 玫瑰大姐哈，爱利用这机会被两组。
1: 真正。
0: 来，你好。
1: 上不呀？
0: 哇，你也起价了耶！
2: 来，你好。宝贝贵，被几？
0: 来，你好，来，你好。
1: 林大姐。
9: 我是做查某的。
0: 啊，你啊，你要三家的四家的啊？
9: 四个好
1: 了，
0: 四个
1: 查某的
0: 哈，
1: 好 ，OK OK，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好好好，谢谢。
0: 今年买无到，明年就起价哦。
1: 不过我也好上哦，今年早上我也是因母亲节，
0: 我靠高山刚接一个。哦，你要接电话哈，
1: 一个高山啊，
0: 接电话两个姑爷先接，来你好，
9: 喂你好，
0: 哎
1: 哎，林大姐，
0: 哎你好，
9: 我呗，
0: 嘿。
9: 一组四角的，
0: 查某的哈，
9: 嘿，
0: 好，
9: 三组三角的，
1: 一组查某的四角，啊，三组三角的查某的哈，
9: 嘿，
1: 阿姨，啊，三组是二六六三十八十八十八鸟，
9: 对对对，
0: 好 ，OK，
2: 好，
1: 啊四，啊你八买过啦哈。
0: 总共四组的，
2: 总
0: 共四组了哈。
2: 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好，来，威利又来，你好。
10: 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来考。
0: 好，啊，你要三角的、四角的。
10: 无，这摆来换四角的，好。
0: 好，啊，查某，查某四角的一组哈。
10: 诶，
0: 好 ，OK， 好，
1: 好，
0: 好，
1: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
0: 好，来，我再讲一遍吼，女性朋友的六领一组，就是2680块，今日只要订一组送一箱袜啊，
2: 嗯，
0: 好，查甫的就是5领2980。有订同款买啊送您，400组我卖完就无
1: 啊。啊，查甫是5领哈，2980。
0: 而且每年介绍会做调整，
1: 绝对做
0: 啊。啊，因为母亲节的关系，阮特别叫李总，今年阮吼较忍耐，卖过去啦。
1: 真正无甲恁起价，恁家己嘛知影。
0: 挑战所有通路上班鱼的，就伫红福山俱乐部。
1: 无甲恁起价，佮减送恁2领袜哦。嗯。
0: 电话紧甲敲互通。0800-88611。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0: 我的那个查某三角的。
1: 好，
0: 一组。好，
1: 谢谢咱赵大姐。
0: 好，谢谢。
1: 谢谢查某三角的哈。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卡卡拢跳掉。
1: 0800-88611。0800-88611。
0: 来，你好。来，来，来，来，喂喂，你好。
1: 罗大姐。
0: 哎，你好。
10: 我要
0: 查某，
10: 要三
1: 角，
10: 要一
1: 组。好，
0: 没问题。
1: 谢谢
0: 罗
1: 大姐。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0800-88616，吼，朋友，电话紧沟通。今年照旧介绍给您，无大劲，只要订一组，佮送一箱袜啊。女性的查某的内裤，6领2680块，订一组送一箱袜啊。吼，查甫的就是5领2980块，有订。就送给您挑战所有通路上俗的，不如果阮只有400组通优待您啊！电话加卡0800-88611，0800-88611，以上广告。来，阮华联的阿妹啊，吼，店的拜托二娘找头路，挂刷电台插播。

0: 管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啊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6: 网路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7: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6: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7: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9: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只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8: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9: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两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爱惜时间，事事好。

0: 来，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
1: 空中间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今麦要来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你老阮 FB 哈，你甲点入去看，拄则阮有做一段直播，现场试互恁看。阮 FB 的粉丝也是白底红字，用一个红色的圆框写红中白迄、那个，有一支麦克风迄、那个。
1: 红啊，有一个麦克风的红啊。
0: 拄则吼，阮吕总有特别今仔造一个机，这个机械来测，测互恁看。真正听众朋友，互恁真正。在你恁考验的，
1: 咱等下会当个切一届，互恁看。安尼讲话无，我的 FB 看袂到，想无你有听到声。
0: 今仔电话真歹卡，卡看会通袂？
1: 是，
0: 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今年买无到明年的起价哦，我是甲你讲哦。
1: 本来是今年都爱起呀。
0: 对哦。
1: 啊，林总嘛真正足体谅咱的啦。
0: 对。
1: 啊，今年无甲你去，等到个送你物件。
0: 查某的六领2680。
1: 对。
0: 查某的是六领，2680块。
1: 是。
0: 买一组。上一箱袜
1: 子，
0: 能量袜哦，拢会穿的。
1: 能量袜是迄个大人在穿的哦。
0: 啊，那查甫的五领2980，
1: 是。
0: 啊，同款一组，就是上一箱袜
1: 子。
0: 我先讲安尼，我先来听歌。
1: 好嘞。
0: 啊，恁电话无卡，卡我会通袂？吼，400分我卖完就无啊。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来无心照，这是我参谭诗玲合唱的。

0: 啊，来，咱继续来邀请阮的精美国际有限公司，阮的吕总李碧啊，哈啊，吕总你好，哈啊，
1: 你好，你好，
0: 啊，你看大家拢在踊跃哈，那么有几个重点哈，咱就爱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来进广告哈，就讲那领导的这个内裤，
1: 哈，
0: 咱今仔日咧介绍的制作，九十公斤以内拢会当穿，
1: 对，
0: 这第一个重点，
1: 对，
0: 因为听众朋友问。啊，我唔知先大先细啵，哦，这个问题
1: 是
0: 哦，咱 one size 就是九十公斤以内都可以穿，
1: 对对，
0: 穿久不但袂虚，而且一年以来内底拢有伊的功效。
1: 拄
0: 则咱伫这个 FB 面顶现场有做测验，你有早机器来测验，你看诶，所测出来效果，伊的阴离子是888，无大劲，吼、伊真正各位。吸汗，你若讲吼，有当时啊吼，咱咧放尿啊，小怪流尿，伊点咪水打，
2: 对啊，
0: 这是
2: 会闪尿的啦。
0: 外口的内裤拢做袂到的啦。
2: 你个别内裤，你就摕出来做测试，你就知啊。你个倒安尼一挂水落，你看你的内裤个底打起
0: 无？无可能诶，
2: 就知啊。
0: 啊，而且咱若要洗这内裤，爱注意柔软巾卖用，啊卖用烘干机，
1: 安尼
0: 就安尼就好啊。
2: 卖票价啦，
0: 对。恁今仔日只要甲阮讲，你要查某诶。啊，要三角的，啊是要四角的，安尼。
2: 啊，对对对。
0: 啊，你若讲超过九十公斤的，有要加大爱讲哦。哦，另外咱啊，搁这边吼，女总监啊，搁有加大的部分。但是九十公斤以上的只矮，无你就唔免搁讲啊。
2: 系啦。
0: 哦，安尼较紧啦吼。
2: 摕到伊弹性足好诶。
0: 对。
2: 啊，内裤是啊，穿起多会合
0: 到时。穿久搁袂虚。
2: 刀刀。
0: 旧大搁袂冷气。
2: 对。
0: 而且伊搁有杀菌的作用。
2: 哎呦，我最近要摕机器来咧测试。
0: 对。嗯，
1: 没错。啊，伊够远红外线哦，低温的哦。
0: 是啊。
1: 哦，咱即个地理咧莫打即个所在，不管是拢甲你。循环的、
0: 哦，
1: 所以给咱顾较好，足好足好诶。所以大家拢讲，穿了了后、每一年那个子宫颈膜片检查，
2: 都很 OK，
1: 正常，拢无问题。
0: 啊，你这妇科的人吼，在女性朋友吃药看医生拢袂好，
2: 对啦，就是有足够有，
0: 因为你的内底裤你拢唔捌咧换，
2: 对，
0: 哦，啊内底裤要穿，咱今仔日唔是要穿迄三领七八，咱是要穿身体健康的，和你的循环，和你的杀菌，和你的抗菌，和你袂安尼定定内底裤拢湿湿淡淡的。
2: 啊，尤其咱的内裤穿起来，你是要按着肚脐哦，是低腰的哦，
1: 中高腰一定要。看肚脐，
2: 来，我的内裤穿开是按着肚脐，
0: 它会暖宫啊，因为它有红外线。
2: 因为拄只一个阿姨讲，啊，你也是关的啊，假，我咧看着肚脐，放心。
0: 好，来六领，那查某的六领，好啊，六领一组。就是2680块。
2: 对，这是女性朋友，啊，咱有分三角的、甲四角，你也使见，啊，无阿角哈。
0: 哎，对，你就是讲今年度咱介绍照顾介绍好恁。
2: 对，
0: 无甲恁去，但是明年决定会去哈。
2: 哎呀，咱今年无红去。
0: 啊，母亲节到啊哈，就是安尼，查某的六领2680块。
2: 对，
0: 定一组。上几箱能量袜？
2: 哎，那那能量袜是卡带，有会折
1: 768颗折
2: 十的呀，
1: 对啊，对哎，好有能量哎，
2: 大人的钱，大
1: 虾，大人的地里的心中。
0: 啊，那查甫的五领，听好哦，查甫的五领计小就无同款啦哦，
1: 这2980，
2: 这查甫我定爱叫诶，我的努力啊测试，互恁听，你无看到样无要紧，你也听到声，你就知影讲哦，那声偌大声的呢？
0: 来测试一下，来，你看，
2: 哦。
0: 哎呦，这真正，这不好小讲的吼，
2: 亮灯全亮嘞。
0: 所以查甫的五领2980，赶快上门啊！
1: 能量满满的哦，哈，
2: 这男性比
1: 查甫人亲近啊口外讲哦，最高纪录哦，阮囝因大学时去蒙古，十五天无洗身躯哦，无换内裤，所有人在第十五天洗身躯的时候，太厉害了。
2: 上重点是男性朋友立马搞搞叫的，你来亲近你
0: 也对。上，啊，佫一个重点，400做袂完就无啊，你若要订的，你尽订
2: 去。
0: 0800-8611-6 来你好，来你好，
3: 喂，
2: 潘大姐，
0: 嘿是嘿，嘿是啊你好，
3: 我来考，
0: 嘿啊你，查甫的三角四角的，
3: 三角
0: 的，三角
3: 的哈，嘿，
0: 啊查甫的要查甫的一组啦哈，
2: 查甫你要三角四角的，
3: 三角的，
0: 哦，
2: 查甫的三角的，查甫的嘛三角的。
0: 哎，阿东几多几多了哈？
3: 哎，几多几多？
2: 哎，潘大姐，我讲的对了哈，查甫三角，查甫嘛三角的哦哈。
3: 对，
0: 好 ，OK， 好，
2: 那拢总两组啦，嘿，
0: 好，谢谢，
2: 好，早报一组，早报一组，
0: 好嘞，拜一啊，无收到就拜二嘿，赶紧讲者哈，
2: 康拜康康，拜拜
0: 的，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大
2: 姐，
3: 嘿嘿，
0: 嘿，来你讲，
3: 一组，一组，
2: 来早报，早报，
0: 阿萨加西加，萨加西加，
2: 萨加，早报，萨加一组哈，
0: 好，
2: 哦，谢谢，谢谢，爸爸妈妈，你卡卡，你直接
0: 赶紧，
2: 早报，早报，萨加，
0: 来肖小姐。
4: 喂，
0: 哎、欸，你好，
4: 小
0: 红，
4: 你们好，
0: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4: 秘书，
0: 哎、欸，女生的嘛，哈，
4: 对，女生的，我让女生的那个什么，
0: 三角的一组，
2: 好好没问题
0: ，OK，、
2: 哦、女生她有提臀功能哦，
0: 对对对，
2: 谢谢你，
0: 好，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呵，来，你好，
0: 来，喂，赵小姐，你好。
5: 喂，
0: 哎，你好，
2: 大姐，
0: 哎，你好，
5: 我是一组，
2: 好嘞，
0: 还有查某的，
5: 查某的啦，
0: 啊，三角的，四角的。
2: 三
0: 格
2: 的啦，
0: 好 ，OK， 好，
5: 你
2: 怎样？
5: 你
2: 怎样？
0: 我
2: 知，我知，
5: 痛
2: 的
5: 哈，我知，安那说，
0: 安那说，我跟你讲哈，
2: 我来看安那说就好啊啦。
0: 你莫用裸卵精，莫用红胭脂，安就好啊，
5: 哈。安
2: 那
5: 哦，
2: 莫用漂白水，安那就好啊，哈。
5: 我
2: 安
5: 那知，
2: 我爱说，莫甲想啊想困难哈。
0: 好，谢谢。
5: 爱拍你咯，爱拍你无？
2: 拢应该嘛，无要紧
0: 啦。系啊，
2: 我拍到日头，
0: 拍你杀困者嘛好啊，
2: 哎，杀困者嘛好。
0: 好啊，你情况嘛真正赞的哈。OK，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我这来过几十年啊，
2: 清掉恁的拢
1: 回不去
0: 了，
1: 回不去
2: 了哈。
0: 来，你好，蔡小姐你好。
1: 这个
2: 你好，
1: 最优惠了。
0: 嘿，
6: 我买走
0: 啊，买查某的哈。
6: 嘿，查某的。
2: 三加四加。
0: 三加的哈。
6: 三加的。
0: 三加
2: 的。三加的。
0: 好。
6: 你感谢
0: 真。
6: 哟。
0: 哎，是是是，
2: 我你好你好，
6: 很接的。
0: 好，
2: 谢谢你啊，
0: 多谢你多谢你。
6: 谢谢您的
2: 捧
0: 场，
6: 谢
0: 谢。
2: 哎呀哎呀，你也是一个上
6: 来。龙鱼的。
0: OK。哎，
6: 龙鱼干。
0: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 OK。
2: 没问题，好。好，谢谢，谢谢。
0: 来，你好，来万丹的朋友哈。
7: 请问一下，
0: 嘿，你讲
7: 一定六了，一定哎，我老准都一定爱三角啊，
1: 对
7: 不
1: 对？对
2: 对
1: 对，
2: 不能干，对，不能好混搭，没有
0: 混搭的，
2: 对，
7: 三角一组。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阿你在万丹了？
7: 嗯，我原来是啦。
0: 阿你听到几台？你嘛唔知？
7: 知道了，
0: 啊，
7: 就转了一个，
0: 今麦
7: 听到你
0: 的
7: 声。
0: 哦，转来转去嘛，
7: 听
0: 到我
7: 的
0: 声，
7: 就
0: 拍死。
7: 听
0: 你这台
7: 啊。
0: 哦，就拍死啊！你今麦听到几台？
7: 92.5。
0: 哦，92.1啦，音声啦，哈。
2: 音声。
0: OK，
2: 很好。
7: 哦，谢谢。
0: 嘿，三点一摇够唱啊听啊，好好。
2: 啊，三点一摇听96.9啊。
0: 哎呀，
7: 谢谢，
2: 谢谢温大姐，谢谢你。
0: 好，安尼你来哦，查某的看要三角四角，安尼讲就对了。
2: 对啊，你卡卡你讲我要查某的三角的，啊无要查某的四角的。
0: 来，波的张大姐你好。
8: 哎，对对对。
0: 哎，你，哎，
8: 嘿，
0: 嘿，
8: 我
0: 迄
8: 个要几？我一组要寄高雄，我一组要寄屏
2: 东。你等我，我转好手机啊，你家讲哦哈。
0: 你等下，阿姨你卖挂掉。
2: 挂断啊哈。
0: 来外口七线，七线先接。
2: 七线做一下服务一下哦，来你好。
0: 来，
2: 看看。
0: 神路啊。
2: 一条一条。
0: 哎，神路你讲嘿。哎，
8: 我卡顶啊叫两组，我今啊搁加一组。
0: 啊，这组是要三角啊，四角的。
8: 三
0: 角
8: 的，拢三
0: 角
8: 的，
0: 拢查某
2: 的
0: 嘛，
2: 哈。所以你拢做三组嘛，阿姨。
8: 啊，诶，我有
0: 诶
8: 18号，
0: 刚才
8: 说。
0: 好 ，OK， 好 ，OK， 好。
2: 拢做三组，
0: 哈。OK，OK。
8: 三组对。
2: 好，三组不要就上三下。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来，我讲今年啊，你明年也起价啦，哈。
2: 明年绝对起，搁无啥物件。
0: 林小姐你好，诶。
9: 诶，我
0: 是几组
9: 来
0: 个？
2: 好。
0: 查某的。啊，三角的，晓。
9: 嘿，三
0: 块。好 ，OK，
2: 没问题。
0: 我坑红星，我坑红星。OK， 好
2: ，OK， 没问题。
0: 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0: 来，阿姨安怎？
10: 哎，
0: 嘿，阿姨，
10: 我朱文都老是讲给你宠物店，我惊菜店家母唔对。
2: 没啦，
10: 麦当劳朱文啊。
2: 哎，你无你等我，我转互伊，佮对一届。
0: 你等下，你等下，你等
2: 下。哈，阿姨，你卖挂断哦。
10: 好，卖挂断。
0: 好，来，我靠，十一线，
2: 我
0: 接住。十一线，来丢。
2: 来看看86116来
0: 了，来何小姐哈，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哎，
11: 你热天
0: 啊，寒
11: 天
0: 哎，热天哎，这热天的穿的啊，
2: 今麦热天啊，
0: 好啊，你
2: 三加四加，
0: 三加四加，
11: 三加，
0: 好，查某的嘛哈，查某的嘛哈 ，OK，
2: 南屯啊，代理，
0: 你要上南屯啊，代理，
2: 好，
0: 代理 ，OK， 好，哦，来我先讲哦，查某的就是六领2680，哦，啊，你只要搞讲。你要查某的三角的啊，四角的，啊买一组就是送一箱能量袜。
2: 嘿，能量袜是安那个大人拢会穿啊，伊
0: 诶
2: 伊脚底有做事迄种的哦哈。
0: 啊，查甫的五领2980，赶快买一组送一箱袜啊。
2: 对。
0: 最主要今年 咱照顾介绍给您，搁送不要给您。
2: 对
0: 啊，明年介绍会起哈。
2: 不要无送。
0: 李总叫我伫节目中爱个答应哈，我拄只已经有个答应。
2: 好，
0: 我先讲啊，就讲明年绝对涨价，今年这个价格是旧的价格，
2: 因为说好的今年要涨，结果没涨
1: 啊，又没涨。
0: 无啦，今年时机就罢了，你也知点着。啊，咱所有精美的通路。加上俗的呀，佮兼送袜仔互恁，恁若袂晓订，安尼就真拍算。
2: 你嘛真正拢穿礼拜，因到来看，你真正爱加提几号啊？即袂拗袂吵啦。
0: 空八空空，
2: 八八六一一六，
0: 零八零零，
2: 八八六一一六。
0: 来，以上广告，谢谢。来，阮园林的阿娇甲母阿点的吼，优待完，即马电话拢完全无卡啦，吼、哦，啊恁电话甲卡通，吼、哦，啊交代好，讲好清楚，90公斤以内拢会当穿，吼、哦，谢谢。

0: 恁电话卡通吼，全国的爸爸妈妈、乡亲士大电话卡通莫挂掉，因为无啊，吼、哦，这我来讲吼，我伫节目中卖十年啊啦，十年啊，吼、哦，来我讲过一下吼，青梅来客吼，我卖十年啊，吼、哦，啊，这十年来真感谢全国的朋友吼，拢甲咱斗小报，吼、哦，啊，今年吼真特殊，吼、哦，因为今年吼物价拢起。吼，大行拢去，
1: 是，
0: 吼、哦，啊，咱最后一遍用旧介绍给您，
1: 嗯，
0: 吼、哦，啊，佮减送迄箱能量瓦给您，
1: 所以，今年无去，佮第二送物件，
0: 啊，明年一定会去，吼、哦，人领全部爱三千块以上，
1: 是是，
0: 咱女性的朋友吼、哦，你若查某来考吼，就是六领二六八零上上袂啊，
1: 对，
0: 啊，查甫就是吼、哦、五领二九八零，吼、哦，明年查甫会佫较贵啦，吼、哦。啊，同款有定，拢有上上袜
1: 啊。
0: 啊，上重点就是讲，90公斤以内拢会当穿 one size 的。
1: 是。
0: 吼、哦，90公斤以内，啊，你若超过90公斤以内，爱甲阮服务人员讲一下，吼、哦，另外佫调加大个予恁，吼、哦，安尼，吼、哦，啊，若要洗吼、哦，真简单，你莫用柔软巾，莫用烘干机，吼、
1: 哦，莫用漂白水，
0: 嘿，安尼，
1: 真简单，哦、啊，湿文会使洗哦，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湿湿会使拍日头拢无要紧，
0: 嘿嘿嘿嘿，啊，别无啊。阮李总去外口啊，吼，
1: 你
0: 靠电话。
1: 你看你有冇听到也
0: 是。哎呀、啊，要别无啊，吼，要刷来你哦。
1: 啊，来。
0: 来，柯小姐你好。
2: 一组。啊，
0: 三家的查某的一组哈。好好 ，OK OK。
1: 三三角。
0: 好，谢谢谢谢。
1: 哎，咱的模样是上恁卡底有500几粒迄种的哦。
0: 好好好。
1: 大箱的恁放心，不是智能袜哈，来你好。
0: 哎，十二双。
1: 来，郑大姐。
0: 哎，郑小姐你好。哎，你好你好。
1: 对啊，你好。啊，阿你要对账。
0: 你要对账。
2: 我要来。
0: 查某的，三角的嘛吼，
2: 哎，三
0: 角
2: 的，
0: 好 ，OK，
1: 甲你写一组查某的三角的哦，哈，阿姨，
0: 好，
1: 谢谢哈
0: ，OK， 哦，
1: 哦，哦，再见，再见，
0: 好，好，
1: 空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这咱人的生活习惯一定爱好啦，身体才会勇健，
1: 对啦，你买一点点尿道炎拢未好，一点拢有味，一点拢会放尿会烧会挂，外公，你真正即马来考，你拢啊全部淡掉哦，
0: 机关厂的来考，
1: 哎，来考你啊全部淡掉，你莫个买
0: 买欠啦，
1: 买内壁的来考，啊，你等于穿迄裤，迄裤拢卡伫遐，你莫个穿哦，哈，
0: 好来，来威利哦，来王小姐你好。
3: 你好，
1: 好，
3: 我要一组三角，
0: 三角
1: 女生三角哈。
3: 对啊，我19号下午。
1: 好
0: ，OK，OK，OK。
1: 十九号
3: 3点以前
1: 啊，
3: 3点以前。
0: 好，3点以前
1: 到3点嘿。
0: 好，
3: 好，
0: 好 ，OK，OK。
1: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0: 来，戴小姐你好。
4: 哎，我阿用宅配。
0: 啊，你要三角的四角的？
4: 三角的。
0: 查某的三角一组哈。
1: 好 ，OK， 好，谢谢您，好，谢谢，谢谢，
0: 好，你看。听众朋友，我是安那坚持我卖十年，因为我知今仔来考真正考比较好。
1: 真的啊！
0: 吼、哦，啊，今仔日挑战精美所有的通路，才算上俗的。无过去吼，嘛作势厂商起来要报，但是拢未通过啦，拢无这只好啦。
1: 我跟你头讲啊，你个内壁啊，个电视台更加俗啦。
0: 系啦，真的。
1: 我冇讲啊，冇讲，未使一讲内壁啊，你叫我头讲的。
0: 伊无伫叫，伊讲。
1: 伊无伫叫我头讲哎呀，所以爸爸妈妈，你今日找小红小镇就对我啦。
0: 这个观念的哈。
1: 施大姐，
0: 好来，
1: 好，
0: 阿你讲，嘿。
5: 我要，哎，小红呀。
0: 嘿，是，我是。
5: 我灭真啦。
0: 哦吼。
5: 查甫个跟查甫个拢三家的各
0: 一
5: 组。
0: 哦。安尼
1: 就是查甫的三家一组，查甫的三家一组，拢总两组。
5: 嘿。
1: 好，好。好哈。
0: 当时是后礼拜一拜二遐。
1: 哎，你晚年紧紧啦。
5: 好
0: ，OK，
1: 好，欢迎你上足紧嘞，好，
0: 好来，以上广告啊，好来，因为一点到三点无广告时间啦，
1: 吼，对啦，恁真正好好做吧，
0: 你无啊啦，哎，你无啊啦，吼，
1: 哎呦，这家真正加码了啦，
0: 无起价
1: 个反而加码啦，
0: 对啦对啦，吼，来，喂你好，来你好，
1: 0800888116，来你好，
0: 叫拍卡，一定会叫拍卡，来你好，来板凳嘞，吼，
1: 哎，黄大洪大姐，
6: 我要一桌打到诶。三角的，
1: 好好，
0: 阿丽，
1: 没问题，
0: 阿丽，
1: 我明仔再见，明仔再是要了拜个拜个，阿来拜了不收掉的拜一刀哈，
6: 又
1: 卡掉嘞拜，
0: 阿丽，阿丽会听到，
6: 啊，
0: 你讲完啦，
6: 我要那个女生三角的，
1: 我知道，有 ，OK， 没问题的，没问题，
0: 好，阿丽会听到是台，你知啦哈，
6: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哈，
1: 你听哪一台？
6: 现在是。听那个96.9
0: 哦，好 ，OK，
1: 你都听，你听还清楚诶，哈，啊，这这波这波拢足精彩，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哎，等下再这边接吧，
1: 来你哦，
0: 是啊，你无啊啦，来你好。
1: 哎，林大姐。
0: 喂，你好。
1: 嘿，林大姐。
0: 查甫的人领2680送一箱能量袜，查甫的五领2980嘛送袂啊安尼。
2: 哎，查
0: 某三届
2: 的。
0: 三届要一组
1: 哈。
2: 可以
1: 接好好哦，谢谢林大姐，
0: 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
1: 咱不要送你嘞，
0: 嗯，
1: 是这下底卡底
7: 768颗，记得赭石
1: 768颗
7: 啊，对，
1: 对啊，
7: 这不是紫华丽哦，
1: 不是
7: 赭石的，就是能量力哦，一些能量的哦，
1: 较稳的哦，
7: 对对对，
0: 李总，你看今麦
7: 可以在刺激咱的这个，
0: 你有看电话拢满线，
7: 对，嗯。
0: 电话拢满线，
1: 到家吧，
7: 大家。
0: 啊，你有无物件？我变啦。
1: 到家你插伊，大家都你袂使接嘛，就无变啦。我到家，来你好。
7: 买过的人都知道了。
0: 小鬼，蔡
1: 大姐，
0: 来你好。
2: 喂，
0: 你好，
1: 姐，你好，
0: 你好。
2: 伊个嘿，早晚内裤一组几件？
7: 六件，
0: 六件2680送一箱，送一双能量袜，
7: 送一箱还得了？
2: 那就女生。一组三角的，
0: 三角的哈 ，OK，
1: 好，谢谢蔡大姐，
2: 好，
1: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来，
1: 来，你好，
0: 台东的哈，来，你好，
1: 江大姐，你好，
0: 你好，
8: 我台东，
0: 来，来，你讲，
8: 我要一组，
1: 嘿，来，三角四角，
8: 三角好了，
1: 女的哈，
8: 对，
1: 好，女的三角哦，哈，
8: 好好
1: 好，谢谢江大姐，谢谢谢谢，呵呵，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未来，
1: 你
0: 不
1: 要到脚，
0: 未来不挂青烟了，我应该接吧，哈。冇，即马就是讲，即马就是讲吼，啊，你从你那真正呐，这量无够你，因为你讲400分尔嘛，
7: 对对，
0: 啊，你看还佫有无？因为我惊无够啊，真正无够，
7: 头
0: 甲尾拢满线啊，无停的啦，
7: 嗯，
0: 系啦，啊你，
7: 因为大家拢知，即马所有物件拢去啊，
0: 对啊，
7: 买外口买衫买食便当嘛去啊，所以才讲即个计小真的是不可能的，对啊，
0: 佮你也来看，
7: 我即摆是来做义工。
0: 做义工，
7: 我是
0: 好人做义工，好人做到底啦，好人做到底啦，
7: 真的。
0: 好，再加200组给我好不好？
7: 加200组，
0: 对啦，200啦，好，一次加到位啦。我即摆给你加加，等下三点佫给你加一遍，对不对？就一次再加，
7: 起码为三点呢。
0: 对啦，再加200组啦，好不好？好，好，
7: 为三啊，为三点就标
0: 啊
7: 呢。
0: 对啊，对啊，加200给我啦，好不好？
7: 我瞧姐，我瞧姐。
0: 好 ，OK，OK，OK。好，来啊，恁即摆来听歌星唱歌吼，谢谢，多谢您，谢谢。空白空空，八八六一六哈。

0: 访问这些歌星吼，我感觉今仔日吼，
1: 嗯，
0: 爱好访问啊，
1: 很难讲，
0: 很爱
1: 啊，
0: 对啊，咱
1: 您主持人，
0: 你主持人呢，
1: 对上不怎么样的主持人。
0: 你莫安尼啦，所以不怎么样的主持人。
1: 我讲咱两个呀，他是名主持人，
0: 我知啦，
1: 他对上我们两个不怎么样的主持人。
0: 啊是歌星，啊是主持人，对
1: 不对？演员哦，不演员。
0: 啊嘛，要去做演员。
1: 系啊、哦。
0: 规矩今仔日吼，咱这部分都好访问了。
1: 啊，安尼啊。
0: 对啊，咱可免伤脑筋。
1: 啊对哦，应该可以访问讲，今仔日阮小红哦，一点梦想，然后伊嘛去做电视安怎？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0: 来来来来，那不参那个请教，看做电视的感觉是安怎？
1: 啊对，
0: 来欢迎吴兆邦
2: 哈、哦！哎，小红哥哥、小珍姐姐，
1: 嗨，
2: 啊，够咱红福川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兆邦，
0: 阿邦啦，阿邦啦，
2: 哎，阿邦啦，
0: 嘿，哎，这电视你做十几年啊，吼，
2: 哎对，
0: 对不对？吼，
2: 是，
0: 我有机会，你看我来做一下电视，
1: 不是不是，我今晚有想要有想这个上电视的感觉。请您教我，和我两个有这个感觉。
2: 啊，不然呢，咱即马机械拢甲禁起来，咱行。所以教我来家己。
1: 无啦，你著改动作就是迄个电视啊，你要访问啊，你要安怎访问
0: 啊？对啊，
3: 访问。
0: 你若
1: 哎，对对对。
0: 你若有一天，我去你的节目接受你的访问，阮人阿婆去你的节目接受访问，你要安怎访问？来，
1: 比如讲，阮小红伊未来考嘛，我未来啥？
0: 啊，唔对。
2: 小红哥，你一定知影我穿几号安尼，哦，你的感觉，不啦，其实吼、哦、要访问人无遐尼啊简单，
1: 安尼吼，
2: 所以我做配合咱的这个、姐姐甲哥哥的吼，达工拢安尼吼，访问大牌迄、那个或者歌星，真的很难呢、欸。
0: 无啦，
1: 我拢甲伊开讲呢，
0: 我拢用开
1: 讲，就像即马你甲你
0: 开讲、
1: 啊，你大牌我嘛是甲你开讲啊，
0: 对啊，
2: 无
0: ，对，吼。
2: 我这迄个家用的俩，家用
0: 家用的俩，
1: 主家用的啦，
2: 对 对, 對，
1: 不买他人。
0: 唔过咧，你
1: 有唱歌好听啊，有啊。
0: 唔过这较接地气啊，这你讲咱也无压力啊。
1: 真卡囡啊，
0: 哎，真卡囡啊嘛，平平恁高雄人嘛，
1: 对，真卡囡啊得做接地气。
0: 对啊，安尼无较轻松。
1: 哎、欸，我唔知赵邦是高雄人咧、
2: 欸，阿廖、喔，
1: 我不知道你是高雄人，
2: 哎、欸，唔是听、
1: 啊，我想讲你是北部人，因为伫电视荧幕，哎，实在你我是伫电视，我们大家做个看你的节目。
0: 哦，安尼我无甲你骗吼。我妈妈是你的粉丝。
1: 我讲你穿什么衫，你卖重播可以看到，伊就你讲在重播。
2: 嗯，洪妈妈，你有闲来、来我家红地、
0: 哦，
2: 我一定好好啊，给你交代。
1: 我当作你要甲签名嘞。
2: OK 啊，无问题啊。
0: 伊是你的粉丝，
1: 哎呦，
0: 我母啊，大家拢来看你的节目。
1: 对
2: 哦，
1: 因为你本身是歌星、啊，歌星去带主持哈，那个该。听你唱歌，
0: 有一个光环在的啦。
1: 对，还是有那个光环呐、
0: 啊。哎呀、啊，所以
1: 想到歌星福气，
0: 想到我唔敢去上电视，就是安尼呀。
2: 没呢，
0: 因为我无法度。
2: 不，小红哥，你若有一天来阮遐吼做客，我来讲，
0: 哇、你要搞我访问诶、
2: 欸，不一定轰动诶。
0: 安尼啊，
2: 你这个一开声出来，哎呀，单一龙来啊！哦吼，哎、做就是个呢。
1: 我拢讲伊先七龙呢。你冇听过伊唱啊？好了，七龙的歌。
0: 你嘛阿邦啊，你嘛找一个讲。有滴的人，你全部有滴的，
1: 无滴的炸飞机，
0: 怪怪的，
2: 迄是一种的恶乐呢。
0: 啊对哦，
1: 无滴的炸飞机，你再也听不到，只按等下的等闹叫呢。
0: 哦，
1: 有滴的对不？那有什么飞机？
2: 啊不，就是爱听杨哲唱啊那呢。
1: 哦，
0: 杨哲较像啦。
2: 哦，够像。
0: 嘿啦，
2: 哦，那袂输因滴滴的。
0: 嘿，杨哲伊咧模仿等一种是较像。
1: 杨哲，冰冻的啦，
0: 伊冰冻的嘛，啊你够用的。
1: 你跟你梁欢姐姐，
0: 我你电视做十几年啊吼，
2: 十几年。
1: 哎，我是没搞呢。
0: 嗯。
1: 想不到你电视做这么久，我想说你可以接受不了。
0: 我要表示说、阿邦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很稳定，他是求一个稳定。
1: 你公司有那么久啊、成立那么久啊？
0: 有啊，他们三十年
1: 啊，这样
0: 啊，他们三十年
2: 啊，要我三十
0: 年啊，三十年啊，
1: 就是我没在看电视啊，
0: 他们电视台三十年啊，
1: 这样啊，我不知道，因为
2: 我
0: 要
1: 我

0: 哦，就住阮老母，我伫阮老母巴肚内底看单。
1: 你好，
2: 差不多哦
1: ，你卖别话讲出这错落的话。
2: 啊，爸爸啦，阿都有影啦，今天啦，
1: 三十年，
2: 差不多啦，哎，看起来小红哥也差不多啦。
1: 对啦，
0: 哎，我对伊有印象，就是迄阵做囡仔时阵，我看你迄个唱歌比赛，
1: 啊，唔得动作，伊做老，你做囡仔看伊比赛。
0: 啊，两个当年啊，
2: 嘿，国雄，
0: 新人歌唱排行榜
1: 啊，你囡仔伊就囡仔呢，
2: 国立。
1: 你过去就去比赛啊？
0: 迄阵国中嘛，吼。
2: 哎，当初啦，给啦是小
1: 五。是啊，
2: 小五。
0: 因港爹嘛。
1: 伊小五啊，你小几？
2: 我国二。
1: 你哦，你较大哦。
2: 对。
1: 黄顺吉较细啊。
0: 系啊，黄顺吉比阮较少岁啊。
2: 那就加伊三岁。
0: 咱加伊三岁嘛。哦。你都黄顺吉啊。
1: 小五，你国二啦，对啦。
0: 啊，迄个孙叔妹拢港弟的啊。
2: 啊，够今嘛，阮的豪记，迄个我的师妹肖玉芬呐。
0: 丁刚才来尔。
2: 哦，今天呢？
1: 丁刚啊，姐。
0: 哎呀，丁刚才来尔。
1: 你看有无？
0: 系啊，
2: 你好，你好。阿爹，阿爹。
0: 系啊，系啊。
2: 变水。
0: 哎呀，丁刚才来尔。阿
2: 爹。
0: 系啊，你拢港弟的啦。
1: 你比以前较少年，看下。
2: 我师妹，我师妹，
1: 你的师妹啊，
0: 啊，你好几几年啊？
2: 第七年咯，
0: 第七年，
1: 第七年
0: 咯。啊，一年拢出几张唱片？
2: 一年拢一袋啊？
0: 一年。
1: 因为小何要问这个问题是，如果伊嘛跟你讲两年出一张，我绝对替你打抱不平。
0: 对嘛？
1: 因为大家答案拢同款。
0: 我感觉
1: 一年拢一袋。
0: 我感觉一年一袋少。
1: 这应该是你的合约吧？
0: 因为今嘛吼，今嘛就
1: 每个人合约是一样啊。
0: 今嘛上无吼，因为吼人生。啊，咱这种的年岁吼，讲要老唔正老，要少年唔正少年的。不过吼，按拄好，你敢知影？
2: 对啦，
0: 咱这岁数拄好，
2: 因为稳定啊，稳定啊。
0: 对啊，
2: 你歪去，要错去，嘛无啥机会。
0: 有限啊，有限啊，所以一个公司。
1: 无啦，已经有年纪无困难啦，所以要错未去
2: 啊。啊，对。
0: 一个公司反正一年加唱几场嘛。
1: 对啊，你要甲公司讲，趁即马够体力嘛。
0: 对不？
2: 啊，不过你甲想哦，好加在咱的听众朋友拢安尼甲咱。支持好几唱片，
0: 嗯，
2: 啊不，其实今嘛，唱片无做呢。
0: 是哦，你也感谢恁电视台啦，好你加载。
2: 哦，我拢帮我拍歌，谢谢。感谢
1: 啊不，要死了，
0: 这歌星也要死呀，
2: 真的啦，
0: 这叫歌星拍断架啦。
2: 所以听众朋友啊，我新专辑歌差不多啊吼，啊恁那个哥哥搞
0: 场
2: 地啦。
1: 我讲你伫电视，你伫电视台得安尼讲，
0: 我
1: 讲遐阿公阿妈拢就笑你，甲你当作那孙安尼，伊就听你安尼讲，唔甘。
2: 有啦有啦，
1: 甲你支持。
2: 有啊来个只无讲，嘛是个爱甲咱安尼哦，小迄个介绍。
0: 这是绝对无问题。但是你刚才听节目的，即个爸爸妈妈有诶嘛，拢咧看恁台电视台。
2: 哎呀，感谢。
0: 足侪，我袂甲你骗。
2: 多谢咱所有诶啊长辈时代，听众朋友。
0: 因为大家即时代就是，男士用看，就用听啊。啊，即马阮诶节目听煞，啊，就甭看，安尼对不对？
1: 对，
2: 安尼就对
0: 啊。系啊，都因为有一个姨娘嘛，有一个五乐啊。
2: 对。
0: 啊，你歌搁只老唱着，对不对？
2: 哎呀，不敢。
0: 我拄下私底下问阿邦个问题。
1: 嗯。
0: 做电视，迄一阶段爱唱三四条歌，迄把的歌吼，真正爱千千万万收价发多呢。
2: 啊，因为阮逐工爱两点钟嘛。
0: 对啊。
2: 啊，都拢差不多爱十一二首。
0: 十一二首歌，你快看
1: 过。做恐怖
0: 诶！啊，拢不能重复呢。
2: 恐怖诶！加减啦，
0: 无啦。加减是因为人客点
2: 啊，对，
0: 啊无是，系啊，
2: 内行的呢，
0: 啊无是未使重复的啊。
1: 恁公司有安尼规定啊？都会人客点啊，无袂当唱重复的歌太多。
2: 对啊，
0: 因为你重复，人当作你重播呀。
2: 啊无你拢
1: 没啦，因电视上袂看到啥歌全部讲。
2: 啊头家讲啊无你是拢无咧学歌
0: 嘿。对，除非是人客点的，无可能歌拢会重复的。所以因的歌有作
1: 数。你看我一讲三点钟的节目，我一。一点钟一首呢，我就想不出要唱什么歌，我教你做
2: 歌啦，那
1: 真呢，
2: 哦，那
0: 真，所以我问讲你，
1: 所以我讲你要对着头家啦，
0: 我就要问讲你要来无啦，我三点钟唱三条歌啦，
1: 对啊，
0: 哇你啦，
2: 啊头家啊，啊你要安怎啊，听众朋友你帮我想办法咯，
0: 不是啦，这电台跟电视无同，电视是较重歌啦，啊电台是重开讲讲话内容啦，那是安尼啦，
2: 那个感情的建立无啥讲。
0: 对，因为人讲要听歌，好多那不是看电视就听唱片就好啊。
2: 对啊，
0: 啊伊要听电台，节目就是要听主持人开讲讲话啊。
1: 哦，
0: 那是不一样的逻辑嘛。
2: 不一样，
0: 哎呀，所以现在我无得去电视台，就是因为我歌不无阿做，咱坦白讲。
2: 嗯，那有可能。
0: 真的
1: 啊，我一讲十二首我就倒啊。
0: 系啊，
1: 三讲就倒。 因为我捌35首，三天爱36，所以爱倒。
2: 无啦无啦，阿姊你诶，伤谦虚，伤谦虚。
0: 嗯，那你安尼，
1: 你咧做恐怖，
0: 唱歌唱20-30年吼，会忝无吼？
2: 但是家己的兴趣感觉足开心嘞，
0: 足开心
1: 哦！你们唱歌是一种兴趣，
2: 对，对。
0: 我迄阵吼，
1: 门槛就拢安尼。
0: 做囡仔，你看伊咧唱歌，伊就安尼乖乖排一个安尼，然后底下咧唱歌。啊，你啊，碰车车干嘛？你要甲访问伊，唔知要安怎讲安尼，袂晓应，伊就甲人唱歌。
1: 真开囡仔较闭
0: 印象中是安尼。
2: 真嘞，拢因两个拢叫我小酷哥，小酷哥。
0: 对。
1: 真开囡仔较闭。
0: 想袂到大汉了诶，去做主持人。
2: 你若甲我妈妈讲诶同款啦。啊。好，恁阿
0: 爸，你唔好叫我妈妈咧。
2: 阿爸，迄个，我来讲哦，哦，恁阿爸啦，即马变一个人啊咧，因为拢看我大汉。
0: 对，
2: 阿那变安尼啦。
0: 伊细汉的时阵就是无话无句，干那靠手歌啦。
2: 真正袂晓讲话。
0: 伊就是更加纯粹要唱歌。
1: 你伫厝会爱讲话无？
2: 嘛袂。
1: 哎，高雄人拢袂爱讲话呀。
2: 哦，阿姊你嘛赶快。
1: 就袂爱讲话。讲话就听咩？
0: 伊是互我拖来做电台无伊。我跟你讲，我讲了一天的话，伊差不多3个月也讲袂头。
2: 哎呦，是
0: 真的啊，真的，伊是因为佮我做节目话只有遮多，你即马给我搞应的，你我讲了一句，咁样应的十外。
2: 哇，
0: 你唔知？
2: 听众朋友跟你讲哦，小黄哥即马迄个面相无介外好，恁一定爱佮支持哦，安福川俱乐部。
0: 哦，你开车拢会听电台啊？
2: 加减
0: 啊，不准着阮的节目无？
2: 哎，那像有呢？
0: 这个
2: 那像有呢？
0: 我跟你倒是讲，
1: 我按着你转来，当时他们没有记得那么多节目，
2: 真的
1: 名称是什么？
2: 真的，阿得听迄个声哦，这阿得阿这了小红哥的声
1: 哦，对啦，
2: 听声。
1: 好吧，那你照帮你开汉来听电台，我们你车顶个咧转来转去，伊里面听哎。你这少年应该是听那种大千啊，啊是啊 Apple Live 啊，
0: 国语的，不，因为伊头脑的关系，所以伊就爱参考啊。我拄则有甲问过嘛，
2: 对，
0: 系啊，因为伊即马咧做电视台嘛，
2: 对，
0: 然后伊爱参考人的。
1: 这是话人安尼想啊，我也是讲我咧开车，我都被放松，所以我就听我家己介意的。
2: 哦，
1: 系啊，老板不会局限讲你连开车嘛爱听啊，什么吧？
0: 开车来去放松，后你很多路卖花，当然卖大。哎呦，你做放松的，哎，你做放松的啦。
2: 你当做迄只是 F1 的，无啦，无迄个啦，嘛是爱家己花，家己纳啦。
1: 啊，这帮你那也可以做电视台，是你家己的选择嘛？
2: 哦，这位足趣味的，
0: 安尼啊。
2: 迄当阵啊吼，就是电视台有一个歌唱节目，啊，我嘛唔知，哎呀，这是啥物电视台？啊，就去做评审，
0: 哦，去做评审，
1: 评歌唱评审。
2: 迄当阵啊，有纪明养纪老师，
1: 哦，
2: 张永强张老师，
1: 这样就大著名呢。
2: 我来过迄个施安杰，
1: 陈施安，
2: 啊个瓜呢，
1: 哎，
2: 啊了，哎呦，啊了头家讲，啊无安尼，你嘛爱唱歌，
0: 嘿哦，啊无来，
2: 你来唱啊，
1: 啊瓜表哥引导啊，
2: 差好，小红哥几十岁啦，
1: 啊，
2: 瓜表差好，小红哥，
1: 我唔知啊，您1980年在我工地差，
0: 本来做电视台内容安尼哦，
2: 这心内，哎，听众朋友，这心内话。恁听有啦，啊，就安尼，哎呦，啊对啊，啊我就有影爱唱歌，我就逐工认真唱，用心唱，哦啊就，因为我嘛有考验的时间，啊个甲观众朋友当作家己的时段，
0: 对，
2: 啊伊嘛甲我当作家己的时势，
0: 是，
2: 哎安尼孤等，敢那袂输吼厝内底人，
0: 系哦，
2: 有一种感觉，
0: 对，就是变安尼，
2: 对，
0: 因为你要做主持，好，不管是虾米款的主持人。只要你那主持人，你我都从听众甲观众当作是咱厝内底的时段，安尼就是成功的头一步。
1: 哎、欸，唔过我跟你讲啊，因为赵邦他不爱讲话，我了解不爱讲话，一抽抽过去个电视台，一唱歌你讲是也兴趣好啊，可以享受他一个唱歌的机会。唔过其他的时间，你2点钟的节目唱歌，好你徛1点钟，一上无1点钟的讲话。
0: 对啊，
1: 话从哪里啦？
2: 啊，不要紧啊，我隔壁有一个嘛是阿姊啊，也帮我
0: 啊，对啊，互补啊，
2: 互补，
0: 哎呀，互补啊，
1: 你唱歌一讲，
2: 哎，来哈，
1: 啊，对，
2: 一介绍物件，
0: 对
1: 啊，啊，这样慢慢学习上来，
0: 做过来就是对不对哈？
1: 啊，曹操。有挫折感嘛，因为讲话绝对未爱讲话人，初初接受这讲话爱工作这时阵，就是会有遇到挫折感。
2: 给减的有呢，
1: 像我就会遇到啊。
2: 安尼哦，
1: 因为咱袂爱讲话啊，啊，这就是爱一点讲话，一点讲话，你头壳一点动，爱一点讲话。
2: 啊，所以拄啊开始做的时候，阮咧拢有迄个传播会当看，啊，你就去家己传播。哎呦，倒位会当修，倒位会当改，
0: 慢慢啊调整，哪做哪调整。
1: 就刚刚阮咧教阮公司的主持人讲讲话，恁爱家己去听恁家己的多。
0: 对，
1: 你要怎讲？你后盖变咯，讲
2: 对。
1: 啊，你嘛怎讲？你的缺点伫倒位？
2: 有当时啊，
1: 听家己的多是上准的。
2: 有当时啊，你哈状况无当着，你嘛唔知。
1: 对对对对对、
2: 啊、你既然登掉哎呦对啊我哪公安呢未使呢以后你就倒倒走
0: 是啊是啊直接讲啊做更多的
2: 对
0: 坦白讲齁、哦、今天你来我真欢喜
2: 谢谢
0: 齁、哦、因为齁、哦、咱安尼的讲齁啊，小莫有一个默契，
1: 那小莫有一点类似快同行的感觉，
0: 对
2: 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只是一个用声，一个用整个人。
0: 对啊，
1: 我那我今嘛想的，小王那是见不得人，才用声。
0: 你刚有机会哈，我那一般般有代志啊，好，请家里的菜搞莫醉，切莫我莫我莫那看到你做这莫，伊也都欢喜。
2: 哎呦，是啊，那你
0: 引导这边，哎呦，哦，伊绝对的对哈。
1: 我已讲啦。看到引导的心情就上升90%了啦，
2: 对啦，
1: 对不？
2: 阿姊，你坐我边啊，是我家族欢喜的，对不？哎呀，
0: 好，来，
1: 我也塞到你钱包去了，
0: 你别欠人就对了。
2: 小王哥，你当作无听哈？
0: 不啦，不要紧啦，这不要紧啦，你有回答到，对不对？
2: 到家来啊，
0: 一定要讲一句话，当作一西洋啊。先和阿邦啉一下茶咧，啊，听一下伊好听。歌，咱等下再过来哈，谢谢。

0: 啊，来，这是一首吴兆邦啊参小珍合唱的
1: 《都兰情歌》。
0: 哦，和你都啦、嗯，因为我都了无听嘛哈。
1: 未、
0: 啊、
1: 啦，你要讲讲你啊。
0: 看到因头，你就要贴人哦，未歹啊哈。
1: 无啊，贴钱的感觉不是未歹吗？
0: 我也知，
1: 伊会较乖，敢不是？
0: 乖啊！
1: 讲三得三，哎、欸，这不是你搞我改吗？我还记得是你搞我改啊！
0: 我当时跟你讲
1: 啦，
0: 我当时
1: 跟你讲，我钱啊，好，伊就乖乖乖乖乖乖。啊，将来唔好让乖乖的情况贴错嘛。
0: 试看嘛，
1: 啊对啊，
0: 试看人乖乖的感觉是安怎？
1: 对咩？因为你数字给三号，明天才四号啊。今天三号，明天是四号哦。
0: 好啦好啦，啊、嗯感谢全国的朋友，无论对阮的节目。啊，阮对阮介绍任何的商品，拢安尼遮尔啊，甲人支持。嗯，咱坦白讲，啊，因为吼，咱你介绍的一挂商品吼，确实这种古董以来拢做信用的。
1: 是。
0: 哦，你像今仔日咱咧介绍这個，诶、欸，我卖十年啊咧，阮参精美、参李总经配合十年啊。嗯。啊，这十年来吼，其实我安尼甲想拄啊，我常常安尼想，我讲吼，其实。你像这种物件嘛，过去作水清香起来咧提包吼，但是咱也感觉讲，小可嘛无法度，因为总是吼，那无会当讲超过你的物件的品质，咱公司就是无考虑啦。
1: 嘿，
0: 哦，啊，因为我感觉这几十年，敢那起来裤来衫来背，唔差多得个。
1: 嗯，
0: 但是咱纯天良讲，这无针对任何人，咱就事论事。品质的问题真要紧，
1: 嗯，
0: 好、哦，因为阮含万最节目，
2: 信用，
0: 阮含万最节目，但是阮的商品一定爱赢啦。
1: 对对，
0: 我定下咧讲，好，咱就未晓做啊，未晓广告，好、哦，对不对？咱广告啊含万讲，对不对？但是咱的名言爱赢啦，
1: 嗯，
0: 啊，这就是有口碑嘛，哈、嗯哦。啊，恁今仔这吼、哦，听到朋友，这是个人卫生的问题啊，啊，你半年一年换一遍，上都好啊。
1: 嗯，
0: 女性朋友，俺常常咧。哦，点下有诶无诶，啊，定定咧看妇产科诶，吼、哦嗯，对不对？这你个人的卫生真重要，安尼啦，哈、哦。诶，我拄只有查者，真正全同路最便宜的哦。
1: 对哦，我拄好去查，拄只一个阿姨甲讲，诶、嗯欸，我讲诶，伫对嘛买对，阿姨，
0: 嗯，
1: 诶、欸，无唔对，伫对嘛买对，唔过你介绍小 B 诶，
0: 对。
1: 哦，因为我有甲算下来，
0: 哎、哦，
1: 我咧较少哦，嘿，
0: 对，我咧较少。
1: 迄、那个阿姨讲咧，对方较少，我就甲查，我就上网查，我是讲，嗯，嘛，安尼我就要甲雷米也讲啊，
0: 结果，
1: 对
0: 不？结果
1: 我算算，哎、欸，
0: 我们的均价比人家便宜
1: 呀、啊，阿姨，我家较少啦，
0: 我家较少，
1: 你那电脑恁囡仔买样查，叫伊查之类啦。
0: 我是六领，
1: 哦、
0: 我是六领，两千六百八十块。
1: 对，够上不要、哦，
0: 够上几箱
1: 能量化，不是普通的不要。
2: 这个计小吼，算讲吼是空前绝后啦。
1: 就真的啊，嗯、
0: 因为明年决定的起价、
2: 嗯，
0: 哦，啊，今年咱就是够荷兰大家把最后一届哦，这里、个、要做涨价前的优惠
1: 啊，对，
0: 哦、嗯、啊，所以恁若要订，恁起码还够有淡薄啊数量，恁会当订。
1: 嗯，
0: 啊，直播就是五领2980，哎，咱个三点过来直播一届。
1: 哦，会使啊。
2: 嗯，
1: 听一下声，我讲的男性朋友啊，
2: 哦，真的，
1: 恁真正后悔、啊，
2: 尤其是男生的大哥哈、嗯，上了年纪之后，有一个逼，哈、嗯，晚暗时要困哈，爱起来跪啊拽哈，啊，穿一个裤，对对，穿一个裤，定定会皮肤哈，因为咱年纪大时，咱的皮肤会就变较个敏感，
1: 对，
2: 所以材质就重要，
1: 哎，啊，无得白浆，
2: 对对，嗯，
1: 啊，所以呢，哦，这机器一切落，查甫个
2: 路线，而且我今天裤已经做袂。你在当啊嘛齁、哦、十几年啊嘛。
1: 哎、欸、这
2: 我爸背的戏呀。
1: 我爸背的戏。
2: 我跟你讲一个你不要笑的。
1: 是。
2: 我爸爸齁。
0: 咱等你三点再来。
1: 哦好嘞好嘞。
0: 因为咱等你要点来插
1: 嘞。
0: 啊我等你我等你要开直播齁。
1: 好嘞。
0: 你叫搜寻红湖村俱乐部。
1: 小帮手。
0: 嗯。
1: 注意了
3: 齁。又关机嘞进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5: 哎呦，你那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6: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5: 心情呢？那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6: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5: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袂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6: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5: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6: 2955-1234。
7: 台湾你要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8: 我唔对，运动有部啊。未来无论是选手培养、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动，拢由运动部负责。和运动唔那是个人兴趣，而且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代志。
7: 一个成立全民运动署，和竞技运动会使进入日常生活，变作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8: 和咱做伙迎接
7: 全民运动万年。奥运的 MVP
8: 柯林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天也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要照顾孙啊。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哦，变老足济呢。
10: 阿母啊，你不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9: 哇，那家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10: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灵动珍珠面霜。和阿布的兵重新发

现在时间下晡三点，上面是无好货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小心比好过，让你生活更好过。

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气少山所电台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五月七七，农历是3月21日星期四。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哈。这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我觉得风台啊，哈格比风台，中气上的爽。今天哩啦，咱的环境是透这个东南风。各地大地上是最云较好天，哦，最云较好天。今日咧日头啊，食盐哦，只有伫恒春半岛零星地阵阵雨。到家下头过了，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所过局部地阵阵雨。另外，沿岸开始啊，华东地区局部上地阵阵雨。温度啊，气温拢回升啊，东部高温啊，29度到30度。啊，那西半部高温普遍31度到33度。局部客群山区白天是好高温度的更加关键化，因为是南部山区啊，吼，即马热又又哦，温度来到35度、36度安尼吼。而且各地紫外线将达到过量级安尼吼，各地气温20度到24度。啊，气象说了，今年第五号风台叫做哈格比风台啊。下载的位置是伫高南偏东南东风3030公里海面上，未来这风台偏西的刷动啊，距离台湾一个作风作风啊，对台湾天气并无直接的影响啊呢哈。好，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点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这桥头地检署侦办的情啊，中天的珠宝吼，啊，这马蝶也这么叫做林新友，啊，个现役退役的军人拢弄出来人，下面犯掉了做飞碟，做阿强的干掉你吼，替咱台湾一挂情报资料好大陆个呢，长警察个起诉，啊，检察官查出讲吼。啊！这林新友这个记者吼，除了讲做这个白手套，诬陷咱家军方人员摕到军事机密，而且呢，去年啊，大罢免期间啊，接受中国方面提供的题材啦，透过中天电视台、透过社群平台发布反罢免的影片，不法所谈啊，高达到155亿块，因为透过电视台吼、社群平台啊，发布反罢免的影片。那伊讲赚到155万块，因此啊，检察官对涉嫌的林新友求刑12档啊呢。街头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德军检察官指挥的指挥侦办伫咧讲哦，这个马蝶林新友啊，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啊，做这个强调，不但配合中国方面操作舆论啊，对3档前开始，伫这滨海银行口座。爱做白手套，依照中国方面渗透人员黄鹅兰的指示啊，以10000块到22万不等的金额，乌西西岸的这六个现役还有退役军人哦，摕着军事机密，经手的泰达币啦，还有汇款啦，乌西资金高达到155万块。林小玉的今年7月17日已经被扣下到今嘛吼，还阁扣下掉嘞。检察官查出个林新友啊，伫去年大罢免期间哦，这条新闻真马的有数吗？哦，这节目依照大陆这黄鹅兰提供的题材，透过电视台、社群媒体发布反罢免的影片呢，然后依照影片流量，打中国大陆抢钱哦，哦，佮提钱啊，合法费多赚了7000多万的泰达币，换算起来表赚24万块报酬。加上林新友乌西啊转回。对内底所赚的钱，赚了19000几块，所以讲啊，林小龙总赚到了41万块呢。那上千万来就未得啦啦吼！检察官来讲啊，境外势力透过网络渗透，金钱利诱啊，吸收咱军职的人员，愈来愈严重啊呢，已经形成国安重大威胁。这林小龙记者吼。前中天的主播涉嫌犯了贪污、污洗、洗黄包罪、反渗透法、洗钱罪、骨头条罪，那按照各处犯人啊，犯人分别求刑啊。
隆重求刑十二档啊嘞，吼、哦！啊，另外一个被告这六个人吼，剩下这六个人，原来是阿扁哥军人出身呐、啊，原来请中当量刑啊嘞。欢迎今仔日有个新叶顺，是不是要继续苦啊？啊，林心柔有可能了、啊、哈、哦，收大量的红钱啊，吼、哦，收大量的这黑色钱啊嘞。这算毁掉就对了，在我们团做失败的笔记所，这是中天的主播、哦、林心柔被救刑十二档、哦、救刑十二档送了改档、哦、改的人。另外今年开始、哦、新办的生孩子补助加码上路，无论投保身份，每生一胎政府就补助加码给你十万块到十万块，以前呢有什么问题、哦，未当补足发放，劳动部劳保局昨宣布吼，国保啦，啊，个无参加相关社会保险的妈妈，将伫今仔日会当入校，劳保、农保啊，伫明仔载会当入校，合法头两万几个人受到好处，两万几个人吼。这劳保局强调讲吼，那以后要请遐生囡仔补助的妈妈吼，拢将每一台合并啊，做发放你十万块。无需要两个申请啊！哦，无论一胎也是双生，也是一胎生三个、三胞胎，生个补助将伊照胎数比率增加到每一胎十万块。啊，你若生双生了，二十万好哩；一胎生三个，三十万哦，一处楼梯就对了哦。这加发了生个补助到每一胎十万块，干那含咱国民哦，咱中华民国国民。台湾人才有哦，吼、哦，必须伫今年才会材料生产的吼、哦，而且申请生育计划的人是本国新生儿的妈妈，是本国籍的，哦，本国籍的新生儿，红孩子妈妈，这是生育补助加嘛，一胎十万块，哦，这红包今仔就当入校啊，吼、哦，啊那劳保、农保明仔载就当入校。差不多两万几人受到好处了，我即马未歹呢，叫大家精善报国，多多生囡仔，即马囡仔愈来愈少哩吼。生育补助金啊，每生一胎啊，十万块，补助十万，安尼来相生了二十万，一胎生三个三胞胎就是三十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时段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怀春曲。

日报保全吼，哇，出来贵啊呢！国内第一间专业火山保全公司日报保全，博得员工啊，感受自得啊！哦，这来贵啊呢！日报保全桃园啊，警察中心啊，这警察中心哦，37岁姓林的副管理师哦，涉嫌利用职务方便啊，提出的金库明细表店面啊，动下手啊呢！以这个高压搬砖的方式，哦，慢慢啊搬，慢慢啊搬，即个拢暗工10万到30万不等，拢了1000块大钞哦。即个拢暗工10万到30万不等，两当外来吼，哇，这感受做到拢拢侵占这钱啊，8400多万哦。啊，这汤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啊，局啊，区地的这个县里面副管理署高员。问为了这业务侵占，早起所在做向法院申请区的核准，必修啊禁见吼。这日报保全长啊发布声明，表示讲这件案件是因公司主动发现的呢。盘点金库内底库存现金啊，发现讲哎，检查做啊，结果一个查一个查，发现讲哇，原来是内鬼啊，员工啊感受自得啦，主动向刑事警察局报案协助侦办。案件也在侦查当中，公布并透露相关内容。不过，这个案算是公司主要的资金嘛，客户的管理无受到影响，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的呢。这检警调查涉及的日报保全桃园，这个警察中心嘛，担任副管理师，对内部出入口，这整理金票的作业流程非常清楚。啊，这两原来爱跋筊啦，伫外口好欠人一寡负债缴少，啊，所以讲无钱通去开啊，无钱通去用啊，竟然加接着大卖场，这客户需要将这南山钱啊，哇，先规捆规捆的金票的凭据，利用为客户啊，拍这个订单的机会啊，伫咧出入金库，照纸凭细票业务文书店面，吼、哦，动下手，刻意啊，虚增。分别为了1000块，即位的金额，然后个添拢添去几十万、10万到30万不等。县里面将变做了啊，这明细一年的了，交由警察中心啊，不敌情的当年来审核。第四个中心还没错过过，因为讲客户确实有大批的现金的需要，同意出金嘛呢。这县里面做提了一支的1000块的大钞金表了，根本。也不甲客户换钱啦，啊！就第二私人库底啊，留伊哩。检警查出讲涉嫌的行为啊，相当刚巧，而且有计划性。为了暗瞒内幕，每2日到3日，伊就做完一届；2日3日就做完一届。每一届拢小额搬钱啊，有那时啊搬10万，有那时啊搬20万，有那时啊搬30万，2、3日就做一届哦。登记都来了，当然接受相当啊。啊！就高下咧搬处理，哦，慢慢啊搬，慢慢啊搬，累计上来吼，两档落来啊，侵占公司的钱高达到8400万啊！呢，同地检署企业犯罪专组检察官啊，伫咧讲吼，因指挥侦办的时阵是对顶个4月的有暗示啊，都抓到啊，涉嫌的高案啦。啊！公鸟说咧，日完保全啊，食头路换了几十单啊，基无定数，拢是住伫网咖啦，以网咖为主啊呢。因为普通时啊爱跋筊啦，染着跋筊的歹习惯，伫外口欠人袂少缴少，趁着工作方便啦、啊，感受自得啊呢。吼、哦，看了遮侪钱，到底看了钱，拢伫目睭前滚过，怎啊起野心啊呢？吼、哦，起道心啊，感受自得啊。啊！以4月哦，4月顶个离职了的，唔来对倒去啊！啊，这样比了掉了，讲总款这钱吼、哦，这钱啊，已经拢开了了啊！伊讲拢去跋筊，省了台湾运通彩卷，省台湾运通彩卷钱拢开了了。不过检察官复审了，就咪讲伊啊，犯着刑事业务定罪，无确实业务侵占，早起出在罪吼。哦向同地方法院申请区来核准啊！呢吼，即摆进入追查这钱到底拢流向对倒，是毋是提藏起？敢真正拢提跋筊输了了啊？呢吼。
那看看咧，这日报报传哦，建公司是咱国内专业火商大调钱啊，第一间的保障公司是一挂各大银行啊连锁卖场提供现金运送，还是讲整理银票汇款兑换服务，诶，这个种种服务得了啦。阿里同经超中心担任副管理师啊，所以讲啊，有这个机会啊。爱到小平利用为客户拍这个订单的机会，提出的金库啊，照这个明细表，在这个业务文书对面啊，拍来啊，动下手，碰这个客户需求的金额，然后确定因啊到政策中心来签约，等到中心出金了，剩下就将这给放出来，这金额从第二私人库底下里下走就对了。两日三日的。十万到三十万不定啊！哦，两当来以高压搬出的方式，拢总侵占八千四百几万啊！呢，现在起码已经被库啊核准哦，这是日报报传的金库的主管啊，内行，这算内鬼啊！啊，内鬼啊！两当来在搬走金库来得八千万哦，现在已经被收押，被收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日本歌曲。咱台南吼新兴路这个岸线，有哩中正路236个电兵旅馆吼，我老讲卖阳山永乐丸，阳山同的这样叫阳山保安丸，搞得收听。也够咱嘉义。布袋这个好音色，我老讲咱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个叫人叫阳山永冠丸，拢爱收听日本歌《男子汉》。

0: 我就食下个月菇啊，两个生啊。
1: 哦，啊，拢食用山用的丸。
0: 嘿，我拢食开箱咧。
1: 食开箱哦。
0: 哎。
1: 啊，拢会得咩啊？
0: 我拢去食恁咩啊？
1: 点点咩哦？头
0: 家服务还得好诶。
1: 对，可以服务做好对啦，系啊系啊。
0: 哎。
1: 啊，食得做好就对啦。
0: 嘿嘿。
1: 哦，脚头先话有得谈。
0: 哎。
1: 哦，
0: 啊个两骨啊，
1: 两骨呢？啊两骨是安那生疼，晓？
0: 两骨生疼，啊拢压未落安尼
1: 啊？压未落，啊即马压落啊喂？
0: 真诶，
1: 诶啊吼，
0: 真好，嘿嘿，
1: 真好啦吼，用三两两碗吼，
0: 啊你食？用过完嘛有咩啊？
1: 哦，用三两罐你要食呢？啊你食哪？
0: 啊你食，我是咧食过诶，肝是不按照爱食过诶，
1: 过肝啦吼。
0: 诶，
1: 好好好，安尼，啊你用了爱食偌久啊？
0: 哦，我食他十年哦，
1: 食十单啊，
0: 我正在里带人吼，以前在咧食，咧食，我正搬到个连环刀啊，
1: 好好好好，
0: 嗯，
1: 啊，食个做好啦吼，
0: 嘿，龟烧我食龟烧
1: 啊，龟烧哟，
0: 我嘛报阮大姐食，伊都会将你我往关系好食
1: 啊，好好，安尼啊，啊，恁大姐食得好唔好啊？
0: 啊，伊就是伊嘛是脚头乌啊，
1: 脚头吼，
0: 哎，食了嘛拢真好啊，
1: 拢退化啦吼，
0: 有有，
1: 食只脚头够啦啦。
0: 好，你身体弄得好诶啦！
1: 啊，恭喜你啦，感谢你，
0: 呀
1: 呀呀，好，
0: 哎呀，
1: 呵呵呵，
0: 嗯，好，
1: 啊，谢谢哈，恭喜你，
0: 拜拜，好，
1: 再见，
0: 再见，好，
2: 都好诶，我两只脚拢未行哦，老可怜，你知影
1: 吗？安尼啊，哈，
2: 要拜拜哦，啊，就按楼顶按盘顶干，背顶干，看破是 A，
1: 好好好，
2: 啊，我食你诶，我去咱中华国轮关，啊，甲你叫你加三关大关的，
1: 用三关的，用了完，
2: 诶，用了完，
1: 好，
2: 啊，我喝完食两三关，
1: 好好好，
2: 啊，你遐加两三关，两诶三关大，搁一关细关来，
1: 好。
2: 哦，就系足好嘅，我讲若无你哦，我只能自产唔知咩要
1: 用。我咧，卡足严重就对啦。
2: 足严重啊！迄个咩爬楼梯哦，
1: 爬未起啊？
2: 爬未起，一咁好起，得个行来登楼梯，行去摆啊，来要用咧。
1: 好好好好好。
2: 你当然要靠无目单，两只眼听啦，又哭哭。
1: 好好。
2: 啊，拢无效咧，啊，食你讲食病，我听足济年，我
1: 讲。
2: 拢无钱，我唔敢去接触下呢。
1: 哦，用三两两啦，吼。
2: 嘿。
1: 哦，拢干来食几味呢？
2: 干食几味呢？
1: 哦，食个早好。
2: 足好诶。
1: 即卖爬楼梯啊啦。
2: 哦，你就走过来专门做鱼缸去扫涂骹咧。
1: 哎，做鱼缸扫涂骹哈。
2: 嘿啊，人诶大家嘛来吼，啊放包啊吼。
1: 嘿。
2: 去扫去就会专门到做干柜。
1: 安尼好，安尼恭喜你，恭喜你。啊，本来安尼含爬楼梯就困难就对啦。
2: 哦，咁第二次啊，阮就走惊就台南那边哦，
1: 有
2: 搞铁化验哦，讲未要紧，伊讲即未要紧，
1: 所以啊
2: 我有看着药剂哦，走惊嘛唔敢食，
1: 刚
2: 才恁讲过唔敢食，你知影是讲唔在上药剂未？我看一只袂大汉走惊嘛，
1: 好，
2: 结果讲去验未要紧哦，继续食，我是讲先叫你啊，食一罐食看卖咧，
1: 安尼哈，
2: 啊食了好，这个无钱。食了头一阵食一罐了，无钱再搁买一罐细罐，啊再搁继续食两罐大罐，哎食两罐，啊好轮去挂三罐，
1: 好，
2: 好轮挂三罐。
1: 即摆食只拢做个行做个背啊，对啦。
2: 做个行啊，本来吼啊皮皮喘啊嘛，做那袂了。
1: 好，本来也袂皮皮喘啊，即摆袂皮皮喘啊吼。
2: 因为我人大汉个大颗，90公斤吼，90公斤百几斤，俺叫咱穿皮皮吼，俺另外做咱穿皮皮，今皮皮几啊贵，啊今嘛拢卖啊。
1: 今嘛食用山药咧，食真系未穿啊。
2: 用山药咧换哦，食做咱拢卖啊。
1: 未皮皮穿啊啦吼。
2: 未皮皮穿，啊靠，我们足用诶。
1: 下过来，其他用较个白啊。
2: 啊，我咧，如果个人搞，较贵了靠，直接把它换翻来食。
1: 好，好啊。
2: 挂孙啊，自搞都给它换进来食。
1: 你好，建议你食个早好
2: 哈。哦，这个我来肯定感谢，你就讲哟。我特工多给你听啦，你
1: 讲，
2: 我介只药啊，足好用
1: 嘅，足好用啦，哈，
2: 系啊系啊，
1: 恭喜你啦，哈，
2: 恭喜你，谢谢，给你谢谢，你救我，谢谢，
1: 你好，
2: 阿弟啊，来，讲红仔呀，
1: 哦，红仔啊，起来，我你食个真好，哈，
2: 食，哎，足好嘅，
1: 用三两两碗啦，哈，
2: 谢谢谢谢，
1: 今晚家系走啊啦，哈，
2: 哦，好好好，
1: 恭喜哈，
2: 走啊，好好好，
1: 再见。
3: 咱的用山用料丸哦，这种介绍啊，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纯中药这种 GMP 大厂，这中药靠底啊。啊，这咱的用山用料丸，这等于吃了无要紧吼，个人身体健康，因为咱啊上了年纪的人哦，你也感觉讲骹路会愈来愈歹，骨质疏松啊，骨头的退化啦、啊，这种属于正常啊，生活上咱要保养爱注意一下吼。 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爬不起来呢，屈了爬起来，蹲那么济吼，会软脚、袂自然，久久的都久的都爬不起来，爬楼梯是做下喘的，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来坐啊，楼梯爬无两间头安尼喘爬爬啊，这种食人的用膳用的完。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可能症疼，脚头会酸疼。

的基隆文，永山同的基隆，所谓同的基隆呢，拍同为了黄基中的意思。市面上呢，这几年呢，永顺中的在这 GMP 大学，做那青会有同的咯，永山同会基隆文。卡巴丘比啦，阿妈过年来爱吃爱吃，阿妈过年中国国会咯送啊，卡不好，会卡的会卡去青会有同的咯，会拿钱金条两会咯存款好，助人心态的减少这些毛病。永山同会基隆文哈，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告别。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也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咖喱这单身，我老弟咖喱安尼了，帮个咱买用心保安暖哦，交代收听《三国志》。

你小小听咱世界新闻，林鸿县长主持。新马地检署来侦办着这个爱尔兰连锁鱼米诊所新北棒球店涉嫌啊，刚装迄落烟雾侦测器。其实啊，伊这表面上是烟雾侦测器，内底竟然装迄落监控的摄影机啊，对人偷翕了对啦。哇，这代志了大条啊！结果对照发现讲哦，姓家这个设备小啊，伫咧这个案。曝光了后，怀公就开始受人指示啊！对台北到台中沿途观众、监视器、主机关拆开，要暗的证据安尼啦，啊，拢抓到啦！昨启动第二波行动，搜查爱荷里台北办公室、新北板桥、新庄南口、永和四个分店，还有爱荷里总裁熊如山呐、台北的徛家厂商办公室，搜查八个所在，然后一些妨碍秘密。洪海生、温书杰这样躯体上如山，还有一个特种姓廖男子，设备商设计工程师，同时学达总经理刘金如，透明新闻当中啊，结果今天透早最新新闻消息，上如山被收押，被收押，而且。

总经理啊，500万交保，老金有500万交保哦，这最新消息哈。专人起问的是一名30岁的这女性哈，这女性过去啊，第五日就动着迄个乾隆爱河里邦桥店啊进行体雕的疗程时，就身体讲咩啊雕较水啊较苗条安尼，结果。迄个做即个体雕疗程，即拢换衫裤，啊衫裤脱个换衫裤，结果伊发现讲，哎呦，店里咧怀讲，敢那真有这烟雾侦测器，但是怪怪呢，敢是监控的摄影机啊，哦，所以讲就知影讲这可能有问题啊，伊伫了龙岩尊称向警方报案，而且呢社群发文提醒大家注意，去爱河里，哦，这个脸色疑秘吼，爱注意，有这样偷窃吧呢，哦，啊，这代志就大条啊，公告了快警方。第五个车流动车修理了啊，玉丹邦桥店的员工车沙所在时，发现讲监视器镜头虽然存在，但是主机无看到啊。顺续阁发现讲是细只男子所做安尼，关报警时嘛，地检署指挥侦办安尼吼，这是设备商啊，关来拆，这工程师关来拆这个的，啊，这设备监视器的设备就对了，监控的啊，关拆哩。检验调查，细只男子哦，我这工程师啊，黑工装的哩，怀讲受人指示啊，开车嘞，哦，伊就前往新北市的分店，台北中后站前南京店、桃园店、台中文心，总着拢10间分店拆主机啊呢。啊，警方伫做里面，佮伫台中发现讲，细只男子的行踪，而且细只男子的车顶伊办公室。查到了爱尔利罗水客一帮拢拢10间分店的监视器的主机拢在遮，部分的监控设备也拢找到了，而且邦桥店主机已经就是到计时化，也是讲啊正常化，怎并无咧偷窃啊？就对了。检警因此带回香炉山，啊，佮有总经理刘金如这人啊，以及证人询问玉丹新北市的分店负责人李成功，伊是毋是涉案？因是不是之前啊？过了解分店负责人拢讲，因拢唔知。细只男子无话咧，讲是虾米人设计，而且从监视器装入诊所镜啊内底啊咧。遐个地名连锁伊味集团啊，爱尔利这规模那真大哦，啊，这下就歹啊哦。不过做了监控偷窃的疑云啊，除了新北邦桥分店被查出讲确实啊。有烟雾侦测器所伪装的监控镜头无唔对，新北其他分店有那镜头拆掉的分店，啊，那这代志就大条安尼，吼，关拆拆嘞。啊，高雄市卫生局昨嘛稽查，管区内底爱尔利高雄两间诊所，发现讲嘛是有非法录影装置，一间分店天棚有已经拔起监视器分店，另外一间分店治疗室内底有装设监视器，而且表示讲录影当中。怀讲方法秘密的过路啊，相关事情才能结合的厘清。另外，台南市卫生局昨嘛接通，台南市内底有爱河里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中西区一间，台南有3间啊，行政稽查。这爱河里集团也总部里设立台南嘛，设立台南嘛，全台湾拢总20间啊，啊分院啊。伊个古店在台北市有4间啊，新北市有4间啊，桃园有2间，新店2间，台中2间，台南市有3间，高雄市2间，以及跨区设立的偷窃管理分院咧。啊，呾外传讲台中2间诊所装迄个烟雾侦测器造型的监控摄影机啊，伫台北出代志了吼，因伫车上赶紧拔起安尼关贴吼，叫做。整这这工程师官呢，一路台中一百关听关听呢，吼，这代志就愈雾愈大坑啊，愈大条啊呢吼。这爱尔利伊比集团偷窃事件案情向上发展啊，那什么地检署张志东所在新北市4间分店，而且固定集团当时调香炉山这人交完身份。看起来也是无遐单纯咯，吼！啊，这爱尔利连锁，而且集团偷窃事件吼，因为店内底刚装迄个什么烟雾侦测器所伪装的啊，其实是装迄个监控的摄影，诶，镜头顶偷窃就对了。检验发现了，
生者的设备箱在这样曝光了，怀疑说受人指示，赶紧的对台北到台中沿途一直拆拆拆拆，里面敢是其主机然后搬走要暗的证据，所以说做启动第二波的行动，所在要让你办公室，台北办公室新北四间分店，还有要让你总裁上路山台北的站街，还有敢是其厂商办公室都所在八个所在，而且涉嫌妨碍秘密、妨碍性文书罪的被告，而且身份来抓这个艾尔利集团，而且熊如山或者创办人呐、啊，熊如山，还有个特助张元玲，设备商贾金亨，独当总经理刘金华，而且啊吼，熊如山呐、啊，还有特助张元玲呐。总经理刘金华啦，因家咧拢被申请库啊禁见啊咧，结果总经理刘金华500万交保，啊其他咧拢收啊，尤其上庐山吼必收啊，吼必收啊。现在艾尔利集团博得头些事件风波，负责人上庐山甲得做三人，今日透早拢做一个申请库啊啦。检警查出讲，姓者可能所涉嫌载着主机一路对吧往南来逃走要灭证啊！啊，即摆抓到了吼，初步清查受害的人哦，可能超过20个人以上哦，已经有7人完全报案啊，准备大家要甲告安尼吼。这件证件社会案件对5月7日开始就爆发吼，啊，这接下来摆啊吼。检警查出讲，死者可能是有别种记录，对台北车开咧，一直倒来呢，提这啊白起物件要去别种，唔知要订到倒位，啊好啊，再比你啊着，证据充分啊，物件拢安伫车顶，吼、哦，这有计划性，那不是警方及时伫台中砸人抓着人啊，恐怕这的证据啊，拢会比订到较会比别种安尼吼。目前技术人员正全力进行所谓翻关，我来当翻关了解。到底讲翕偌济诶物件，有其随着影像恢复，被害人数可能会增加足侪，报案调啊，哦，恐怕会进一步扩大呢。是嘛？地检署呼吁增强监控，爱互你啊相关分店社会民众，那接到警方联络，一定要配合调查哦。啊，只是主动联络警察，确实讲家己是毋是伫受害名单内底，是毋是伫爱互你内底，我来去用吸气，或者吸气，迄位在底下换衫裤啊，或者拢烫光光，凡事拢吸气啊，这严重哦，吼、哦，这个严重啦。讲了爱互你集团当初了上庐山啊，过去真个一直心工业。还有什么一味教父的情况、哦、做一味经营美容赚了多少钱呢？像在今年年初啊，他就含着中国啊，大家所注目的特色风波啊，被访问地基啊，哦，控告于妨碍性自主啊呢。如今这集团进所安装监控摄像机啊，搁在上庐山啊，变成头黑暗夜，被告做一个苦地，今天偷走被收啊。不但人事并且呢，事件版图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啊！56岁上庐山出身的台南啊，军人的家庭啊，伊是业务人，做业务出身的白手起家哦。到台北，哇、哦，怎啊，雄雄好起来，变成大总裁啊呢？这艾尔利集团上盖好的时阵时期啊，有76间分公司哦，遍布两岸，包括大陆也有啊。啊！伊做除了讲医美进行美容以外，还有三老护理啦，什么抗衰老、牙科、神经医材、仪器代理啊，什么讲地产开发，伊生意做足多。高铁啊，还有你集团一年当营业额，红头了80亿，哦，走了80亿啊呢。这艾尔利一旦变成医美龙头，主要是分店足多。这咱们上庐山有投资刚讲，伊业务出身的靠迄落刚讲哩吼。20年开始哦，伊从诊所店面由租啊转卖啊，一路收购上班啊，个中华区的店面，被媒体形容是扫楼大户呢。后来店员讲资金的实力，
哇，伊个头壳真好，啊，真好做生意。你真正从媒体版面是伫伊近年来有意思，我那要看种媒体，啊，够热心讲个安尼。因为出身台南嘛，啊，所以讲上路算啊，结交一挂政治人物吼。哦比当作讲是话，讲是啥物啊？政治人物的某某金主安尼，啊，这爱年轻加入特殊风波啊，啊，说讲以为处啊，比陆丰控告性侵呢，只是个检察官限制出境安尼。当时外界一八卦绯闻的看待，就是讲是金主参政治人物。为了边缘啊，警方加重。不过，上路山的正相关呢，确实还那未歹。也传出讲特别叫背后啊，话讲是不是政治介入安尼吼，可能看较无啥啥的对啦。不过，这回集团的金家宝的进数啊，出代志啊，头一风波啊，可以即个把这个往那加大个啊，一手打造一笔王国，是不是个保会掉了吼？哦即嘛，大家买惊呢？哇！这去你一味尽速去用偷袭，真尖刻呢！恐怕这比特威夹更加好。上庐山头壳疼哦！今天透早上庐山哦，一味集团总裁啊，负责人上庐山今天透早被收押啦！哎呀，总经理吼、哦，总经理今天透早500万搞不？哦，这是查某总经理吼、哦，500万搞不？刘金华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攻歌。

0: 也都迄有，头壳头壳疼啊啊啊，管我啦。
1: 哦，即马头壳未疼呢？
0: 啊，未加血压啦。
1: 血压加未加管啊？
0: 嗯，未加管啊。
1: 好、哦、好、哦。有。你拢食用三两来丸？
0: 我拢食这卡济啦。
1: 哦
0: 啊。啊，食一罐就
1: 痛胃
0: 迄年啦。
1: 哦啊，食这血压未加管啊？
0: 嗯。
1: 啊，头壳较未疼。
0: 嗯，佮足看我啊，卡是。
1: 嘿。
0: 你行啊，较有力。
1: 哦，本来行较无力呢。
0: 嗯。啊，我去迄个骨科看，检查迄、那个。这卡这听讲，
1: 嘿，
0: 这卡受伤啊，
1: 骨折受伤呢。
0: 嗯，讲安尼啦，
1: 我姐姐有差啦吼。
0: 啊，你姐姐都这卡吼，
1: 嘿，
0: 较有力啦，啊，你卡较有力啦。
1: 哦，卡骨较有力啦，卡
0: 袂卡袂软啦。啊，就刚刚，伊啊就安尼，这大腿头爱疼啦，啊，卡骨爱疼啦。
1: 好，啊，这姐姐拢有差了对啦。
0: 嗯，拢有差啦。
1: 哦，安尼恭喜你啊呢。
0: 哟。
1: 好，啊，你食偌久啊？
0: 我食两罐我啊，
1: 好好好，
0: 食两罐我尔啦。
1: 即摆头壳未疼，较有力啦。
0: 嗯，较咧咧行，较有力啦。
1: 好，啊血压血压未清管啊啦。
0: 嗯，血压我头壳去看我，哎，无用啦，我常常血压拢食照三顿去食呢。
1: 好安尼啊，啊即摆免啦。
0: 我即摆拢食一粒血压未药啊尔，再食啊。
1: 好好好，食咱的阳山通的气丸，甲养了，免得去食降血压未啊。
0: 有啦。
1: 好啊，啊头壳较未疼。
0: 嗯，头壳足看我足轻松的。
1: 哦，安尼改降一降一。好啊好啊。
0: 好用真啦，这味药足好用。
1: 做阳山养了，甲通的气丸哦。
0: 嗯，好用这味。
1: 还没讲到小宝呢哈。
0: 有啦。
1: 有呢。
0: 嗯，有啦。我这小弟来，来你催我，我咧甲报看我。关那底啊！我你甲婆，你甲公母食几味来啦？
1: 哦，安尼哦，感谢。
0: 哦，你食卡，你我伊个话，你做生意，我你甲公，你伊个客户伊个吼，食这有那人客啦。
1: 用三两来完
0: 了。嗯，我你甲公安尼，公安尼伊也要管，阿就有那有去管哩。
1: 我那会管哈，哦，感谢你安尼，食了到时不喝。
0: 有啦，
1: 好，谢谢哈。来介绍这位用三用的完哦，这种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情型用起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安尼，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块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惊到稳落去，软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安尼，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山用力完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久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惊无两下要找椅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惊到稳落去，软脚袂起来。吼、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哦，较在存安尼硬的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血啊，吼、哦，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疼。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酸流痛，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德丸哦，重情型用起的骨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用山用德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一个人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是怕痛为了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家，专门清肺痛为了个人病人为了，会拿清金德灵贿赂送款后，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现在的人、哦、吃了太好，所以说、啊、好的胆固醇太少，坏的胆固醇太多，就是到胆固醇坏太多、哦、这心脏负担就太大，心脏才出问题呢。啊，这三酸甘油相关血油太多的人也很多呢，血油太多，血液循环不好，自然就不受那个水沟的塌掉呢。啊，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带动脑筋，也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三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肺有痛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吼。用三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的这GMP 大全，专门咧清肺有痛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去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 你若讲阿妈棍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棍的中国块定安尼骹麻手臂，会有较侪会较的会较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之后，佫继续紧。阳山养力丸，阳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另外，咱介绍阳山木基地吼，即、這个我拿老白做啊，介绍二三十档啊。咱这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吼，芳芳甘甘做啉。等下长期讲排便较袂顺的啦，骨啊咧骨变瘦，骨一个健康拢骨头补的，或者等下倒嘛较袂健康呢。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啊，一包咱的用三木基地咧，迄个地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小茶。吸120分，啊，茶包就甲摕起来，塞甲你嘛吼，足简单嘞吼。像咱泡茶泡来，甲恁一日泡一包就可以啊。有需要再甲泡两包吼，用心莫忌的吼。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吼，啊，骨来你骨变瘦骨，即个健康骨头补的啦。或者是讲，咱要体重较重的，顿去较有诶，较有分量，即拢泡来甲恁用心莫忌的。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佐啉，用心莫忌的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阳山木基地、阳山养力丸、阳山同的止痛丸、阳山养肝丸、阳山保肝丸、阳山养全身、阳山安神养脑丸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
2: 又关机嘞，进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芭比，
3: 我是大芭比，
4: 我是小芭比。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4: 用在地下音温酒刺瓦郎的心的电台，台湾 FM90.5 大球卡公布电台。
5: 有一份薪水金管的套路，爱去当人啊！
6: 小董嘞，新可能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5: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贵当拍折。
6: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5: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6: 咁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报财产。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7: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8: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只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7: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7天内底。无条件加入退会哦！
8: 好，我把握机会，7天时间，赶紧来退会加入。好门交易，爱说你，把握7天的加入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9: 姐啊，听讲几乎车祸，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10: 有啦，恁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9: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10: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1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13: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了不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4: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3: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自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4: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加数加好困，无怪有效。
13: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阅定位2955

吃时间下午四点，吃紧弄破我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温暖那做，慢慢那行，和你个人无同款哦。

世界新闻林宏宪张主持，欢迎继续收听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的志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转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母亲这个前世啊，竟然发生和老母悲惨的代志啊！台南市会张建林小会局工作报告有机员啊，传出讲啊，伊无法出讲有一名小女学生吼、哦，对国小一年就开始，就是和老母同居人啊，登记甲性侵害高达到五档哦。在这当中，佫利益威胁，这议员林彦秋会伊痛批讲，小会局啊，无启动相关保护措施啊，动作相慢啊，毫无同理心啊。不过社会局回应讲，第一时间已经有方式协助，包括社工、警察个妇幼队、教育局这专家拢有去访问啊。而且有警方申请暂时保护令安尼。啊，这议员昨日讲啊，伊接到定情啊，讲这个小女学生吼，就是到成亲啊，已经五档嘞。而且又个和对方啊，要加强啊，老母个当家人呢，这有个恶疾就对啦。啊，这查囡仔原来已经跟老母讲出真相，要求社会局啊，说明成亲来 SOP 的通报流程啊嘞，这严重吼、哦。议员不发出讲，女同志是到老母当家人成亲啊，已经五档啊吼。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分林地检署啊，来破案一个大型废土不法回吞的集团啊，台北某影子公司市政的护理为了节省高额清运费用哦。将营建啊、起厝混合物、虚报公司一半的土啊，然后这歹土啊，还夹上条骨灰红哦，还佫有蒙白哦，足恐怖的啦，乌白刀啦，初步估计违法将32,000吨，而且废土啊，囤到分林中化，这农地还佫有气温啊，节省处理费用啊6,400万，将警察终结。将涉案十间公司35个人统统起诉，统统起诉。检察官伫咧讲哦，这间公司承揽着台中啊东风生活圈快速道路彭港工程，因为施工区是蒙阿波啦，啊，这个、土方啊，内底去藏着骨灰红蒙白呢，吼、哦，看来搞得真恐怖。依照规定，应该属于营建事业废弃物。但是47岁姓郑的男子为了节省处理费用啊，对外虚报讲这是一般的土啊呢，然后搁在一栋啊800块到一栋800块，从63岁姓的男子签订啊啊这个、土清运的契约，吃一栋800块啊呢。检察官来讲，姓的男子参66岁姓的男子这人7岁经典犯罪模式，和刷车车进入。该当实行土主场动山了，由地方参议员啦，收取着吼文上聘请，使下面上听人着应尽量处理。建构敢若像合法，但是完全无经过处理的土方，将伊非法的弃置安尼。检察官表示讲吼，涉案男子甲几落间车队深入来群组联络，形成高度即时化调度作业。由47岁姓郑男子，这人锁定地势甲鸡笼地气温啊，然后伊协助讲来我免费甲你吞土，用这种的话术降低地主的戒心啊。结果伊拢非法吞这个啊废弃物啊，这袂使安尼。将这个塑胶废弃物啊，包括人的骨灰红蒙白啊，吼、哦、啊，吃来吃吞呢，这个有够吃力。检察官通给营造公司啊，为了节省处理费用啊，先投6,400万呐、啊。涉嫌涉了这人贪了1,600几万不法所得，而废弃土方啊，分别被非法回屯到分林东势、西里、斗南、彰化区4个所在，拢总投了2公顷外，相当于2个标准的卡球场呢。依照违反塑胶废弃物清理法，还有水土保持法，这就该起诉安尼哦。这个有够离谱的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另外南投的小姐
四国业者处理了北部工地建筑废弃物，由南投县鹿谷乡四条地主提供两笔土地给伊倒。四国男子找四条的碰破车业者联络十九名司机，然后在这事业废弃物吼到鹿谷啊来这倒，吼吼东啊一堆干那山呢，达到28,790公吨。然后四国搁再买这个合法的土饼。啊，吉培暗盖，伊是讲买一块顶面个砍灭了合法的土就对啦。啊，下骹呢，啊弄一块塑胶废弃物，剩下处理费用5,000几万，5,180几万。南投检察官将四国四条这22个人，伊只违反塑胶废弃物清理法吼，甲起诉呢。这是个另外一件呢，吼、哦。四国业者处理了包括新房南口建筑工地事业废弃物，找到南投县鹿谷乡四条男子，由四条无偿啊提供两片土地，可以倒这个的啊屯平土地啊呢。昨天讲的有拥有不来来碰破车业者四条的，找十九个碰破车的司机吼，到工地载着包括拆倒的这铁皮啊阿面土角。啊，个阿面陀啊，啊，这纽泽西荷兰的这，啊，个有丹麦加，啊，个有水钢、火塑钢、塑胶布，这建筑事业废弃物，然后车到鹿谷乡四条地主两笔土地，车来这倒安尼，四国桥这而且请人吼买遐合法的土饼，啊，个急配就讲买一块合法的土啦，然后甲屯伫建筑事业废弃物的顶面。下骹呢拢是塑胶废弃物，啊，顶管呢囤一挂合法的土，较好的土就对啦。那呢暗砍非法建筑废弃物，迄非法的吼，塑胶建筑废弃物啦，伊就甲大大涂骹哩，啊，顶管啊砍一挂较合法的土就对啦。南投县环保局接到检举，前往稽查，发现讲哦哇，建筑塑胶废弃物。东啊，一堆干那山的官多啊，要到15公尺，重量高达到28,790公吨。这个建筑事业费我干来清理吼，吼、哦，干来要处理这呢，啊，费用要5,180万。也讲四国男子偷倒伫咧这个所在事业费我干来清理费用，伊就省5,000几万啊，哦，省5,000几万。南投检察官甲南投县调查站保持总队的三大队警卫一单位侦办呐。啊！即番将提供土地、四条地主、四国业者，啊，个四条碰破车的业者吼，啊，个十九名这会员的司机吼，伊违反事业废弃物清理法，含蒙车这十九个司机都有代志，通通被起诉，通通被起诉。这差不多28,800几栋，这起初的事业废弃物，后被倒到南投鹿谷山区啊。这南投检察官起诉业者，拢总起诉22个人咧。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小人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家里这个杨女士吼，我哩安尼了办，我了干买阳山杨的馆，阳山同的这样搞来收听。这首歌曲咱。高雄红山，红山这个廖太太，我老讲买阳山阳的馆，阳山同的居然个阳山保安员、阳山阳馆、阳山木基地哈，这位收听孟兰玉。

台南市一个文人吼，即伫台湾那出名，即姓李的男子啊，较早的曾经将这600万的现金吼，现金作做哩，啊，丢到路边啊，啊，你问看，啊，个货现金遮做，看到路边有够危险嘛？伊讲无啦，啊，那真多吼，即惊生菇啊，钱摕出来拍一头安尼啦，吼，当时我遮出名吼，姓男子长期参警方伫咧斗地，曾经送过现金。往来各式的方式，到派出所阿都乌白坑里，然后伊到派出所去报案。1813年十二月，姓梁做一年不满严忙，派出所处理伊啊扣掉物件的方式，手机怎将交办端的怎个料掉了掉了，甲掠脱甲。去年六月又搁牵涉到攻击伤害严忙的警察，哦，这个案件经台南地检的审理了，甲判。因为同人判3个月，吼判3个月，而且昨天吼十二月七日暗时10点时呢，我们做了严防派出所内底，因为不满警员啊处理案件的方式，出手将警方的交办单抓个料破，抓了头家个呢，一个疑似人的金链啊，扣掉物件的链骨、手骨吼，也了头家，严防派出所受理。涉及不案件，填报单只公文，随后查到只抓派公文离开啊，就开始割割啊咯。一位深海安办公务员啊，接管文件的行为啊，伊是讲啊，警察处理案件，当然处理你的，都要写单号嘞，吼、哦。意思我有甲你处理，结果伊从这单怎啊甲你咬破呢？警察捡起来，转来吼，怎啊割割？警方也依照方的公务罪，甲依上法办了呢吼。而且去年六月，姓李男子突然间倒伫咧阎王派出所值班台头前啊，值班台警察看到吼，立刻向前啊问姓李男子啊有要紧无啊，所以通报119，依据消防勤务处通知是准备叫 ABC 叫 ABC， 警员伫咧。伫咧甲拍这个姓李的男子，看有意识无识，安尼甲拍吼，无想到姓李的男子竟然歪头啊，用空手颠倒攻击警察，意思讲警察你甲我拍啥？我人青青啊，警察是啦，啊，你啊甲拍一个，看伊有反应无？惊伊巧伊咧吼，结果呢，伊竟然出手白起来拍警察呢，真歹了对啦，对住警察了，哦，警告了要拍着伤，手啊着伤。方案警方执行公务，我那比警方个以上个办案呢。这个出头我那做做哩。姓男子告你要坦白承认啦，检察官检验警员证书、职务报告，监视器录音画面，还个被录起录音画面，以及病诊断证明书啊，你们讲说你个吼，涉犯方案公务上个肃清明确个呢。啊，那台南地方呢，审理这个案件时。伊啊，佮无参别人好解吼，坦白承认犯人，无参别人好解，还佮会拍警察哩吼。啊，查这个案件，深海公务拍伤警察，这人啊被判3个月，被判3个月。啊，过去这个系列男子，啊，就曾经啊，讲将600万现金啊，丢伫路边啊，讲伊这路边啊，啊，就钱作多啦。给他放在家里面生菇啦，600万拿出来拍一头啦，这样啦，这个真的怪咖，这个怪人，这个台南，这个台南文人，这个姓李的男子，现在又生了公务，又打伤警察，又被判3个月，这个我来出风头，这个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台南，台南这个姓廖福林人参与小妹啊，1814年，伫海德奥大门店排队在算小时阵啊，伊妹妹孙啊突然间用手啊拍头前排队细汉男子，细汉男子从啊参路边歪头啊，参细条姊妹理论，不满着两个人太多，道歉的太多，因真不满，上面全爆发争执，互相呛声。啊，这路边有细路路子参细条妇女人，全提出手机啊互相动呀。要啊尊敬就对了，要肃静，所以不法就好大战啊拍啊，后来两个女子互相控告伤害啊，
哦，这个案件经过台南地院的审理吼，扣卡对方人去你个看，伊这个伤害吼，啊两个人有代志，两个人拢罚六千，拢罚六千安尼啦。这是发生的去年十月初下晡啊，细条姊妹啊，带着孙啊，到台南啊，一间啊海钓二虎当面店去消费。第一门先开来排队算下孙，因这细汉孙啊突然间用手拍头前排队细个男子，细个男子看到朋友细条都做外头插管。不过两个人不满细条姊妹啊，道歉的态度无好，上面发生争执，互相搁呛声，呛呛了后，互相的店内底开始就拍落去啊。呛下呛下来吼，骂骂了就开始拍啦。台南市地检局公布，原来立刻赶到现场，将小明带回调查呢吼。啊，小明互相控告伤害啦，啊，两方面拢讲无爱和解啦，啊，无爱和解好啊，啊，各家对法院去法院处理啊。啊，像台南地检啊，张一叫伤害哦，两个女子各罚六千块啦，拢有代志各罚六千块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只有关那是听友交代收听吼。家里也一人老苦叫我来安心了帮，给咱买足侪商品吼。也个咱伫台南这东山这昆山东山的青山药局，毛给咱买阳山保肝丸、阳山养肝、个阳山养尿丸。这位欣赏收听，温泉乡的记者。

0: 我食肝。
1: 食肝啊，肝是安那？
0: 我肝的肝都拢
1: 嘿，
0: 拢会嘴会苦啊，啊拢为皮肤来啦。
1: 好好。
0: 啊，皮肤五六年哦，拢啊软软啊，微微肿。
1: 好。
0: 啊，食这肝药啊，食好呀。
1: 好安尼哦，恭喜恭喜！啊，你食偌久啊？
0: 啊！
1: 你讲话久啊？
0: 食
1: 两冬啊你？
0: 食两年瓜嘞？
1: 食两年瓜吼？
0: 有。
1: 我食个足好啦吼。
0: 哎呀，足好啦！
1: 好好，安尼甲你讲伊。
0: 目睭
1: 哦，嘿，目睭哦。
0: 目睭我瞧多摆拢目油会碎碎流。
1: 嘿。
0: 我甲你灌一灌来，食就真就袂啊。
1: 袂流目油啊，用三保安丸。
0: 嘿嘿嘿。
1: 哦，安尼效果袂歹哦吼。
0: 我食五项啊嘞。
1: 食五，啊你个食啥？
0: 用过丸食四罐。
1: 用三用六丸，好，啊你个食哪？用
0: 过丸。
1: 嘿，用六丸啦。
0: 用。用力丸啊，
1: 骨骨头的啊，
0: 有
1: 用三用力丸对啦，
0: 嗯，
1: 啊，你咧食呐，食得袂歹呢。
0: 哎，要做卡拢卡丸拢蒸干的啦。
1: 蒸哦，
0: 嗯，
1: 是去冻掉呢。
0: 无啊，伊讲退化了。
1: 哦，卡骨退化啦。
0: 啊，因为上有效。
1: 哦，关键是用三用丸咯。
0: 哎，
1: 你用食食
0: 上有效，
1: 食食皮肤好呀，你
0: 啊
1: 是呐。
0: 好呀。
1: 好。
0: 两年蒸啊，暖脆脆了，啊，拢会蒸了。
1: 暖脆脆会蒸。
0: 这家呢，
1: 全胖的整就对了。
0: 有啦有啦，
1: 哦，
0: 你讲做红线，
1: 好红线哦，
0: 嗯，
1: 啊，你食咱养生养肝才好呢。
0: 有，改食，我肝四罐了，就罐了，我囝食啦。
1: 好，
0: 啊，我家己食，卡啉三罐的啦。
1: 好，啊，食个拢好呀。
0: 啊，两年我都唔捌过牙啦。
1: 哦，迄红线怎啊唔捌过牙？
0: 那是你假叫的
1: 啊。安尼好，恭喜啦，恭喜哈。
0: 假叫的啊。
1: 养生养肝
0: 啦。我不要，我刚叫我哭了。
1: 好啊，你遐严重哦。
0: 嗯，啊，别较充沛哦，暖暖啊，两支酒，
1: 暖
0: 暖。
1: 好。
0: 啊，无少贵人啊呢。
1: 安尼哦，啊，这么好盐。
0: 家拢无啊。
1: 好。
0: 用刮完上好用啦。
1: 上好用，用三两块上。
0: 我才七八年啊
1: 呢。才七八当
0: 啊。嘿啊，七八年，啊呢呢，啊呢，我卡电话听恁的电台，听恁的讲啊，啊我卡恁遐啊恁姐直播甲讲，讲无你要管一管油啊，食看卖。
1: 好，
0: 这一罐都差不多，个罐个罐。
1: 好，用三两罐，早就用了哈。
0: 两百，啊，不食的，要是用放六百药了哈。
1: 够了。
0: 规暝拢无困。
1: 好。
0: 食的用罐丸的药啊，哈。用的丸的药啊。
1: 用丸，嘿嘿嘿。
0: 只用个放两百药呢。
1: 别够了啦。
0: 哎。
1: 用三用的丸了哈。
0: 有。
1: 啊，你讲保安丸的食那保安丸，用三保安丸。
0: 我总拢吼。
1: 嘿。
0: 跳多半啦，叫阮大比买菜啊，阿目油水水顶啦。
1: 好。
0: 阿管你就管来吃吼，那就卖啊。
1: 卖老外油啊。
0: 卖啊。
1: 用三保安丸。
0: 嘿。
1: 哦，容易啊。
0: 哎
1: 呀，
0: 哎呀。啊。第一咯，好用保安丸上好用，我用都很苦哩。
1: 吹个苦。
0: 哎呀，阿刚刚讲个辛苦拢暖暖，
1: 阿
0: 微微肿。
1: 好。
0: 阿抹个油啊，抹个盐要烤。
1: 好。
0: 有时啊，我这边在要讲些些好咧，太烦恼这。我讲皮肤病者呀，伊讲恁恁咧讲，爱肝引起的，
1: 清肝利毒解毒啊，
0: 有，
1: 啊皮肤特别只要白肿，红色也可以，啊白微肿啊哈，
0: 嗯，白好微肿呢，所以就叫胖家安尼微微肿呢，微微硬呢，
1: 这样可以啦哈，
0: 无啊，这样拢无啊，
1: 好，恭喜你啦哈，
0: 侬免买药啊，
1: 好，好啊，好，
0: 恁个药就好用，
1: 给你恭喜啊，
0: 好，
1: 再见。咱来介绍这位用山用肝丸哦，这种中药创作呢，个人肝脏健康。咱肝脏这是一个未听的神经啦，所以你啊看，得了肝病人拢未听未感控，这是一个矮高的器官啦。啊，所以讲因为未听未感控，足侪人因为安尼甲缩回去，高肝啊高肝严重哦，这有那些啊要治疗拢较费气啊呢，哎，目睭啦、瞪啊、皮肤瞪啊或瞪乌啦吼，这种表示你的肝可能呢较严重。所以普通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现象，我们就要斟酌一下，比如说长期吹打口草啦，啊，皮肤绕白墙啦，面上卡斑点啊，啊，做疲劳的，长期疲劳，长期吹打口草，这嘛都够欠嘛，都够疲劳，这身体的人来斟酌啊，吼。肝脏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的器官。肝功能你若无好，你利毒解毒可能较早，我皮肤就绕白墙，面上卡斑点。体内毒的毒素多啊，所以讲皮都只要别将面上卡斑点，像这增加点的喷农药、普农药的人，给金属这块农药沾毒，还是讲你化工厂的上班的吼，你做下工厂上班的，你加油站上班的，咱的工作环境空气品质都较不好，这关拢外国。啊，普农下咱的蔬菜水果， 胃拢有一寡农药残毒，啊，一寡清洁剂、吼、哦、化剂、吼、哦、化物件多啊。年过即，你就食了白来吼，即、哦、肝功能都会受到破坏，肝功能都会受伤。所以普通些人来注意，养生养肝要来个食，普通些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哥哥一样。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固然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哥哥一样。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厂，专门咧固然肝脏健康。养生的白素，养生养肝丸。你也知影肝功能就较无好，照三顿个食。啊，那肝功能都袂歹吼，一日食一个食保养就可以啊。固然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用山的白族，用山用官员，各地指定的帮你给指名告别吼，用山用官员，然后吃目睭亲目睭，目睭跟咱的用山保安员吼，保片的保，用山的白族，脑袋脑血白，目目生小老啊，又看不清，看不明，目睭呢雾沙沙，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下下吼。咱人呢，上了年纪啊，这眼底拢渐渐的退化，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这属于正常现象呢。像普通些，咱啊目睭咧鼓励个保养，当然咧退化就较袂遐紧。咱咧用山保眼丸买来较吃，固然目睭吼，眼底咧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模糊、生色啊，白油，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只只。因为手术别来将青光了，目睭阁逐渐光，逐个老白油啊呢，目睭定呢，就提名啊做呢的情况，啊会透早起来目睭就模糊啊呢，用水了啊呢，目睭较灰嘞灰嘞，目睭较青吼，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吼，用三保眼丸别来个吃，用三保眼丸吼，老当老下帮。模糊生色老啊，又这吼，看不清，看不明，还是讲白眼的伤，目睭前面是眼啊，白嘞白眼的伤，目睭前面是泪光细的、闪电细的、细的，一条眉毛看成两条眉毛，啊，这种是白眼的伤。

还是讲指定的房地产，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欣赏是咱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安乐路三大街看势，我哋中区了两间药房，我了敢买阳山阳光丸、阳山保安丸、个阳山阳乐丸、阳山木基地吼，交代收听。米酒配。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中国大陆啊，作势所在统计部门吼啊，发现讲啊，哇，今年中国大

你看吼，北京呢，二十几岁少年啊吼，十趟来减一半吼。数据显示讲啊，中国大陆北京对峙讲，一五年到去年吼，北京二十岁到二十九岁这少年啊，由461万人降下剩248万人啊，十趟内底减少一半吼，减头212万人。所以讲，中小企业发展空间有限啦，啊，厝价悬啦吼，啊，所以讲啊，较无吸引得中国大陆吼，这二十几岁少年啊吼，伫中国大陆北京讲十栋来减头一半，较少人住伫北京就对啦，这少年人拢去外口咧探家。这是北京咧少年的人口比率吼，哇，十栋来减头一半，减头一半。另外一台租赁车吼，昨暝啊，载上的旅客一拢通国际机场，伫咧塔台路不明原因啊，所以弄着啊道路的这个条啊啦，弄一个崩一个加加力，结果造成一个死啊两个轻重伤的惨剧安尼吼。这驾驶无啉烧酒啦，酒精确实是零啦，事故原因责任归属正咧调查，这用通机场国际机场。航空大楼租赁车，一个租赁车家己去弄啊，弄条啊，就是到一个死人的吊箱啊呢。啊，另外，男主周文杰，去年三月啊，设立顺发精工国际贸易公司了，参机海员工利用公司名义协助诈骗集团，还佮线上跋筊公司来洗钱，经手的总款超过几十亿哦。台湾地检署长指挥着刑事局兵分14路进行大搜查，而且从泉州的这十一人拢抓到安那呢？现在长的部刑事局从泉州的这人以上台湾地检署复讯，检警调查诈骗集团金流线发现讲有成立延伸工程行，还佮有以空美汇等十间公司涉案，尾啊将款人啊汇入顺发成功国际贸易公司。进一步对照发现讲啊，甚至有人说，这个公司就是利用法人啊，公司行号会当大家进出金流的方便性，专门为诈骗集团，还是讲线上跋筊公司在洗钱啊。一旦话来，经手金额高达到几十亿啊呢，吼，几十亿。遐呾进公司的手法，就是讲会当在短时间内，互你领大额现金，分设定大额的提领。约定转销还是境外汇钱，其中这些男子这样为了会当顺利将存款汇出境外，听你照样虚构假彩杠合约书，以这款来出现金融机构将款人汇出去。台北地检署看时机成熟，张志伟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兵分14路，将拢泉州的这11人徛在办公室进行大搜查，而且带回泉州的男子12个人。啊！张一波以上地检署复讯了，专门往洗钱组织犯罪规则文书做来侦办吼。这算康康的贸易公司啦，煞变成诈骗集团啦，跋筊公司啊，啊洗钱超过几十亿啊呢！负责人即摆你也提来，以上我办咯，以上我办。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27岁姓罗男子昨日台北市万大路计生讲需要换新台币2000块的，和被害人故意为讲是国际旅客想要换金票，姓男子啊趁机会利用对方无注意时，摕到1000块的大钞来逃走安尼。万华分局线上警网公布个新警啊，拿查对方个人超出了总款4000块啊。给要常常换银票啦。27岁涉特男子被害人透早2点外，台北市万大路桥上外口碰到涉特男子甲查路，表示讲伊有南山钱想要换贵重的1000块，但是又搁惊被骗啦，摕着假银票，所以讲要求涉特男子摕出1000块的大钞，互伊看卖呢。涉特的男子虽然感觉怪怪，但是因为讲对方是来台湾旅游，即个外国人客。阿无较想啊做，就提出几啊张1000块诶，互细路男子检验。细路男子先是故意伫遐看遐看，
拖延，最后趁着对方无出时阵，快速哦，靠咧拢啊，对暗门啊怎撞入去安尼？这个才知影讲叫骗去啊！台北市万华分局固空派出所接到报案，扩大调查监视器，发现涉案男子出现的西昌街立刻指挥线上巡逻警员，紧急的将伊抓到，而且身故4000元，我来找回来安尼吼。还有这种人呢吼，原来这个呢有诈欺的前科就对了。跟他依照诈欺准嫌人员以上特别刑事侦办，含这下咧4000元嘛咧骗你吼，计成功安尼男生就咩换1000元咧半暝啊，还是讲这下真好心哩，像这无学识无识，向往来到你身躯边买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一个小男子参机海涉案的德联邦信腾诚信会涉案成员，为了替专门骗中国民众境外假公安诈骗集团的机房来洗钱来牟利吼，涉案开设着团散公司做暗号，交接大台北地区3间金马店，还有1间服饰店，将骗来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绑定手机了，前往店家，然后只能假刷卡换现金嘛。警方清查犯人一单外来刷卡金额高达到1亿7700万，刑事警察局第二大队啊发动杀破搜查，先后抓到涉黄涉黑11人以上刑法地检署侦办，其中涉黄涉黑7、8人警方发现财田库啊禁建哦，这德联邦哦交给这个银楼啊。假刷卡换现金啦，帮忙诈骗集团洗钱啊，一当超过几亿个吼。啊，那即马警方查查咧吼，噶新北市中华区的一间金马店吼，的刷卡洗钱高达到4600万，依照加当诈欺罪者文书洗钱组织犯罪银行法诈欺罪防治条例以上检察官来侦办。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新市这个杨女士哈，有伫咱新市好钓鱼帮，我来给咱买阳山养乐园、阳山通安区园、阳山养官园、个阳山保安园、阳山养泉山哈，交替收听。男性本是飘飘的心情。

0: 我是讲，我二三十当个皮肤过敏的哦，拢啊，这药啊吃吃袂好啊。
1: 好，
0: 啊你吃你这哦，我是挂一罐这罐来吃，菜都袂上，啊，
1: 我擦哈，
0: 哟，
1: 啊你都，
0: 好，
1: 没得上啊哈。
0: 哎，啊，我你也穿个衫哦，来衫也较安尼，拢无多人啊穿嘞，拢。
1: 好，安尼哦，好。
0: 穿个拢啊白啊规零啊。
1: 哦，安尼哦，啊，吃这罐一盒都差呢。
0: 哎，我吃这罐一盒，我无够一，无够一盒，
1: 我够一盒就改善啦。
0: 哎，就是感觉会上啊。
1: 好，
0: 我是拢安尼继续个吃哦。
1: 好好好。
0: 拢无咧无咧上啊了，
1: 嘿嘿，拢袂上啊哈。
0: 哎，啊无不管是咧，嘿，药啊都嘿药房买的哦，拢啊对，拢啊对着。
1: 好好你看看哈，啊你你三十几档啊就对啦，三十几档啊咧白上，即马姐姐好去啊。
0: 姐姐即马拢唔捌咧白啊，
1: 好好，
0: 迄第三吼，即马拢不要紧啦。
1: 哦，真卡熟啊，不要紧啊哈。
0: 哎，熟个不要紧啦，啊我本来吼拢啊白啊，就交交一去一去啊，嘻嘻嘻安尼。
1: 好安尼哦，啊无穿个就会上就对啦。
0: 哎，啊穿出来上哦，拢啊
1: 穿袂掉，
0: 穿袂掉，无错。
1: 安尼吼。
0: 油拢几把几把呢？
1: 好安尼吼，
0: 控油啦，油规定啦。
1: 好啊，即马好啊啦
0: 吼。即马不好啊，即马拢未油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食永山永光丸嘛吼。
0: 哎，我食永光丸，
1: 嘿嘿嘿，
0: 保安丸嘛足好啊。
1: 哦，永山保安，你咧食安怎？
0: 永山保安丸，我是目睭安尼有分异啦吼。
1: 好好好。
0: 我拢有安尼有咧背蚊仔病安尼，
1: 好好好。
0: 啊，拢一只一只安尼背啊，啊，佮目睭拢会足痒安尼啦。
1: 好好好。
0: 啊，会黏黏安尼。
1: 好好。
0: 我就那买迄个，只即马背蚊仔病无，我嘛是头下买一罐血管的，叫我种。经验看卖，我买一罐血管来，这这这，我够差够济呢。
1: 哦，陪伴就好起啦，哈。
0: 哎，陪伴就起码无啊。
1: 对。
0: 我住喺烟空烟空街咧，
1: 烟空街。好好好。
0: 我拢嘛听你，我一时较无法度听你忙，我拢在时到，我因为我上个天，
1: 好好，
0: 上个天中，我嘛在时六点听你。
1: 好，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阿边阿请好你啊。
0: 我在等呢。
1: 哦，等老师呢。好，再见。
0: 报告宽转，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好。
2: 那介绍就是永山保安丸吼，这专门咧个人目睭的保平的保，永山的白做老黄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袂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袂明，迄目睭就袂输眼啊，背咧背眼的伤，目睭就袂输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眼的伤，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黄老花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济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内障青，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花又济吼，即种食咱咧用心保养完，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花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明啊。即种食咱咧用心保养能目睭足眼光诶，足个老花又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心保养软买来个食吼。孙中也做做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的用心保养软买来个食，个人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阿伯，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一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吼，即种食咱的永山保眼丸，保平的保，永山的白术哦。孙中也在做 GMP 多少钱？专门过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永山的白术，保平的保，永山保眼丸。那个人挂中健康永山永光丸。即卖人晚困无眠吼，分酒食醉，劳心劳神劳力，肝爱国。肝脏即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诶人，你诶耳朵该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只要白将面上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徛嘛，拄久疲劳规日神规日，当见咧吹打高烧在紧张吼。用山用肝要来个食，孙中也做做 GMP 大车，清肝利毒解毒，换翻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哥哥甜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的人，即肝爱国，加减拢有输出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的啦，吼，伫做下工厂咧上班咧，交易站咧上班咧。咱咧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农药肝爱国。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用膳用肝丸吼，吃起来跟肝白较袂，跟咱哥哥甜啊。 用三的白做表扬好人好事，这个用表扬好人好事，这个用山顶的山，用山用官员。好，你若知影官技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若官技能都袂歹，普通时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当期咱疲劳，当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会瞪红，咱在沉着。用山用肝丸，这种纯中的这吼 ，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肝丸，咱来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坏，这拢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到300cc到500cc的小茶，吸到120分。就是个啉啊，可能到你便所呢，叫做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人去淘宝的吼，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啊，生津止咳，清凉止水汤，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叫做顺啊呢吼，可能排便叫做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淘宝的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还是讲难得咱靠运量的，体感较干的。炖鱼较有诶，这吼，还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咧，这种老白煮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忌咧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这种介绍第三十档啦，用心莫忌咧。中华一个男主啊，伊个名叫做佛祖，佛祖安尼吼，普通时啊无锻炼这些做人的精神，翻来转来，动歪脑筋啊，偷摕创世基金会人个捐款箱啊，伊人个偷摕啊，1067块啊，而且拢开了了，啊叫警察抓着，中华电话的心理长啊，甲判拘役50日，爱罚金50000块，罚金50000块。另外，伫这个三人前街金虎爷庙会上，钓一只家己。制造炸弹引起爆炸了，造成到29个人受伤了。这个案件吼，判无期徒刑吼，啊，即马整个改判28年啊。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吼，用心用观念，用心用乐观。
3: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4: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
6: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8: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足诶！
9: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4: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哎，你看，有人
15: 传这连接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6: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5: 安尼是要安怎？
16: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五点，念歌唱曲解新闻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强强滚。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真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老俱乐部》这个节目，我是小易，
0: 我是丁力，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好朋友做着最诚恳的服务，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来，今天要来跟好朋友开讲，也是有关环保的这话题哈。因为今麦拢叫咱爱重视着环保。环保不管咱们资源回收还是垃圾分类，这都是拢是环保的这个范围内底，包括就讲空气的问题，这拢是咧讲环保。
1: 对，
0: 后来今仔日要来讲的这哦，无看到嘛，唔知影讲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我看到这篇，我嘛感觉讲，好哩，加在咱迄当阵原来有参与就讲要来做一下环保咧，咱物件。无算内底的其中之一啦，这是咱会感觉讲哇，还好啦，
1: 还好啦，
0: 还好啦哈。
1: 即马讲到朋友个知影啦。
0: 好啦，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因为政府推动着这限塑胶的这个政策，所以14类的场所未当提供免费提供着这购物用的塑胶袋啊，所以即马咱变作讲你买物件未当提供塑胶袋，咱就爱变作讲我若无扎家己的袋啊，我去到遐要对的时，你看咱即马去买大卖场、便利商店买物件，买了后，伊拢会，你若无摕袋啊出来对的话，伊讲要不要买塑胶袋？
1: 要不要买？
0: 对不？
1: 买一个，
0: 两块、三块、五块，迄个无一定啦。啊，会的，这都是变作讲咱若家己无扎袋啊话，咱都是变作爱买，
1: 爱用买。
0: 啊，
1: 无以前免啦。
0: 以前面
1: 啊，即样啦，爱时阵哦，迄真侪人哦，个诶 A 啦，去厝诶摕即个环保袋去袋，嘛是真侪人即嘛有。
0: 啊，所以咱厝诶变作讲，会有好真侪即厂商也好，店家也好，就是怎拢会开始片面人无炸碟啊。去买物件变作爱用塑胶袋啊，所以片面你去买物件无炸碟啊，啊爱买塑胶袋啊的时阵，即当阵。各厂商全拢开始送环保袋，因为若有送，恁就会去用，对不？包括着咱是不是送咱是
1: 环保背包，
0: 阮是用背包，但是咱背包。你当中阮咧讲啊，对无？朋友拢有互咱送着收起来一粒仔囝啊，炸出去，炸出去堆物件，真方便啊！迄当中咱的角度嘛是徛在环保啊，
1: 对啊，
0: 对无？互恁安尼会当炸出去堆啊！好，即马说一个问题出来啊！即马就是因为太侪业者都去送环保袋，结果咧环保袋也是都塑胶的，所以变作讲你用即个较高的材质。但是嘛是变作塑胶，对，安尼变作到底是有环保无环保？今嘛说来吼，这咱这政府说今嘛有发现到这个问题，
1: 对，后来佫是真侪吼，有机会去行上着讲这个环保袋，这个环保袋吼，有影家家户户厝的拢家
0: 减
1: 拢有啦，
0: 拢有啦，
1: 但是要出去个常常咧袂记个提啦，若要去买物件嘛常常袂记个啦，去到遐个买，个人提钱去买塑胶落啊，是不是安尼？
0: 所以上上规大堆，提规大堆，而这个环保袋，你若无炸出去用的话，安尼是不是会变作讲这个用意
1: 不环保，
0: 推动环保，这都变作失去伊的意义
1: 的。对啦，对，真侪厝的都厝的。
0: 所谓业者店家，但咩咧送环保袋，就是要互恁出去买物件的时阵，摕环保袋出来用嘛。所以咧，看到这个问题，当然真侪人就会开始就讨论，就讲对啦，今卖这环保袋不织布啦。这材质的是不是原来是塑胶制成的啦？当然原来有咧讲到，因为即马环保袋拢用较粗较高，要互人重复能一直使用的话，伊一定爱做料会用嘛，对不？做料会用的话，伊是不是塑胶料就变饮料嘛是变多？
1: 对，
0: 饮料变多，诶，即当中你先用塑胶就无都变含这料。效果都不好，
1: 效果都不好。过来个时候，个有统计一个族群吼，就是垃圾袋吼，垃圾袋啊，真侪拢单位垃圾，个水水啊，个新鲜啊，又厝的伤侪，遐送遐送，跟真侪你若买，100块就有送一个袋子，环保袋。差阮去去买饰品， 伊哦，诶、欸，好，你来，你买500块，我就送你一个大袋子。
0: 嗯，
1: 啊，你看，买阿个送，吼、哦，阿、啊、个来个时候，啊，你来吃饭，我送你一个袋啊、
0: 欸。这就刚刚买咱的产品，咱送你环保背包的艺术感官。对，叫你买较多，你若买较多的话，我就会送你一个袋啊，安尼。
1: 对，啊，咱
0: 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每个业者他都会推嘛，
1: 诶、欸，推啦，这个阿个大家需要啦，啊，无爱买用钱买塑胶。啊啊、好啦，加减提啦，啊，才提提出啊，哇，这多啦，
0: 啊，
1: 结果真多，可是无啥用，啊，个水水，
0: 嗯，
1: 个等你上，
0: 啊，过来就是有一项吼，这嘛是真多，就是啥，就是吼，因为买物件那是属于迄有爱保护呢，哦，即嘛咱讲环保袋内底嘛有真多拢
1: 保冷袋，
0: 包，嘿，对，拢铺较高，啊，怎变保冷袋？所以咧，即嘛买物件，哦，有诶。材质都变愈高啊，
1: 愈来愈高啊。
0: 对，伊会想讲哦，会当一袋两用，哦，可以让你装东西，
1: 嗯，
0: 有温度的又可以保冷、保温，哦，所以保冰袋、保温袋，
1: 哦，
0: 嘛真嘛真多，
1: 真多。
0: 对啊，所以咧，那我变做讲推动着环保要减用塑料，结果咧塑料说电都
1: 用多，用多。
0: 我感觉诶，即有内底有一段，我感觉会当。咱台湾，我感觉嘛做了无够成功。外国的这企业吼是推动了真成功的，就是要减用塑料，咱就是爱安那爱吼加用纸袋啊，
1: 纸袋啊，
0: 纸袋我们还用的不够透，
1: 嗯，哦，
0: 无够透。我即马举一个例就好啊，这是外国的企业。啊，咱台湾吼会点真多，阮家的囡仔不三时嘛是爱食，吼。下面呢，麦当劳
1: ，嗯，
0: 麦当劳，嗯，
1: 伊拢用，伊拢用做啊，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对吧？我就买你讲，你有想伊拢用做
1: 啊？
0: 你不会都抓碟啊？
1: 抓碟啊？
0: 对啊，啊，外国的超商
1: ，
0: 他们不用塑胶袋，你去买，他叫你去旁边一堆箱子，
1: 啊，自己蒸。
0: 有没有
1: 提来蒸？
0: 哦，喺、嗯、外国嘅大卖场。
1: 有啊，咱台湾
0: 塑胶咯。
1: 台湾开嘅一个大卖场，一、那个外国嘅嘛是当安尼啊，想啊归他，还你去自己蒸。
0: 对哦，是台湾
1: 啊。嗯 ，call，
0: 哎，就外国嘅，喺、
1: 嗯、外国嘅，台湾嘅。
0: 我是讲你，对，我
1: 唔系讲
0: 外国嘅，对，那是因就是拢用抓落啊，
1: 抓落啊，
0: 对，咱那去有诶超市，哦，拢是外国嘅品牌啦，咱讲外国嘅品牌，因用抓落啊，都饮料比咱台湾较特别，
1: 啊，对，较差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塑胶落较少，
0: 啊，即嘛变做讲咱落去推动着用。抓落啊，推动了无够彻底。当然，这原来有一方面，就是咧讲，嘛是成本的问题啦。塑料伊就是伤嘛，
1: 那伤
0: 抓伊就是贵嘛。
1: 啊，过来个塑料个耐用啦，
0: 啊，
1: 对不？
0: 对啊，啊，麦当劳定有当时啊来买的话，啊，即嘛咧抹掉蛋瓦，啊，都破
1: 去啊。
0: 所以这
1: 有啦，
0: 对啦，有当时啊买一袋安尼干，啊干干内底然后买饮料的话，啊来小可淡淡，嘛无倒啊，因为内底冰嘛，啊你拄着温度外口温过有流汗
1: 啊，流汗。
0: 小朋友说啊，那杯可乐都流汗了，
1: 流汗了。纸都湿掉了，都破掉了。
0: 咱若买冰的饮料，你用怎啊？外口一定会温差的关系，外口会有水嘛，对不？啊，所以若抓不着水的话，都变作
1: 不好用啦，你不好用啦，
0: 对啊。
1: 莫怪讲你塑胶啊，但是塑胶吼，对着诶环保方面吼，当讲吼，咱大家拢一定爱做啊。无即马塑化剂真的好严重哦。
0: 这种爱进去啦，你讲要咱落去做的话，要安怎做？
1: 嗯，
0: 你去买物件，伊若甲你讲买较侪，送一个环保袋给你，你要安怎？
1: 好啊，
0: 好对啊。这个对咱消费者来讲是真正蛮难的。
1: 对啊，
0: 你都要进去落去看，要安怎落去执行？
1: 嗯，对。
0: 你无
1: 你就塑化，你伊讲是塑胶，你看伊底啊，拢嘛真侪，拢嘛是塑胶，佮耐用，啊，佮来哦，愈设计愈水啦。
0: 因为我就讲你这设计是一定要设计你水你才会低嘛，
1: 对啊。
0: 恁即马是要回头去想讲要安那往进去落去推动，譬如讲对今仔日开始，你便利商店嘛袂当讲往钱落去买塑胶落啊， 你强制落去，你要虽然咱感觉不方便，但是从此以后，你家己去便利商店，你也家己走路下去呗。
1: 因为你是无落啊，
0: 因为都无嘛，
1: 无落啊，我变啦，我提衫起出，
0: 浪起来。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对不？咱去外国的大卖场，伊嘛无落啊，伊就是想我你家己带啊。
1: 对啊，对啊。
0: 啊，伊无你变啦。
1: 啊，无咱家己炸，
0: 对不对？对对对，就是
1: 安尼。啊，你会记得家己炸，
0: 对。
1: 啊，你也不会记得家己炸，啊哒哒，个变车上来啊。
0: 这一定是无方便，但是你若要真正推动环保的话，你就是爱有阵痛期，
1: 对对对。
0: 你一定会有听，会听一阵嘛，消费者一定会闹安尼啦，一定大家会有在谈论。
1: 闹安尼啦，选票要走去啊。
0: 我们不谈政治，
1: 不谈政治，但是这就是在，也拢安尼啦。
0: 唔敢，唔敢，唔对啊！但是你看各国啊，
1: 唔敢做，
0: 对不？你足侪拢无塑胶，拢无塑胶啊！但是咱台湾是塑胶大国啊！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哈，好啦，阿伯阿多，今仔日看到这篇刊登个这大篇吼，阿咧讲到为着环保，啊，结果环保袋啊，煞变作伤过头多。本来要减用塑料，结果咧煞变作塑料用的更多。对啊，
1: 所以厚度更厚，
0: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咧，是不是咧，应该哦，这抓落啊，我是感觉应该要再推动一下。
1: 对啦，啊，难但呢，哦，咱家己吼啊嘛是爱。一定爱加减来做一个啊，环保这方面，咱嘛爱来把关一个，对吧？所以呢，那送你，你个爱用，卖过去外口摕一块去买。
0: 我都讲，你讲拢足简单的啦，无好做啦、啊，这个都要政策。
1: 我常常忘掉了啊，不行，现在不能忘掉，自己带好。
0: 哦，安尼你真像我这里，你有常常忘掉的话，就要记起来
1: 啊，要记起来。
0: 每次出去买东西，一定就是要自己带袋子
1: 啊。对对对，我厨卫底下在。
0: 对对对。

0: 好来，欣赏完毕这首歌曲，含泪跳恰恰，阿姐嘛刷落来，咱个要来甲好朋友讲到，咱这边吼选一粒一袋吼一粒买蛋公一粒啦，因为一粒要惊你啊，
1: 真方便体啦。
0: 系啊，好来，因为咱活动今明仔载都过一段路啊。哦啊，感恩着朋友哈，啊这边荷兰送荷着啊，原来有哈啊，甲咱娱乐着，好、哦、诶，有诶，搁再来对家诶，吼、哦，要搁再提第二代，吼、哦、啊，拢有甲阮讲谢谢啊，送遮好诶，即个吼啊，按摩枕啊，荷兰朋友，其实吼、哦、我阿里巴过来讲一个好啊，咱吼、哦、当初是啊开会咧选按摩的设备的时候啊，吼、哦、咱迄当阵。吼、哦，有去想到，规按摩棒嘛有啦，吼、哦，啊，佮有较细台嘛有，啊，佮较大台嘛有，啊，但是较大台当然成本较悬啦，吼、哦，啊，那变作讲要送互朋友的时阵，迄当阵那要倒，可能要倒的金额
1: 会较悬啦，
0: 对，吼、哦，啊，变作讲吼，啊，即台方便。哦，啊，搁再来就是讲哦，迄介绍，但要咱设定5000块的时吼，卖讲要趁钱，就是讲哦，啊，会当送互朋友，但要母亲节一个欢喜，对，哦，啊，但要咱的负担有法多负担的情形之下，吼、哦，啊，最主要我那就是遮侪种咧选的时阵啊，阮有去顾虑到一点就是啥，就是吼、哦、爱方便啦，哦，因为按摩设备很多种。但是要安那好咱方便，就是讲，亲像按摩棒那一支的迄种的啊，吼、哦，迄震动落去有感觉，吼、哦。昨咱咧讲，嘛有个有，我一个朋友啦，昨咧听咱的节目啦，吼、哦。啊，然后节目刷了后，伊敲我，伊讲兄弟，我今仔日有听你的节目哦，我讲啊，听了讲了安那，伊讲无啦，我有当时啊都听啦，你讲了真好啦。哎呦！哇！你就买咧上这按摩枕上了啊啦！我讲最好个啊！哇、哦！真侪咱家吼啊朋友吼啊，和咱上掉咧后啊，拢有咧讲吼啊，真好！伊讲哦，好！我话你讲，这廿零个物件有够多啊！恁是安那经着这台？我讲啊，当然嘛，叫厂商提真多来做着比较啊！伊讲哦，因为吼、哦，我安尼要买按摩的吼，去按摩的设备。哦，有今嘛有一个按摩百个公司也专柜一种诶啊！哦妈，大行细行啊，什么拢有哦，够歹劲诶啦！我就讲，当然你若愈侪行诶话，就歹劲啊！好、哦、啊，咱有当时啊吼，若要买的时阵吼，咱就是掠目的，好、哦、啊，过来介绍。
1: 对，
0: 有无？咱有当时要去买物件，哦，有诶，店家拢会阿哩问啦，伊讲你的预算大概多少？好、哦，你讲你心内诶，医生，你差不多要开偌侪钱嘛？
1: 对。
0: 啊，伊唔只会知影讲啊，你按偌侪钱要买，我给你介绍、你会当开诶这个范围内，给你介绍较侪种诶啊。
1: 对。
0: 哦，对不？啊，无你无甲我讲，医生先生，你的预算多少？
1: 多少？
0: 啊，不知道呢。啊，结果伊装塞起一万块互你，你安尼伊唔就加浪费时间呢、
1: 对
0: 因为你无要开一万啊。对不？啊，所以有当时啊，一寡物件，咱若去买的话，有的拢会甲你问讲，啊，你
1: 医生
0: 差不多偌济，伊都按你的医生啊，落去找一寡适合你的医生，会落去和你算嘛。啊，我讲啊你哪会今日开问我这個？无、啦，啊，因为吼、哦，进前一阵啊，我嘛是想讲吼、哦，啊，要来买，因为有当时啊，去用掠零吼、哦，真轻松。哦啊，但是呢，一摆千外块，
1: 哦，那不小的时阵、
0: 对啊，我想讲啊，我规期我拿来买一台啊，啊，踩咧厝的吼，啊，有当时啊，等于到厝的下班啊，就会当吼，会当捏啊，真好啊，对不？哦啊，结果伊讲伊嘛讲，你公司阁有无？无你送一台好啊，我听你讲甲真好呢。哦，你靠我，你是要搞脱嘛？
1: 好朋友啦，
0: 当然，这就是变作伊有当啊，伊嘛讲了。我当时去看吼，啊，看到迄足好诶吼，啊，但是钱足，
1: 有诶介绍真
0: 贵吼，啊，佫唔敢开。
1: 对。
0: 吼，啊，即卖呐，感觉会使诶话吼，佫感觉小细台，
1: 啊，有诶收大台，搁、啊、是定位咧。
0: 啊啊，所以咧，到尾啊，一张一就讲诶，伊讲哦，开始有影，伊讲哦，俩零哦，真的能让我们咧放轻松、
1: 啊。对啦，
0: 对啊，好啦，啊，所以好、哦，咱咧讲到安尼，俩一个放松一个，真正是袂歹。哦、啊，尤其是咱选诶这一台，最主要我那就是讲哦，伊诶这个两边倒边正边吼，你来看咧暗棍啊，多左肩右肩都揉得到。拢乱的掉，拢裂的掉。啊，你看哦，咱哦腰嘛是倒平正平安尼两平安尼甲你乱，嘛嘟嘟啊好。好、哦，迄天我会记得有一个朋友，伊咧问讲哦，伊睇到啦，伊咧问讲哦，看咧眠床顶，用听恁太太咧讲啊。跨咧面床顶，啊，脚跨咧管顶会当乱。啊，今嘛那是讲哦，伊那个坑卡下面
1: 腰卡下面，
0: 嘿，腰卡下面是不是会当乱？这伊刚咧讲，这都和咱迄刚刚那有讲到，脚床这两块吧。
1: 哦，对。
0: 哦，我去用乱的顺，哦，你刚咧讲啊，刚那尖咧擦，
1: 该尖咧擦的，
0: 对，
1: 可是现在两点哦，要穴道。啊，有穴道，
0: 有气节，
1: 气哦，你头吼气节啦，
0: 我是气节，
1: 你是气节，
0: 咱坐几工，
1: 啊对啦，
0: 这地啊，
1: 系啊，
0: 唔，咱诶平，
1: 你系对个，有阵小块擦擦，你咱啊坐久诶人，
0: 坐久诶人，
1: 上班咧坐久诶人，
0: 对啊，
1: 真不舒服。
0: 我即卖咧立对酸酸啊，
1: 系对啦，
0: 因为咱拢坐久啦，所以我嘛是拢爱你啊啦，我嘛是拢
1: 爱你啊，一个，
0: 对啊，所以伊
1: 放松一个，
0: 即代都。坑咧依啊，啊小可角度小翘起，
1: 脚
0: 床配这两块嘛厉害
1: 多。
0: 我讲会啦，我讲这台你就是看要坑颔棍，要坑腰，啊是讲啊脚床配啦，啊是阮太太练脚啦，啊是小姨讲脚底。
1: 脚底，
0: 或者这台就是你刷到，都是跟你练到啊。
1: 啊，尤其吼，迄厝诶囡仔啦，迄个迄办公室差不多，安尼拢一届拢坐足久诶，这种诶哦，迄那安尼腰有当时啊，真紧吼，安尼个腰酸酸啦。啊，有当时啊，酸酸的时阵哦，你若摸落的时阵，我有擦顶力安尼，摸落去的，佫小块擦疼疼。啊，你若乱落去的时阵呢，迄若爱加乱，迄个是爱加乱，乱的吼、哦。你要爬起来的时阵吼、哦，较袂
0: 乖乖。比如你即马家己试看嘛，你唔知北京掠过后边这两条，我即马你讲的这个位置就是吼、哦，咱切。裤的后边拢有后面的袋子
1: ，袋子较管点点嘛。
0: 对，袋子嘿，
1: 袋子，
0: 咱裤袋啊，后边裤袋啊，
1: 管
0: 点点嘛。这两。
1: 哦，迄条都哦，紧身
0: 哦，这紧身。
1: 比如你来摕到会使俩块买
0: 的。但是用的吼，我迄边我都是拢会要求伊俩较重啦咧，因为遐细节呢，推开了又较袂酸，
1: 又较袂酸。对哦，
0: 好啊，过来遐推。开诶，你啊，甲乱迄细节，你那迄两地吼，啊那甲乱哦开诶话啊，连卡
1: 嘛靠啦，
0: 对，你冇感觉、
1: 喔？有啊，
0: 系啊，
1: 我最近
0: 个，我感觉
1: 你主持咧讲诶时阵，我登起买你啊，你体会哦，你体会安尼，你红棍啦，哦啊你啊腰，啊你啊个来讲你啊恁坐啦。
0: 对，你要坐啊，小花。
1: 那坐久的人就会想到这
0: 個。对啊。
1: 啊，查你那迄囡仔吼，家己啊，家里是谁回来的手啊？你讲哦，我安尼生啊，每天哦，我都坐了办公室啊，我要拍电脑，我坐久的哦，你个叫伊抓厉害。
0: 嗯。
1: 迄抓厉害吼，你爬起来的时阵哦，较袂怪滚。
0: 对。
1: 你看迄款真侪人吼、上班族的迄坐吼，坐伊那拢无咧运动的坐吼，迄点点嘛卡背起來，哎呦，这卡来个安尼个无力啊无啊这卡咧，哎呦，迄款脚掌这边这个所在吼，哎呦，那些小关节个老安尼，
0: 嗯，
1: 迄个是拢无力啊，吼，迄筋络无嫩，
0: 嗯，
1: 啊，这个是爱的啊，
0: 对，都变硬啦，变掉的，
1: 嘿，变掉的啦，
0: 对啊，
1: 啊，你去练吼，啊，即嘛足贵的。哎，那囡仔是谁吼，拢唔敢开，是谁拢唔敢开？哦，哎，半点钟久六百块，
0: 嗯，
1: 半点钟久600块，哦，啊，就是抓，伊有抓局部的安尼，哦，他讲肩颈，哦，啊，过来就是半点钟，还你抓肩颈，啊，个查你卡做讲
0: 六百啊，所以这抓每一个所在啊，每
1: 种形
0: 态介绍无同，
1: 介绍无同，
0: 对，
1: 啊，即嘛上
0: 少，树林也是哎，我给抓迄干那半点钟三。 300块是吧？
1: 哎、欸，莫
0: 二十分钟，
1: 399，也得特价399，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你那里一点钟一个安尼算啊？
0: 哈，嗯，所以。所以迄都是定定去练，你来定定咧开钱，迄都是开落也感觉唔甘啦。所以我唔只讲张文彪卡，你讲我定定因为伊嘛就爱你啊，伊嘛就爱你。
1: 你提到咱的按摩枕哦，你一定会感觉讲啊，这好诶，这需要啊嘛拢袂负担，因为吼你我嘛不买较大台。
0: 迄间阁有一个，我即马阁想到，迄间阁有一个大哥卡来。伊讲阿弟吧，你这台伊嘛提到啊。伊讲哦，你家己咧用哦，其实有足侪所在，伊无讲我嘛无想到一个所在。伊拄好咧厉害迄边啊，怎变过啊？怎大腿？
1: 大腿，
0: 嘿，伊从大腿安尼乱
1: 买，
0: 乱
1: 买
0: 晒，
1: 买些晒。
0: 对啊，你就甲冰、啊就甲吼、哦、放在大腿上，
1: 大腿上
0: 啊也是可以按压大腿啊。伊讲这按压大腿吼、哦，捏落哦，迄大腿嘛安尼给就轻松诶。
1: 对啦，拢都规身躯吼，拢嘛拢爱会当，拢会当捏。
0: 对啦，啊都看你这台安
1: 怎去扛。当力爱家己控制，啊，过来个是你哪拢有力吼，循环嘛较好，
0: 嗯，
1: 皮肤嘛较水，对不？哎呀，循环然后皮肤嘛较水安尼。
0: 所以咧，你讲吼，咱上一代摕到的朋友，哪有可能无恶咯，对不？一定拢会恶咯个。
1: 对啊，啊，个尤其吼，咱下这代安尼，迄、那个高级型吼，我个感觉讲，哎呦，打起来真的很棒，迄触感呐、啊，啊，过来个捏的吼，伊迄个颜色。紫色，你都睇看到无？哦，那个紫色真水嘞！这是我
0: 你看小姨，我知影，阮阿姨就爱这色的啦。因为当
1: 阵
0: 投票吼，你嘛足坚持的啦。
1: 哎、欸，对，哎呦，我家己买一个一代头一代啦，白色的啦，
0: 这
1: 白芒啊啦，这金垃圾的啦，啊，搁一顶尔啦。
0: 迄天投票，我刚才有听到你讲哦，你若有三票的话，你嘛投三票，对不？但是一人刚才有一票。
1: 真叻赞，朋友提回去，你这个怎样讲？小玉跟讲袂歹啦，你提看卖咧。
0: 好来啊，咱明仔在最后一天啊，好、哦、啊，赶紧来，和咱上好掉哈。咱产品你都去到有5000块，好、哦、啊，咱都一当上一台这温热按摩枕，和咱好朋友。好、哦、啊，张哥卡来咧问吼，问讲吼，这台，嗯，哦，伊的这个头。好，能力咧细，敢有会当控制速度？伊无速度，
1: 伊无速度，
0: 伊无速度，伊就是干那一个速度。好、哦、啊，安尼这个速度咧抓着就舒服的啊。好、哦，咱开关倒边正边是一个有温度加无温度，有多红个红灯，迄都是有温度。所以我们的开关哦没有转速，没有转速，就只有温度。
1: 对，
0: 好、哦，有温度跟没温度，好不？好、哦，好来，阿兰诶，产品都去倒挂紧嘞，哈、哦，到5000块，阿兰都上一台温热按摩枕，哦，来，阿个只个只嘞，是安尼这台哈、哦，好做温热按摩枕哈，伊、哦、唔是讲咱坐咧伊啊，囥阿弟，好、哦，咱即几工一直咧讲，真侪朋友提登去了，有咧讲啊，囥大腿啦，啊，小玉囥囥咧大脚啊，大啦，哦，这都是咱。真侪讨论出来的一挂用法啊，感觉好用啊，嘛有朋友甲咱讲用法啊，但是这个名伊叫做温热按摩枕吼，咱爱好好啊。我今嘛甲好朋友讲，因为这粒俩肩胛才是有名好用。但咩吼，倒咧眠床的顺，吼、哦、你倒咧眠床啊，囥啊枕头甲提起来啊，这粒吼囥咧咱咧倒咧吼诶，等于囥咧枕头下面，吼、哦、都、就是跪咧咱的腰就对啊。你放在床上啊，你躺下去啊，刚好吼、哦、在我们肩颈的地方啊，你倒起，你倒起你了后，你家己感觉看卖，吼、哦、真正足舒服，
1: 足舒服的啊，
0: 足舒服的。所以这还叫枕吼，是、哦、枕头的枕啊，温、热按摩枕。吼、哦，它最主要吼、哦、就是和你囥在咩眠床顶，就肩颈一些所在，或者俩都真舒服。吼、哦、啊，但是呢，因为这台方便性，咱唔只讲会当囥咧椅啊啦，吼、嗯哦、啊去碰椅咧，买当个囥咧腰的所在俩腰啦，还是阿里巴都阿讲的，咱尻川吼小块细小块吼翘一个话，会当软咱尻川配这两块阿里巴咧讲吼，迄气节呐结归完吼，吼、哦、迄有当时啊拢会造成酸痛，哎个软落开加足舒服的，吼、哦、又则是脚啦，啊小多林啦，吼、哦、小玉讲的脚底啦，吼、哦。嗯 拢
1: 手买
0: 手买晒，就看管定的拢会晒，吼、哦，所以这用途真宽，要掠到位，吼、哦，啊，都在咱看安那桥，足方便足方便的，吼、哦。好，最后两天，明仔在最后一天，吼、哦，明仔在最后一天，啊，就赶紧来荷兰上荷钓。哦，产品你都去倒倒五千块，
1: 那个上一台，
0: 啊，咱就上一台哈。好，服务专线、主文专线，再来个利用空的半五亿，
1: 金能三四个
0: 空的半五亿，
1: 金能三。

0: 好来，这首歌曲陈一龙唱的，歌名叫做《红灯码头》。好来，歌听刷，今麦阁刷落来，要来听故事。
1: 来，咱今麦来邀请引导个大心的丁力。
0: 来，咱今麦进行关心高龄者。今天关心高龄者，阿里巴巴来讲，一位七十多岁的陈阿嬷，伊的这个生活方式做一个改变，饮食习惯做一个改变，啊，对伊的身体的健康帮助真多。我看到这个例了后啊，哦，因为伊原来买啊结论吼，有去讲到慢性发炎，所以我想要借由着陈阿嬷的这个例，哦，啊来。咱们关心高龄者，来关心大家。后来，咱先来了解到，讲陈阿嬷伊家己咧讲，伊讲若无拄着朋友啊，你甲讲吼换一个换一个啦，唔通阁安尼食啊？伊嘛唔知影讲吼，伊的一挂问题，竟然是因为一食的油来引起的啦。这怎么会想得到呢？对不对？来，咱先来讲吼，阿嬷伊家己有咧讲啊，伊讲吼，咱也唔是无钱啦，啊，但是有当时啊吼，对着一挂。

0: 件。诶、欸、对，讲到这吼、哦，咱每一个人的个性门无同吼，啊加对着生活的态度啊，加用钱无同。咱一家内底吼，两个人、三个人啊，唔知道朋友恁有发现到讲哦，有诶吼、哦，诶、欸、对着某一寡物件会性，啊有诶就真感慨。啊，譬如讲咱讲食。嘿，有诶，对食诶就足性，啊开拢哦，买啥拢足甘买。
1: 啊，对对对，有这种，
0: 有、
1: 啊、有买啥甘，啊，有诶是对食
0: 诶真甘开，
1: 啊，有诶是对
0: 啥拢无咧换，有诶对佚佗诶，
1: 对佚佗，
0: 所以每一样是无甘。啊，阿妈伊就对食足无要求诶。哦啊、因为他说一个少年的孙、哦啊、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啊、但是这个阿嬷一直到七十多开始、啊哦、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啊、有一个、哦、姊妹伴就跟他说、哦欸、我看你是不是、哦、有盖一个也不知道说、哦、是不是拄到桂林、啊嗯哦，拄着桂林有当时啊咧，咱们开讲当中
1: 啊，
0: 就甲咱点一个，
1: 点一个呀、啊欸，
0: 对啊，啊，伊讲啊，嘛唔是无钱啊，但是都唔敢开啦。伊讲过去吼，啊那厝诶咧煮食诶时吼，伊拢是安那咧，就是吼、哦、要去买油拢关上大桶，啊看介绍上熟诶，
1: 上熟诶。有人安尼、
0: 啊，对，有人安尼，就性嘛，
1: 性啊，
0: 对哇、啊，哦啊，所以敢开还是讲哦啊，唔敢开哦，每个人的项目项目
1: 无同，
0: 无同，对啊，但是呢，伊家己想想诶，啊，朋友既然都叫伊换，伊只换，伊都想讲啊好啦，啊无都开始啦，朋友讲啊，你来食橄榄油，橄榄油较好，嗯、啊，所以今麦讲到油诶话，应该大家嘛知影讲，今麦较好诶就是橄榄油，
1: 我拢食橄榄
0: 油，嗯，啊，你有无？
1: 有，我拢食橄榄油。
0: 你食橄榄油？
1: 橄榄油。
0: 啊，莫、嗯、怪你皮肤遮水啊！
1: 哎呦，摸一个，自己摸一个。
0: 你自己摸还是你要给我收一个？
1: 你收袂着，你是我对面啊！
0: 来，啊，因为吼、哦，这个陈阿妈伊家己讲吼，伊以前啊，足惊咧讲吼，透早啊，一起床的时阵吼，伊就会感觉讲吼，关节足变足硬的，哦，啊，就会觉得说哦，身体很僵硬，啊，尤其是哦，肩头啊。哦，哎，伊拢会感觉啥呢？伊拢会感觉讲哦，啊，是啊，那坐下来啊，吼，哎，枕头啊啦，吼，
1: 脚
0: 啦，吼，拢较硬硬啦。哦，伊家己咧形容讲，敢那机械无沾油同款。
1: 哦，对，有迄个感觉，白白暗暗。
0: 哦，原来一个机械无沾油的，话叽叽怪怪拢有声有无？吼，啊，就会觉得紧紧的啦。哦，啊，拢爱活动安尼吼，半点钟吼，啊，起来啊，做一挂空课了后，吼，洗一下嘴的吼，啊。叮当一下，啊，才豆豆有较好。哦，后来，啊，其实在医学上吼，冇咧发现到讲哦，其实这个就是身体里面的慢性发炎，嗯、它不是关节退化，
1: 对，
0: 没有。
1: 去检查讲冇什么问题，
0: 但是这都是发炎，慢性发炎，豆豆啊碎趴会，哈、哦，啊咧刺激到咱的身体。哦，啊、阿妈伊家己冇，伊冇有发现到讲哦，啊，坐下来当然皮肤也有问题啦。哦，啊，有当时啊，吼、哦，安尼抹乳液嘛，无啥感觉啦。哦，啊，非得咧，规身躯有当时啊，拢会干痒啦。哦，啊，都会去白啦。哦，啊、但是呢，伊个想讲，这也不是季节咧换，这有当时啊，吼，啊，莫名其妙啊，三不五时啊，规年烫天，久久啊，都会甲你夹起来啦。哦，啊，这种诶，讲这种诶，哦，嘛是刺真多啊啦，啊，乳液嘛抹啦，啊，这些。医生嘛，跟你讲，这嘛是慢性发炎，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神经，哦，造成这个上感。一定来咧讲啊，老啊啦，我、哦、皮肤吼、哦、啊，打过上过疗啦，打过上过疗啦，这是唔到咧。有
1: 真侪人种竞争啊。
0: 对啊，哦阿妹啊都好吼，阿妈干妈讲啊。身体总是会有一些问题的，伊讲哦，早起爬起来呢，妈妈洗妈洗，无精打采安尼。结果咧，阿妈伊家己注重换，即马重点就是阿你爸看到这篇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哦，伊就是吼、哦，跟他换一个是都是身体的慢性发炎，
1: 慢性发炎，
0: 因为换好油了后，伊皮肤都较好啊，都无过再上啊。
1: 啊，那个是油的关系。对吧？我无一定阿妈
0: 是慢性发炎的关系，
1: 慢性关系。
0: 对哦，因为呢，橄榄油还是讲好油量鱼油啦，哈、哦，那都能哦，处理慢性发炎。啊，橄榄油有足用的抗氧化、嗯，啊，抗氧化它就是能处理慢性发炎、
1: 哦。慢性发炎，
0: 对
1: 哦，是安尼。
0: 所以伊不是油落去，伊是和身体脉出在慢性发炎。对，所以咧，你看咧，淡薄啊，这慢性发炎碎趴火啊，豆豆啊，影响到哦阿妈的这健康啊，但是阿妈拢唔知道哦，所以伊唔只讲话，秘书敢那拄着桂林咧安尼，哦，就姊妹啊伴啊，甲我讲吼，哎、欸，是唔是安尼换一下食较好的油，就换落去了后，哎、欸，这身体会感觉啊，就规个拢改善。后来啊，所以这篇 哦，阿弟爸看到，当然伊是咧讲到，哦，阿妈，哦，伊安尼改变一下饮食习惯，哦，啊，其实咧，咱即马拿咧讲到讲吼，吃好油，你也要降低一些，好咱身体慢性发炎的这个机会。所以咧，阿弟爸看到这篇了，伊内底也阁有真多，我感觉吼，特别今日关心高龄者，好咱一寡高龄者会当有一个，吼，想一个啦，吼，一个小一个地，互恁小想一个，是不是你们吼有当时啊，拢互家己身体慢性发炎，才会造成你身体的一挂小毛病吼。后来，今麦咱来讲到吼，咱身体慢性发炎会有一挂问题，吼，长期疲劳、困眠感觉无够，早起白夜感觉真身体真沉重，吼，啊，规身躯会感觉足变足暗的，来，这就是啊。但阿嬷都我咱讲伊个咧，后来阿嬷伊都有几多项哦，吼在医学上讲出来，因为是安那买啊，医生有讲到这个阿嬷她是慢性发炎，因为阿嬷伊个一挂竞争拢甲慢性发炎造成，因为伊唔是皮肤病，吼、哦、不是皮肤病，伊关节嘛无问题，啊但是呢竞争拢互伊会去想着讲啊我是咪关节退化，结果无，吼、哦、啊结甲买啊才知影讲。咱慢性化炎会引起这来，后来身体常常拢会胀，哦，啊，佫会起疹毛，哦，啊，但是呢，过敏，你讲食药啊，好就过来，啊，佫再来，哦，会感觉讲哦，身体腹肚痛较大，哦，因为体内的慢性发炎会让我们的脂肪堆积，佫再来，消化系统嘛，底咧无正常，常常拢会腹感觉胀气，腹肚拢会肚肚。吃物件落去了后，就会开始会肚肚，哦、就是觉得会胀气、哦，有当时啊，佫会闹笑，有当时啊，佫会便秘，啊，这嘛是
1: 啥？
0: 对，无稳定。好、哦、啊，咱你先讲啊，这是不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影响？来，我感觉咱这个身体哦，有当时啊，嘛是真正足复杂的，无怪有当时啊，咱去看医生吼、哦，你讲那拢抓袂到进程。因为咱身体其实是足复杂的，你有可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有可能是焦虑、忧郁引起的哦，大肠躁症，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你身体慢性发炎，嘛是会去干扰到咱的肠道的消化系统，所以这慢性发炎嘛是爱来个注意。好，后来啊，再来就是血糖一直波动，因为啥？因为你吃甜的。会造成慢性发炎，你身体慢性发炎了后，你血糖都袂稳定啊，这个也是慢性发炎。啊，过来啦，记忆无好啦，反应变慢啦，情绪较容易波动啦，这原来拢是慢性发炎引起的一挂问题。哦，所以你甲看，你甲看讲，拄只阿里巴巴讲的这些竞争，其实咱啊现代医学，那唔知影讲小趴会、大趴会，当然咱就知影讲是发炎啦。对啦，啊，血泡会是慢性发炎啦。后来啊，所以咧，咱有当时啊，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啦，吼、哦，拢是慢性发炎造成的。好，啊，今嘛哦，这一篇也个有咧讲到，讲要安那来处理，吼、哦、啊，慢性发炎的这问题，你就是爱先对，会造成慢性发炎的食物，咱先爱控制。这咱嘛定来讲啊，吼、哦，香的、甜的、咸的，吼、哦，这都爱减食。甜的嘛是造成，对嘛，赶快会造成身体的慢性发炎。后来，所以会造成慢性发炎的这些食物，咱会晓控制了后，即马要安那来降低发炎，来好油就是呀。哦，因为今仔一篇哦，咧讲到一个陈阿嬷的咧，伊就是咧讲买啊，因朋友甲讲啊，伊转想讲，哎、欸，啊，无来换一个了后问题就拢好啊。啊，所以这是食好油，但是在医生的角度讲，这是抗氧化，降低慢性发炎。好，因为咱讲食好油，你袂当，大家有真侪嘛食好油啊。但是真侪食好油，干咪当讲食好油就治百病。咱是要了解，你的这竞争是虾米原因来引起的？
1: 对，
0: 好啊，因为你食好油了后，降低你发炎啊，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慢性发炎。对，所以我们要追根究底原因。好、哦、啊，列出着造成问题的这个原因啊，才有较多来和咱的这个吼、哦、问题来个解决。后来啊，所以食好油以外，过来蔬菜水果最爱食，这咱嘛常常有咧讲到的。啊，那伊着蔬菜水果抗氧化上强，降低慢性发炎的是啥呢？十字花科的啊，这就是阿里巴巴。咱们节目中刚好没有讲过，十多年前罗顺教授咧讲到抗氧化的时阵，有讲十字花科，什么上强呢？ 花椰菜，
1: 花椰菜出现。
0: 所以煮去当中，我嘛不敢和朋友讲过，讲哦，阮厝的花椰菜，
1: 唔不等的，
0: 对，
1: 啊，拢特定拢有，
0: 是拢哎，特工的，
1: 特工的，
0: 嘿，你菜你特行拢
1: 有，煮无同啦，啊，就是特工有，
0: 两三行菜，你就是花椰菜是基本的，
1: 基本的，
0: 啊，你其他吼，再个落去换，啊，花椰菜是特工的，好，这是抗氧化最强的，啊，过再来。姜黄即马可能嘛真侪人咧食，吼、哦，啊，过来咱料理的时阵加一挂姜，吼、哦，有当时啊乌白切，切姜丝，
1: 加一个，
0: 我跟你讲，
1: 姜丝加一个，
0: 我拢食，我拢食个清清气气，
1: 姜丝就好食，姜丝哦，
0: 对，
1: 乌白切的，
0: 这种是
1: 吃吃、哦、
0: 抗氧化、抗发炎足好用的，吼、哦，啊个蒜头。哦、所以我咧想讲，到底是谁去设计着讲哦，食烟肠配蒜头的，这实在有够厉害啦！
1: 够厉害个破，
0: 对啊，个破，因为烟肠这是吼、哦，吼、哦、造成慢性发炎，
1: 上严重的，严重的啦，
0: 对啊，因为烘的嘛，
1: 烘的啦，
0: 对啊，哦，后来啊，所以咧配蒜头嘛是最好吼、哦、抗发炎的，好，啊，搁再来。你讲到生活形态吼，伊只有咧讲一项，即可能咱较侪下诶免惊啦。但是呢，中年还是讲少年咧吼，即我那爱注意，就是不能太做激烈的运动。所以近日嘛，有一篇伊咧分析啊，讲吼，诶，专业的运动员退休拢无法等有无？
1: 嗯，有啊，有
0: 因为他们都要过激烈的操，迄操过头，因为当当咱的运动呢太过激烈的话，都会安那。都、就是会造成身体慢性发炎，
1: 身体慢性发炎，肌肉慢性发炎。
0: 所以人咧讲做有氧运动，这才是抗发炎。
1: 嗯，
0: 激烈运动反而造成身体发炎。所以咱咧做运动，卖做高，好咱干嘛讲吼？哦，够忝的迄种的，
1: 啊，你看专跳腿的，
0: 专业咧操的时阵咧操过来拢，哦，够忝的，
1: 对
0: 哇，啊，伤过做了后伤过头忝的，迄点都无建议啊吼。好，啊，佮再来的时候啊，我们的情绪啦。这都爱讲着讲哦，咱普通时啊，原来爱荷兰会当放松，哦，啊，这点要进前王药师都上课开啊，这一段你讲着要降低慢性发炎，袂当荷兰的皮质醇太高
1: ，
0: 对，哦，皮质醇高的话，咱身躯都会发炎，哦，这都是叫咱爱学习放松。你只要有压力，哦，一讲上课，哦，功能讲的皮质醇有无？恁应该有认真听吧？哦，皮质醇一上高，会有很多身体的问题啊。其实这嘛牵涉到慢性发炎的这个问题。
1: 啊，那你发，那感觉讲啊，这个脾气啊，呢，哎，直直要暴躁起来，哎，叫深呼吸啊，以前我讲过呀，深呼吸，
0: 对
1: 哦，啊，需要静坐一下，啊，静坐边一定脚翘起来，坐门床的哦，还是讲坐化妆台。这里哦啊，静坐啊，你可以晒。
0: 好嘞，啊，所以呢，今天关心高龄者啊，就有条阿妈，这个等阿妈的这个故事哦啊来讲，哦，慢性发炎的这个问题哦啊，一个竞争啊，个要安那落去哦改善。后来最后，这医生有在讲，咱要那会知影讲哦，咱身体是咪处在慢性发炎，咱会当来检查。哦，即卖吼，咱爱会晓分。以前咱拢讲C反应蛋白，C反应蛋白一大部分拢是咧切大趴火。好，大趴火就是讲你肝肠咧发炎，还是咱身躯有肠咧大发炎的，迄种的就C反应蛋白。即卖咱会当来病医家己出钱，C反应蛋白要抽血检查，吼、哦，迄嘛是爱家己出钱，因为迄唔是咱要免费的项目来对
1: 对。
0: 哦，啊，即卖咱呐要检查慢性发炎的话吼，高敏感度C反应蛋白。好、哦，所以要测发炎有两种，一种是 C 反应蛋白，一种是高敏度 C 反应蛋白。好、哦，一个好、哦、是叫做 CRP， 一个是 HSCRP。所以咱要检查慢性发炎、细胞会，你都爱用高敏度的高敏度 C 反应蛋白。好、哦，安尼才列出来，咱是不是有慢性发炎？好，因为有足侪小，可能你原来有发现到足侪小毛病，检查身体的一挂报告拢抓袂出来，所以抓袂出来，这当中是不是你是慢性发炎来造成的？所以慢性发炎不是抽血检查 C 反应蛋白，那是大趴会，碎趴会是高敏度，好、哦、C 反应蛋白，好不好？哦，这是我大概有一个方向啦。但再讲，我要去抽血检查，要检查是要检查多一个项目。
1: 要安那讲？
0: 要安那讲？高敏感度 C 反应蛋白。 哦，这对当切出来，咱是不是有水爬火、慢性肺炎、痘痘啊？哦啊，咧影响到咱的身体。哦，这今仔日哦，就有着陈阿嬷的故事，啊来讲一下慢性肺炎的这个问题。哦，这就是咱今仔日的
1: 关心高龄者。
0: 我来感谢我朋友收听咱本土俱乐部的节目，由着我丁力，
1: 由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好来，过淡薄时间，阿里巴过来提醒大家，到五千块，咱的产品你都去到到五千块。哦，随在看你有吃多一项，咱本土俱乐部介绍的产品，你拢会当落去到到五千块，咱要送一台温热按摩枕，和咱好朋友阿里巴甲合作，这台是
1: 行动按摩师，
0: 甲这一位。按摩师请回家哦，爱当帮助咱俩只灵嘞，啊个放好较轻松嘞吼。好，明仔在最后一天哦吼，赶紧来和咱犹太好丢，我不专说，主文专说来个利用空里半我一，
1: 只能三四个
0: 空里半我一，
1: 只能三四个，
0: 一定会朋友在赶紧来个利用。
1: 来了，休困一个小蛋，继续收听本诺俱乐部。

0: 管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一段感情有一首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我是有挂目镜阿杰，
3: 我是阿龙。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3: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2: 大树卡广播电台。
4: 少年的啊，你没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吗？这是我的威呢。
5: 那边牛也是牛，旁边这个小姐伊粒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了吧。
6: 抱歉哦，我不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5: 啊，这么严重哦。安尼哦，我带你介绍这林堂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6: 我看一下有遐尼坐伫木架上较好睏，无怪有效。
5: 这林堂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7234。
7: 公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点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11: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10: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11: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2: 助警器那是啥啊？
1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嘛时间下晡六点，头小小，尾冷冷。FM 九零点五，大舅家广播电台，望你坚持做事第一顶。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捧场收听本落俱乐部的节目，由着我丁力，
1: 由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咱本落俱乐部广告介绍的产品有爱清油，这一盒30包2500，有介绍嘉禾清超级抗氧化配方。即嘛，愈来愈多人重视这项哦。
1: 对啊，
0: 哦，来一盒60粒1800，再来宝光灵，这一盒60粒1800，老布丁一罐120粒装2000，赶紧购一盒60粒1800，粒二通一盒60粒1800，必好顺一盒60粒1800，六胎盘一罐60粒3600。益力好，这过闹的吼，一盒60粒1600。固怡方30包，这混的30包，一缸一包，哦，这一盒1800。罗氏 A B C 益生活菌，这60粒1800。长寿康一盒60粒1500。六美元素一罐60粒1200。G H K 同生态生长因子一罐30毫1800。凯盛纯 D3 一罐100粒的吼，这100粒980块。凯盛 B C 定，这综合 B 群，所有的 B 群拢放伫咧内底，佮你加 Vitamin C 伫咧内底哦。啊，佮有一项，佮有锌，咱内底冇锌哦。后来一罐60粒850块。啊，佮再来，咱五 B E X 这日本进口的凯盛五 B E X 这一罐90粒1200块。PEA 麦克白乳霜一条100毫的这850块，啊，再来咱的凯盛顶级蜂胶一罐30毫1200块。后来啊，因为咱这边咧到金价吼，啊，所以咧咱固定有咧销售，但是唔是咱布诺古罗波这个节目咧介绍，但是是咱公司我那固定卖了真好诶，因为咱台湾主食是食饭嘛，
1: 对，
0: 主食哦面呐，有吃面呐，哦啊吃饭呐，哦啊，所以咧这欧米。真侪咱只朋友拢固定吼，啊有诶，敢那煮欧米诶啦，啊或者是有诶拢吼欧米一半白米一半透南咧煮，吼、啊因为咧，甲好朋友讲，恁敢想会到讲，咱逐工那是会当吼，安尼有一寡欧米落去啊。伊嘛是咧抗氧化，
1: 对，伊有花青素真多，
0: 对，所以咧，咱咧讲有当时啊吼，但要咱逐工拢爱食一顺啊，要养生，那对咱诶食物落去吼。我的感觉，我的感觉讲哦，变得养生好像比较简单。
1: 对，我特刚
0: 从我们因为你特刚吃，从我们的饮食下手，我感觉啦，这是上简单的对，哦，就小玉讲的重点，佮吃一包，
1: 当吃
0: 啊，对哇，哦啊，所以咱的这欧米你会记的吼，真啊有固定咧吃的拢知影，啊那有新朋友想讲，哎、欸、啊无我这边就来倒好。到乎恁上节啊，这按摩枕啊，不欧米来倒几包啊？咱一包是150块啦。好、哦、啊，这欧米吼，你会记的？好、哦，咱这拢有经过检验，无农药的
1: SGS 检验合格。
0: 这欧米阿姨吼，咱买十多年，买20年的欧米啊。好、哦，固定个这个欧米阿姨，好、哦，就是咧种这欧米的。好、嗯，因、是搭配修行，拢检验
1: 对。
0: 好、嗯。哦啊，这有农药，所以咧，咱要洗是营，今日讲会有营养，
1: 营养
0: 好一摆都好
1: 啊，对，这一摆哦。
0: 所以来的花青素的那个哈、哦、黑紫色的水，不要洗干净，
1: 不要浪费掉了，
0: 卖浪费掉啊。会滴你都会记，你都是拖一摆啊，吼啊，水给倒掉，安尼就好啊啦。
1: 因为有检验合格，
0: 对对对，吼、哦、啊，你这够专利的，
1: 对对，
0: 吼、哦，免泡水，有的欧米。爱泡水，啊，迄是紫糯米啦，还、紫糯米，对对对，
1: 啊，咱是欧米，
0: 咱这是欧米，吼、哦，伊这有改良过，免泡水，都干那咱的饭，你拖一摆了后，都会当落去煮饭啊，啊嘛免讲我水是不是爱加较多，吼、哦，有诶讲泡煮煮米，吼、哦、泡了后啊要煮水爱过较多，吼、哦、啊无煮米伤甜嘛。对不对啊？但是你这欧米，你都甲想讲，就是白米的方式落去煮就对啊啦，吼、哦、啊过来。哦，拄好今日啦，讲到欧米，我爱介绍者，因为这是有阿嬷甲咱讲的。哦，因为五日做滴要到啊，我甲朋友讲，恁若有咧白肉粽的，拜托的，你会当吼往咱的欧米落去白肉粽甲白一边啊。
1: 朋友，我阿嬷讲好食。
0: 哦，奇怪，恁的欧米落去白肉粽哦，
1: 真好食，
0: 那真好食呢啦。吼、嗯哦，啊，恁会当试看吗？讲家己吼、哦，食家己的欧米吼、哦，拢食个屌。 我弄掉呀！
1: 对啊，啊个包饭丸哦，
0: 够好吃啊！
1: 套炸包饭丸，
0: 啊个 Q，
1: 炸起啊去上班，伊那一人炸一碟吧，方便噶。
0: 所以这样、哦，小姨有当时啊，咱们礼拜嘛拢吼，诶做介绍。
1: 诶，拢即摆已经真侪朋友拢固定
0: 咧。你礼拜固定哪咧介绍诶时阵，拢有优惠嘛？
1: 有啊，
0: 礼拜天特价，你是礼拜天特价？
1: 礼拜天才有特价。
0: 礼拜天特价，你是安那介绍？
1: 诶、一包150块，
0: 对，
1: 十包1200块。
0: 哦、十包块千五嘛，啊，犹太千二，
1: 对啊，千二。
0: 哦 ，OK，OK，OK。后来啊，所以咱吼，咱若要倒金额，你就是1包150啦吼。阿弟吧，安尼做一个介绍。啊，你若要吼、哦、十包犹太千二的，你才卡定位。礼拜小姨有咧做犹太，你才找小姨啦
1: 哈。好，
0: 我刚刚恁好。我今仔日我才无做犹太，我无、哦，我就是要介绍。150块的 OB 啊，好领导去倒，
1: 好领导
0: 去倒，甲其他的落去倒，
1: 啊，
0: 回去倒5000块，吼，阿咱要上一台这温热按摩枕，行动按摩师把他请回家帮我们按摩。后来啊，因为上个明仔载，吼、哦，明仔载最后一天啊，阿才赶紧来和咱上好掉。后来阿个淡薄时间，阿里巴哥再来补充一下，咱因为长寿康吼，买三送一的活动，因为咱个一个活动。倒5000块还倒5000块的长寿康买三送一，是另外，那是无倒金额，因为那就是三阿送一阿。后来我来讲一下这個长寿康哈，因为咱我就讲这几年，吼，阮也足重视推广长寿康，因为三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足重要的。好，阿里巴哥再来讲到咱长寿康高大元素有 DHEA， 好，这荷尔蒙指标。啊，过来有锌、硒、好、哦、酵母硒，啊，个镁、胆碱、色氨酸、富氨酸、酪氨酸、甲维他命 B 六，好、哦，这高大元素就是咱长寿康的配方。好、哦，高大元素来提升稳定着咱的三大系统，哦，咱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甲免疫系统。啊，阿里巴这几天咧介绍着长寿康吼。阮拢吼，甲小易有去讲到内分泌失调的这个问题。啊，拄好昨有一个阿姨啊卡电话来，啊，小易咧甲阿里巴讲这个问题。哦，这可能阿里巴吼，讲了嘛无够详细，因为我拢一直用经验记录去记咧。哦，内分泌失调感受，因为感受上深的就是啥？就是经验记录性的迄段时间嘛。
1: 迄段时间较乱。
0: 对，啊，结果咧，结果吼、哦，咱你讲。有阿嬷要倒，阿要倒的时阵，咱就
1: 讲，我介绍讲
0: 哈，介绍长寿康，
1: 1500块落去赚5000。
0: 啊，结果咧，阿嬷说甲小姨应一句讲，安尼唔对，安尼可能咱吼节目中爱个讲一个，阿嬷怎甲你讲？啊，我70、70到80啊，啊个等下咧更年期无啦，70、80的没有什么更年期症状。对，来，我今嘛要讲的讲，咱会形容更年期是因为迄个竞争，互你会感觉较明显。但是咱老来了后，内分泌还是失调的。
1: 对对对，
0: 哦，你知无？因为你是更年期开始内分泌荷尔蒙失调嘛。哦，啊失调了后，开始60、70、80竞争，有一挂影响到咱健康的，拢是内分泌失调来引起。
1: 内分泌系统，
0: 并不是讲更年期来遮，你更年期来遮会改善无唔对，但是不是讲我即马无更年期啊？哦，长寿康。都变作无效果，不是这样子。好、哦，这可能阿妈
1: 有内分泌系统、啊。
0: 对对对，这可能阿妈听到咱咧讲哦，更年期竞争怎一直想讲长寿康咧食更年期的，不是哦。好、哦，咱就是咧讲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甲免疫系统这三大系统要做一个稳定，是爱长寿康的高大元素。哦啊，阿弟吧，用内分泌荷尔蒙失调更年期竞争，我只是举一个例。好，因为迄个地和女性感受上明显。后来啊，搁再来，咱长寿康吼，即阵啊嘛，因为真侪人拢即嘛吼，都咱咧讲诶，咱大力落去推广，真侪人嘛会重视即个问题，拢想讲我要互健康搁再提升。后来啊，即嘛转去了后，大家食了袂歹，又搁会敲电话来问阿里吧，年金啊也要食啦。我讲唔是，你身体诶问题，吼。是三大系统的问题，所以你吃了有感觉，并无表示咱大家都是安尼。嘿安尼吼，感冒药啊，吃了后我都加老几包。囡仔啦，感冒药啊，买不好囡仔吃，咱大家拢有这个观念。吃了后，规家拢要吃。后来， 有些东西可以，但是长寿康也不必要了。四十岁以下的，哦，无需要。我坦白甲好朋友讲，真正四十岁以上起来，恁也未。其实咱的建议讲五十开始啦。哦啊、但是有真侪好，哎、哦，刚有一个阿妈讲，哦，阿弟妈，我食长寿康食足好诶，好、哦、诶，做诶旧年准年诶教授开始咧讲三大系统诶时阵，我都甲恁买，恁头一批咧讲无够好诶，迄批我都开始买啊，食甲一当阵有够好诶啦，
1: 够好诶，这个精神食好啊。
0: 对啊，哎，阮囝五十外开始，我嘛拢叫伊食，我讲阿妈，恁囝五十外，佮爱你甲顾身体哦，伊讲爱啦，伊嘛是咱诶囡啊，对不？啊，但是食了好，啊，有诶做咧讲我孙嘛要食，佮讲孙几岁二十外。我看他身体嘛咧无好，我讲身体无好是伊的饮食问题、困眠的问题，啊唔是拢要在咩拍电脑拢唔困，你是当然嘛无精打采对不？你还叫伊困眠有够，唔是食长寿康。
1: 啊啊啊！朋友知啊，
0: 对，
1: 一个笑咧，
0: 对，来一个笑咧，
1: 一个信心呐，
0: 一个信心，因为咱吼，咱今嘛是要修复三大系统，你知道？我今嘛是要修补，你囡仔神经系统也无问题，内分泌系统嘛无问题，免疫系统，因的三大系统有问题，你爱对伊的饮食、甲对伊的生活起居、甲对伊的困眠，因为因的修复拢比咱较紧啊，对不？阿弟话今嘛五十要修补，诶，速度敢有二十岁当中好，对不？我唔是定来讲，我今嘛我那数做无在条做节目，我二十外岁当中，阮阿姨讲，水甲规身躯全面嘛来做节目。
1: 是我们两个的秘密
0: 哎。哎，这我常常买咧记这个咧，我身体大不如前嘛，对不？这一定有对话，对不？啊，我要安那
1: 笑脸，
0: 对对啊，我今晚要搞，我嘛是长寿康开始一缸，对不？一粒两粒安尼落去吃，对不？啊，笑脸那边啦，好不？咱阿妈，你买食了好，连孙你嘛要叫伊吃。哦，啊！你食了好，食好，所以咱哦，真正要互咱三大系统稳定的，都爱亲像阿妈呢，食了有够好，要分规家大大细细，大家做伙吃。这实在是哦，变了变了，四十岁以下的不用不用，
1: 四十岁以下变。
0: 哦，啊那三四十、四十岁以上、五十岁开始，哦，咱安尼感觉身体要搁再提升的话，长寿康一定爱吃。哦，好，啊咱差不多后礼拜都要结束噶啦。我今麦是新加坡，咪我讲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差不多。买三送一的活动就要结束了齁、哦、长寿康一阿千五买三阿四千五再送一阿啊有送一阿的这活动就无落去都去倒金额啦齁、哦、好来服务专线主文专线来跟你用控制办我一
1: 金能杀死我
0: 控制办我一
1: 金能杀死我
0: 的电话朋友再赶紧来跟你用好来，今嘛阿弟来安排咱line 来滴吼，咱就为林阿姨，你有团奈来，讲要点播舞剑情深吼，佮俄罗阿弟话甲阮母啊唱歌好听啦，哈、啊，甲你讲谢谢，
1: 谢谢啦。
0: 来，今嘛来安排这首舞剑情深，这阮母啊阿甲阿弟话吼，阮合唱的歌，
1: 真好听。

0: 后来这首歌曲林阿姨你点播的歌母亲情深，这阿里娃跟我们母啊唱的，刚才这个小姨王友书在说，喂，这首歌哦，这声音怎么这么幼气，三十年了，
1: 十九岁录的啦，
0: 你看我这卖声音，哦，臭老声
1: 啦，啦你看，有磁性的，
0: 哇，又声的，我这无想想无想嘛，未记得讲哦，三十年
1: 啊，对啊，十九岁。
0: 好来，今仔日咱王友书来，今嘛阁刷落来，歌听刷，咱就是要来讲到吼健康工作的这个单元。来，咱今嘛先来邀请王南院王老师来，王老师你好，
2: 好，弟弟好，小姨好，大家好，
1: 王老师好。
0: 来，今天王友书这口我感觉真好，因为这个问题吼，咱足侪人拢有，咱这一二十米来打电话来，唔管哦，啊，以前吼问教授也好，还是今嘛咧问王友书的，也是都还是会有人问这个耳鸣的问题呀，
1: 啊。足侪人咧，
0: 啊，所以咧这耳康贵啊，叽叽叫吼，啊，一直咧聊袂出原因，真侪人拢有，所以今仔日咱王友书吼，有去看到吼，有另外一派的这个。多落去抓这个耳鸣，我感觉咱会当来了解一下，因为咱知影讲耳鸣有会给你治疗，啊，治疗但是你治未好啊，你食药啊，或者是什么方式你治未好，但是今仔日吼，这另外一派的讲法，我感觉这嘛袂歹，
1: 对，
0: 会当来个了解一下吼，来，咱来邀请王南院王老师来，王老师，
2: 好，咱今跟你讲的是这个耳鸣啊吼，咱现在会记的这个问题吼，咱台湾人差不多有20%，每年大概20%的人有这个耳鸣的问题哦吼，所以其实足侪啊，阿姆哥。
0: 对啊，
2: 这个问题真麻烦，因为在咱药啊的治疗上哦，做些东西无原因的，找不到原因，拢是气化脉的。
0: 就所以嘛，你讲治未好啊，
2: 拢治未好啊，啊去针灸啊，是啥物做什么高压氧治疗，做些治疗嘛是无找无到，嘛是未好。
0: 听众内底有真侪拢讲，医生叫我和平共存
1: 啊，对啊，
2: 就讲阿伯，
1: 医生叫我听音乐啦，
2: 听音乐，对，动作无坏心的，
1: 动作无坏心
2: 这样子，就不要看到他就好像没有发生过的感觉，因为。耳鸣原因伤侪，有足侪个是没有原因的原因的诶情形啊吼。一般来讲是靠目前较大家发生的一寡病因，就是可能甲咱慢性发炎，身体慢性发炎
0: 有关系，
2: 毛关，尤其是咱内有啥物也记，就是咱内耳细胞、内耳这个毛细胞啊，或是这些耳瓜细胞吼，可能受伤还是发炎，啊，你再出现这个。有那个杂音的状况，耳鸣声或是虫叫、虫鸣、蝉哦，热天这蝉鸣的声音，好，当然，所以有可能其他呢，主要是跟我们耳朵的这些毛细胞啊、耳瓜细胞，在听力细胞，啊，是讲咱的听神经，好，听觉神经，可能发炎嘛，造成咱这个耳鸣的主因，所以慢性发炎，啊，是讲一寡心血管疾病，好，咱的这个细胞呢。
0: 我有一排拢足重视循环的，
2: 循环内耳积水，因为有一部分的病因较明确的是讲，你耳仔积就是这个内耳积水，你耳仔积水，所以积水有迄个水声，哎，压迫到你这个听觉细胞，伊怎会有迄个杂音出现？所以跟咱耳仔积水有关系。虾米人较高有耳仔积水，就是跟咱的这个心血管疾病，你也会压较悬啊，还是讲循环较
0: 无好，
2: 排水排水排尿较无遐利的人，就是靠有这个耳仔的积的镜头对较明较济。
0: 朋友，因为咱排水是靠血液的流动，所以你循环啊无好的话，对。积水哦，
1: 啊！结果讲积水真侪，唔知啊，讲
0: 哦，我是洗头水啊，
1: 我洗头脏就得
0: 造水造的唔是哦，我即摆咧讲的积水唔是咱水造的起哦，
2: 唔是造唔是迄个积水啊，是你的细胞来得积水，
0: 细胞积水哦，你来知啊，哦，是这是循环不好引起的啦，
2: 对，所以目前较侪原因就是可能循环不好，啊，是讲咱发炎、神经发炎，啊，是即个细胞发炎在造成的一挂症状是较侪。好，所以
0: 有诶讲感冒，对，你咧讲发炎，是不是讲有诶感冒了后造成中耳炎？
2: 对，
0: 啊，结果造成中耳炎好了后，怎肿出以后，
2: 对，
0: 都带带掉呀。
2: 对，做这是但是感冒造成咱诶中耳炎，吼，甲讲中耳炎啊，中耳炎咱可能你诶细胞是你神经去
0: 感染着，
2: 影响着啊，无好，好无利，怎就是变成你。这个镜头了，拢有这个耳鸣的情形，嘛是做侪人有这个状况，对耳鸣啊，耳朵太脏吼，无清个清气，也是哦，耳啊受伤意外的一些症状，拢是有可能的原因吼。啊，较侪就是循环无好，加慢性发炎，即卖是较侪，朝这两个方向在治疗。
0: 所以医生咧抓耳鸣。 一角度嘛，就追吼，
2: 很多有有做这些，
0: 很多原因，
2: 不知名原因，有做这些不知名，做这些不知名，啊，我们目前看比较多被发现的，就是循环发炎，啊，是刚刚讲的中耳炎后遗症，啊，是讲癌症，癌症压迫到有些癌症压迫到的那耳朵神经，
0: 哦、对，那是特殊状况哈，
2: 啊，是讲你的。你的一挂耳垢造成的污染啊，感染拢是有可能的。啊，不过即卖其实咱的治疗来讲，该讲到即个耳鸣，咱若出现即个镜头时阵，咱的第一个方向就是讲去看医生，啊，去找原因嘛，找原因就是开始加油啊，加油，加加
0: 加。就即卖有真多都。有啊，什么？我听听循环的，有啊，医生开好啊，什么银杏
1: 啊，对对对，很
0: 香气。哎呀，哦，嘛看有够久的啦，
2: 对啊，通血路的，
0: 有啊，有种好水种的，
2: 通血路的啦，神经稳定的啦，吼，卖遐紧张的啦，安心的啦，吼，拢开了，拢假看嘛，因为有时候不知道是情绪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阿姆哥，今日要讲的是，其实。咱会当先去检查家己药啊，因为咱的药啊副作用内底吼，唔是虽然讲今日讲小可甲咱药啊，唔是药啊，当下唔是来治疗，当下是咱药啊害着咱耳鸣的啦，吼，
1: 副作用，
2: 副作用。
0: 好啦，所以即马佫说落来，咱就要来了解王药师咧讲，即马爱互恁知啦，啊，但是这无法度的，因为即马有另外一派医生发现着这个问题啊，吼，什么问题？来，王药师再互你讲。
2: 好，对，因为咱有一罐药啊，吼。耳朵的副作用哈，那有一罐药吃了，其实会造成咱的耳朵的毒，耳朵的毒性。
0: 这药师来讲，因为这药啊是引出你的，
2: 所以有一罐是有一罐你的耳鸣，你耳爱其实因为你最近可能多吃的一罐特定的药物造成的副作用。你只要把这药啊停起来，其实你这个。
0: 耳鸣就好，
2: 耳鸣就好啊。
0: 所以您知影无？所以有一罐问题耳鸣是。
1: 有啊
2: 有啊，引起啊！我到你得跟咱食药同款，你食过敏就是爱，可能就是爱困。啊，你可能食一罐药，可能就是耳爱耳朵会暂时性，这些会会有恢复的，就是你暂时的，因为你治疗这段时间，就是影响到咱耳爱副作用，好你耳爱机啊，你治疗好啊，咱药啊停起来，这个镜头的改善啦吼。虽然有一罐较明显的药啊吼，咱先讲会好的啦吼，有几项袂好的是少见，啊，不过会好的就有几项，咱做侪人有。
0: 或许意思讲，我药啊停起了，
2: 就好啊，大概就好了。好，但是讲因为你是暂时药啊造成的副作用。
0: 所以意思我那讲，有吃药啊引起耳鸣后了后，我药啊停起来，
2: 他的耳鸣就消失了，他耳鸣就好了。
0: 啊，我那有怎代掉的袂好的？
2: 比较少，有一部分有一部分的药啊是，吃用完了有可能得代掉的，这个耳鸣的是长久的，那个耳朵伤害是长久的啊，有大部分是。可逆的，可恢复的，
0: 可逆，可恢复的。好，安尼咱即马就一行一行，恁家己认真听哦。哦，我拄下甲王老师讲，哇，今仔日这个真好，因为可能咱有真侪咧抓袂出原因哦。结果你以后停起好啊。
2: 对啊，即马有两种是会好诶吼，但做侪人有咧食。第一个是利尿剂，利尿剂，利尿剂拢用来治疗啥物？尿剂排水，还是讲啥物？血压。身体积水，所以咱有一挂利尿剂吼，因为影响到咱水分的排诶影响，有一挂药啊，食伤侪啊，那会小可影响到咱的我们的内耳的，就是咱的内耳这个水分的平衡
0: 会影响到，
2: 所以咧食这段药啊时间，可能咱身体水肿。啊！你可能卡水肿啊，是循环无好。你排水的这个过程，吃这个药啊，有可能就会造成你的耳啊、耳鸣的副作用是比较多的。好，那利尿剂啊，这个排斥来刺泻比较常用的，进几行，这个很常用哦。吼，咱那医生给你开工，这是
0: 足准。
2: 利尿剂足侪，
0: 降血压你吃利尿剂足多啊。
2: 足侪啊，够有一挂用来减肥的，有些女生比较水肿。排水看起来比较瘦，没理水的
0: ，
2: 然后运动这种身体拢积水哈，吃太咸然后积水，用来排水的这个药啊，其实嘛，它是常常遇到这个耳朵内耳平衡造成的耳鸣，好，这些很常见。啊，不过咱来治疗好啊，咱来这个什么，这耳鸣大部分的恢复啊，恢复。所以这个药
0: 刚才，我想到有一个足根足歹恢复的，就是。你吃利尿剂降血压，因为降血压要一直吃，所以可能伊这耳鸣就要和平共存嘛。
2: 很好，这个就是真好的问题，就是讲，你啊，咱也是高血压，啊，你够有耳，你够耳鸣的问题，啊，医生要甲你开利尿剂的时阵，你得爱甲医生讲，我有耳鸣， 改当咱血压药有十几种十几类，对，我们其实咱的血压药有九大分类，有近近有什么九大分类血压药？哎，咱会当卖经理的这几类啊，咱要用别类来干外来调理外来治疗外血压。啊，阿姆哥你也不搞，医生讲当下可能心脏科医生无注意到你有耳鸣的问题，所以无在着你也是带着血压有食着利尿剂人，啊，你有耳鸣，无有的人是甲这个利尿剂换掉，赶快咱用别项控降血压的药来治疗。阿姆哥，咱耳鸣这个镜头的改善
1: 了，改善
2: 了，我们可以用别的同类药物来这来这交换呐，好，所以啊，隔血压呗，还是讲你有水肿，医生甲你讲你的药啊是啥物？吃利尿剂，啊！你过耳仔会记，啊！可能真正你不甲医生讲，医生唔知影讲哦，你有耳仔会记的问题，就安尼，都开这药互你，啊，造成你这个问题可能变较严重啊。无条条你会当甲医生还是药师讨论讲，哎、欸，我有一寡利尿剂造成耳仔耳鸣的副作用，啊，我即卖的有，该当帮我调整。
0: 嗯，
2: 好、哦，这个无条条你药啊调整了，哎、欸，你
0: 吃的都袂记啊，
2: 你耳仔袂记啊，你原本吃的一堆耳仔会记的药拢会当收起来。
0: 对，
2: 这是我们很常见利尿剂造成耳鸣的一个副作用。
0: 这啊，这干哪一项啊？个有其他的无？
2: 有
0: 哟，好来，安尼等你来讲。干哪听这项，恁就头家摸的笑话啦、嗯。因为你看，降血压、食利尿剂，你看偌侪，
2: 足侪
0: 啊，有真侪人特别咧记啊，一直也袂出原因。嗯、结果王老师讲，啊，恁那是气节啊，家你利尿剂换一个咧。
1: 啊，又换一个，
0: 又换停起来。记就好啊、嗯哦，这就是在医学上，即马开始有咧往这个
1: 药
0: 啊引起，
2: 先把风险高的这耳仔的记的开，
0: 有
2: 可能的药啊，
0: 先
2: 挖起来，
0: 先挖起来。OK， 好，安尼够多几项吼、哦，等下咱用药书要来讲，互咱了解，休困一下，先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就个等来上课。

0: 后来这首歌曲陈玉龙唱的，歌名叫做阿龙阿龙。后来歌听说继续来上课，今天你这个要让我们了解耳腔的鸡吼，有真多原因啦。都话王友书讲有足多原因呢。哦，啊，当然在过去吼，医生会一直抓，一直抓，啊，一直互你看用什么药啊，落去做治疗。但是即马开始有另外一派吼，就是讲有真多药啊引起着耳啊的鸡，所以咱是不是过去先甲鸡的药啊，咱拢先甲换换起来。哦，安尼啦，改善的话，都表示是药啊引起的，咱都变一直点么咧治疗，咧找无治，咧找无
1: 什么原因
0: 呢？治疗袂好啦，一直咧治疗袂好，啊，结果治疗袂好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咧食某一挂药啊引起啊，啊，所以无怪咧治疗袂好。后来啊，所以咱拄只有了解到讲吼，治疗者啦。哈、啊，这样呢吼，讲也袂理了，这样咧食，结果食到耳啊，一直鸡一直鸡，啊，结果咧食鸡的药啊，嘛咧食啦，啊，理了这感官骨咧食啦，啊，所以理了这呐，一旦知影甲停起来了后，你其他都啊王老师讲，其他会引起，吼、哦，其他要来治疗耳啊的鸡的药啊，都慢慢吃啊，吼、哦，因为咱理了这药啊停起来就好啊，好，来，啊，够有真多，来，今仔日王老师要一项一项讲互咱知吼，来，王老师，
2: 好，好，讲的是理了这嘛吼，啊，第二项是咱的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
0: 对啊，对
2: 啊，阿姆哥大，
1: 这么多人吃，
2: 阿司匹林很多人吃，吃心血管。阿姆哥阿司匹林，咱前卖在卖是卖讲阿司匹林的耳啊耳机，就是讲阿司匹林是过量。咱阿司匹林也是有人吃过量的时阵，伊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水杨酸呐，它是水杨酸的结构，它是水杨酸的结构。
0: 阿司匹林是水杨酸，
2: 所以伊耳啊耳机的原因，不是阿司匹林，是因为阿司匹林这个水杨酸主要是水杨酸造成的。咱身体的水杨酸的药啊，伤侪过量的话，有可能对造成，有可能的真有足大机会造成咱耳啊耳机的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你水杨酸中毒了。咱人体内底，咱的药内底水杨酸有啥物物件？阿司匹林是一种，不过咱阿司匹林今麦做低剂量了。咱早期的阿司匹林做到中毒，是因为咱一粒得做500 mg，也还加加2000 mg，较有可能中毒，所以要吃到4颗。阿姆哥，咱今麦的阿司匹林拿100 mg咩？爱加20粒，所以咱免咱今麦免
1: 免还费的用啦。
0: 所以今麦意思是讲阿司匹林会造成，但是今麦目前剂量要造成耳鸣嘛？
2: 爱加个20-30粒，哦，
0: 所以这项是免还的。
2: 阿姆哥，咱伊主要是因为内底这个水杨酸的成分。阿姆哥，咱药内底够做侪有水杨酸，咱的一挂就阿司匹林是一种食的。阿姆哥，咱贴的啥？咱贴的一挂迄酸痛的贴布，酸痛贴布，
0: 哦，有的毛
2: 也是水杨酸，
0: 对，
2: 水杨酸贴布，啊，是讲为人是安那，一些涂抹的药膏也是水杨酸贴布。
0: 记得我没哎，今嘛有真多医美的卖焕肤的毛水杨酸，
2: 水杨酸还皮肤的嘛是水杨酸啊，比较哎，
0: 但是剂量拢较低啦。
2: 我用系较薄，是咱主要咱食的，咱食的药啊是讲咱的贴布一袋就是带一粒药啊，但是咱那可能打较济，是咱的这药啊伫身体啊那累积。
0: 结果你听下你，其实因为你贴布打就做啦，你有无感觉讲你自老来了后开始打贴布就开始打了后，你听下就开始积啊？
2: 有可能，
0: 有可能
2: ，因为咱的酸痛贴布类的，有可能造成咱这个中毒吼，一寡咱有做者酸痛的贴布，可能咱无。大不敢看嘞，其实东西累积在咱的身体里面。嗯，啊，你这药啊，在咱身体累积过量排不出的时阵，可能就造成咱耳啊中毒耳毒性，就造成这个耳鸣啊、晕眩的一个耳啊机的，主要是耳啊机的这个镜头出现。家己的药啊调整，就是讲，可能
1: 这
2: 个调整者，这个消炎止疼药啊，卖食遮济，好，咱身体卖累积到伤济。

0: 要用今天的身份，不管是带还是用假，这个镜头的就好啊。所以当下去检查你的身体的药啊里底，不管是假的还是用带，够贵的
1: 有没有水杨酸？
2: 水杨酸，
0: 可你那个贴布就不要用水杨酸贴布。好、哦，我们有什么什么叉叉帕斯？好、哦，那行，可你这个是水杨酸贴布，我们可能那的话一般的止痛贴布，可你比较温和的也是可以。
1: OK，
0: 还是讲那的。身体药的加嘿，针对耳朵副作用较少的，像今天要一旦跟医生药师讨论，讲我耳仔会记，啊，你啊这边身体，还是讲因为什么原因，我需要吃到这个消炎止疼药啊，给咱帮我选嘿，帮我调整嘿，对耳仔副作用较少的。嗯，咱这个耳仔会记的镜头，无定着的，
1: 都好啊，
0: 就好啊，
1: 吼、啊。
0: 所以水杨酸中毒嘛是一个咱耳仔会记的问题。嗯、啊，有啥物身体累积，这着加咱的。
1: 代谢
0: 有关系啊，所以伊有一个耳仔肌有一个特别大的族群，就是啊那药剂功能无好的人，肾功能比较差的人，耳鸣状况会特别多。
2: 对对对，
0: 有啥咪？因为你
1: 功能无好的吼，
0: 正常人食着这止疼药啊，食着这药剂，食着这药啊，那一段时间咱就排出去啊。新这个药啊的出药啊代谢出的药啊。在咱的身体无时间来累积，没有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药剂功能伊无好人啊，排出去的速度的
1: 变慢。
0: 啊，不过你食里面的时间固定，所以呐，你这个药啊的累积在身体愈来愈悬，悬到一个你耳啊都，悬到有一天你耳啊未开咩，你耳啊就开始积
1: 啊。哦，
0: 所以为什么药剂功能？
1: 所以安尼唔就讲你拄啊咧讲的这些药啊，会引起着耳鸣呢？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人会，
0: 每个人会有。第二，
1: 我那代谢较好诶，我药啊代谢会掉，我都袂啊。
0: 第二，我原本循环真好，我代谢真好。其实我药啊食咧是拢正常。咱今日卖听着讲啊，这两个药啊我袂当食，毋是是。你啊身体原本就是正常，代谢真好。其实你这个要出现副作用的几率足低，因为是这个药啊无时间伫你的身体累积落来。啊，毋过咱药剂功能较无好的人，有可能就累积了较紧。你这个毒性伫咱的耳啊内底可能就。
1: 就干掉掉，
0: 机会就较悬，所以肾功能的肾功，你也是药剂功能特别无好的人，啊，你个耳仔会记的人，咱咧经药啊，得特别甲医生讲，这两个人，就是讲你耳仔，你耳仔会记啊，你药剂功能爱注意的，好、啊，也是讲你这个较高脊椎一定爱甲医生讲清楚，啊，无，唔知影讲这药啊。开了了，可能你耳仔肌到尾食了愈积，好、哦、症状反而变得耳鸣反而变严重了。
1: 嗯，
0: 好、哦，这两项的药啊是
1: 较大类的
0: 哈、哦，这个药剂加这个消炎止疼药啊，好、哦，其实当下调整了好些，也是讲药啊这段时间治疗好，这个镜头的改善啊。
1: 嗯，
0: 其他的是袂好的哈，不是袂好啦，比较不会。比较不会恢复的哈，比较不会恢复。
2: 胸恢复的，
1: 艺术胸掉的胸掉啊，
0: 胸掉的胸掉啊，比较难恢复的哈。阿姆哥东西，这类东西偏化疗药啊，好、嗯、的癌症，癌症药物啊，好不要多。但这些黑熊能带当两害取其轻，台西这个癌的细胞，也是讲胸掉耳啊，咱内神经台西把这些癌细胞先处理掉，耳朵的伤害就只能先。暂时跳过、哦、有时候这化疗的药物还是一些较强的抗生素哦，那当下比较强力的特殊的抗生素，可能你感染较严重诶，败血症比较严重的，他没办法，你啊败血症无处理，这人可能真紧的亡身去啊。
1: 所以你无
2: 用中药，
1: 抗生素都爱大量，
0: 我得爱注这个较强的抗生素啊，伤到耳啊，就伤到耳啊，医药较讲，
1: 因为这救命，
2: 抢救命
0: 较讲，这个是所以咱啊。耳毒性的药啊，咱一般来讲，会当用啊，这袂较袂影响到着，影响到较袂好诶，不可逆诶，咱讲不可逆诶，就是即个化疗诶，有一堆化疗药啊，甲咱
1: 较强诶
0: 抗生素，即咱一般较袂拄着，啊，毋过当下一些严重的疾病之后，有可能用着这药啊，有这个后遗症就比较明显、嗯，这个耳朵的伤害就比较明显。
1: 安尼，即一般咱敢那嘛较罕咧会听到医生讲这個。对，
0: 这种断音起来讲啊，
1: 这种断音啊，
0: 断音。
1: 所以咱就变作讲，若有人吼，阿爸去面临着讲吼，白血症啊，必须爱大量的抗生素落去，了后脑机，安尼咱家己都爱知影讲啊，这就是无法度啊，这就真正你就是要心态调整，和平共存。
0: 对，这个就没办法，因为这个是人选择救命、嗯、啊。
2: 救命！
0: 暂时就没办法救耳朵了。嗯，这是咱医疗上当下没办法的比较困难选择的事情。
1: 嗯、但是嘛，不一定全部是不是？
0: 不一定全部。
1: 有些这种副作用嘛，不一定讲转播吼，
0: 不一定会发生。
1: 是不是跨栏？跨栏不会让的不会吼。
0: 如果你的身体循环是袂歹，真好啦。你排毒的速度是紧的、
1: 啊，
0: 其实就不太会了。
1: 啊、是个自己的循环啦、啊、吼。
0: 所以咱中医就是安尼讲，咱中医的《黄帝内经》就是安尼讲，伊咱甲讲着药剂排，有足侪人耳鸣，跟咱药剂的咧排毒排垃圾的有关系。
1: 药剂的代谢，
0: 你代谢愈慢，你身体累积的一挂毒素还是物件就愈侪。影响到咱的一挂不爽快的较明显，所以咱药剂咧治疗耳鸣，对，治疗咱的开头讲的，咱治疗啥物？咱的药剂，
1: 嗯，
0: 伊治疗你的药剂，药剂你也通，你耳目的聪明，也有一个讲法就是心气通，耳目聪明，就是你心过了好势，你耳鸣、目睭鸣的较好，就是耳鸣晕眩的状况就会比较改善。好、哦，所以。做者，咱咧一寡汉药嘛是安尼治疗、哦，要治疗耳鸣是，像咱有一个较有名的汉药就是这個六味地黄丸。
1: 哦，六味啊，有六味地黄丸讲有咧处理耳鸣的啊。
0: 对，六味地黄丸是可以治耳鸣。啊，伊有啥物治耳鸣？就是点啊呐，滋阴补肾，家己药剂够了好势，排毒排了顺，排代谢代谢啊了好，降低咱身体毒素的累积，卖互咱毒害到咱的耳啊，咱的耳鸣就眩晕状况就会改善比较多。咱的六味地黄丸就是用这个方向。
1: 但是嘛，唔是讲大家耳根骨啊，六味地黄丸都有下，迄嘛要对症哦。
0: 对啊，对是因为你药可能是药剂，
1: 可能因为你拄啊好有对的话，你食六味地黄丸都有下啦。
0: 哦，
1: 因为。今天的王友书嘛，好难在引起耳鸣的原因那么多，
0: 嗯、
1: 对不？你都要你讲积水的，这可能就比地方人，
0: 有可能是
1: 都有下啦。
0: 吼，所以咱了解讲，其实咱的有可能有，咱从今天开始检查你阿兄的记，先检查你我身躯边的药啊，有利药剂无？不然就这当跟医生讨论。
1: 嗯，
0: 第二种是消炎止痛药啊，哦，阿司匹林嘛是当消炎止痛，还是一寡有一些比较强力的消炎止痛药，其实嘛拢会，会当跟。诶，咱甲医生有时突然讲，
1: 诶、
0: 欸，我有耳下也记，啊，听讲这一寡止痛药啊会造成耳鸣的副作用，我有机会当调整无？
1: 当调整无？
0: 哈，减少我耳下会记的几率，还是讲原本我耳下都会记啊，卖好伊镜头叫你当，
1: 嗯，
0: 哦，让我的生活比较舒服一点，也是一个调整的方式。我说这人因为这药啊调整了，诶，这个耳鸣的镜头的改善啊，买单好咱减少做这药啊，没必要的耳鸣药物啦。
1: 对对 对, 對，
0: 这是目前的。
1: 我感觉这个重要啦，嗯、就我无必要诶，咱来当我这个方式，咱无必要以后就变成这做呀。
0: 嘿，这是咱静脉治疗的几个方向，咱为几个类型来调整啊啊。啊阿伯佫较了解较济，讲、欸、我平常时咱补充啥物来做保养的话，咱即卖主要就是降低发炎啊，身体发炎指数，唔在胃都开始发炎，就是咱营养会低，所以目前的建议大概都是补充镁啊、维他命 C、D 啊、B 群这种抗发炎物质都是可以的。好东西，他建议讲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几率，拢是一个补充的方向。咱来讲，平常时营养素要哪紧，其实正规类东西真好，降低发炎的几率。
1: 王药师袂歹吼，医疗归医疗，保养归保养。各位甲咱报一下，讲啊，那保养的角度吼，会当对抗氧化、抗发炎的角度吼，去改善耳鸣。好，今仔日这口真好，因为咱知影吼，耳啊会积迄足困了，
2: 足困了的啦，
1: 真正足困了的。
2: 啊，所以要困啊，积啊咧。
1: 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听到咱这一挂朋友来咧讲，看医生拢咧看袂好，啊，今仔日王药师
2: 吼
1: 来讲，医学上即嘛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去抓讲有一挂意外引起耳啊会积的，所以咱啊耳啊会积，点么治疗袂好，啊，无咱换一个角度，先来找咱咧这药啊，看是不是引起会积的，拢甲换掉，结果咧发现着讲。有真多这药啊，甲换掉了后，耳啊就袂记啊啦，哈，还真正增效的哩。结果是药啊引起，所以药啊这个副作用，我感觉有当时啊吼，这医生拢不会直接吼讲这白啦，吼啊，但是呢，王药师。哦、他就是讲给我们听，所以我们节目哦，也会有一些你外面听不到的哈。
0: 所以马其他讲您聊，等下我辅助没，唔敢讲上侪，等下讲上侪，大家讲安尼我不爱讲，啊就我。
1: 但是我讲你讲了真好啊，
2: 对啊，
0: 有时候是可以代替的，
2: 有可以代替的。
0: 啊，就讲这段时间实在是无法度啊，咱就是这段时间好啊，咱就。等等好啊，等我起来就好啊。有时候还是针对治疗为优先哦。
1: OK， 好嘞，今天的节 针对耳的肌，啊，有一挂药啊，可能会引起耳的肌的这个问题。好，今天的王药师上一课，和咱了解。好嘞，今天的真感谢王南渊王老师，王老师，谢谢你，
2: 王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感恩。

0: 好来，这你听过阮过咧开讲，因为针对着吼，有当时啊，这一挂问题啊，这那无讲咱嘛唔知啦。好、有当时医生嘛未承认讲伊开药诶问题。
1: 有啥物副作用哈？
0: 呀，所以都黄老师说的啊，阮咧讲讲哦，有当时啊，伊也上确实有一挂问题吼。在今嘛已经高科技诶时代啊，该面对就该面对、有不对就是不对。你有问题就是要讲出来。所以我们在我的工作以后啊，既然的引起你爱
1: 记，
0: 啊，你咱都爱面对，怎样？咱都爱讲换掉，
1: 换掉，对，换八种药啊。
0: 好来，感谢我朋友收听咱本乐俱乐部的节目，又着我丁力，
1: 又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收听，来个淡薄时间，赶紧过来提醒大家，到五千块，我们要送一台这个温热按摩枕，和咱好朋友的活动，明仔在最后一天哦。赶紧来和咱送好掉，这边的这母亲节，咱要送好这妈妈哦，会当安尼甲恁领，这个按摩师把他请回家啦，行动按摩师。这温热按摩枕到五千块上一台，到一万块上两台，赶紧和咱上哦，对哦，明仔在最后一天哦，吼，服务专线、主文专线，再来个利用空力半五亿，
1: 金能杀死我，
0: 空力半五亿，
1: 金能杀死我。
0: 的电话朋友，再赶紧来个利用。感谢好朋友收听，最后鼎力
1: 小易，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你的春，你的孙，你的探子，龙春，拜拜，
0: 再见。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会。
2: 早间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3: 妈，放心吧，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够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够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台湾你要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7: 我唔对，运动有部啊。未来无论是选手培养、全面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动，拢由运动部负责。和运动唔那是个人兴趣，而且是全面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代志。
6: 一个成立全面运动署，和经济运动会使进入日常生活，变作一种全面的生活态度。
7: 和咱做伙迎接
6: 全面运动万年。奥运的 MVP，
7: 可能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天也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搁照顾孙啊。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哦，给老足济呢。
9: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8: 哇，迄家内底人是我吗？哇，看起来真少年十几岁呢。
9: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坐灵动珍珠面霜。和阿布的兵重新发光。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七点，人情留一线，日后可小看。FM 九零点五大邱卡广播电台，祝您人情渐渐团。

0: 哈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阿强又搁准时来甲大家请安甲问好，好恁大家趁钱拢会当考考考。哎呦，强啊，听你的节目，敢若亲像去佚佗，会当哦，大家吼、哦。安尼消除掉每一工的疲劳，有影无影安尼？啊，有影甲无影拢嘛，你家己咧讲，嗯，啊，讲讲讲讲讲，若无讲，等下洪来去讲。啊，你若我若无讲，互恁听，恁大家拢空空嘿，啊，大家拢像足当戆的，啊，嘛爱听阿强踮咧遮四句七字来念歌词。哎呦，啊，若无听，有影真正用要艰苦死。啊！若要听节目，恁大家都爱准时。哎呦，即摆听节目的全国的朋友是安尼比比比哟，佮爱听阿强连宵话，日子予恁大家较好过。有时佮听甲洋洋要吐血，啊，有时阵吼佮感觉讲真笑亏。也今仔日吼，莫佮加搞话。阿强哦，你要讲啥物话？迄、那个食骨骨头的吼。今仔日有会，今仔日有会来，我咧讲哦。本地这项物件是无要犹太啦，也唔过，我有讲过公司开会，你若无犹太的话吼，你会去用骂甲臭头去哦。大家拢嘛咧期待，听咱的节目的朋友大部分拢是上年纪的，即阿公阿妈，即爸爸妈妈，即可爱欧巴桑。即卖吼，脚行手行，用心命拢靠这呢。上届南宁考贵，予我感觉讲上届骄傲，就是讲过去当中啊，你若要食一个筋骨路的啦，骨骨头的啦，补充钙质的啦，食素食的朋友真正找无，为什么专车的啦？啊，若看到电视、电台那咧广告，都阿弥陀佛咯，哎呦，阿弥陀佛咯，哎呦，阿弥陀佛咯，迄落物件恁三日阿弥佛咯，啊，直透直直佛，为什么？因为看来讲为着要顾你的身体啦，要让你脚行手行啦，拢。强调迄个动物参像牛啦，迄个强调讲我只后看那牛骨头都用几只，神龙鱼用几只，壳鳍，啊个啥，啊个骨板啦，鹿茸啦，鹿啊骨啦，莫怪讲迄位啦，食素食的朋友啦，较自卑的吼，然后宗教的信仰听到讲，哎呦阿弥陀佛，迄个送我食，我都未够瘾食，迄位食素食了偌清呢，敢若参像讲我的老母，参一粒蒜头伊都无食啦，参葱啊伊都无食啦，所以讲我的感觉讲真骄傲。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吼，我甲你讲，食素的啦，要拍断手骨的机会比无食素的人加出掉三倍啦，这毋是我讲的呢。吃素的啦，你的腰酸背痛，你钙质流失，你骨头的密度无够，是比无吃素的人加出掉七倍啦。这不是我讲的，这医学研究的呢。啊，若吃素食的朋友啊，你若跌倒啦，拍断手骨，拍断掉脚骨啦，或者是讲骨头含烧啦，迄死亡率是比一般人的骨头倍啦。因为是安那，因为你钙质流失，你骨头未定单啦，你骨头含烧嘛。全世界吼，拢有即个钙质流失、骨头含烧的问题，尤其是台湾人是足严重的啦。啊，你甲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莫怪讲哦，即卖药房，甚至迄位去日本、去韩国、去美国佚佗，佫特别交代讲伊的囝孙孙，你都爱记你甲买转来哈，会当炸偌济、摕偌济。所以讲，许当时啊，我要办进口。点在电视、电台授权给我，你敢知影我用偌济时间，我用偌济心血？啊，我较早以前嘛是听人报的啦，嘛是去药房买三千六啦，就是这个颔棍，这个颔棍嘛是食这食好伊啦。啊，那滑倒一边，啪啪啪，滑正边，啪啪啪，规工看了点啊，咧啪啪啪啪啪啪，确实在位啊。结果人阮的张医师讲，迄有可能提早关节炎、钙质流失。嘛是伊甲我报讲哦，即卖有上新的、上新的、上新的，啊有偌好，我等下再来讲互恁大家听。你甲看，敢若讲台湾人就好，五十岁以上啦，七个啦，都一个啦，骨头含烧啦，查某的比查甫的搁较明显，尤其是查某人啦，停经、停止，毋是停止，停经，伫短短时间内底啊，迄个钙质的流失啦。都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有的讲我有咧食钙片，有的食素的袂当食钙片呢，拢全骨头提炼的呢。有的讲我有咧补钙，结果你流失的比你补的吼，还佫较紧啦，补袂赴啦。一般的钙片哦，真真正正留点在体内吼，会当留落来无偌济呢。所以讲，即卖上钙新的配方，你若食落去，全部咱人体拢总会当做吸收。目前啦，台湾拍断手骨、拍断着脚骨，因为着骨头含烧啦，是全亚洲排第一名、排第一名的啦。50岁以上的人口，女性两个都有一个骨头含烧，男性4个都有一个骨头含烧。因为着骨头含烧来拔断着手骨，来拔断着脚骨。啊，骨头若含烧会安怎来？我你若要讲，我规气讲几套，恁大家听。你也看，有个人食愈老愈翘骨，有个人食愈老愈倒臼。迄食老了啊，直直骨了，直直骨了，直直骨了，直直骨了，直骨了。哎呦，较早以前哦，都身悬都有170，啊，即摆食老了后剩106，剩105，都是因为你倒臼，你翘骨，迄就是骨质疏松症，安尼知影吼？啊，骨头含烧会安怎呢？骨头若含烧了后，有当时啊，咱的骨头的密度若无够，全骨嘛会酸痛了了。我前下有访问到迄阿东病院，咱的张医师伊嘛有在讲呢。即卖病院内底拢听我做检查啦，迄、那个骨头的密度检查正常是正二啦。你呐-1.5、-1.5以上啊，就代表讲你骨质疏松症啊啦，你都爱注意啊啦。这有当时啊不可逆呢。啊，我唔只讲有诶吼，因为着骨头含烧，骨头密度无够，造成着长时间无在调徛，无在调屈，无在调爬上着楼梯，甚至有诶严重啊爱坐轮椅。一旦讲即只轮椅若坐落了后，坐一世人，你若要搁爬起来机会少哩少，因为你诶肌肉都会萎缩，你诶生活品质都会下降啦。朋友啊，这对阿公阿嬷、对上年纪的好朋友，大家都真重要呢。你甲看讲，阮美华阿母倒，我常常讲阮美华阿母，阿母，你一世人这么伟大，你即卖有岁啊，你的囝儿是谁？大家拢总大汉啦。我希望讲你食老啊了后，会当享福，会当食好长岁寿，会当脚行手行养生命。唯一就是一步较歹，就是这个骨头，因为阮老母食素食食30几年，30几年啦。我较早过去，我讲真诶啦，看来讲我旁边啊，真侪一寡讲叫老师啦，我诶朋友啦，伫控家诶啦，有够侪啦。哎呦，强啊，摕一两斤仔转去互恁老母食啊。啊，你诶内底掺啥？哦，我这掺几项诶啊咯，看来牛板都几落百块啦，啊，搁着六角啦。落啊骨啦！迄看那阮老母听到又个啊，迄我唔通，所以讲吼，讲外好拄外好，阮老母都无在调节啊！我咧想通想胖吼，唔知讲要，因为到落尾手我有去注意到，讲阮老母吼，哪来哪唔惊出门，哪来吼人啊？包括讲卖讲招满地啦，满地无可能啦。看那讲要去阮阿金遐啦，较惊啦，看那爬楼梯，伊想到甲地都变大啦，结果伊唔是变大啦。看那讲吼，迄个关节甲关节相接的所在，看那落楼梯都十足叫啦，卖阁讲爬楼梯啦。所以讲吼，我感觉讲我真庆幸，今仔日我阿强虽然讲真难办广告，真难办主持，我物件若推广袂出去，无要紧，第一救的就先救阮老母。阮老母较早咧爬楼梯，咧爬楼梯，咧落楼梯啊，一盖拢两支脚啦，都是倒脚落去，正脚落去，倒脚落去，正脚落去啦。即卖啦，强啊！阿母吼，有法度跳过岩呢，有法度嬉笑，嬉笑。我讲，哎呦，阿母啊，你唔通跋落呢，你安尼跳吼，我看到实在是足烦恼。伊讲袂啦，即卖加真有力啦，我即卖拢甲恁阿金吼，拢咧比看讲啥物人脚骨较有力呢。阮两个逐天都照去环湖，透早拢去运动呢。我做一个假的人，我讲过，我介绍的物件，我先叫阮老母试，试了后，甚至阮老母甲我讲，即落物件包括讲食素的，阮也会当食，你爱推广出去。互阮老母甲娱乐，互阮老母甲赞声，互阮老母甲建议讲啊强哦，这敢若亲像伫咧做功德共款，啊哪会当尽量俗，咱就俗互咱的听众朋友，迄是安尼呢？但是咱就是长时间共做犹太人，厂商伊都唔提供。 健康的知识哦，大家来做探讨啦。重点我阿强是要恁大家听清楚啦。骨头含烧讲上解毒啦，那无好你才来找我讨公道啦。尤其是讲那咧犹太四祖四个月份，真正足好。小病你若唔赶紧医，到尾啊有当时啊两支脚会歹歹去。咱的物件你若看会起，长时间一天两粒，绝对乎恁大家无代志。真济老板的挖客食啦，唔免迄落止痛药啊，逐天食啦，乎你食老会白惊。现场你就会像等下吼，足济人卡来讲感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再一摆甲恁苦劝吼。便利我唔好食伤济，我知影讲止痛剂足好用，但是愈食你的依赖性，我看太济你啊！今仔日即一粒食落，规身躯酸痛好哩哩，迄只是药效开始咧行，开始咧发作。药效若过了后，酸痛又过来啊！治标无法度治本，一粒食了无感觉，食第二粒。为什么台湾西药剂的第一名，就是拢食止痛药啊、食便药啊、食美国仙丹、食内固醇？啊，明知影讲这食落伤胃、伤腰子，但是你嘛是甲推落，因为是安那无食会疼。啊，我甲你讲，这种物件食落会足好，结果你推袂落。止痛药啊，伤腰子。为着酸痛吼，你甘愿去找死？上新的配方，予恁大家真舒适，食素来买，真正满满是啦。骨头那含烧啊，筋骨融融要疼死人。药啊，上新咱唔通，你的药剂已经上这尼重，拜托个，拜托你认命就高一项。啊，咱人食老真正爱有条件，老的啊，恁大家着斟酌听。一旦骨头若有病痛，你着无法度出门去四界行。身躯酸痛爱找原因，健康健康检查你着看好真，好脚好手讲上要紧。身体若歹，实在就会防看轻。啊，老人健康问题多，长期的保养才是靠地。今日时势是无在调，甲恁代替。轮椅若坐，你着头壳咧咧咧。讲关节酸痛，心未安。提前补钙质，较莫太慢。出门定定，你着爱防弹。骨头那含烧啊，即卖是几万人啊，几万人。迄个骨头含烧，毋是干那安尼尔呢？包括讲你的喙齿啊，你敢知影讲吼，全台湾呐，一两百万人因为着骨头含烧啊，造成着喙齿齿患有问题呢。骨头那含烧，有哪会蛀齿？你的齿患有哪会浮起来？你的喙齿有哪会去落去呢？啊，讲健康知识咱探讨，重点予恁听清楚。脚骨镜头上介多，无好找咱讨公道。啊，小病若唔赶紧医，到尾啊两脚歹歹去。咱的物件看会起，一天两粒无代志。真济老板的挖客吃，止痛药啊唔免逐天吃，予你吃了会白惊。现场卡来讲感谢啊！止痛药啊上药剂，为着酸痛你找死，上新的配方真舒适，食素来买满满是。啊，骨头含烧疼死人，药啊上新咱唔通，你的药剂上遮重，拜托人民高一项。咱人食老有条件，老的你着斟酌听。一旦骨头有病痛，袂当出门四界行。 身躯酸痛找原因，健康检查看好真，好脚好手真要紧，身体若歹人看轻。啊，老人健康问题多，长期保养是靠得，今日时势歹代替，轮你坐咧头咧咧。啊，骨头酸痛心未安，提前补钙莫太慢，出门定定爱防弹。迄骨头含烧，即卖是几万人啊，几万人！我即卖甲你讲，伊诶严重性，过来就要教讲要安怎来处理。软骨、硬骨、肩骨，一肩二骨是真正目前业界上最新诶配方，一罐等于是等于两罐诶效果。要甲恁固定骨听好哈，伊最介是主要上介新的配音，我毋则讲吼，食素的都会食哩，来自英国爱尔兰的海藻钙，伊是有机的素食，补充着钙质上介好的来源，伊的吸收度比传统来自动物的骨头，包括讲贝壳，包括讲珍珠，互恁吸收搁较紧。尤其是讲一定检查出着骨头含烧，大约点在半年的时间啦。伊迄个密度吼，拢搁再回升。去病院检查，拢看甲一清二楚。所以讲，即个物件真正轰动全，轰动全世界，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过来，伊迄个软骨。就是讲，咱骨头甲骨头交接的所在，最介主要，即美国摕到专利 ，NEM 蛋壳膜，咱是用50毫克，这个成分对着关节甲关节交接迄个软骨啦的所在，伊会当刺激，它能刺激软骨再生。另外，咱内底够 MSM。双足果，伊这是天然上介好的消炎止疼的作用。所以讲吼，你若因为着钙质骨头含烧钙质流失去，引起的酸抽疼麻痹，麻痹 MSM 甲双足果，伊都有止疼，包括讲消炎的作用。而且市面上哦，对着软骨的保养品，大多数拢是采用着二型胶原蛋白，伊个一粒哦，只含有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咱个比因搁较悬，咱个是50毫克，搁再加上着 MSM 150毫克，所以讲一天拿两粒的话，已经超过市面上伫咧食固定骨骨软骨，包括讲补充着骨头的密度，已经赢因赢舔舔。啊，我唔只讲你即卖着爱食上钙新的，你唔通搁再用较早以前照卡底用的固步素。啊好，较歹哦，我唔免讲啦，我着讲，逐天都有人咧问啦。啊，实际上厂商当然是无提供。啦，啊！你若听我会听袂落的话吼，听种朋友咧讲，你一两半句爱甲叫起来吧。
1: 迄啰手哈，嗯，啊，粉碎性骨折哈，好，啊，食食的有差啦，啊，脚头崴着嘛，食了较好啊。
0: 啊，你是安怎来手太粉碎性骨折？
1: 我倒啊，倒去倒向阳啊。
0: 哎呦，啊你行路，行路目睭拢起起呀。
1: 无啦，要爬坎仔，就要去蹦落去啊！
0: 安尼哦。嘿
1: 啊，倒向阳啊！
0: 啊，裤脚爱共爬无？
1: 免啦，无无爬啦。
0: 我今日楼梯有你跌歹。
1: 嘿，袂啦，迄个要去远个坎仔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
1: 无啦，阮林长因遐啦，阮家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你要算要去远啊？甲烤菜就对啦。
1: 无啦，要去遐人。人政府要来刮刮，未使种菜啥，爱去勤仓库捡阿物啊，我去斗勤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拨落去？
1: 哎，啊我无安那，我常常在行，那无停无止啊，讲怎去平摆，人伫后壁加杀个款。
0: 安尼哦。啊你袂晓歪头甲叫哦？
1: 啊，叫都无怪人个、啊、你。
0: 哎呦，啊无闲个，甲你杀个。
1: 我就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吼、哦，啊，
1: 我都拢伫遐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
1: 嗯。
0: 有当时啊，咱也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也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也无力吼。
1: 嗯。
0: 嘛，形容温暖呢。
1: 啊，我吼，脚头崴着吼。嘿。啊，崴着安尼个要拄下小看，不然那肯定真艰苦吼。
0: 好、
1: 哦。啊，我有食别人的吼，有食啦，啊，肯定无啥行啊。刚才去我听到你的节目吼， 啊，我要来食一个，较大夫就较好啊。
0: 啊，掺你迄个手的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1: 哦。有啊，本来拢会定者安尼哦，即马较袂，哎，真久啊，四年啊啦。
0: 安尼哦。
1: 天啊，迄个螺丝加十三支啦。
0: 吼、哦，啊，你唔在等迄个铁啊，给较好的时阵才拔起来讲。
1: 哎，八个月就提起来呀、
0: 啊！啊，你有够戆！你来像这金啊，计当好的时阵，才来去北螺丝甲北铁啊！
1: 哎，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1: 哎，
0: 啊安尼即摆吼，食食的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1: 脚头歪着迄个较好啊啦！
0: 好啊，好，安尼你就穿好少啊、哎！
1: 好啊，
0: 好阿母再见啦、啊！
1: 好，
0: 好，再见，再见。有当时啊吼，是因为咱食老啊，你爱人老啦，你甲看讲过脚嘛，过远啊。或者是讲恁家的户顶较早拢好势好势，即卖是安那溜溜啊，就去跳掉溜溜啊，就去跋倒，代表讲你食老啊啦，你骨头一定开始含烧了。所以讲朋友啊，会当讲脚行手行用心命，看那即句话要讲真简单，但是真真正正食老啊，你后倒一个做会到哩。我唔只讲吼。这食素的朋友，看啊，卡来加感谢、加感恩的哦，一堆啦！阿强真正要报报未完啦！啊，今仔日的节目你注意收听，今仔日的节目你注意收听，今仔日的节目你注意收听啊！好朋友啊，看啊，只有一百组啊，尔注意收听啊！

感谢，我知影讲恁期待足久的时间，但是吼，咱的古秘书，我即卖简单讲过一个吼，古秘书，即摆母亲节的活动，厂商伊无提供三盒送一盒，但是经过公司开会，厂商伊唔送你，公司送你，因为规公司的人拢知影讲，即一盒的古秘书啊，无论是家属的朋友，或者是讲遮阿公阿嬷，真正足重要。我甲你讲，后摆吼，伊若唔好我卖犹太鸡，恁去药房的买拢买有，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愈大间的愈有得卖。恁去国外啦、日本啦、去韩国啦、去美国啦，先进的国家吼，这都销全世界通路啦。啊，真正足好，目前上界新的配方啦。啊，我有讲过，食素食的，这是素的哦，这是素的哈、啊。这60粒装，你都一天教我食两粒，一天教我食两粒哦，真正有够好的好。看那100组啊，尔哦，100组啊，尔哦。你若买无到的，阿强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因为这是公司提供犹太，为着庆祝着母亲节，甲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做犹太啊，听好啊。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古秘书，你脑壳空白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白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这一盒卖你3600块。你今仔日脑壳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讲上届有需要食的，只的可爱奥巴马，只的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一盒犹太你2500块，我一盒犹太你2500块，我一盒犹太你2500块。你今仔日来甲我咨询一盒、两盒、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我咨询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咨询六盒，我阁送你两盒。你咨询六盒，我阁送你两盒。只有100组，这100组咨询完了后，咱就无要阁再犹太啊哈。所以讲，你若有听到的朋友，你电话紧卡，这厂商是无提供啦，无提供阿强替恁争取。你甲看呢，这一盒卖3600块，三盒都10000几块呢。你今仔日只要开三盒，7500块，摕到4盒。等于一个月份嘛，差不多1000几块啊！你若去药房的买一盒，咱只通啊买两盒，而且100组来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4盒7500块，一盒犹太2500块，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只有100组，电话紧卡紧卡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对今仔日开始，你拄拄啊好，买三盒送一盒，食一个4个月，来改变着咱的人生。这4个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年纪的，你甲体验看卖啊！食素的朋友，你利用这4个月的时间，也是讲利用着母亲节，买当去友好你的老母甲老爸啦。这脚镜用心用心命是脚镜，手镜用心命，对一个老板来讲是足重要的。你靠咱的古秘书上新的配方啊，只有100组。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这让恁救未焦云啦。所以讲阿强伫个遮，甲全国个听众朋友讲一声抱歉甲歹势，因为人个厂商伊无提供啊。所以讲公司家己付出，有需要的朋友你紧注文，你紧注文，电话拢满线。喂，你好。
1: 喂，嘿，我秘书
0: 要几盒？
1: 我要真济盒无？
0: 几盒？
1: 买三四组人家。
0: 人家的哦，
1: 嗯，啊、你我给你介绍偌济人呢？
0: 哎呦，安尼我给你归好吧，我即卖给你归来。
1: 别咁就当未起。
0: 哈、啊、哈，你小，我你讲阿母啊，伊无提供，阮提供一百组，你小等者，你甲看人食好到收补的，你好。
2: 迄个国库嘞。
0: 要几盒？
2: 要送一盒
0: 的，三盒送一盒。我咧讲，这厂商伊无提供哦。你像拄只，我头一通电话接的，伊讲买足济组的吼。
2: 听回再给你叫。
0: 好，你稍等下，稍等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1: 喂。
0: 嘿，阿强姐。
1: 哦，
0: 爱
1: 到十二关是偌
0: 济？十二关，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啊，买一组
0: 的小骨头。多谢阿母啊，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哦。你看咱今仔日头一天啦，后人买十二罐，等于是四组啦。啊，某人讲要买足济，也未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喂你好，
3: 喂，转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吼。所以讲这阿强敢未甘心？我讲真的，我做事我都甘愿呢。但是有一点就是讲，我伫咧广告介绍，我无后白讲，我对得起咱的听众朋友，我。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滴个，唔是干那安尼，你包括人阮老母嘛，食了有够好，甲我讲强啊，这个物件一定爱推广，喂你好。
1: 阿雄，
0: 嘿，阿强唔是阿雄。
1: 好，我要伫遐讲骨头诶。
0: 啊，是我来改阿雄较好听。
1: 好，啊。要提
0: 骨头诶。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你电话也，因为我电话拢满线，稍等一下吼。啊，我讲互恁叫袂招运，为虾米？因为这提厂商无提供，喂你好。
1: 我
0: 要爱
1: 一组。
0: 好，阿姐啊，多谢你哈，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你好，你阿强啊。
0: 嘿。
1: 哎，做过来，熟悉的人吼。
0: 哎，熟悉的，我跟你讲哦，恁较早以前像我有真济朋友吼，伊咧控家啦，拢专车的吼。我可能想要买顿来，互阮老母食吼。伊都唔敢食，因为可能迄内底有啥物古板啦、鹿角。
1: 我知啊。
0: 嘿，啊，我跟你讲，唯一吼，唯一即卖就是这是熟悉的哦。熟悉的你，
1: 我今日有甲伊买一组，好你我食上四十外单啊！
0: 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外口甲你登记啊，外口登记，因为我即摆电话满线，感谢你啊！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好，我伫古密室。
0: 好，稍等一下哈，你电话也莫挂掉，因为满线嘿。稍等一下，多谢全国的听众朋友。所以讲哦，虽然厂商伊无提供，但是我阿强一再甲公司强调讲，这个物件真侪人咧食，咱若如果无利用到母亲节，甲伊留台一个，卡拉红错都错死啊啦！啊，你加一盒呢，加一盒等于是加赚3600块呢。啊，无你去药房个买一盒，就是卖你3600。你来阿强家买，我甲恁又抬一盒2500。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一盒。你甲看讲拄食一个听众朋友讲阿强哦，我要甲你买足济组，为虾米？伊替我介绍足济人。喂，你好，我阿强。
4: 买三盒。
0: 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所以讲物件若好，就是安尼啦。我甲你讲，大家都唔惊贵啦，好贵好贵，因为好才会贵嘛，因为你只要讲食。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经过了后，你家己就会去体会。过来，让我感觉讲上界骄傲，让我感觉讲难能可贵，就是讲这是素食的，这是素食的，你无听唔到，比菜的咧食吼，更加好吸收。这点在爱尔兰，伊这海内底啊，是我咧讲是受到保护，伊你要甲采收，都爱又开放几个月为了。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啊。
0: 嘿。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哦，阿强啊，我买两盒啦。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阿强伫迄遮拢要深深感谢着咱遮老板。

0: 哇吧，偌济人来甲咱做文呢？喂，你好，我阿强。
1: 你今麦有迄、那个？
0: 小等下，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啊，今仔日，这一百组，咱讲正经的，一定分袂白。我著讲叫袂招文啦。啊，我特别，厂商伊唔提供啊，无要紧。咱公司爱牺牲一下啊，总是呐，看到咱这四大朋友，这拢咱的四大呢。会当互伊食好健康食好养，同咱做事事嘛欢喜啊！啊，敢毋是？有当时啊，像较早以前，我讲真诶啦，看阿阮老母就好啊啦，愈来愈智慧啦，头毛喙臭白啦，人直直翘骨类啦。啊，我这毋是讲翘骨食食诶，翘骨会好哦、喔。电台有人咧卖食骨头药啊，讲翘骨食食会直，会变直哩，会卡起来，迄骗你诶啦。咱即卖就是看要安怎来预防啊！食老啊了，尤其是女性朋友，两个都有一个骨头含烧呢。喂，你好。
2: 你好，你坐。
0: 好，谢谢哈，你稍等一下哈。
2: 好。
0: 电话压了要去。
2: 好了，谢谢。
0: 啊，甲咱听偌久啊？
2: 听你我还款。
0: 啊，只安尼啊了。
2: 我有食到你我以上啦。
0: 我你讲吼。
2: 记袂起。
0: 人诶，有诶一定住。做查某囡仔讲，甲我听节目，听到即卖做阿妈，
2: 啊，就无一定听到的啦。
0: 哎呦，谢谢，啊，会下无？
2: 会啦。
0: 会吼，好，安尼我四句连啊，才倒了较 Q 的，互你听下。
2: 谢。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吼。那未下再甲阿强讲一下，我唔是看来讲节目足认真地做，要互你听一下。我咧介绍的物件，要阁互你麻麻麻，气脆的味啦吧，麻麻麻。有诶讲阿强哦。3600块，你虽然有优惠2500，但是我嘛感觉讲，敢那亲像有较贵淡薄啊，贵了伊有价值啦。因为世界只要先进的国家，伊拢公认的啦。即卖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知名要食这呢。啊，你甲看，像今仔日安尼的优惠100组，一阿妈等于剩1000外块，那1-2千块嘛无贵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啊，我希望讲对即卖开始，咱有岁数啊，身体甲顾好，身体若要顾了会好吼，就是有才调出外啦，出外去佚佗啦，出外去游山玩水，啊，无你食老要创啥？你较早以前对事业做倒转来，我知影讲你真拍拼真做啊，尤其是若讲做事人啊，逐工都咧晒日头啊，逐工都咧流汗。啊！即卖食老啊了，我讲，参像讲，屏东阮的失客母啊，阮的失客母啊，若听到讲，哎呦，阿强哦，啊，你安尼遮甘心，啊，厂商无提供，你阁提供100组，互阮犹太。那看来阮的失，哎，我拄则未记咧，甲问讲，迄、那个阿母啊，毋知是毋是我的失客母啊，无一摆咧叫拢有够济。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订迄个三罐送一罐。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电话接你哈，感谢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因为阿强吼，我咧讲拢比较较谦虚，都爱你家己来食看嘛，你才会知影。喂，你好。
1: 喂。
0: 喂，我阿强。
1: 哦。我要订一组。
0: 好，谢谢哈，你电话来咧。喂，你好，我阿强。
1: 喂。
0: 喂。
1: 哎，安那卖？
0: 稍等一下哈，来你电话来咧哈，要安那卖？甲即卖才过来问，哎呦，我会倒我。啊，我咧讲你拢无咧认真咧听的款，来外口甲服务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看那愿听，啊，听到尾啊吼。有当时啊，你家己无来吃，你无法度去体会。喂，你好。喂，
4: 欸，
0: 你好，我阿强。
4: 啊，你阿强哦。
0: 有。
4: 你讲买了啥送一下呢？
0: 啊，你稍等一下哈，对啦，你无听唔对位啦，你无听唔对位，但是看那一百组啊，你要注文，你紧来啦。一百组啊，尔啦，这是阮公司提供的，唔是厂商提供的啦。啊，每一年吼，我若咧做促销，若咧做优惠的时阵哦，我都上界惊的，就是这间啦。啊，但是吼，我若无甲恁优惠一个，我感觉讲对家己的良心袂得过，因为家人遮尼济，你甲看讲迄拄食一个大姐啊，讲我要甲你买真济组呢，因为伊甲咱介绍足济啊。

0: 好的吃啊吼，伊无咧听节目，嗯啊，迄个无咧犹太有哦，迄一年一两摆诶犹太哦，啊啦犹太你著甲我讲一下哈，啊即我敢未甘心，啊我毋知定定招恁讲吼，我一个服务正人啦，啊你若有闲则来落锅，我请食饭啦，那较远诶来泡面食几碗，啊若较近诶食半碗就好啊，半碗咱食一半，感情较未散，来，我即摆阁简单来广告一下好无？有的人听不到，吼、哦，啊，想讲这嘛唔免讲啊啦，这南美人叫了了，喂你好，
1: 你好啊，怎么
0: 样？嘿，
1: 我不要一组啦。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等下夜咧吼，安尼一百组，啊，咁着个广告，啊，唔过若无讲有的，若唔知影的，唔知影的，会失去这个机会呢。这看来今仔日这档啊，你看来今仔日这一档啊，你来好，稍等一下吼。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喂。
2: 等一下哦。
0: 来，稍等，我来外口甲你听嘿。这外头开，喂，你好。
2: 阿强姐呀。
0: 嗯。
2: 我第一组。
0: 好啊，阿姐啊。
2: 哎。
0: 来佚佗了。
2: 谢谢啦，啊，感恩啦。
0: 哎呦，感恩呐，哈。
2: 哎呀，感恩啦。
0: 啊，我都上爱甲恁开讲，啊，恁电话卡来拢无人要跟我开讲，看来拢要救回呢。
2: 啊！你无闲，
0: 搭
2: 你
0: 诶，
2: 嘿！搭你咧做生意，无闲搁要
0: 过诶。我咧讲，我上不爱做生意啦，我上袂晓做生意啦。
2: 假牛哦，
0: 哈、啊！
2: 假牛。
0: 啊，我拢较爱讲这一挂遐名词吼。
2: 对啦，啊，就是，啊未啊，你主持人本来就是爱讲这有诶无，要当这解听。
0: 啊，我若无讲，搁一点钟啊咧，搁无啥物时间通我讲呢。
2: 对啦，到时啊，啊讲一下多啊一个，啊讲一下多啊一个，啊点咪多。
0: 啊，有诶讲，阿强啊，你嘛讲一黄色啊来，阮听看卖啊。我讲，
2: 好呀，听看卖。
0: 讲一黄色啊啦，迄是啥物物件啊？啊？
2: 我唔知道，你老哥讲一遍，我去听卖。
0: 伊讲阿强，你嘛讲一挂迄落黄色啊来听看卖
2: 啊。
0: 啊，
2: 太。
0: 迄是啥哈？
2: 会用听起，我咧讲。
0: 迄是啥物物件？阿姐啊，你嘛讲，我听无哩。
2: 你啊，你免加加价，搁
0: 加肉就成啊！我讲。我知，伊就讲叫我讲一挂黄色啊，你我唔知问你看下
2: 较。哦，那我上海去讲安尼，不输贵只
0: 咩？都是，啊你好多不输贵，然后我再干嘛？吼，你小等，小等，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嘿。
3: 阿强
0: 啊。啊，是哟。
3: 啊，林富娇。
0: 好，小蛋姐嘞，小蛋姐来外口，甲你登记来，注意收听啊！我即卖阁简单讲一个就好吼。咱的古秘术，古秘术，这三字，这三字，即卖世界上界轰动。我有朋友啊，去日本佚佗啦，买倒转来一盒，就是合台票4800块。结果我才知影讲吼，那去日本佚佗去药妆店啦、啊。哎呦，尤其是那去拄到台湾人啊，拢有几盒扫几盒，迄有诶几台游览车买一两百盒买即个古秘术，你看他听伊诶名，你就知影讲咧食安怎。古秘术就是讲要互你诶骨头踮在短时间内底，迄个密度甲你保护有够，速度是上界紧，速度最快，密度最快，让你的密度，互你。头的密度，伫上紧的速度内底，甲你补充好有够。你甲看讲这有偌重要就好。但是，像咱的药房，所有的通路拢总是一盒卖你3600块、3600块，为什么呢？因为伊是做素的，有诶讲素的熬法都补顶骨甲软骨，伊最介主要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毋是干呐讲互你补啊尔。比迄个车吼，你咧补的速度够较紧，这毋是我阿强讲的，这是人研究的。所以讲，我今仔日会当争取点在电视电台，由着阿强做授权，看啊我尔，无你就去药房的买。后摆我真也无咧广告，也无咧买，伊若唔好犹太的时阵，你拢去药房的买，就是一盒卖你3600块，听好啊。咱母亲节的犹太，这厂商伊是无提供。但是阿强甲公司讲，这若无提供，我会去用骂。我对听众朋友交代袂得过，因为遮人太侪啊，唔是可能讲听节目的人咧甲咱遮。你甲看拄只买足济组的人，拢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啊，我甲你讲哦，这唔是一压两压都会输赢哦。我回头拢甲恁讲进前哦，有诶讲唔强啊，我食十工啊，哪会拢无感觉？食一压拢无感觉，哎呦喂啊，无感觉就是你食无够啦，你。你几岁啊？这像咧贴砖啊，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甲你贴起来，贴久啊了后吼，你的地基就会知。 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就对啊。咱遮阿公阿嬷，咱遮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500块，万请。今仔日你若来甲我买三盒，买三盒，买三盒，厂商伊无提供，公司提供，买三盒加送你一盒100组啊，尔，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6盒送你2盒，买9盒送你3盒，安尼等于一盒1000几块。安尼你若阁好贵，我嘛无法度啊！安尼你若阁袂晓买，我嘛无法度啊！安尼上年纪的阿公阿嬷，你若阁袂晓顾，我嘛无法度啊！有当时啊，成分你去甲比较看卖，你敢知影讲有真济一挂师傅啊，包括讲一挂师兄师姐，拢咧甲咱食古秘素，因为甲吹吹看看的，读读都看啊，咱这是素食的。实在是有当时啊，我感觉有当讲哦，真有面子。因为咱有法多去争取到，而且搁伫个只甲恁做犹太，搁伫个母亲节甲恁买3盒送一盒，买3盒送一盒。啊，我对恁只一种交代，只有法多一个交代啦。0800889887100组尔，维利好。
2: 阿强呀。
0: 好。
2: 我买2盒。
0: 稍等一下哈，维利好，我阿强。
4: 我叫
0: 石头。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哈，来这100组啊，尔我唔只讲吼，未交完啦。恁登记未交完啦，啊，上好拢买一组就好啊啦，卖甲我买伤济啦，因为这厂商伊都无提供，啊，咱甲恁犹太2500块吼，若要讲起来，咱有哪算真过分？人因为因迄药房拢卖3000，咱妈妈有药房抗议呢，讲安尼你著规气拢交互强啊买就好啊，伊卖2500，咱卖3600，咱要哪会拼赢因？啊，我主要吼毋是咧做生意咧收拼，我是要犹太互咱的听众。啊，我就讲过，因为我的老母食了好，我坚持讲一定要摕到代理。哎呦，完善，要是我踹一啊，举一个手拢闪出来。啊，娘话，外口的你电话接较紧的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喂。
2: 你故意输的。
0: 啊、好，你稍等一下哈，哦，我拄只去哦，电话满线，机一个油拢闪出来呢。
2: 嗯，卖讲个
0: 阿段。啊，真正啊，你稍等一下来，我等来换一领裤咧，讲啊，安尼是要死话，因为我挂耳机啦，诶、欸，唔是严重，我挂耳机，伊个记录较低，真正是有当时啊，迄，哦，这我这电话阁设定安尼嘛，无阿多，吼、哦。时间特别到位啊！最后剩10分钟，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再一次感谢咱遮的好朋友，拢甲我斗相报啦。啊，那无卖讲一百组啦，10组你都未行啦，喂。
2: 怎啊？
0: 好，阿姐哦。
2: 哎，我甲阿送过来
0: 吼。好啊，啊，我拄只讲叫寄一个邮箱出来，你唔知有要信无？嗯。
2: 哇，我天。
0: 哦，迄寄一个安尼吼，啊，电话那济吼，有当时啊，公司的小姐，佮你若去予公司的小姐接到电话。
2: 我甲恁叫，唔把你叫袂咧。
0: 哈、哦，敢无真够拉哦！我讲叫因电话接较紧嘞，佫唔啦啊！啊，这你稍等一下吼、哦，来外口听台，唔捌我接袂。啊，因为有当时啊电话接无啊多，喂。
4: 电话接较紧嘞，佫
0: 唔
4: 啦。
0: 喂。
4: 啊，这你说。
0: 喂，哎、欸，你好哦。
2: 你好，大家好哦。
0: 好、哦，大家好，嗯。
2: 对啊。啊，两组几罐？
0: 两组6罐送2罐8罐。
2: 好啦，好两组。
0: 你家己在家呢？吓，
2: 答对了。
0: 哦，好，来，稍等你啊！阿姐哦，多谢你嘿。啊，你什么时阵要来佚佗？
2: 我吼，我十八样样，我来，要坐车我就去的。
0: 啊，我来给你载你到哪里打？
2: 我到东山宜兰家。
0: 东山哦，宜兰哦。
2: 晓咯，宜兰东山
0: 的。哦，恁宜兰腔甲阮南投腔足共啊，要足共呢。
2: 你
0: 讲啊，
2: 甲听
0: 啊，嘛不离下下下。下下啊，都是阮遐腔，甲恁遐腔。咱讲人要来对，拢要来对，拢安尼讲吼。
2: 我拢讲要来
0: 对啊，要来对。啊，我讲要来对，人有诶听无呢？伊讲你是要对去倒，要对去倒，我讲要来对啦。
2: 伊讲来干家己诶，一腔啊，真重诶腔。
0: 啊母啊，你小等下来，我刷喂你好，小等下喂你好，喂。我歹势，0800-88988-77咧啊，因为我电话完全无到接袂使哩，0800-88-98870800-88988-77，啊，我讲尽量拢买一组就好，因为你若买两组吼，50个人客啊，尔啦，唉，啊，时间阁要到位啊，啊，这若有诶，阁买无着吼，机会阁去要留。有啊，想讲你后摆若有，你来买一盒就好啦，买高盒袂就好啦。迄是讲像这都有诶，长时间伫食，你若长时间伫食吼，你甲体会看嘛，你会讲啊，阿强有影迄物件，毋是讲两盒三盒都会输赢呢，真正真好哦、喔。喂，你好，
2: 喂，
0: 我阿强，
2: 就
0: 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有当时啊，若拢无感觉，有哪是好事呢？啊，都有影。都卖互伊，搁再退化，卖互伊，搁再退化，卖互伊一直搁再老化，卖互伊钙质一直搁再流失，卖互咱个骨头一直含烧落去，安尼就算真好啊啦，我袂骗你啦，哦，都甲你控制掉，安尼就算足好个啊。来，我时间滴要到啊呢，0800-88988-77，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伫做。
0: 好啊啊。买三盒送一盒的吼，
2: 是。
0: 我那这厂商那遐古老那也歹，那小蛋仔来，喂你好。
5: 喂。嘿。那
0: 个谭师吗？啊，小蛋仔来外口听下，0800-88988-77，0800-88988-77，0800-88988-77。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爱有耐心吼。我讲长时间家食真正足好。你那三四压四五暗啦，要无感觉，佫继续食。这我拢甲你讲实在话啦。有诶，那别人为着要做你生意哦，一压都有感觉，哈，十工都有感觉，莫讲一压，对唔？啊，我讲真诶，咱诶筋骨规身躯用60-70年，用80-90年啊。你迄个钙质流失嘛，毋是一工两工，嘛毋是一年两年呢。是十外年啊呢，啊！伊会温暖啊，甲你补，温暖啊，甲你补。我唔只讲长时间你甲食，话你感觉就会来啊。啊，三暗嘛才3个月，四暗嘛才4个月啊，尔。哦，啊，迄唔是讲有诶讲无感觉，就是即卖先甲你控制掉诶，控制掉诶。敢那亲像讲白酒，哎呦，阿强，我食拢无感觉，但是要搁买，我讲为虾米？啊，都控制掉诶就好啊，话你好。
2: 喂，阿强哟、喔，
0: 有
2: 阿强，我一做哎，迄、那个食白酒的有无？
0: 食白酒的无会，因为伊无也未讲要甲咱提供。我即卖
2: 啊，我食十几年啊呢。
0: 我咧讲吼，我即卖上界烦恼的，就是讲这个白酒的吼，杜莎枣吼，可能今年啦吼，即摆母亲节伊有可能无，因为伊我已经欠袂两礼拜无讲啊嘛。进前顶礼拜、顶礼拜拢无回，同我讲，伊毋是讲伊歹提供啊，无回啦。你稍等一下来，你外口先甲解说一下吼。喂，你好。
6: 你好。
0: 嘿。
6: 我问讲，
0: 伊
6: 讲
0: 的
6: 是几
0: 盒？
6: 买几
0: 盒？买3盒送一盒，你稍等一下，买3盒送一盒吼。迄目睭的杜莎枣，我都无啥敢讲，因为是欠回啦，嘛毋是讲伊毋提供啦。啊，我逐工拢有咧甲伊联络，吼。啊，有我就会讲，啊，若无咱嘛无法度啊，吼，无咱嘛无法度嘿。喂，你好，喂，
7: 阿强
0: 呀，嘿是，
7: 你
0: 好，阿强姐嘿。
7: 我问你，我怎有叫的哦？这，
0: 好，稍等一下，来，怎叫的外口吼？来，0800-88988-77，时间要到位哦。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着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交代无清楚、无了解，才敲电话来啊！啊，咱这电话阁是免付费的，你用手机啊嘛会当卡，用厝内电话拢总会当卡。咱这无咧禁讲手机啊未当卡啦，手机啊未当卡是要安怎甲咱做生意？喂，
7: 哎，阿强，
6: 秘书
0: 啊。哦，小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爱统计一下啦。甲这个时间买啊来啊吼，有啦差不多啊啦，八啊啦。我咧抓吼，差不多真准，因为惊讲佫送一个超过。来，54分啊呢，人去啊。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哎呦，啊，我要甲你买一盒的会使哩无？当然会咯。迄是讲多闹长时间在食吼，我拢会利用着参上这母亲节。也我甲即卖吼嘛，还佫想无讲。嘿，啊，但是安尼要带阮老母来去食啥物物件？啊，母亲亲节前后吼，拢定了了呢。前一礼拜嘛定了了，后一礼拜都母亲节过啊，后一礼拜嘛还佫无餐厅当我食。啊，阮咧订餐厅，佫又佫麻烦到要靠边去，因为阮老母都食素啊。啊，食素的餐厅伫阮咧南投是少哩少。我讲母啊，无安尼啦，无我来煮。底下油浇面线，互你食就好啊！伊讲嘛好啦，那你煮会当就好。阮老母足够宽大，阮老母实在足古锥。我嘛捌踮在节目当中访问过阮老母，有诶讲：哎呦阿强，恁老母就是遮尼古锥哦！啊，莫怪我啊，逐工甲你安尼叮叮叮叮。好啦，来，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诶收听哈，明仔载再过来吼，再见，拜拜。

0: 关机嘞，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2: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1: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4: 哦，你伫咧卡门，害我拢无心情。
3: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4: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堵堵。
3: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每个在位的上便所离受苦，
4: 这灵动方便，予你有通顺的人生。
3: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4: 2955-1234。
5: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6: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5: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6: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哎、欸，阿哥，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间阴暗八点，人在做，天在看。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提良心做裁判。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有含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暗娱乐法老的孩子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点钟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刚才这歌曲是老师的《他乡李高梅》，来，这个哦、算是世界名曲啊，吼、哦，这那个啥电视台吼，拢常常拢有听到人在播吼、哦。后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良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卡咱来服务专线，空白公共2553-69，空白公共2553-69，以后咱的专业人员底下替您服务个解答。电话来看下，当咱身体定健康车多博多利用。来，这个时准备来点歌，点歌专线卡咱的空白公共0033873哦，空白公共0033873。来，天子爸爸，
1: 哎，先生，
0: 哟。
1: 我跟你讲哦，迄个体质两高呀，哈。啊，我讲你，我三罐体质轮，啊，你啊，我摕一罐迄个有些类好无？以后我讲好哦，啊，下昼无，我以后我讲啊，体质轮乌鸟来送的哈。
0: 嗯。
1: 啊，伊无我讲，讲我哈讲，啊，我现在你买一罐有些，啊，你含。三罐体素人做的来做3000，和我讲好哦。你话下昼讲，伊个送回来。
0: 嗯，
1: 我讲啊，我妈叫一罐尔呢，你开两罐啊，我无够钱通啊你呢。
0: 嗯，
1: 我买个行体素人的钱呢。
0: 嗯，
1: 哦，就卖伊迄个送回讲，因拢安尼啦，拢恶平恶平用啦，啊，拢人大个个拢无买收啦。
0: 嘿，
1: 我落尾我暗以后我讲啊，迄个体质轮迄个乌鸟送的，伊也拢无要我讲啦。我讲哦，我即马无够钱通啊管，管两管迄个游戏吼，我先管一管啦。哎呀，我见讲好咧，啊好，我讲啊含你啥，迄个我有叫体质轮提一买来，啊先带来，我讲好啦。
0: 嗯，
1: 啊结果今仔日。伊啊，我讲啊，乌鸟来送的啦，体素人乌鸟来送的，啊，咱这一罐无买你送。
0: 嘿嘿，嘿。
1: 我就买寄来迄个送回来。
0: 嘿。
1: 我讲无要紧啦，你唔买的哦。
0: 嘿。
1: 你无够钱内收啦。
0: 系啊系啊，妈妈，你着讲我林刚刚迄条多，林刚刚因为伊无共车啦。
1: 是啦，你啊，困好。你个爱讲迄，迄啰地主姑娘送的，我
0: 甲
1: 唔敢叫啦。
0: 嗯嗯嗯
1: 啊，我想讲较早迄个，我叫两罐迄个送货啊，我送来你。
0: 嗯，妈妈，我爱讲这误会，不要紧，这误会讲我开就好啊。哦，因为吼，你也唔知讲，你也唔知讲迄时。
1: 太早囡仔一定来玩呢。
0: 啊？
1: 迄2536迄个啊，
0: 真个啊，
1: 一定来玩呢。你阿哥拢咩叫啊？你阿哥拢咩叫啊？
0: 好啦，不要紧，妈妈，不要紧啦，嘿嘿嘿，应该是误会啦，误会啦。
1: 啊，迄个送货，伊咧讲好，伊即卖伊啊，你做卡起来，你甲叫电话号我甲你开。
0: 嗯，好，安尼送货真好咧，吼。
1: 好啦。
0: 好、哦、好，
1: 我是讲这啊，你
0: 我知我知吼，妈妈谢谢嘞哈，感谢你的体谅哦嘿。
1: 够夜啦，
0: 好好好，
1: 好一早够啦，
0: 谢谢
1: 啦，
0: 谢谢哦哈，谢谢。
1: 我你讲我唔今麦食啦，无钱
0: 哦。不要紧，妈妈不要紧，你讲讲我知。
1: 我
0: 知，因为你拢你啊老人年金啦吼，我知知知吼。
1: 我拿一百千块尔啊。啊！甲伊去做机构吼，遐囡仔读学习无够，拢我读咧。
0: 安尼吼，好，不要紧，妈妈安尼讲开就好啊，安尼好无？歹势呢哈。
1: 我是改后背吼，我做起来哩。
0: 哦，买啦买啦买吼，好，
1: 我甲你做起来。
0: 你咧经营，我知影，伊会甲你做哈。好，好，嘿，你的经营你有讲我听吼，袂甲你做起来哈。来，蔡贵伯啊。
2: 对。
0: 喂，你手机爱关起来啊？
2: 喂，
0: 哎呦，这个跟蔡国伯应该不是蔡国伯吧？蔡国伯啊，干袂安尼嘞？喂，
3: 哎，真你好。
0: 哎，大力哥哥。
3: 没有，哎，他们就是小姐，当家操心了，对吧？
0: 真的哦。
3: 哎呀，我昨天去，表面
0: 前面
3: 点火，谢谢。
0: 查某人哦，迄个啥，月初一个月来一届啦，心情会较压杂啦，讲体谅一下好无？
3: 是啊，是啊。哦，哎，先生，我来弄者。
0: 好啊。
3: 哎，昨天骨头疼了，要食啥？
0: 是规身骨骨头疼了了哦。
3: 哎哎。
0: 规身骨。
3: 做错单啊！
0: 你讲啥？
3: 做错单。
0: 做想要做错单去，哎，你食恁的用骨强啊！
3: 哎呀，那边
0: 一罐2500啊！
3: 哎呀，拜拜，小妹姐。
0: 系啊，吼，
3: 呵呵呵。
0: 有啦有啦，吼，呵呵呵，好。喂，小明。
4: 谢谢陆大哥。
0: 嗯，你好。
4: 我交代这观众朋友哦，大家也要卡电话，有通的时，迄电话拢爱关起来，无安尼。这个我的心机拢爱关起来，啊，无我这
0: 人做卡。较大一竟然跳出来是迄个蔡国白啊呢，啊蔡国白啊都唔捌安尼，伊都足讨厌人安尼，哪有可能安尼？啊已经跳好去的款。
4: 无啦，要卡电话是正常，都爱关起来，你都卡电话
0: 对
4: 啦，
0: 对啦，对。
4: 哎呀，哦，安尼，但我讲点不着一条。
0: 什么歌？
4: 查某人的一生啊。
0: 女人的一生啦，
4: 啊！你这查某人一生的时候嫁得好就无好，人嫁得歹就苦啊。
0: 敢要跋筊嘞？吓！
4: 嗯啊，对啦。
0: 跋赢就好，啊跋输就惨嘛嘞！
4: 对啦。
0: 好。
4: 对啦。
0: 嗯，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喂。
4: 谢谢。
0: 哟。
4: 那个不知道在不在吹新闻了
0: 哦。你想啊？
4: 吹心乱呐、
0: 啊！你吹心乱，啊你是你的名叫吹心乱呀？
4: 啊，你又怎样叫啊？什么贤呐？你袂记？
0: 啊，你这都无，你拢无咧抗白啊？你是杭州贤呐、啊？
4: 无啦，我比较你个
0: 普贤普普贤呐？
4: 哎呀，你个叫普贤还是叫无贤？
0: 普贤菩萨。普贤菩萨阿爸啦，
4: 普贤啦，你讲普贤，
0: 哎呀，普贤啦，他也是，他是普贤，那你是普贤啦，
4: 普贤大学呀，都阿爸念嘛，
0: 哎，辅仁大学哦，
4: 哎，
0: 普仁大学，
4: 哎，普仁大学，
0: 普仁大学，
4: 辅仁大学个，
0: 哦，
4: 大一是辅仁大学个，
0: 没有，
4: 阿爸大一叫辅仁嘛，阿公公是。小福神嘛，
0: 来，你要点什么歌？吹心
4: 的老歌，你会唱吗？
0: 你讲什么？你敢听我今仔日这个声？
4: 吹心乱，
0: 吹心乱。阿爸，你敢听我今仔日声？你就知影，敢我多唱歌。
4: OK， 我你讲你冒啥你冒了？
0: 吹心乱啦哈。
4: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喂。
5: 先生，你刚刚误会啊啦，还不是我，我看
0: 看。啊，我讲结果伊
5: 将我竟然挂掉啊。
0: 无咧，结果伊跳出来是蔡国白啊，你的。啊，不过伊就是跳出来时阵，你的名，你的名，但是够音乐声，我咧想你都无可能的安尼。
5: 我电话都无通哩，都不接都不接，我啊伊就已经进箱啊。
0: 嗯。啊，你要点哪歌啊？
5: 谢小爷白镜澄清。
0: 白镜澄清嘛。
5: 谢小姨，
0: 好啊，
5: 好，我拿脑海，
0: 好好好，拜拜，拜拜，
5: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春来吧，
6: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6: 来点歌喂，
0: 来，你要点什么歌？
6: 点个为你想念那么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啦，
6: 哎，特别多，为你想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不是想念，
6: 哎，对你怀念呐，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嗯，我会记得你跟他都，你跟他都点完你
6: 啊，
0: 你，你跟他都点完你啊，你特别多，好啦，明明你老，明明你老违规的时候，我们副队长都起来啊，不要紧，和你点哈，来喂，
7: 先生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7: 新竹杨先生，
0: 新竹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7: 我想动力火车，
0: 好，
7: 我很好骗，
0: 你很好骗，
7: 嗯。
0: 你有很好骗吗？ 你
8: 好，歌名叫我很好骗。
0: 我很好骗，好，
8: 谢谢，
0: 好，谢谢。喂，
9: 玄玄你好，
0: 你好哪位啊？
9: 我阿抓贝。
0: 阿抓贝啊，那拢无你的伊的哈，来阿抓贝来。
9: 哎，麻烦你给他放几首《细细秋杂春花》。
0: 迄足长的，敢毋是？
9: 袂啦，
0: 啊，唔是啊，伊，你听我讲，四笑三寸半，迄声音足细声，迄已经足老的歌，我顶下捌讲过，我讲卖阁点这条歌，因为啊，我这边听都已经听不到了，恁那边也是那讲听有，迄声音拢叉叉叫的呢，四笑三寸半，迄你顶下我都捌讲过，我讲迄种后边啊无阁点，因为已经足老的。他那个没有人阁翻，没有人再重新阁顶盖个经历过吼，伊个声音没有足细声诶，你当你听起袂足艰苦诶吗？哈？
9: 好。
0: 你也点白首好啊，因为四笑三寸半，真正足细声诶，而且已经、你一听就知影足老诶，拢他那个
9: 无甲点诶。
0: 真体两难了啦，好啦，真体
9: 两难
0: 啦。真体两难有两个版本，你要听啥？
9: 本
0: 水五唱的，嘿，你爱讲本水五唱，因为黄义林冇唱。好，拜拜。因为黄义林跟本水五伊的版本无同，但是因的名拢同款。喂，
10: 谢谢。
0: 哟，哎呀，这个美猴王啊，你今仔食哪拢无出好买出来？
10: 我跟你讲，你做要三年啊！你的电脑我都神经啦，
0: 开骂嘞！
10: 三年啊，还阁改未改进？
0: 啊，无我多啊，啊我多。
10: 啊，刚刚美猴王未调，未调啊，百位。
0: 美猴王，你今晚你今仔卡起是拢无好买哦，是空白哦。
10: 对啊，你话你的你的电脑到底是什么问题啦？
0: 我来讲，我已经叫那个啥，叫那个来用过。
10: 这讲几下摆啊？我听到公公歪钱啊啦！我跟你讲啦。
0: 我讲哦，这问题
10: 我一定。这个问题我跟你讲。
0: 来，
10: 你的车上拢有坏人啦！现在叫讲就算神经怪掉，我跟你讲，讲袂听啦。
0: 我都
10: 不再讲啊，我不爱听也使啦。
0: 好啦，好，你安尼今天你会有多哦，哈哈。你今天火有一点。
10: 搞到前两钟，迄个人家哥讲的啊。我你讲安那讲拢无法做啦，袂听啦。
0: 哎，那爱都拢无关起来。
10: 你讲你听着就是拢有坏人啊。拢有坏人啊！
0: 对啦。听
10: 阿婆，
0: 啊，你无法多讲咩？那我多讲。
10: 要南港还是北港？还是东港？
0: 东港、北港拢好啦。
10: 对嘛？
0: 啊，无要安那。
10: 好啦，卖讲啊，卖直讲
0: 啊。好啦，再见，拜拜。喂。
11: 喂，萱萱吗？
0: 哟。
11: 我点歌，徐武春。
0: 是你？你是谁？
11: 我姓张。
0: 新庄谁？
11: 张妈妈。
0: 新庄的张妈妈。
11: 对，总是的。
0: 好，张妈妈哈。
11: 哎。
0: 西湖村，好，西湖村。
11: 谢谢。
0: 好，谢谢。哈，西湖村哦，真的不多了哈。多了一点啥？多了一点美猴王武功几股？他有讲到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因为咱们这个听众，较侪大部分拢是哈。年纪较大，所以讲我搁再讲一百遍吼，他们也是会忘记。所以讲有当时啊，我们就是将就吧，吼，好不好？吼啊，至于呢，我的电脑呢，我跟你讲真经的，今仔日呢吼，不是今仔日啦，已经过那遍啦吼，拢有叫技师来看啊，因为这吼，这个这线吼，别讲伊就讲还。咩啦讲大工程啊啦，因为我这那要改时，爱等爱，我都爱休困一段时间嘞，因为这样那规线爱停刊，停刊的时阵哦，足费气的啊，这声咱暗暝你的话爱休嘞个休嘞真久嘞，哦，因为这线过来停刊啊，然后搁足济很多线吼、哦，啊这个我看人家因为 就公司那边也会算，公司那边也会到这来，太大的工程了，我们就只好这样子将就，好不好？将就，等到吼，有一天吼，咱有可能吼，这搞不好刷去咱那个姜的遐去嘛，无一定啊吼。哦，咱要做一改刷啦，做一改刷，安尼去当作咱做一改刷呢，好不好？哦，啊，所以讲就是将就，我将就，反正我就是甲恁问恁的名时阵，就代表讲吼，我的电脑无看到恁的名，无看到恁的资料。啊，我若直接叫恁的名，就代表我的电脑是好的，其他是好的，无宕机吼。来，这个小雨哦。
12: 哎，恁遐有你们科技大学边啊一间修理电脑做搞修理？
0: 无啦，这咪修理电脑关的，这是规个线拢爱看，规个线拢爱用电用。
12: 啊，伊做内行啊。
0: 无啦，阮这有家己的技术啊，我们有自己的专业技师，我们有专业的技师，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工程很大。
12: 欢迎科技大学的在王先生哦，我听话先，我做好修理。
0: 因为哦，因为我这是伫楼顶遮吼，你看的线，爱个顶盖去的，整个就是，整个就是很那个很麻烦。
12: 你去探望看麦，看较俗，伊个佫较俗哦。我是听人咧讲，所以我听着。来讲，大姑娘在咱内电脑无好。好。太便宜啊啦，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喂，
13: 先生。
0: 哟。
13: 迄个干嘛养到气甲到中间嘛，就袂较大啦。
0: 伊家己气甲呢我。
13: 你也袂当像伊安尼啦。
0: 路边不平，气死人啦。
13: 他有可能先像安尼，若像安尼都拢得死了了啊。
0: 无啦，迄个路边不平，路见不平，就气死伊。
13: 哎呀，我听下也无。
0: 医生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啦。
13: 你讲
0: 我即马吼，妈妈，你即马你卡电话起来吼，你的边仔滴机嘛，你的电话，两边拢是你的电话啊。我因为今仔日这小道，这个电脑小道。哈？
13: 今仔日机叫啦。
0: 今仔机叫哦。系
13: 啊。
0: 安尼哦。系
13: 啊。
0: 好啦，不要紧啦吼，咱就无法度，我就是安尼，大家拢互相小将就一下，安尼好无？好，再见，拜拜。有听到没？梅芳王，梅芳王，你有听到无？人讲你路边气不平，气死人。喂，
14: 先生
0: 啦。哟，
14: 先生你好。
0: 你好嘞，妈妈。
14: 我想一条歌啦。
0: 你是啥？
14: 我姓蔡啦。
0: 蔡妈妈哟。
14: 对啦。
0: 蔡妈妈，你要点什么歌啊？
14: 母亲节要到啊，要一条母亲花啦。
0: 母亲花呀、
14: 啊。对啊。
0: 好，母亲花啦哈。
14: 对啊。
0: 好，好。
14: 好，
0: 谢谢，谢谢。其实吼，我讲，这个吼，其实我讲吼，这妈妈恁吼，对这个美猴王，我对美猴王已经就了解伊个啊。伊虽然讲就跟那个空气就歹吼，其实伊种人就是恢复性。伊是安那，伊是在替咱抱不平，哦啊！可是他讲出来的那个话特别的重，非常。我讲我都头啊，初起来做电台的时候，伊安那一种口气，我惊着，你知无？因为我嘛都过安尼，欢喜嘿叫安尼有无？噼噼噼噼噼噼！我当中，哎呦，迄个美猴王那较歹安尼有无吼？因为相处一段时间了哦，我就知美猴王的个性。我讲，他是好人，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伊就是看到点点路边不平的迄种的啦，他路见不平的，伊常常就是路过以后，他就觉得，哎呦呀，伊动袂掉，伊就爱起来讲讲一下呢。哎、啊，因为伊在讲话声音本来就较大声，啊，讲话声音本来就比较大声，而且吼、哦。又比较重，语气比较重，所以讲哦，那无了解动作讲哦，伊是在给人亮啊，他在骂我们或干嘛？其实不是，他是在讲他的感想，伊是在讲给咱听，伊的感想就对啊。结果伊拢安尼呼呼呼叫，跟他像迄个有无？跟他要拍拳，有一种感觉有无？起来咧，嘿嘿嘿，匹配起安尼哦。其实我知道他是，伊是好意啊，像拄啊，妈妈讲，路边不平，气死人，吼、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啦，吼、哦，好。 安尼我解释会使无？这个美猴王哈，我那解释应该我那解释是无唔对，因为伊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好意的，啊，只是说他讲话的那个口气有人跟他讲，哎，伊那跟他咧匹配球安尼哦，哦，其实不是哈，啊，这个我了解，因为我当初都来的时候，我嘛感觉伊哦足歹的，我接到伊的电话足惊，可是又那时候没有那个我电头前只无迄个啥，无迄个时阵哦。听到一声，我感觉，哎，怎听到一声，我咪讲那种感觉。后来我知道，慢慢的我就了解，人就是安尼啦，斗阵久了，你就知啊吼。像咱安尼相处久了，像的个性，像的个性，你都会知吼。好，来，咱来听这首，咱的迄个啥，我的阿明阿爸哦，讲个女人爱去看医生啦，女人的一生啦吼。来，邀请咱阿妈哩的话，咱家人共同欣赏哦。刷卡，赶快哦！萱萱会使为恁服务哈。看到嘞，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零五五三六九拢可以哈。来，努力的一生。

好，杜林的一生哦，吼，来，咱来进入这个吼，咱的健康加油的时间。好，来，真的吼，咱的哈母亲节吼，咱的好礼物选一吼，今仔日阿哥咧走当中吼，已经要倒数啊，吼，已经倒数了，剩下三天吼，剩三天，咱就要结束这个活动啊吼，但是呢吼，要结束活动的当中呢吼，咱这吼产品恁阿哥有诶当中吼，恁老爸爱吼，拢会使搁跟阿拉跟对家吼，包括讲咱昨迄种咱诶即个贺枣糖浆吼，今仔日已经吼没有再搁甲恁推荐介绍，因为呐两寸一束啊尔，两寸一束啊咧变线卡，干阿会使甲恁接尔，因为无法度伫线店甲恁接啊，剩一点点的量，如果你们要追加的话，也只能在线下。刚才在等下刷卡订俩吼，刷订无啊多过零二的，因为啊那咱量无济啊吼。好，来赶快吼，今仔日要甲恁推荐介绍吼，哦是咱这个啥金庸新兵无完哦，金庸新兵无完。我相信讲吼，咱家尤其是咱电台吼，咱家爸爸妈妈吼，咱家一家人吼，咱的家家人，我们这家人吼，你拢知影这金庸新兵无完是对老师吼开始有。有电台的时阵哦，咱讲正经吼，这都已经拢有啊，吼、哦。哦，咱这个十大明星商品内底，哦，咱的十大明星商品的其中一项，就是这个金庸新兵无完。人咧讲吼，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吼、哦。人讲天重日月，星人重两眼啊，吼、哦。心啊。

目油拢一直细细多啦吼，哎、啊，你迄个啦，你的视力啊吼，就是你的眼力啊吼，一直咧感觉一直咧提这种的这，吼、啊，啊是讲你曾经有啊呐，有去动过手术的，哦，是讲咱白内障的人，你要动过手术的人，你更加爱保养吼，应该更加爱保养。所以咱这个金庸心明无怨，伊就是在吃啥，伊嘛会使顾着咱的这个目睭，就先给咱有记性顾好起来。哦，所以讲咱这明目丸哦，咱这个明目丸有顾着两项，就是咱顾着咱的腰子甲的目睭，吼、哦。所以讲咱诶，那边迄个要甲目睭顾好，咱就是安那哦，咱这个金庸是明目丸，咱这会使用食针吼，针十粒，针十粒，啊那较严重的吼三顿食，吼、哦、那较严重三顿食，哦，饭前食是较好吸收啦，饭后嘛是会使。饭后嘛是会使，因为咱这拢中药的，吼、哦、啊，这个安怎？你阁有一种伊会使用炖的，吼、哦，咱这个金庸心明目丸伊嘛会使用炖的，哦，用四十粒明目丸去炖两副鸡肝，吼、哦，两副鸡肝，我、哦、来、啊、用两碗水，吼、哦，啊加一汤匙米酒安尼，放个炖锅呀，有无吼？去啊，哦，甲炖四十分哦，啊，咱早暗拢来啉一，来甲啉一下吼，饭前的时阵来甲啉，效果上佳好。哦，你老公迄个打眼睛的有无？目睭拢足大，这种或者大眼睛啊吼，蒙雾生涩的这种目油老袂止，白斑啊症啦吼，迄、那个白内障开过刀的这种或者要做保养的这种或者，拢爱紧来吃吼，咱这个吼明目丸，金庸心明目丸吼，哦金庸心明目丸吼，所以有顾着咱的啥，顾着咱的腰子，顾着咱这个目睭吼，所以讲吼，咱若有这种以上我讲的这些问题吼，咱都一定爱安那。今天要回去吃吼，啊，这样呢，这一组三罐哦吼，咱的明目丸一组三罐五千块，一组三罐五千块吼，啊，你若要买一罐的嘛是会使吼，买一罐啊落去倒嘛是会使，你要可以要去倒什么货拢总会使的对啊吼，倒三千块安尼你就会使满五千块，咱就会使迄个啊，就会使送啊吼。来，个另外一支商品就是咱这个啥哦，固庸心。固庸心的你就知啊，固庸心就是咧食啥，咧固咱的腰子的啦。这个固庸心的吼，咱讲真嘅，伊嘛是咱十大商品内底其中之一。吼，你若讲常常吼放尿吼，泡泡油油，白了吼，放尿安尼臭尿香味这种的，即暗时啊搞尿安尼走未停的有无？哦，要困拢暗时拢困眠，即歹了，影响到咱的困眠啦。因为安那搞尿啊，搞尿吼。他会一直频尿的对啊，哦啊啊，有的是食着西药，食伤过侪去伤着咱的腰子嘛，安尼哦，伤着腰子吼，伤着腰子的时阵哦，对安尼，脚会安那会水肿，吼、哦、啊，落你然后脚若打咧涂骹吼，甲打咧吼，弄会安那，你的手啊吼，你的手你甲持咱的这个啥，迄、那个啥，你脚水肿的时阵嘛，甲持落去，你啊迄个脚吼，弄会安尼那乌落去。哦，咱的迄个脚，迄个啥，咱的迄个脚膊啊，是迄个吼，咱的迄个脚弄安尼那乌，哦啊，身躯会常常那小块靠着的乌青这种的，这路边床脚呢，脚底打落拢会点点疼疼，哦，这拢是安那，这拢得给你经，得给你叫你说，给你得讲，给你讲啊，讲哦，腰子有得出问题啊吼、哦，这都是得给你警示的对啊，警示的警示去哦。台语啦，台语不是，就是警示你，就是咧给你警告啦，啊，都警告啦，得给你警告，警告你讲吼，即吼我已经开始吼，你腰子有小块问题啊吼，你一定要搞保养，吼、哦，你老放着泡泡油油啊，白了这种诶，白了，迄就是尿蛋白，你敢知？迄就是咱的尿蛋白，我会用得放你的精髓咧，哦，啊，所以讲啊，迄袂使安尼是唔对的啊吼，即就代表已经出问题啊，我放了安尼臭尿香味的，即嘛是吼。你都爱了解这应该吼，你的这腰子一定出问题啊！哦，啊，所以讲吼，咱的这固养心就是安那，甲买等于食都对啊！哦，啊，你若讲透早起来的时阵，路边床脚，你若感觉讲打，迄、那个咱的脚的后底吼，后底你若打的时阵会点点疼疼有无？哦，这就直接甲你讲，我的这个吼腰子小可有问题啊！你也甲我说你的啊哈，爱紧来甲顾啊！吼、哦，所以讲啊，这两罐吼，两罐。吼、哦，就是咱的这个一罐那个咱的这个明目丸，吼、哦，咱的金庸心明目丸三罐五千块，吼、哦，三罐五千块，啊，你嘛要高罐的嘛会使，落去倒吼、哦。好，啊，这个呢，咱的这个固庸心呢，吼、哦，咱这个固庸。

用心一罐是2500吼，够用心一罐是2500。唔管讲你要爱够用心，还是咱的这个面膜丸，拢总可以的对啊吼。拢赶快咯，会使到吼，到满5000块，咱就是会使好礼五选一的对啊，好礼五选一，好礼五选一的物件吼，咱跟你讲就是讲吼，有送到咱的这个啥啊，咱这个保温杯吼，保温杯吼，啊个咱的天霸宝的 K 歌，个咱的这个啥天霸宝的立泽。英雄洗衫粉，啊，个咱即个吼洗衣球、洗衫球，吼、哦，这五项吼，互恁去安那在恁选，选一项就对了吼、哦。今年一度的母亲节吼，活动已经吼来个只倒数啊吼，倒数第三，剩三天尔吼，吼、哦，剩三天尔吼、哦，所以讲你只爱紧的，卡手一定爱较紧的，卡手搜索吼，恁遐精品就会提无。到时阵精品无的时阵，你十号。十号的十二点的当中的，咧讲十二下，咱都无要阁送啊吼。好，来，咱来听这首吼，咱的迄个李茂山的这个《醉心恋》吼，《醉心恋》。来邀请咱阿曼尼罗的家人共同欣赏，线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哦。0800033873，0800025539，拢可以吼。来，电话继续卡，我甲恁接。

0: 好，来吼，咱这个吼好礼五选一，爱较紧的哦，好礼五选一吼。拄啊，迄个吼，拄啊，感情我刚有讲，无讲更清楚。这个啦，咱这个是民无完吼，民无完。咱这个金庸新民无完的吼，又过着咱的有机果，过着咱的这目睭吼。伊是安那三罐一组，三罐一组多一个疗程啦吼，三罐一组5000块吼，5000块。哦，啊，那是迄个呢，迄、那个雇佣型的，伊是一罐2500吼。金庸型甲雇佣型无同，金庸型伊个加一个面膜丸吼，啊，迄、那个雇佣型是完全都是干那雇这个药剂的尔，啊，这个金庸型就是安那个哦，雇着药剂，雇着。目睭吼，咱这个吼，目睭会使安那，灵魂鸡汤安那，会搁较清较明安尼都对啊，吼。所以讲吼，你若有常常咧，感觉讲诶，目睭拢安尼足大足涩的这种个者，哦，安尼，常常讲目睭裂裂杂杂这种个者吼，你会感觉讲，哎呦，等等安尼目睭怪怪，这就是吼，你爱进来吃咱这个明目丸。哦，包括讲吼，你有咧背帮啊，正特别咧背来背去这种，我咧帮啊，特别咧头前安尼看到。一条一只安尼背来背去些，哦，你拢来个吃吼、哦。喂，
1: 我是那个徐小弟。
0: 哎，徐小弟怎么了？
1: 啊，这个是线上吗？
0: 是啊，是线上啊。
1: 哦，我现在是要跟你们讲说，那个因为小龙他们那一天在说什么，哪一个地方叫伊啊，哪一个地方叫妈咪啊？我要跟他讲说，鹿港叫敖啊。
0: 啊？
1: 就鹿港的妈妈都叫敖啊。
0: 鹿港的妈妈叫敖啊。
1: 对，你可以叫那个金聊那个阿北出来去上来讲就知道了，因为鹿港都是敖啊。
0: 哦，是哦，你也是鹿港人吗？
1: 因为我对我是鹿港人、啊。
0: 你也是鹿港人哦。
1: 对对啊，我。
0: 可你怎么没有鹿港腔调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小时候就搬来高雄了。
0: 哦。
1: 我们的家族都在鹿港、啊。
0: 哦，你们的家族都在鹿 港,
1: 港，
0: 所以说你们啊，所以你也叫你妈妈也叫敖啊、哦？
1: 没有，那是我爸爸他们那一辈，我阿公他们那一辈都叫敖啊。
0: 那敖啊是我们以我们闽南语来讲，敖啊是杯子呢。
1: 啊，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他们那个海口腔都叫敖啊。
0: 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对，因为陈水义也是叫敖啊。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他叫他妈也叫敖啊。
1: 对啊，应该是现在是五六、四五十岁那一辈的吧。
0: 那么爸爸们都叫伯啊。
1: 不知道。爸爸应该叫爸爸吧。
0: 哦，好，
1: 爸爸应该是有名称啊，但是我听我听我爸爸，
0: 因为
1: 伯
0: 啊呢，因为敖啊爱有一个托盘嘛，啊，所以讲你爸爸，爸爸应该是伯啊个跳。
1: 不知道他们都讲，不知道他们都讲叫
0: 什么啊？好了，开玩笑的哈，好，
1: 没关系。哎、啊，那个、
0: okay.
1: 还有那个你们那个好好好声音，他们那个是第一批要出去玩的，哎、啊，你们那个阿好要帮你们老板代班啊。
0: 阿好要带我老板代班，要带什么班？
1: 就是他们出去玩，那个玉球是第一批啊。
0: 是啊，他们是第一批啊。
1: 你们阿好要带老板的班啊？
0: 没有，阿好跟我们是第二批的啦。
1: 对啊，他是带你们老板，因为老板是带第一批啊，他去带你们老板的那个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同一班啊。
0: 哦，没有啦，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哈、哦、代班就是这样子，第一批的人去，我们第二批的人要去帮第一批代班。
1: 阿好，应该是阿好讲的。
0: 哦，对啦，因为我们没有出国的人就是要代班呐、
1: 啊，
0: 啊，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带我们的班呐、啊，换我们出去啊。
1: 对，阿说他们的，他就是他们那一班是换别人带，阿好去带你们老板的班了、
0: 啊。嗯，
1: 他自己讲的。
0: 嗯，对他们那一班是，好像
1: 别人带的，啊，他要去带你们那个阿好带你们老板的班。
0: 他应该是来带十点的，哎、欸，
1: 带六点的
0: ，他带六点的哦。
1: 他说阿哥，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就是都是在
1: 我
0: 们的班。
1: 看优秀的，然后跟阿好的，然后还有那个小龙的，跟那个，因为我都看传播的。
0: 哦，你都看重播的。
1: 然后文迪那一旁现在都换其他。
0: 啊，你早上没有在看哦，你都没有在看我们哦。
1: 那早上我偶尔会看，因为有时候我会上班啊。
0: 哦，我想说，哎、欸。你是我们暗妈一朵花的，你竟然没有看
1: 我
0: 们早
1: 上
0: 的早安晨星。
1: 我偶尔也是会看，因为有时候我要去带班。
0: 偶尔你也要打个电话上来，让我知道徐小弟你有在看电视，好不好？
1: 好好
0: OK，
1: 不好意思哦，好，
0: 那就这样子咯。
1: 好，谢谢。
0: 还强迫人家看我们的电视呢，你看看。没有啦，这是开玩笑。我讲，你都要在讲的敖啊，有无吼？敖啊，对咱来讲，咱就是讲是种那个啥杯子嘛，吼。杯子，我们台语讲敖啊， 对不？应该没问题嘛，台语叫蚵仔，没问题，杯啊，吼、哦。然后那个爸爸呢，爸爸因为比较伟大，他要拖，他要用爱带爱把蚵仔提掉的，所以应该是托盘吧。爸爸是托盘。喂，
2: 哎，先生，
0: 哟，
2: 那个吃等下那吃几粒吧？
0: 等下那吃两粒至三粒都不要紧。
2: 两粒
0: 三粒拢不要紧，
2: 两粒三粒拢。
0: 系对，
2: 食饭前啊，食饭
0: 后。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了，
2: 那种不要紧。
0: 系对对对，
2: 嗯，
0: 好，好，嗯，再见，拜拜。
2: 阿哥，迄个啥，食迄个，
0: 食啥？
2: 食高
0: 粱
2: 啦。
0: 食高粱哟，你都孙呀？你都孙对不？
2: 哈，
0: 你都孙对不？查某人在食诶。
2: 吃高
0: 粱，
2: 吃两粒
0: 吧。嘿，对对，你读书嘛，嘿，嘿。
2: 好
0: 嘞，好。好，好，好，好，好。我都有看到中华吼，这可能是要起来讲因遐熬啊，是拌啊，是汤拌。这中华，我有看到中华的这个乡亲呐，中华乡亲时代。我有看到你哦，有卡起来吼，啊要给你接到，你都已经落去啊吼，有可能是要来发表一个啊讲吼因。因那个啥，那个中华遐吼，那个鹿港的啊吼，鹿港的 style 吼。好，来，这个时阵啊，要来跟咱这个啥，跟咱这个吼，这部高级电台吼，因为啊啦，这个整点台务够高吼，要高级下去。吼，安尼咩啊，九点咱个准时到等来，安尼好不好？九点咱个准时到等来，来，这个什么呀？吼，九点我们准时回来吼，来，赶快来看咱的0800033873，轩轩刷卡为您服务啊吼。好，来啊，0800023659也可以啦哈。自信爸爸，你等我一下嘿。

0: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要走出幸福的前途，就要不怕艰苦，对天盘月，提出所有的力量，勇敢向前冲。我相信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翁立友甲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甲您做伙走出家己的幸福人生路。
2: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3: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2: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3: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2: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3: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2: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3: 2955-1234。
4: 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啊唔过无啉水又搁袂当，我是变安怎？
5: 来，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4: 我知，七点到九点，
5: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4: 吼，我知，啊包五点到七点，
5: 哦啊哎呀，
4: 安怎？
5: 有时有豆酒瓶啦，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6: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明停业无？
7: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6: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7: 停业先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8: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个升级。
6: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九点，新鲜拍鼓有时错，卡波打错是啥人无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做事事事好。

0: 好，
1: 我很好骗，呆呆的呗，所以才会被骗了呗。好，来，这咱来介绍，咱来好礼物选一哈，好的物件哈，咱来跟咱来跟爸不哈，好的东西哦，要与好朋友、好家人哦分享哦，就是咱这个哈，好礼物选一哈，好礼物选一哈，啊，咱这爸爸妈妈、恁老公有别个对家什么物件，拢爱较紧嘞哦，因为这哦，今已经是倒数啊哈，开始在倒数啊哈，好，来。看一下今仔日咱这个吼幸运的号码吼，幸运的号码开这个01 06 18 25 3 6吼，哦，这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号码吼，今天的幸运号码。好，来，今仔日会使吼开始开放哦，来来来，哎，万岁，来万岁爸爸。
2: 哎，
1: 好，我拄啊吼，刷卡吼，我那个啥，一个妈妈吼，甲咱分享讲吼，诶，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迄、那个雇佣性足好诶，伊讲吼，诶，放着婆婆吼，放着婆婆啰啰安尼吼，啊，臭流香味足有效诶吼。哦，我阿妈妈拄啊，我袂记来线顶只讲，我大概听一下。哦，伊个刷卡，伊在关诶时阵在甲我讲，我在分享给我听，我讲阿妈妈，你唔着爱去来线顶只讲，人唔当有听着吼。人家才会知道说，哇，问到了一个啥，问到了这个啥，这个一个雇佣性真正足好诶。来，春妹妈妈，
3: 先生，
1: 哟，
3: 我是三罐过关的哈，
1: 嘿，
3: 用过完啊，一罐雇佣性，啊，你来甲用敲鼓啊，我唔捌叫过敲鼓啊咧。
1: 我甲你讲敲鼓，无咧，你也甲我叫，你也讲啥，我甲你写啥。
3: 我唔捌叫敲鼓啊！你家迄个电脑看就知啊。
1: 无啦，我这电脑看无。问题是你甲我叫的话，我应该袂甲你写唔对去啦。
3: 敲鼓啊是安怎？我嘛唔知啊。
1: 敲鼓啊是咧食迄个腰酸背痛，腰酸背痛。你来讲哦，坐骨神经痛、腰酸背痛、五十肩这种哦，这拢会使食。你有当下腰酸背痛，咱的腰安尼痛痛痛，牵那个大腿头呀去的，迄拢会使食咱的迄个敲鼓啊。敲鼓啊，就是咱的用骨强，嘿，安尼
3: 知无？今仔上来，我讲诶、我都无停敲鼓啊，我雇佣新一罐，
1: 嘿，
3: 用罐完三罐啊，说保佑一组安尼啊，
1: 嘿
3: 啊，
1: 诶，
3: 啊，做甲，甲摕敲鼓啊来，我想敲鼓啊要食安怎，我嘛唔知啊。
1: 敲鼓甲你摕三罐哦，
3: 对啊，
1: 安尼应该是
3: 啊，
1: 哈，
3: 一罐啦，
1: 一罐了，
3: 系啊。用刮完三罐啦，我是安尼定啦。
1: 安尼可能是送唔到去啦。啊，不要紧，用迄个啥敲鼓啊，嘛是真好啊，妈妈。
3: 蛮紧啦，我那个留起来。
1: 哎呀，因为你啦，因为
3: 你甲讲我甲你提好喎，我免啦免啦，不要那么麻烦。
1: 哎呀，安尼两家好咧，妈妈。
3: 啊，我本来一定啊，甲送一个物件，我无定伊甲送来，我嘛讲好啊，无你甲留诶话，今我互你2000块啊，互你。
1: 好，妈妈，你两家好。
3: 对啊。
1: 嗯。
3: 两个是我是卖迄落啊啦。
1: 嗯这个要爱吼，要给跟把握吼，阿、啊、来，这个时阵吼，恁要来安那要来分享号码拢可以哦吼。这个时阵要分享号码可以哦吼，因为安那，这个已经来到现在差不多倒数啊吼，倒数咱家爸爸妈妈吼，恁拢会使卡起来安那要分享号码。哦，咱这个吼，咱的800万呢，我讲真个，咱真正我很感谢你们吼，拢会知讲吼，轩轩在拼经济时阵吼，拢袂起来。别起来，你交流，谢谢你们哈。好，现在哦，107哈，今天开始107哦，107了，会使开始哦，开始咱安那会使分享恁的幸运的号码啊，安尼好不？今天开始，咱会使我分享这个幸运的号码啊。哦，啊，恁老公有迄个吼号码真水的吼，拢给他分享起来安尼吼。这个时候都可以分享起来了哈、啊！我拄啊嘛已经有甲恁的那个今仔日开的这个号码嘛，甲恁报啊哈！啊，恁来给你豆豆去算，豆豆去算哈。来，大刘，
0: 喂，
1: 嗯，
0: 我今日变经济，我唔敢来吵哈。
1: 嗯，来，
0: 你嘛拢知吼？
1: 知啦，大家嘛即马拢嘛知。来，
0: 啊，做了嘛未歹啊，我有得听。
1: 来哦，做了袂歹，就是。
0: 我来，我来用0111
1: 0811好，嗯，拜拜。来，大刘讲吼，0111089加11了哈。来，我的小林哥。
4: 哎呀，你好。
1: 小林哥来。
4: 0512 293335
1: 啦
4: 哈，拜拜。
1: 好，谢谢小林哥。哎，小林哥讲吼，0512293335哈。好，来分享号码哈，那全民运动热心公益彩券哦，咱这个分享号码时间哦，开始啊哈。今仔日开始啊吼，好，啊所以讲咧吼，你若吼要分享号码，拢紧甲卡起来吼，然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少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啦吼。啊，你咧这个啥，咱这个吼用你的50块吼，几十块啊，咱来换一下800万的这个啥，800万的这个吼希望吼，这个希望安尼吼是值得的吼，值得的。好，啊你公开的咧，咱咧这个吼全台湾吼。哦，大家吼拢足希望讲，即个吼大乐透也好啦吼，啊讲运动彩也好啦吼，啊是讲吼即个啥，咱即个539啊吼，都希望能够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好运能够落在自己的家里安尼啦吼。但是好运没有落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当然啦，就是吼，首先你就是一定爱安那，爱先去彩券行呀，有无？去彩券行呀买。啊，到迄个希望，像我拢常常在讲，但是我拢无去，我就没有希望了。我虽然都在想讲啊，我嘛想要得800万，啊，但是拢也无行去彩券行遐去，800万敢会对天顶搭倒来，是绝对无可能的。喂，
5: 哎，你好，
1: 你好，小邓、
5: 欸，我头份，哎、欸，我来凑一下热闹哈。
1: 好，小邓来，
5: 哎、欸，5个号码，
1: 好，
5: 好，07
1: 26
5: 二七三九哎、欸、好的，就这样，
1: 好，谢谢，好，拜拜。来，这小邓公哦，0726273139哦，好，来，后边姑娘拢个金卡起来吼，阿伯爸，咱这个健康家园物件活动吼，活动还搁在开跑当中吼。 拉走吼，咱的活动拉走吼，啊，咱这后面拉布，安尼好不？喂，
6: 喂，
1: 陈大姐啊、哦，
6: 哎，
1: 哇，
6: 我们都是跟你问好，
1: 哦，好，啊、我也跟他们问好，
6: 哦，你很辛苦，你很辛苦，真的是。啊、很棒，
1: 谢谢你啦，陈大姐。
6: 善解人意啊，你能够善解人意。
1: 嗯。
6: 啊，也叫美猴王大哥不要生气，生气会老、
1: 哦。哇，美猴王大哥他刚刚下线，他线下有打给我。
6: 谢谢啊，今天不要太累啊、哦。
1: 好好好，谢谢。
6: 好，拜
1: 拜
6: 好
1: 拜拜哈。我的美猴王，来这个瑞美妈妈你好。
7: 姐姐，我麻烦那个记忆妈妈起来报迄个啦。报新闻的数字啦，
1: 安尼好，好啊，好啊，
7: 阿东伯啊，安尼哈，因这两个哈，
1: 好啦，
7: 好，谢谢，谢谢，
1: 好哈，安尼你有听到啦吼，比喻妈妈跟你阿东伯啊，其实都唔管讲比喻妈妈好，阿东伯也好。任何什么人要起来报伊的新闻吼，要咱拢足欢迎的吼，拢足欢迎的吼，无一定讲干哪样个。阮的小 Q 啊，咱的原本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阿曼尼的话，咱这足侪家人拢会使起来报哦。新朋友、旧朋友，还是咱的这个新家人，还是旧家人，拢总会使哦吼，都很欢迎你们上来啦，上来分享一下幸运号码哦。嘛，希望讲吼，咱这今年吼，这2026年吼，这个马年吼，咱的这个啥，咱的800万哦，赶快那个会使啦，在咱的阿妈里头话有人丢丢吼。来，进来那蔡贵伯啊。
8: 哎，这个是啊，谢谢。
1: 嗨。
8: 那些歌有收一下，我给你报上哦。
1: 好哦，来。
8: 0506。
1: 0506。
8: 39。
1: 39啦，哈。
8: 哎，好。
1: 好，谢谢你。来，蔡桂伯啊，讲哦，0506，0509啊，哈，0506，0509啦，不是0939哈。好，来。听这首那个那个什么歌曲啊？咱的这个进退两难哦，吼！伊讲，拄啊，那首歌曲是我很好骗呐，吼，我很好骗，但是哦，这首是讲我进退两难，叫你骗干嘛？进退两难啊！好啦，来，咱来听这首吼，咱的阿五阿姐这个吼进退两难吼，来邀请咱阿曼尼罗，咱家人共同唱，赶快咯吼，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双开旋旋五零六五，或者是看咱的空不空空零五三六九拢可以，来进退两难。

0: 好、哦，来，
1: 先生，
0: 福贤爸爸，你来了。
1: 我请教的，你讲你过有志的都算未？
0: 过有志的个过用心，
1: 我是过用心啦，哎，安怎未？
0: 两罐，对吧？一罐2500，两罐5000，两罐都会使送啊。
1: 要送啥嘛？送你哦。
0: 哇，我是要哪送啦？我
1: 是送一个轩轩来，我那边靠托你。
0: 送一个轩轩，轩轩哪会使送的？轩轩，轩轩伫咧遮咧，哦，恁大家，我伫咧遮嘿。可
1: 是遮话多诶。
0: 可是，轩轩不要照顾人啦、啊。我还会使个，我还会使轩轩家伫咧遮，我是大家，我是咱暗暗一路发大家。
1: 我哩大个，我一个讲不一对啊，我不是大姑母无啊。
0: 大姑母是啥？
1: 诶，正头母，正头头一支啊，看下什么头一支不我老啊。
0: 嘿，头一支啊呐。
1: 不我啦，其他不别人啦。你讲你怎么？诶啦，我听无。
0: 我听无哩哦。我这就是，我意思就讲，我伫咧遮，我伫咧电台。
1: 对啊，你
0: 讲
1: 你
0: 正人
1: 个，我
0: 独当
1: 个，我独
0: 当
1: 正
0: 人好啊。哦，你啊独当，唔当安尼啦，安尼就分尸啊你哦，阿爸，你呐，你安尼你敢忍心？你个轩轩安尼一独当个敢忍心？
1: 我爹，开玩笑。
0: 我爹只，我爹只背叛你，我啦，我就是咱大个查某囝，你是嘞？
1: 啊，我生你，做查某孙来过，我查某
0: 囝。对啊，做孙啊，我讲啊。啊你的啥？你有要顾一下你的药剂无啦？
1: 诶、欸，两罐花，
0: 两罐哦，嗯，诶、欸，好，啊你要送啥？
1: 你是吃不了西药啊？
0: 迄中医的啦，咱的汉药啦。
1: 哦、中医，啊送什么送啥？送啥个啥？
0: 看伊个洗衫粉啦，还是咱的洗衫球啦，还是？咱的迄个啥保温杯，啊是咱的洗嘴器的牙膏，或者是咱的迄个立泽。
1: 哦。上洗衫了嘛？
0: 洗衫是要洗衫粉啊，洗衫球。
1: 洗衫粉多嘛？
0: 洗衫粉啊，哈。
1: 哎、欸、
0: 好啊，好，谢谢咱的福贤爸爸哈。
1: 什么时候会到啊？
0: 什么时候哦？这个应该是今天礼拜三哈、哦，下个礼拜一吧。
1: 好
0: 啊，好啊。哈、哦，谢谢你啊，阿爸。再见，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小叔。
2: 你有做没手术伤脚？
0: 好。
2: 因为
0: 小叔你感冒吼、
2: 哦，对，我感冒嘞。
0: 来，
2: 因为
0: 哎，
2: 二痛，
0: 二一，二三，李三
2: 啊，谢谢你，谢谢
0: 哈，哎、哦，大贵刚啊，无听到恁的声呢，都声音变安尼了哈。来，这个小叔就讲15、21、22、23哦，好。班长，
3: 对，
0: 班长来，
3: 你好，
0: 班长来，
3: 来，一孔，
0: 一六，
3: 李一，好，谢谢，
0: 班长，你拢有在听啊？我当作讲哦，咱在促销活动，你都无在听嘞？
3: 有啦，我
0: 有、哦、
3: 一边听一边看电视啊，
0: 安尼哦。
3: 哎呀、
0: 啊，好啦、啊，谢谢你啊，哈，
3: 啊，
0: 好，拜拜哈，咱这个哈，咱这个班长嘛是安尼哈，嘛是真重视的。来，咱的班长讲哦，10、16、21的哈，10、16、21，来，赶快咯哈，爱去进来进吧，阿伯哈，这个哈，这个幸运的号码那分享哈，啊，咱这个活动在开跑当中哦，你拢爱跟对的走会到哈，你会到，提会到哈。啊，上会到安尼上届那上届重要哈、哦。这个活动开跑当中，大家都一起跑，好不好？要跑什么会？为咱的健康跑了哈、哦，为我们的健康要跑向前跑哈、哦。这一个包伟民的歌哈、哦。好，来，咱来听这首哈《西湖村》哈、哦，《西湖村》这很好听的国语老歌哈、哦。来，刷卡赶快咯！萱萱继续为您服务哦，0800-033-873，0800-255-3690可以哦，来西。

好，西湖春哈、哦，很好听的这个老歌哈、哦。好，来呢哈、哦，我都来刷看哈。那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姐在问我讲，哎，那啥，九十四台哈，九十四台都会使看到，看到九十四台电视都使看到。你讲对啊，对啊。但是呢，恁爱有第四台哈，恁当老安第四台哈，然后你个存咧九十四台哈。九十四台你就可以看到了，你就可以看到萱萱了，因为在透早八点十点，透早八点十点萱萱在那，萱萱透早八点十点会在电视上，你要看萱

0: 好，谢谢。
1: 来，小郭，你等我一下好不
0: 好？好。
1: 我跟你讲哦，啊，伊那个啥，拄啊那个小许哦，伊讲哦，你那在讲叫妈妈，讲叫熬啊，
0: 叫熬啦。
1: 哈？
0: 熬啦。
1: 熬哦。
0: 哎呀，熬啦。
1: 熬是什
0: 么？叫老爸阿爸啦。
1: 叫老母叫敖就对了啦齁，
0: 啊，
1: 老爸应该叫全的对了，敖全，敖全，
0: 反正人家用讲啊，你也对了。
1: 哦，好，谢谢齁，谢谢小郭，好，拜拜。
0: 哦，
1: 敖全齁，来这边小郭说齁，因哦，你去三孔跟三一的吼，因哦，二七三孔跟三一，因为我要讲吼，为什么讲獒犬是最怕的一种迄个呢？当动物的吼，伊嘛算犬啦吼，它是非常很凶的。我看过那个獒犬，真的好恐怖哦，好大一只哦，然后呢，哇，一只敢嫌的，就恐怖，迄食人呢，好恐怖的獒犬。来，阿东北。
2: 哎呀，参考是连准五、连准四级啊，即摆看要搁准无？
1: 落来哦。
2: 哎，控诉。
1: 控诉。
2: 一八。
1: 一八。
2: 二八。
1: 二八。
2: 三六。
1: 三六啦哈。
2: 嗯。
1: 好，谢谢阿东北哈。
2: 参考是啊哈。
1: 好好，谢谢。来哈、哦，这阿东北讲吼，控诉一八、二八、三六哈、哦，这阿东北来哈。这个妈妈，你又有什么事了？妈妈，你又有什么事了？
3: 谢谢你跟艾米啦。
1: 好，
3: 谢谢。
1: 不客气。
3: 好，
1: 那在西湖村嘛，哈。
3: 哎，丢丢丢。
1: 哦，你就是那个张妈妈，西湖村。张妈妈，你是不是在讲那个抹面的那个？
3: 嘿
1: 呐。哈哦，你也阿母啊？阿母啊？
3: 哦，足快哈。
1: 阿母啊，你问题真多。你抹面的问题真多，啊！你今麦见有好势好势啊？无？
3: 有啦，
1: 有啦吼。
3: 啊是哦，我要调啊吼，我要调啊，要切出切未出来，
1: 切未出来，
3: 等好落去啊！
1: 你莫等者，怎破去的吼？
3: 没啦，我用手对落等啊。
1: 哦，你用手甲拍就对了啦。
3: 嘿啦，手一支手提咧，啊，一支手。
1: 出国住院的妈妈你呀，
3: 哈哈哈哈哈！等下下底啦，等下看那下底无？
1: 安尼吼，
3: 安尼等看下落去无？无落去袂当出去啊！
1: 那有人啊，有人甲讲哦，你个甲诶甲迄个啥个掺一丝丝啊水落去，啊甲切切甲摇摇的啦。
3: 嗯，让一丝丝水哦。
1: 嘿嘿嘿嘿，有人安尼甲讲用了袂歹啦。因为你若饲袂出来的时阵，因为都已经到底啊嘛吼，然后你就剩下旁边那边吸伫个壁遐有无？
3: 吸伫壁，
1: 拢足
3: 要
1: 搁足侪
3: 好
1: 无？壁足侪吼，你真正是有够无彩的吼，妈妈，
3: 你唔敢要断掉？
1: 系啊，唔敢要断掉，你就用因在讲的安尼有无吼？啊，切切个了，切切了，你来用看卖看好用无？安尼好不？哎呦，因为我对你印象就深诶，因为三八五妈妈，这个啥，这罐水水的这吼，你还你当初咧无还是问题真多，今嘛无啊啦，今嘛本来真要，
3: 我这个目睭这吼，要去看到迄个，这个我甲汤啊嘿吼，
1: 乌嫩哦，我做乌
3: 的，
1: 啊你就豆豆甲抹，你拢爱甲抹，啊你抹规个面无啦，全部拢抹。啊，无结结果安怎嘞？这个抗战嘞，这坐工啊，应该袂歹吧？妈妈，
3: 真舒适啊，真舒适啊，
1: 真舒适吼，哦，真舒适安尼就好啊啦，我就惊无舒适，嗯，好，谢谢妈妈哈，嗯，再见再见哦，咱这个张妈妈啦哈，嗯，真舒适吼，我听着你讲真舒适，我就放心嘛。喂，
4: 喂，
1: 哎呀，前来呀，这过来刚无听着你声。来，
4: 好嘞哦，我你咧无闲，我话咧无闲啊。
1: 安尼吼，来啊，
4: 大家好啦吼，
1: 啊
4: 阿桥仔啦，阿卡仔啦，啊迄个万来啦，金条啦，恁大家拢好啦，
1: 嘿，好来，
4: 阿桥无少佫较好啦，
1: 嘿对，来，
4: 都看麦啊，
1: 嗯，
4: 二三二四，
1: 二三二四，
4: 二九，
1: 嘿，
4: 三十一三五，
1: 嗯好，谢谢。好， 来，咱请来。

0: 啊，这讲哦，二三、二四、二九、三一甲三五吼、哦，好，来吼、哦，买的啥？咱来这个啥？分享好贝拢啊，较紧起来吼，分享好贝拢较紧起来。来，咱如果想要一首歌有无？想要一首歌《母亲花》吼，咱紧来甲你播一个哈，《母亲花》啊，伟大的母亲这教啊吼。这条歌吼，都献了咱家吼，咱家伟大母亲啊，呢好不好？哦，这个咱的这个啥，蔡妈妈很会点吼，蔡妈妈真好点哦吼，点这个母亲花。喂，
1: 喂，杨姨，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欸，我萱萱。
1: 你叫一路的哦，叫情义散啦。
0: 情义散嘿哦，好啊，妈妈来，你要情义散一组啦哈。哎，啊，你敢有要倒？你有要倒无？
1: 免啦，
0: 唔免倒遐，
1: 好，免啦，
0: 好，唔免倒好。
1: 啊，安尼偌贵？
0: 安尼两千啊。
1: 好啦，
0: 好，谢谢。
1: 星期来，
0: 后礼拜一来，后遐。
1: 好啦，好，
0: 好，谢谢妈妈哈。
1: 好啦，
0: 好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好，咱来听这首吼《母亲花》哦，这个阿杰咱好所唱的吼。来，邀请咱阿曼丽的话，咱的家人共同将我刷卡宣传给小吴林老母，空不空空？讲啥？等下，这个吼、哦，真久无听到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老人，喂，
2: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大圣大圣你好，大圣，不是老人，大圣，来，
2: 不耍气哦，
0: 好来，
2: 二七二八三三
0: 嘛，
2: 对，
0: 二七二八三三哦，大圣好，谢谢你啊，大圣，哦，大圣，大圣讲二七二八三三哦。好，来母亲花，来邀请咱阿妈你的话，咱家人共同欣赏哦。来，刷卡轩轩，赶快继续为恁服务哈。看咱的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啊哈。来，母亲。

好，来算卡吼，无用吼，来，这个要办咱这个啥，咱这个健康家园物件吼，咱这个活动吼，在开跑当中吼，哪走吼，啊，咱这个分，这个啥，咱这个伙伴慢慢分享啊，好不好？边跑边分享啦，好不好？边跑在跑啥？跑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要自己跑，我们的健康要自己顾吼。哦，咱健康的物件，咱家己爱包啊，无吼。即马咱来讲，趁这个时阵吼，啊，佮有一个精神物件当中呢，你拢总会使安那，进来个夹夹满五千块，咱就使好礼五选一，好礼五选一吼，就是咱这个吼，保温杯吼，保温杯，佮咱这个啥，洗衣球吼，啊，佮咱的洗衫粉，佮咱的牙膏，佮咱的立泽吼，这五样吼，你去算就对了吼，五项。选一项啊！咱即卖这个时阵呢，吼，这个时候呢，吼，啊，个倒数第三天哦，倒数三天，然后今天七号嘛，吼，好，还有三天了，吼，够三天的时间哦，会使互恁安那，会使做把握就对啊，吼，三天了吼，对咧，徐小弟有讲啊，吼，三天了后呢，咱的母亲节啦过了吼，然后阮公司的第一批吼，第一批要去马来西亚吼，这个吼，那个第一批吼，马来西亚就是要去员工旅游吼，员工旅游吼，小许在讲的吼，因为咱的阿豪因的。阮拢算第二批，啊，好，甲阮拢第二批吼，所以讲吼，阮第二批爱留守当公司吼，爱安那爱做这部嘛吼，爱代班嘛吼，啊，那个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吼，等他们第一批回来的时候吼，十八号哦，因回来的时阵，我看因回来是几号哈？十一号去，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哦，因十五号回来吼。15号回来的要呢，我问吼，我问18号我们去，我们是第二批吼，我们去的马来西亚，我们18号，所以讲18号你要熬呢吼，咱这五天呢吼，五天吼，咱就是安那，咱就是要放重播的啊吼，这五天呢就18、19、20、21、22吼，这几天吼。阮的员工旅游，所以讲这几天哦，都要放重播吼，咱放重播。好，来哦，啊嘞，这个吼，趁了要放重播的时阵哦，咱也要爱物件，要把物件吼，啊，也是讲吼，要分享后边，拢较紧的吼，这时阵拢会使哈，紧起来分享哈。好，哦，哎。好礼五选一吼，这物件吼，咱讲健康吼，尤其是这个吼保温杯吼，这保温杯500的这支呢吼，伊有这个滤网吼，它那个滤网跟那个吼，加一个吼，咱的这个保温杯这个杯啊头有无吼？迄、那个咱的船的迄个头吼，有连接一个啥？咱一个啥？咱这滤网。哦，有一个滤网，一块滤网伫个遐，哦，啊，迄块滤网是固定的，哦，唔免提起来。所以讲，你若有在泡茶的人吼，拢真正真好用，对不对？讲到泡茶吼，拄啊吼，咱这个啥，那大姐吼，买5桌吼，这个长寿茶吼，伊个预定的吼，预定5组的这个长寿茶吼，我拄啊会使甲恁讲者，讲这个长寿茶真正袂歹。真的很好喝吼，这个吼，人这个大姐一捆都买5桌吼，买5桌啊！但当然啦，长寿茶不是阮家的，长寿茶是咱的这个老中医的，吼老中医的长寿茶。我、哦、所以讲吼，买矮吼嘛是会使开起咧39元吼去啊订。哦，啊你带了出来啦，带有迄个保温杯吼，有迄个保温杯，有经上着这个保温杯的话吼，你就使买长寿茶等于泡。哦，买长寿茶等于泡吼，泡了以后，那个滤网隔着，所以那个茶包吼就不会掉下来，哦，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过滤网啊，甲阻挡掉了，伊都袂落过来就对啊。好，等时间都过真正足紧的吼，如果是安那，是你手前2点钟又过到哈，时间的无情，不是你咱。无闲吼，这老师逐天拢在讲吼，拢有听到吼。好，来呢，咱明仔载同一时间伫咱的8点、10点，甲咱收听咱单进行全国联播网暗晚一路快到遐时间。叠加宣传要叫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明仔载呢吼，明仔载吼透早吼，你老在看电视，你着安那，厝的老第4台，甲准的94台、94台。
吼、哦，透早八点十点哦，收看我的早安晨星哦，早安晨星哦，文斌跟萱萱底下等您了、哦、好，阿母亲节即将到临吼、哦，即将来临啦吼，底下萱萱嘛提上吼，甲咱家爸爸妈妈吼，甲咱家妈妈为代母亲来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哈，母亲节快乐哦吼、哦，好，那我们就有看电视的，明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了哈、哦，明天再透早让大家等等去。等电视啊，就见面啦哈！啊，那有看电视的，甲敲一下电话起来，跟我讲你有在看，吼、哦，安尼好不好？好，来，我们 goodbye 喽，再见，拜拜，拜拜。

0: 朋友，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人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节目继续收听《班建情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得讲。
1: 休关机咧，广告嘛是最好听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淑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厝边，厝外人的好朋友，台湾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咧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咧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5: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诶！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8: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你一杯，
14: 我一杯，
13: 姜母鸭，
14: 烧酒鸡，
13: 咱再来饮一杯
14: 啊！
13: 刷单刷单，坐我的车啦！
14: 酒桶马底，啉酒爱尊重，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唔好互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13: 对呢，酒驾危险，罚金过重，叫车叫车，开细条省大条啦！
14: 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

现在时间暗时啊十点，孝运寺失掉了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唔通去跋筊。

0: 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 客客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快乐两小时。
2: 健康吃百里，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来你大健康，
2: 郭老板，
1: 啊，好不专说个台报一下，
2: 来0800-800-631
1: 0800-800-631，哎，这里、個、我今天看着新闻哦，嗯，这里、個、都是变老个，变瘦的，这边跟我过来讲吧，
2: 变瘦了。
3: 变善了、
2: 喔，是心情好还是变善？
1: 心情好啦，对啦，心情好。
3: 对，我看你是要讲啥？
1: 无啦，我讲话心情好嘛是种个方法啦。哎、欸，是好。如果爸爸妈妈讲心情不好，快乐还是最重要的。
2: 哎、欸、啦，对啊，
3: 对。你即马要讲吼，老伙仔听讲变善的吼，老伙仔无兴趣。
1: 啊、哦、是。
3: 老伙仔爱听啥？今仔日我要按那如何可以有钱，佮变个足健康诶？哎、哦哦，老伙仔都爱听、哦，对不对？哦、你迄老诶，迄妈妈讲话都人啊七十八十啊，佮变善那有好。好啦，我变个有气，那有好啦，对不？系啊，我就想无，你今日开到这个议题当中，我想要那个你赢，我就真的想无。真正啦，真正啦，这我要讲的意思，讲今仔日你做电台节目的当中哦，啊，你今日讲你看到一个新闻，你就稍来要来只斗，你无话过去斗台北市拢妖气，无嘛较实在
1: 啊，对
3: 不？妖气有传染病，甲有关系不？有好大的关系啊，啊，那战争甲有关系不？有关系啊，啊，战争有。起价了，甲伊有关系无？有关系啊！你阿妈讲啊，善甲我有啥物关的关系？
1: 对啦，
3: 对不？你若讲阿罗如何去当签到大家乐，签不到，对不？
2: 阿富真有兴趣
3: 啊！阿有兴趣，你阿甲人都觉得同理心的概念啦，我都想无，你来搞想到讲要讲变这个善的来，
1: 系啊系啊，接地气啦，无接地气
3: 啦。哦，是啊，啊，所以讲我要讲的意思，讲唔是你无好。我要讲意思是讲啊，今日议题当中，你来如何来创作一个新的议题？你咪话讲者，哦，我即马股票四万几点啊来啊？吼，啊对有帮助无？当然对伊无帮助啊。但是股票即马是全民运动啊，台湾2300万人有1400万人开户啊，迄多啊一出事有身份证的有户口的，当然再去开户啊。先啊，因遮啊啦，遮囡仔就未晓趁钱，先要开户，因为因的是大人会将着伊所摕的红包。我抓改去买股票，了后啊，十年、二十年了后啊，迄个变偌济钱啊？你讲这可能，哎，我感觉迄个妈妈讲，哎，有影啊，啊，无我有一挂南山老西客去买，啊，妈妈你那老西客你嘛免买啊，恁早起啊，跟你讲一句话，你就行了，那系在你身边就好啊，因为万不然后一讲你那走啊了后啊，是要改你啊倒出来，
2: 较麻烦呢，
3: 哎，足麻烦，
2: 哎，对，较麻烦。
1: 我多对伊也是要听过一真正故事啦，就是伊妈妈之前是钓红。两个查某囝呢，就甲这个在这个这个伊
2: 个老母的钱啊，
1: 这个钱都个先个快点。结果因媳妇唔知，因为媳妇知就但是气甲要死，因囝甲因这个媳妇知是气甲要死啊呢。所以讲能够为了这几个保护的这个都是下底基本就安尼安衰
2: 啊。对啊，这做
1: 这啦，是啊。啊，佮破病时阵都是。感觉都无一样。
2: 对啊，啊，所以讲，咱的老的啊，啊，我多就是讲，家己顾好啦，
1: 顾好啦，
2: 对啊，
3: 系啊，是啦，哈，
2: 对啊，
3: 好啦，来一只小肉粽子，
2: 好啦，小肉粽，
1: 背过去哈，来，这里咱的白台
2: 遐，哦，咱白台背哈，来，爱今天的破声哦，来，0800-800-631，
1: 0800-800-631。

0: 来，小巴掌来感谢咱林先生、秀兰姐、淑女姐、秀妹姐、秀文姐，感谢咱这侪好朋友的破声。
1: 是啊，继续咱来这开放就刷点点对。
2: 啊，我讲我
1: 没开放。
2: 你来讲特别的拢足牛的哦，来。啊，其实都在听了这个小巴掌的当中，我咧唱歌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到。等下我要讲什么款的话，我做节目是无过的。
0: 对。
2: 我要讲的意思是讲，你甲看较差的人唔捌字，只要要包一个巴掌，加减蒙不。
0: 对对对。
2: 当大生活，好、哦、啊！想要做大，阁无本钱；做细，有嘛阁趁无食，这实在足无奈。这都是较早的人吼，你讲吼，较早的人听着讲，较早的时阵要趁一个食吼，是足无简单的，足无奈。啊，像即卖当中，你若有一千万啊，你若看到会晓买股票，零零五零甲赚的就好啊，拢唔免做嘛，够利息啦，都只啊，甲你饲的哇。但是你饲一个囝了，敢有一定会达够的？好的耶，那较早是讲养儿防老，饲囝了后防止以后，大概起三千五千，好的，你得当过日子啊。妈妈，你即马莫来想，你大不如甲厝起甲卖掉了，后啊住老人院有无吼？卖掉然后两千万，加股票甲买零零五零，每一个月配股啊囝，好的嘛变较济，变恁囝较友好。恁囝你若要甲伊揢钱，你阁看伊的目色，零零五零甲买落去了后，还是台积电甲买落了后啊，你都免惊看伊。目色，无买伊嘛是时间配高价，吼你毛够好开，这都是社会的演变。所以较早的人，伊意思讲真困苦来卖肉粽，会当度生活。我要甲咱在座只空中只好朋友，较少年的报告者，唔通小钱，唔愿赚大钱，袂好干呢。哦，即摆足济员工，即摆囡仔确实少年咯，安尼啊。欠啊！干嘛讲欠？咱这小钱啊，我不爱谈，一个月三万不爱谈，干嘞倒伫眠床顶，唔好呢啊！
0: 过
2: 来的时候，台湾干无欠工啊，帮我拖水一工都嘛两三千，你一个月卖讲做三十工，做二十五工，卖讲做二十五工，做二十工就一个月嘛五六万，
1: 对，
2: 对不？做两工休一工，做两工休一工，上无嘛五六万，对不？你要谈无？唔谈呐！唔谈啦，唔谈了后，你做时代人，佫袂使讲。啊，你若一讲落去了后，你佫去用啊呐，去用糟蹋。啊，倒不如你都，你饲一个 A 狗啊，新妇厝佮卖掉了后啊，去去买零零五零，用佮贵买啊了，伊嘛是佫行哩。我甲你讲，买一张，较早讲养儿防老，即马买一个股票吼 ，A 狗啊，佮佮对恁家佮友好。
0: 真
2: 的社会咧摆，但是我相信咱在座只爸爸妈妈，恁拢无讲话，所以讲你佮看，恁较早的毛病拢是安尼。因为安尼做来，
1: 吼
2: 啊！较早恁有一挂咱查某人诶，即个安那啊诶暗疝病，
0: 吼，
2: 比如讲胃内风啦、头风啦、痛风啦，是安那变天诶时阵会酸会痛，都是胃内做无好。你搁食一百项诶药啊，你嘛食无好，食一百项诶补嘛无好。你爱甲你诶即个安那，你调整了，甲你查某人诶即个物件甲伊安那调整，
0: 调整起来。
2: 你调整好，你毋食诶。较早人讲生囝完，你也未使北冷水，
1: 对
2: 不对？今啊，今卖今卖新妇的时阵，我甲你报告啦，妈妈嘛免你擘嘴啊啦。今卖查某囡仔，若要生，不管你是好，你查某囝还是恁新妇也好啦。未前生的时阵哦，知影大怀孕啦，大腹肚足欢喜啊，拢去看啥物？
0: 月子中心啦，
2: 月来中心啦。阿母啊，你嘛免准备啦，你着只准备较济就好啊啦。伊着甲你讲，阿母啊，我今卖要招迄个月子中心哦，啊
0: 去到
2: 今卖好一个月吼，二十万。三十万咯，一个囡仔未出世，他开三十万。
0: 对啊，
2: 较早一个囡仔一出世，你也跟他烦恼五零分钱跟留住啊。
0: 哎，对。
2: 即马新的囡仔若未出世，大把多钱，你都爱烦恼讲，哎呦喂啊，要月子中心要带多一间，啊，你要食偌好的物件，爱开偌济钱的物件。对吧？这都是伊，都是咧变化。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你要对时机行，你免甲这少年的烦恼。啊，你未来要哪做？要哪只？较早阮某未来拢我做。
0: 哎，对啊。
2: 钱啊，零水得济，足简单的嘛，鱼啊汤就好啊嘛。啊，你甲看伊做一个未来会当满，啊了，迄个米酒食几桶？妈妈，较早传统迄塑胶桶啊，迄米酒有无吼？甲你报一桶二十公斤啦。阿基做一个未来会当，互你食几桶，我互你摇。
0: 一下，
2: 等下你来摇一下啦！来来来，今仔日就是要恁大家知影者，
1: 好来摇，
2: 好恁摇，妈妈要讲阿基伊做未来当中。 啊，伊食几桶的米酒，
1: 几桶哦？
2: 你敢知伊食米酒是甲别人无同款？迄姜母切五六片，迄肉伊两块三块多啊，伊无要食吧？伊啊啦，米啊啦，肉有肉甲即个啦，姜母啊甲麻油落去炒炒了，迄规鼎拢总是米酒啦。伊我都熟熟的了，后啊倒去困啦。
0: 对啊，
2: 伊食食了倒去困啦。我甲你报告，伊就是安内辛苦较热一撮，伊唔惊寒。阮去出国去，去迄个俄罗斯冰天雪地，伊会当穿短袖啊。我讲安尼嘛较侥幸一下，啊你穿短袖啊，大家拢看你是外来的，你即马是异类，人拢要看你的。我就安尼甲讲，啊你嘛好心者，啊我就足热的，你咪是要叫我哪穿？来你好，锦南姐。
3: 咱
2: 反正两
3: 箱，
2: 可买爱
3: 一箱就好
2: 啦。哦，你等我一下，等一下所有的月来酒哦，一个要开啦。
1: 啊、哦、是，
2: 啊一个月来讲啊，恁某哪个生吼，伫咧一个桌顶咧食
1: 饭。嘿，
2: 恁某哪个生吼，我跟你讲，迄假啊钱拢我开啦。
0: 对啦，
2: 吼、
0: 哦，拢有人赞助啦。
2: 我讲好好好，恁家拢青梅牛，唔捌字吼，拢唔惊死的啊。
1: 对啦，
2: 过差不多无半年的时阵啦，我讲等下等下等下，我甲我的温情人讲啦，温情人讲啥咧？等下阿公婆又个大巴肚啊，黑米酒准备一下哈，啊你鸡啊个要几十只，你准备一下哈，啊你啥物人个？哈哈，
0: 够
2: 你
0: 十
2: 年都有啊，好可怜
1: 哦，
2: 真
1: 系。
2: 我的朋友哈，米酒我食个有咩倒诶？
1: 阅读服输啊，
2: 哎，无啦，啊米酒好我食个咩倒诶？所以讲爸爸妈妈，和你要看卖讲吼。阮某阿基亚当中吼，伊做一个月来吼，米酒一桶二十公升，会当食几桶啊？
1: 食几
2: 桶？你要看咩啊？真正啦！卡电话，
1: 来来电话，
0: 来哦 ，call in 专属吼，要看卖几桶吼，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我先要了，二十桶啦，
2: 好。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今年咯打电话起来了哈，顺那点瓜买啥哩？点瓜买啥哩？买晒点瓜啊，买晒来要者啊！
0: 弄个啥哩哟？
2: 有！你敢知影讲哦？伊安尼的当中的行为来拢我做诶，
0: 对。
2: 你敢知影讲啊？阮无何时大人做，阮家己做。啊，今日熬鱼啊啦，熬电视啊，熬麻油鸡啦，熬迄个红蟳有无吼？煮麻油酒安尼的时阵有无？食食落去困，食食落去困，食食落去困。安尼有法度安尼啊，但身体有够用诶，
0: 够够足用诶啊，对啊，
2: 唔惊挂，
0: 是啊，那阮生六个，我嘛够够只，阮五等也讲够够只用，
1: 对
2: 啊，系啊，是啊，所以讲伫只啊，你拢买药啊，买药啊，我来跳唱歌锣声，
0: 听你咧讲要月来讲啊，
2: 我咧讲要唱歌锣声，很棒啊，你是咧无咧听哦，哎呦喂啊，
1: 来锣声，哦，来听歌哦，泡泡啊来，
0: 爱给你咧破声咯，锣声哈，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看看我今天要当阿母来大爱心，阿母才能走啊！安尼是要安怎？
1: 好来，感谢美惠姐点播歌曲哈，来，感谢美惠姐，来岳英杰，感谢玉英杰，来这个魏金马，感谢崔英杰，亚如，感谢来立新杰，来淑女杰啊，龙子小丽花香，我跟伟忠大哥，谢谢。

0: 来，
1: 罗好虾，
2: 罗好虾哈。哎，感谢秀妹姐、淑丽姐、格兰月满姐、林先生，哦，秀兰姐、格兰这个丽青姐、雅茹妹妹、阿兰翠英姐、威金嘛、阿玉英姐哦，哦，阿格兰这个月云姐，哦，阿兰啊，这些好朋友婆阿虾。
0: 虽然哈，迄个阮美惠姐啊点的哈，啊，我未要求哈，但是我硬点嘛，要甲点好啊。
2: 有爱，因为记得甲你感谢。
0: 因为我硬点嘛，要甲点好啊，
2: 对哦。
0: 来哦，美惠姐啊！
3: 喂，
0: 罗
3: 丹。哟。哎，阿基阿泰，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3: 母亲节快乐！
2: 好，母亲节快乐！
3: 我爱唱这首歌。
0: 好。
3: 我是四很五岁，我的妈妈的贵
2: 翁。安尼哦。是哦。哦。哎。
0: 啊，五岁的贵翁，你敢有印象？
3: 我无印象。
2: 嗯。
0: 哦。
3: 我每次我那听到母亲节，我都唔敢讲。
0: 安尼哦，哇，是是是
2: 是啊。
0: 哦。
3: 哎，嗯，
0: 对对对对，
3: 嗯，
0: 哎呦呀，
2: 哎
0: 呀，啊，我嘛安尼足感恩你啊，白白中华人哟，
2: 对对对，
0: 感谢你，美惠姐，
2: 嗯，
0: 哟，虽然误会吼，虽然都无得了，但是吼，你边迄落吼，迄落话较济回人吼，佫较知影好感恩，
4: 对对对，
0: 迄有诶吼，是大人拢得咧吼，啊，甲车拢甲足大汉诶，有无？无甲你友好，
4: 对对，
0: 嘿，一只有惨嘛，
2: 对啊，
4: 嗯，
0: 哟。
3: 现在
0: 少
3: 年
0: 的都没
4: 那么新
0: 鲜，嗯，即卖少年拢无同款啊，
2: 对啊，
0: 是啊，好，
2: 好，你改多
0: 谢你，感谢哦，谢谢，
2: 拜拜，
0: 谢谢，
2: 拜拜。
0: 所以你甲看卖讲，是安那一个人会讲到亲情甲母爱当中，伊会流目屎。有的人是要去学雷卡掉了嘛，袂流目屎，因为为什么？人古早人讲哦，不见棺材啊，不掉泪啊。手抱孩儿，你才知啊，父母是。你无手抱，无抱孩儿，你咩知啊，父母是。到底是是偌艰苦？半暝啊起来换尿珠啊，半暝啊起来妹妹号都足忝的，做查某人做回来时阵生囝还是足伊足忝的。啊，半暝嘛起来个安那啊，
2: 起灵起灵啊，
0: 换尿珠啊，你那来咧号啊，你嘛起来换尿珠啊。
2: 以前的人三顿过来煮，
0: 对吧？啊，较早人无像即卖讲有。那个月子中心
2: 的，
0: 较早人是生完了后都爱去随去做工课呢。
2: 是啊，
0: 所以讲较早的人拢是安尼去拖拖出来。
2: 嗯，
0: 我一直咧想讲，咱的妈妈节的当中，就是像我美惠节的当中，妈妈节的当中，我如何要来会当让妈妈一个会当快乐？
2: 是
0: 啊，会当个每一个妈妈把囡仔培养个大汉起来了后啊，是一时呢，伊拢用啥去命？伊用啥去换？伊用伊的命，用伊的金钱，用伊的青春，用伊的。体力用伊一生的当中，所换出来一个叫做美满的家庭。这个家庭囡仔若大汉娶某生囝，孙哦，你抱的时阵你偌欢喜。那做干阿啊啦，啊啦生了干阿孙的当中，你做阿祖的人，你是偌欢喜。阿祖食老母杀啦，弄个啊，我有干阿孙几个，我孙有几个，我什么物件话？较早的时拢比啥？比孙几个？即马拢无咧比孙几个啊？即马拢爱比啥？比讲我身体偌用偌强，过一种一
2: 走。
0: 即马是爱比这啊？你孙这无一定较友好，你孙这当中无一定甲你勾引，对无？都就张阿凯讲的张宜兰，迄个阿伯起来讲的，讲因老爸啊那阿未死的时候放一瓜，因老爸死啊了，甲这个一瓜两个月就甲开了，两个月开了了，后尾甲伊的朋友借钱，借一千块，人惊嘛惊死。所以讲，有真侪妈妈的当中，亲如讲，恁有感觉讲母亲有伟大无？所以讲，来起来点一下歌者哈，妈妈给你报告者，恁若歹点歌，我就给你唱歌哦。
2: 对对对，
0: 系啊，
2: 啊，恁若点到恁家己爱听的
0: 哈，点到家己爱听，我那边要我嘛变较好。
2: 是啊，哈，来爱记你哈，来起来跟咱这个互动一下哈，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4: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这时间是你的哈，再起来互动一下。我讲我西人讲啦，吼，大家讲。
0: 哎呦，我那个过瘾过妈妈，阿你嘛卡电话，阿你嘛搞
2: 泡泡啊，好，
0: 谢谢。谢谢来，你好，丽慧姐，你好。
2: 喂，
4: 你好，
0: 丽慧姐。
3: 啊，我
0: 到
3: 了。
0: 哟，你好。
4: 哎，你好。
3: 啊，这个早晨
2: 你好。哎，你好。
3: 我
0: 今日
3: 叫妈妈
0: 的招呼，妈妈的招呼，好，谢谢李慧姐，好，感谢你，来来来，你好，
2: 你好，
5: 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对吧？
2: 你好，
1: 你头啊度孤吼，母亲节快乐！你头度孤吼，
5: 无啊，
1: 啊无你头到讲考验的是你无先第一名来。
0: 哟，你无做者
1: 班长，
0: 班长者伊都伊都有诶较慢车哩。哎呀，
1: 哟，
5: 啊，
1: 都、
5: 啊、有人你家先两人卡。
0: 哦，啊都无人卡，只有惨啊！你是丢，
4: 改了好少牛，
0: 哟，
1: 对啊，
0: 哟、
1: 啊，
0: 你牛甲我拢火都咁样压起来。
1: 啊，是咧想讲米酒几桶？
0: 哎呀，未知嘛，你要者吼。阮某做回来是米酒食几桶哦，你要者做一个回来哦。
5: 这种
0: 几桶哦，一桶两二十公升的迄种塑胶桶啊，哎呀，
5: 哦，
0: 做一个月啦，你要吃几桶？
5: 你有十桶无？
0: 十桶哦，哦，十桶哦，哟，伊拢做专酒的呢。
5: 哦，我嘛拢专酒的哦。
0: 哟，伊肉无要食，干那迄个
1: 汤啊，
0: 汤滚过了后安尼有无吼？都安个米酒当做迄个汤滚过，滚过一挂麻油，都啉的都去困啊，安尼呢？
5: 哦，
0: 哟，你去看，
5: 莫怪咧唔惊寒。
0: 哟，莫怪伊咧唔惊寒吼。
1: 对，
0: 哟，嘿，阿奇，啉几桶啊？
1: 我也袂记得啊。
0: 我甲你报告者吼，伊一个迄个会使啉酒安尼食咖差不多一顿安尼有无？上少过十桶至十五桶的米酒。
5: 哦、啊，
0: 你甲看一工哦，一工煮三顿的时阵哦，早顿都麻油酒哦，中昼啊麻油酒哦，啊那暗时啊一半摆用螃蟹煮麻油酒安尼吼，伊一安尼一工都煮三摆哦。
4: 哦，
0: 啊煮三摆过拢差不多碗头啊，差不多。两三杯吧，差不多两碗米酒啊，灌灌的了就去困啊，那样。你看嘛，有偌厉害，
1: 厉害吼！
0: 迄真正我无，我刚才闻到酒味，我就醉啊。
1: 厝的人拢闻到就醉啊。
0: 哎，阿姨有法度啦，啊，我捌讲咱讲，一煮起来了后时阵哦，阿姨嘛不爱食，我甲食看嘛，夭寿哦！迄米酒几趴的，你敢知？米酒四十趴的呢。
4: 哦。
0: 迄肉拢是迄个酒精味的呢。
5: 嗯。
0: 安尼嘛有法度嘞。我够厉
5: 害！我为了我嘛是拢专酒的
0: 啊！啊，不怪你拢遐搞啉酒啊！
1: 哦，啊，为人个交朋，我是无交朋。
4: 每次把你几趟啊？
5: 啊？
4: 你食几趟？
5: 我食几趟哦？
1: 嗯，未记得啊！
5: 我唔是食用汤啊，我做
1: 诶桂冠啊，
4: 菜冠
5: 啊，菇冠啊，
0: 哦哦哦，
5: 系啊！
0: 一个月来嚼一箱无？
1: 唔拿吧，
5: 唔拿，
0: 好唔拿哦，
4: 哦，
0: 你闻下酒贵嘅咯，
1: 冇伊那种国家一样，哦，
0: 系啊，诶，你又感觉较早时阵嘅人吼，那未来那做料那好有无？做料那好有无？较敢啉酒嘅人，你注意下看，较未腰酸背
1: 痛，诶，对，嗯，
0: 哦，因为伊嘅骨头较未失寒啦，
1: 对啦。
0: 啊！你个看，即卖少年家有无拢吹冷气的有无？哎，我跟你讲，专门地聊聊啊。
1: 对啊，嗯，
0: 来紧来点一条歌嘞，各有人客起起来搞啊，娱乐者，系啊。
1: 好嘞。哎，对，啊，你要听多一首歌。
5: 听着
1: 嘞，
0: 讲
5: 什么
0: 三明海水？哦，讲什么三明海水？好 ，OK，
1: 好 ，OK， 好，拜拜。
0: 来哦，你好，
1: 叶莲姐，
0: 啊，你啉几汤酒？
1: 你好，
0: 啊！你啉几桶酒？
6: 我无啉酒。
0: 啊！你无做回来哦？
1: 啊！我都无结婚呐。
6: 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外省人很不吃
1: 鸡
0: 肉。
1: 哦，是
0: 哦。不然你那里的人的话，坐月子都吃什么？吃地瓜叶哦。你怎么笑这样子？
4: 地瓜叶。
0: 没啦，我是讲，你讲啊，你说你们那里的人。好、哦，没有在喝鸡酒的。
6: 啊，
1: 不，你们要吃什么？
0: 啊、我是意思是说，你们那里的人不吃鸡酒，都吃地瓜叶哦。对呀、啊。哦，你不晓得，你没有去打听。
6: 吃地瓜叶倒是真的。
0: 哦，这样子哦。哟、哦。
6: 他妈有鸡酒也太燥热，我朋友他们吃的话要给我吃有没有？
0: 嗯。
6: 我吃的会口干舌燥。
0: 哦。
6: 嗯。对。我不敢吃，我很少，我都要吃香菇鸡而已。
0: 好，香菇鸡。
6: 蒜头鸡。
0: 对。
6: 啊，我呢啊鸡啊在做酒国英雄。
0: 酒国英雄。好，我来唱几条酒国英雄。
1: 好，简单。
0: OK。
4: 好，谢谢。
1: 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
1: 哇，香菇鸡。
0: 哎呦，真。
1: 金
0: 贵阿姨，你较无动头，
1: 嘿，
0: 较早你动头动了较歹款，
1: 对啊，再甲你个卡起
0: 来，
1: 秀香姐，好啦，秀香姐，
0: 来哦，秀香姐，安娜，
1: 哎，你好，
0: 哎，
4: 蔡姐你好，
6: 哎，哎，哎，你
1: 无
6: 人
1: 敢
6: 讲我
1: 迄
0: 句
1: 哦，
0: 哎呦，来来来，你食偌济？你甲我讲，做未来是
6: 做。我带两个尔，啊，上拢一罐酒个。
0: 一罐尔那有啥？一斤干啦。
6: 交饭尔嘞。
0: 哦，交饭，你食酒交饭哦。阿妈，阿这阿你叫这阿妈真歹命，连只鸡都无。
6: 食酒交饭，
1: 煮了鸡酒交饭啦，
0: 鸡酒汤，鸡酒汤交饭啦。我是讲，干那白饭咧交米酒的，咱连咪就发起来啊，不够凉的啊。
6: 食不够，
1: 要
6: 家己
1: 骨头
6: 啊。
1: 哦，你厉害哟，比我个厉害。
0: 要笑啊，唔你用咧足香咧。
6: 哎，嘿，四十块，我母啊，家己
0: 借
6: 的，
0: 好好
6: 好，
0: 他们来的。对啊，对啦，你慢慢食四十块。
1: 对啊。没卖了，
6: 我母啊，该做啊，拢拢光光平平来要我吃啊。
1: 哦，没卖嘞，阿母那家好，哎呀，
0: 真赞真赞，
1: 对啊，
6: 哎呀，
0: 还有咩？
6: 无蛋花，
0: 对啊，一定的啦，
1: 对啦，
0: 对啊。
1: 好了，所以你家己过好，啊，你要听到一首歌，
6: 你唔喜欢就听。
1: 啊，好啦，
0: 好，
1: 好，
0: 感谢。
1: 那再唱给你听哈，
0: 好，
1: 拜拜，拜拜。
0: 来，你好，金凤姐，
1: 哎，你好。
6: 哎，我是张三喜。
1: 啊，施小姐。
6: 拜六拜六拜十元。
1: 哎，你有你怎讲拜六就是给你拜六安排
0: 啊？哈。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哎，雅虎抒情，抒情，日语的。
0: 哈。哦哦，
4: 雅虎抒情啊。
6: 哎，
4: 雅虎抒情，
0: 雅虎抒情，
1: 一共日语的，
0: 日语的，
1: 好，再给你安排
6: 啊。
1: 好，
0: 日语。好，日语啊。好，好，好。啊，馒头，即卖你是安那？你老晒啊，吼，还是安怎又冻袂过？
4: 馒头加一波，咱上回佮无接着落去。
0: 好好好，所以讲可能馒头可能你。
1: 啊，大哥，我甲讲马，今日马仔。
0: 来，嘿，
6: 馒头呀，
0: 嘿，馒头，
1: 你好，
6: 我要唱一条快乐的出棚啊。
4: 你要唱哦？
0: 哈，快乐出棚哦，什么时代要佮出棚？
4: 出棚。
6: 啊，无大船你讲啦。
0: 啊，无无，啊那，
4: 你去身边。
0: 我你讲啊，那快乐出棚佮大船你讲吼，我要唱迄个。
1: 快乐出棚。
0: 快乐出棚，
1: 对啦，
6: 好，
1: 好，好，你马上哎，给你接电话呢，
6: 好
0: 啦，
1: 好，
6: 好啦，
1: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好啦，来啦，唱一条妈妈的撩魂，
2: 好啦，阿母的撩魂哦，是啊，哈，啊，这是咱哦，做这阿母拢做爱听，真正撩魂哦，
0: 是，
2: 哎呀，这就是岁月的痕迹的哈，
4: 来，
2: 好，来，哎，今天的婆虾咯。0800-800-6310
4: 0800-800-631

小门头，他想要学什么吗？来音乐音乐节，来音乐节，来音乐节，还有个微基本都晓得音乐节哈，刚晓得呢是特艺节，来秀妹节，刚晓得艺人节，来秀艺节，都晓得到，来空吧空空八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

0: 哇，今仔这首大家足介意
1: 的。诶、欸，我虽然这首歌吼，我唱了无真舒适吼，但是这条歌诶内底歌词，我那唱歌吼，我可能甲凯较无同款。我每一条歌的当中，我会当唱出着这条歌内底的歌词。较早的时阵，咱的妈妈的时候，咱的家庭那较歹过，拢会走去家庭因家较好过，替因洗衫。恁、
2: 啊、
1: 家一个人五十，一个人几十，啊，我甲你洗一个月。好、不管你活几年，啊，恁家有五个人，啊，我就一个月甲你收二啊五。好，啊，我来去恁家甲你洗衫、洗衫粉用恁的，啊，洗啊那水用恁的，洗衫粉用恁的、去恁家甲你洗洗，佮讲你皮皮嘞，对吧？啊，我换一啊，我换一个，这叫做趁一个收费啊，趁一个买菜钱，对吧？啊，因为较早有个人伊无时间，啊那有时间就去甲无时间嘞。人啊啦，做工
0: 做工，
1: 甚至咱啊做工都较早人有换工，今麦人无啊，今麦人拢啊啦较自私、较自利。你甲看较早人啊，厝边隔壁你物件我招你食，你招我食。今麦大家拢住大楼啊，我连隔壁我都唔捌，
0: 唔捌啊，对啊。
1: 所以讲，为什么讲你甲看，咱来唱一挂这个妈妈的妖魂啦，还是唱一挂这妈妈，因拢较会怕婆啊。因为咱查某人拢有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叫同理心？知影讲查某人会困苦，查某人会苦，伫倒位，人拢会怕婆啊。
0: 是啊。

0: 是我有发现到的。
1: 嗯，
0: 啊，那有的人伊就较无动力心。
2: 嗯。
0: 嘿，那可能较无熟悉咱的人，嗯、啊，唱歌那去要咬牙掉的啊，加起来唱这个，啊，加来做这個电台主持人，
1: 嗯、
0: 我唔是主持人，
1: 嗯、
0: 我那主持人是阿基加阿凯啊，我是来这插什么呀？
1: 插回啊，
0: 插回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当中，我今那里的当中，我就想着讲，这个母亲节的当中，会使讲是最后的卡步啊，好、嗯、啊，最后这个卡步的当中，我有想到一个最后一个卡步声，是咩什么款的？如何被当好咱家妈妈也当快乐？
1: 快乐、嗯。
0: 如何被当好咱家妈妈也当舒适？
2: 开心。
0: 哎，强调你过去、你未来做了无好的所在、嗯，如何该弥补倒转来？
2: 好、哦、是。
0: 咱度假我有讲过，先啦，较早的人做未来的当中，无过来啦，做了无好的人，拢会啦变天会酸软，变天会痛，脚手尾冰冷，啊啊腰脊骨酸痛。嘿，医生甲你检查讲，啊，你这个无病，足紧就退化，
1: 对啊，
0: 这都是较早你未来做袂好，
1: 做袂好，
0: 所以讲做袂好的人，先啊未来风头风痛风，
2: 嗯，
0: 是那是你足搞迄个肩胛头酸的，肩胛头压袂惯的，这拢总是因为你过去未来做袂好，
1: 做袂好。
0: 今仔日的时阵吼，我有一项物件叫做啊快乐丸，
1: 快乐丸
2: 咯，
1: 嗯。
0: 快乐玩就是讲，会当让咱这个查某人会当让伊也搁较快乐。即卖人足侪人忧郁症的，
1: 哦，足
0: 侪足侪人忧郁症的啦。啊，天气呐，安尼安那暗沉啦，天气呐落雨啦，啊，天气呐较暗的时阵，你查某人的心情就会歹。啊，伊心情呐歹了后啊，啊，伊就造成着安那感觉。脾气都会压起来，没大没细，那神经病咧，安尼啊，每个一老啊，无在调啊，吼，才知影讲啊，迄都是我有较早的时阵，为了做无好，啊是啥物款的所在会崩败，所以我要介绍这个物件，伊伫咱这个啊呐世间上当中叫做查某人的快乐丸。
1: 嗯，
0: 这个查某人伊呐会当食这个物件，会查某人会当变得较快乐，
2: 唔
0: 是你少年的食呢，连老岁仔来个食落了后的时阵。会帮助你的心情的开明，会当帮助你，让你更加安静，更让你更加安定。甚至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恁拢无了解，就是讲今仔日呢，我介绍这个呐，查某人要食这个快乐丸，这个物件你一定爱食，
1: 爱食。
0: 这个物件是来自这个非洲内底当中，足个特别的物件。
2: 是，
0: 哎呀，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呐是会晓的当中，你甲食一束啊。
2: 是，
0: 啊，妈妈甲你讲，母亲节的最后一个卡包。
1: 哎，对。
0: 这个优惠，我跟你讲，我特别的这个母亲节，我这个优惠，
2: 是
0: 啊，你那有需要要爱优惠的人，你赶紧都爱把握。
2: 是，
0: 好、
2: 哦，我来进行广告。
1: 系来，好、哦、来，电话讲记一下哦，0800-800-631，
2: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进广告咯。
2: 世界上有很多好的油、哦
1: 嗯、
2: 这个油呢听说也是抹也是吃、哦、老师给介绍一下我很好的东西
0: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叫做月见草油月见草油的当中刚才开始说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抹也可以吃、哦、你看我们有当时我们的妈妈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皮肤如果不好会打手就会上不管是说这个打线的啦啊牛皮线的啦、嗯、这个你来抹也很好
2: 是、
0: 嗯、因为、哦、这个月见草油的当中的时候它有一个修补一个作用
2: 还
0: 可以上最重要有的爸爸妈妈说、啊、有的我们的心境受
1: 嗯，
0: 是啊，你即马有个人讲去哦，医生看的时阵拢啊，你神经线退化，
1: 哎对，多济
0: 啊，神经线会退化，甲咱头毛同款，
2: 嗯，
0: 咱头毛有一个所在叫做毛鳞，
2: 对，
0: 毛鳞就是啥物？你甲看，咱有个头毛呐，洗完了后啊吼，你甲有个人甲抹一个油，啊，你的头毛就继续顺的
1: 嘛，
0: 这叫做啊，咱人 A 伊的髂骨内底神经就亲像你的头毛啊咧，所以讲有当时讲你若要去用开刀哦，足济。足加讲神经甲你尿断去，像头毛遐又无说你尿的了，你就断
1: 去，
0: 所以你的神经就怎断去？所以有足侪人是那讲开刀完了后，是你的神经线去医生尿断去，所以讲。 在这个外间操游的当中吼，伊对着咱的这个心经线，
2: 是
0: 上盖好，甚至有啊，咱辛苦为人湿疹的啦，啊是生疹的，
2: 好，
0: 你都辛苦洗好了，伫你的啊那生疹的所在，你个搜搜摸摸，比你咧抹迄个啥物软膏的药啊吼，伊也搁较好，因为你抹软膏的药啊、止痒的药啊，啊是咧止生疹的药啊当中，大多数拢是类固醇，
1: 类固醇啦，
0: 类固醇，类固醇抹固。后来了会变到牛皮癣，牛皮癣完了，你又变到龟丸顶顶啊，黑龙总唔对，爱买个基本的先，啊，这一日先就吸啊啦，软球啊，
1: 软球
0: 啊，刚牙破了后啊，妈妈，阿凯讲到这招的，这个牙破了会当蛇你的头毛，会当抹你的面，会当抹你的大腿，抹你全身骨，抹完了后啊，未烧烧，未黏黏，
1: 唔
0: 理我，甲你报告的，对你的癣的物件，伊足好，
1: 好
0: 所以讲有真济咱为爸爸妈妈，尤其你的心经疼，心经常常压起来疼的人，伊就是心经六皮，就是咱的电线破皮，
2: 破皮，
0: 啊，一旦啊破皮，你后啊，你的电线心经线下啦，
2: 会
0: 小破电，啊，人有当时啊，人咧问我啊，你这查某人小心经，你心经病，小美丽啊，小丽乐啊，你啊，好，这就是你的心经线咧破，是啊，那你有当时啊安尼，有当时啊未安尼，这就甲你的心情有足大的关系，你的心情哪好，食菜脯、食甘果啊，就亲像咧食脯。心情哪摆食稀奇，食厌恶的亲像咧食屎，因为为什么？因为无迄个安那感觉。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今仔食这个那外间草油的当中的时阵，伊上界重要的当中，甚至连咱人有无吼？迄查某人呐、啊，有当时啊，安尼恶杂，安尼艰苦的人，你拢会使你来家食，因为这个外间草油吼，伊是一种足无同款的物件，修补着咱人辛苦的细胞。那有的妈妈讲啊，这不是要吃多一生，这要吃多一天，不是。你的辛苦的心经来给修补一下，你辛苦的细胞来给修补一下，伊就再生啊。就足济爸爸妈妈像这种的天球黑骨穿的，黑骨穿少的人，你也想盖好的。所以讲，你慢慢慢慢，你来个吃的当中的时阵，你也开始也感觉讲，哎呦，你吃足济药啊，那吃无效的。哎呦，甚至有的人足济人会走去迄个日本了吧？去买一挂心经疼药啊，
2: 对，
0: 啊是迄个经期来，安尼疼药啊，也是讲咱厝里的查某孙啊有无？迄那来的时阵就疼甲足艰苦的啊，疼甲拢无到上班，你都爱食这一百趴，
1: 一百趴
2: 哦，
0: 这叫做一百趴纯的外根草油，
2: 是
0: 一百趴的纯的那外根草油，你来甲食的当中，我要甲你报告。哪吃哪好，尤其对啊，那对着你的心境会病变的人，有足大一个帮助。湿疹的人啊，肾的人啊，会来个吃伊的话，上介重要。
2: 是，
0: 咱的处女的小姐啦，那这四五十岁那伫要吃的时阵，哎，这十五岁六岁也蛮使吃的
1: 哦。
0: 十五六岁那个吃，你个第一当大人，
2: 是，
0: 该大的大，该孙的会孙。
2: 是，
1: 对。
0: 哎，这那较少年那二三十岁啊，来个吃的当中，和你那胃经来。是未疼未艰苦，啊！那咱四五十岁的人的来个进来当中吼，防止着你的老化，防止着你的这个啊那这个所啊更年期所产生的这个心经病。哦，咱的更年期，查某人来更年期来压起来时阵吼，人较早人讲一句讲，抓熊抓哦，千万唔通去抓着迄个赤
1: 查某，
0: 迄个赤查某一下你要派，甲你个带。代表的伊的经济未衰，
1: 体力不衰
0: 啊！你看阮叶莲姐啊，心情好心，舞蹈啊，你怎么了？阿奶奶哈，系啊，对哇？啊，为什么一个查某人的声音呐，咱流嫩，那个美丽当中，咱就是咱查某人的女性荷尔蒙一路侪，查某人的女性荷尔蒙那愈侪，伊只安定啊，伊只安静啊。所以讲妈妈吼，咱今仔日我要介绍这个，就是要好咱在座只妈妈。开少钱，要来照顾着你的身体哦。
2: 是
0: 但是先个先变变的哦。今仔日开少钱，要来照顾这个身体的时阵哦，我有一个足特别的、足特别的、
1: 足特别的、
0: 足特别、偌特别。无讲你唔知偌特别。 今仔日你要搞我购买这个月经草，一盒是60粒，每一粒拢是500米咯。
2: 对，
0: 那么你注意听哦，你要搞阮买当中定价一盒是2800块，我无卖你遐贵。今仔日咯，一盒60粒的当中，尤其你那去医生讲你有心经痛，哈，还是定定有啥物人了不治命痛，你买个食止痛，止痛食愈济对你身躯有大大伤害。食这针对着心经系统的，心经甲过好，第三。一个卡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一盒2800块唔免，2000嘛免。今日一盒我特别优待你偌济钱，这个妈妈的妈妈的日子，来今日一盒我特别优待你1200块，
2: 只要1200块，
1: 1200块，
0: 啊，你两个买一盒的时阵1200块嘛，
1: 对，
0: 啊，买两盒的时阵偌济，
1: 2400，
0: 啊，来今日搞我各买两盒的人客，妈妈注意听一摆就好，
1: 一摆。
0: 一盖哦，一盖年年哦，个别两阿伯今仔只有哦，你较早搞我买一阿是千二，两阿是2200哦，今仔日我要甲你特别一个优惠，只有今仔日母亲节今仔一当年年，啊我嘛30个俩，超过我就无买你啊，妈妈你注意听哦，一阿优待你千二，两阿爱2400对不对？今天两阿我买卖你2000，
1: 2000哦，
0: 是阿我两阿我要卖你2000无打紧。每日2000无打紧，庆祝母亲节当中，妈妈，我五档诶无条件，搁送你一盒。
1: 哦，
0: 祝你母亲节快乐！啊，我搁今日给送你一盒诶当中，就是要互咱诶妈妈知影要来顾身体。2000块有3盒，一盒拢是60粒诶，一盒剩667块，你绝对你无得买，因为一盒是我送你诶。
2: 是，
0: 那妈妈甲我讲买两组诶人，
2: 要买两组嘿，
0: 对吧？
2: 你不出来，
0: 买两组是不是4000块？对吧？今日甲我买两组诶人客有6盒嘛？对不对？妈妈，内行的人客买两组的人客哦，我阁特别阁加送你2盒，
2: 我送2盒对八啊，听得
0: 为什么？你若会晓食我更超油的当中，我甲你报告买两组的人客4000块，我予你8盒，
2: 8盒不？
0: 独啊那独一无二，只有一摆尔尔。啊，我要甲咱所有的爸爸妈妈，予恁知影讲，食着我更超油，伊这尼啊好着来。
2: 是，这是有史以来哦，啊，开始只主持小一届哦。
0: 是问对。
2: 来，把这机会母亲节加五号，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继续这个继续就收了哦，要把这机会哦。
0: 喂，你好，要说做一组。哦，要说做一组，好，好，好，来，来，来，谢谢，来，来，来，
4: 来，
0: 来，你好。
4: 哎，喂，你好，我
0: 要说。
4: 要
5: 说
0: 好。哦，好，好，好。
4: 来，
0: 来，你好，玉文姐。来，和你要一组，好，阿妹两阿，我送你一阿无嘿，好，今仔日才有，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来，丽云姐，你好。喂，丽云姐。
5: 我买两盒，
0: 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买两盒，我阁加送你一盒，3盒才2000块呢。咱每一个安那女性拢爱食的物件，啊，你捌买过这个物件食无？
5: 迄个
0: 唔捌，唔捌吼，你甲食看。
5: 食
0: 哦，唔是得买哦。食，我是讲即用食，啊，你若讲身躯闹痒啦，无爽快，你就甲揢一粒来揣个搞破。买当抹头毛，买当抹皮肤，啊，咱的脚头乌啦，啊是手骨头这有无？那个粗的所在，起来个稍稍抹抹的，有够好诶！哟，会使食，佫会当用个抹，伊100%才会使安尼做法。
2: 哎是，
0: 嘿，阿拉，你稍等一了嘿，来哈来。所以讲有真济妈妈咧甲我讲。物件做了有够顺，才会当互你用个食，佮会当互你用个买，这都是我的特别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注意听。我见超油的当中，外口干呐，改讲一个叫做查某人的快乐丸。所以今仔日我买两盒，按2400块，我才卖你2000块，我再送你一盒。
2: 我甲一盒来，
0: 来你好，来你好，来四太太。
6: 嘿，我问下哈。
0: 我食心经上介好咯，哟，无比心经较好个呀！来，你稍等一下来吼，
2: 来把这个哦，
0: 来来来来来，你好，来阿芬姐，
7: 嘿，
0: 好，你要四组，买两盒，今仔日佫送你一盒，阿你稍等一下，嘿，来，好来。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我要甲咱在座遮的妈妈你报过来，来你好新朋友你好啊，来好啊，来新朋友我无甲你接到啊嘿，
2: 是，
0: 我无甲你接到，你还阁卡一摆哦。
2: 老师，咱位妈妈吼，我哩啊，哦真噶，火子姐嘛足好个咧。
0: 我甲你讲吼，香港卡啦、富贵手啦、火子姐，你拢来甲我，伊会帮助你杀菌啦。
2: 哦，足好用，
0: 心经听就对啊。少年妈妈你好，
4: 嘿你好，
0: 嘿少年妈妈来。
4: 我
0: 爱两组，好，你买两
2: 组，我给
0: 你备案，备案无？稍等一下哈，来，尤其妈妈咱的心经啦，听心经啦，正的人，你来个食一上盖好。啊，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吼，咱的过去的伊就是修补你的心经，你心经若无解修补，就亲像老丁同款。所以今日特别的哦，妈妈母亲节我特别足优惠哦，两盒2000块，我搁再送你一盒，
2: 三
0: 是头前30个人客呢，这个来介绍一段尔尔。所以讲你搞买两组的人客是不是都6盒4000块？对不对？我搁加送你2盒。
2: 八
0: 块钱，我带你偌济钱？
2: 4000块，
0: 4000块，只要存偌济钱？
2: 8块，
0: 啊，我给你报个，这是60粒的哦。好，咱的较早那食一挂冰水，卡手尾会冰冷的人，来啊，我存无真济，妈妈你有需要，赶紧卡电话。
2: 来，开始去买股去赚啥？0800-8000-631，0800-8000-631。

0: 关机嘞，进广告。爱不能
1: 沉溺每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不凯，心中有爱善家买快乐，感恩给一点嘛，万谈就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家里做会充满希望的

0: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4: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3: 哦，怎么查？
4: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了的住宿。
3: 我这就来 check。
4: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5: 姐啊，听讲政府请好，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6: 有啦，恁政府断言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5: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6: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敲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7: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9: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暗时十一点，一分钱拍二十四个干。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生理日日赞。

0: 来，欢迎就来社会朋友原来董一公古的播这里开端，这直播很牛哈。来，因为是咱老师弟很牛，带那个阿凯阿基阿哥这小吴哈，好吗？足侪人食这物件咧，针对着心境的部分啦，修复有够好诶好哦。啊，原妈妈佫困无困袂去，佫无好呀，嘛是食这嘛食个足好诶哦。老师写这物件对个这是这真哩就真哩好用。
1: 因为吼、哦，其实有真侪爸爸妈妈吼，我拢一直要甲大家报告，真叫做心境退化。
0: 心境退化，
1: 吼、哦、啊，心境退化。啊，一定咱的心境一旦啊退化了，心境就灵异啊嘛。咱个讲有点点人甲你面讲，哎呦，你减一条筋，你减两条筋，啊，你减啥？你减啥物？这都是咱的心经线。
0: 嗯，
1: 啊，咱的心经线在咱的身躯内底是要创啥？要通知
0: 哦，通知。
1: 就是亲像恁家的门口这个电铃叮咚叮咚。啊，我请问你人伫外口啦？你人伫内底，那知影外口在创啥？
2: 唔知呀。
1: 咱就去家己自己叮咚哦，你就知影胃内底好行出来共开嘛。
0: 哎，对。
1: 啊，恁家的这咱的电话线这若断去了后，家己叮咚叮咚，内底就未响，就未响叮咚。啊，你就心经无修炼，啊，就家己讲。奇怪啊！咱电影咧开配来恁家，甲你二门啊，你拢无人咧开，对不？这个叫心经线。啊，什么叫做小怕电？万不离有无？咱有当时啊，碰到迄电器有无？迄有漏电啊！哎呦，那麻麻，啊碰到哎呦那麻麻，迄叫做漏电。啊，漏电到咱的心经都无正常，啊心经都无正常，都乌白乱烧，乌白乱骂，乌白飞，乌白吼。哦，这个叫做心经无正常。啊，食这个物件当中，一个针对。对咱查某人，咱查某人吼绝对袂给你一句，唔通禁酒。
0: 哦，禁酒。
1: 咱查某人啊，禁酒禁久来了后的时阵，咱查某人尿道容易发炎。
2: 发炎。
1: 咱查某人呐，尿道呐发炎，尿道呐肿起来了后的时阵，你都会啥物？会啾啾
2: 啾啾。
1: 啊，足侪人有会打，
2: 打。
1: 有查某人，咱的那尿道啊，受过打了后，会想要去甲尿。对不？你拢唔知哦，今嘛伫遐外靠电视购物吼，有流行一种的物件，专门会当抹咱查某人迄个所在。迄个查某人迄个所在，你只要搞身躯呐洗好了，加破一粒无，咱较少年的小姐你也听吼。咱来身躯呐洗完了后，你甲加破一粒，啊，你手甲挲挲的了后，为咱查某人的下身遐吼，小可甲挲挲抹抹的，啊是你的街边遐有无吼，小可甲挲挲甲抹抹的了后啊。伊对你的身躯，尤其对你的下身，也会给你滋润。你的皮肤会更加水，更加幼稚以外，上盖重啊，未痒。查某人有足侪人，咱热天来搞吼，上加拢会生疹的人啊，啊，尿加拢啊，尿加用要破皮有无吼？老疼的人有无？妈妈，这个抹落去，甲你报告，你唔免烦恼这问题。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讲如何来减少掉你的无爽快，
0: 是，
1: 对不？你有心经疼的人，你咪使来甲吃。也是讲你下心无舒适的当中，有个人禁尿禁了伤过久来啊，会产生掉哎了嘎嘎，疼疼。过来的时阵，咱有当时啊，咱查某人迄个所在时阵吼，先啊有个人感觉特别大，啊大到会啥物？会翻酱，会翻酱，你无说，你就去甲尿破皮，手哪个增加尿破皮，伊就发红。
2: 发炎嘛，
1: 对啊。所以讲，这个物件诶当中有足济，咱主猪肚只妈妈讲，哎呦，有啥物灰指甲会晒破无？有香港卡，有富贵手会晒破无？拢会晒破，
2: 拢会晒破。
1: 诶，对啊，妈妈一个偌高水诶，啊，这是咧食还是咧用个抹？我讲妈妈，这是龟裂诶，亲像软球啊，迄个夹破。夹破了后，你规个甲挲挲的了，面啦、手啦、头毛啦、身躯，你拢总会使你甲挲一下。
2: 拢会使
1: 你，你甲挲一下了后啊，伊有够好用的啦。来，你好，周太太。
3: 喂。
2: 你好。
1: 来，周太太。
2: 哎呀，拍摄我收
1: 来。来，等下，来，你好，金凤姐。
4: 喂，你好。
1: 嘿，你好，我等下。
2: 嘿，
4: 你好。
1: 嘿，来。
4: 我
1: 在
4: 换大
1: 灶。你要大灶的吼？哦，啊，你有够巧的，你敢知？为什么你敢知？因为母亲节我叫特别优惠啊。因为我即届我咧想讲吼，啊，有人讲要送什么物件，啊，买啦，你得阿买大灶，我加送你两盒，一盒嘛才500块。
4: 唔是，
1: 爱卖偌贵，爱卖予人客，感觉好用。
3: 系啊系啊，啊你稍等一下，你那会晓吃的人哦，要困的时阵，搁加吃两粒啊，搁较好。
4: 哦，
3: 要困的时阵，咱加吃两粒，会帮助到你的睡眠，和你较深沉。
5: 那是。
3: 哦，稍等一下哦，我叫阿基跟你讲的。
1: 顺便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哈，真那会晓吃的人哈，要困的时阵，你那加吃两粒吧哈。隔顿刚困了了后，你会感觉精神足好。哦过来的时阵吼，你哦，你要困的时阵，甲食两粒，你隔两工，你感觉讲精神足好诶。
5: 是是是。
1: 隔两工，你会感觉吼，足啊啦，入眠落了后，爬起，哎呦，精神有够好诶啦，对不？桂莲姐，
6: 我懂。
1: 哟，
6: 我跟你分享一下。
3: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的鼻音怎么那么重？
6: 没有人讲话才这样。
3: 哎呦，啊、你都跟我讲，我都永远跟你讲话啊！没有人讲话才会。
6: 分享这个产品、
3: 啊。好好好。
6: 买小组的大家会后悔了。
5: 嗯，我们小组会后悔。
6: 就是吃这个，有没有？
3: 嗯嗯。
6: 我睡前吃两颗。
3: 嗯。
6: 这偶尔就你们节目还没结束。
7: 对。他就梦招工了。
3: 嗯嗯。
6: 对。
7: 他从我们第一次介绍就买了。
5: 对对对，
6: 就买。对，我这个长期在保养。这样子，
3: 嗯，
6: 所以像你讲啊，我没有脾气，
3: 嗯，
6: 人家开车过去怎么样？他说你小姐你怎么开的？我等下请问一下，我要怎么开呢？
3: 哎呦，
5: 好幽默，
6: 就赶快开走了。
7: 对
3: 对对，
7: 对
3: 呀、啊，讲话
6: 比。所以买，我就劝大家买这个产品要保养，
7: 嗯、
6: 又帮助睡眠，有没有？
7: 对、嗯、
6: 对，很好、嗯。所以有时候我不敢太早吃。
3: 嗯，
6: 等你们节目
3: 过了一半之后才可以吃。
7: 对，
6: 吃完再吃。
7: 嗯，
6: 吃的刚好你们结束了，我也睡觉了。
3: 哎、欸，叶莲
6: 睡到七点
3: 呢、欸。哎、欸，叶莲姐，你有没有觉得说哈，一个女人哈睡得越饱、
7: 嗯，
3: 你会觉得一个女人越慢老？
7: 哎、欸，嗯，对，
3: 有没有感觉？
6: 是身体健康。
3: 对
7: 呀、
3: 啊，对
7: 呀、
3: 啊，对
7: 呀、
3: 啊
7: 啊啊。
6: 你看我这样整天的活力都很好。
7: 对呀、啊，
3: 对
7: 呀、
3: 啊，对呀、啊，
7: 对。打麻将，
6: 混得到五六点再回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6: 那给大家这样分享，我待会儿再下去看。
3: 好好 ，OK，
5: 好
3: 谢
5: 谢，
3: 谢谢你，好的，
7: 拜拜
3: 你的分享，来来，你好，桂梅姐，
7: 你好。
3: 桂梅姐，你好。
8: 啊、我被子走了。
3: 好啊，啊你稍等一下。
7: 桂梅姐，
3: 好。
5: 老师老师，这查甫人这叫我啦。
1: 查甫人、
7: 哎呦，
1: 我跟你讲吼、哦，来我请问你，咱查甫人，你不是听人讲医生讲的前列腺炎吗？
5: 哦、有
7: 嗯。
1: 前列腺炎是啥咪？前列腺炎是啥咪？要放放无，唔放紧
5: 紧。哦哦哦。
1: 这叫做前列腺发炎。
5: 是是是。
7: 嗯、
1: 前列腺发炎就是咱查甫人迄个放尿头迄粒哦，创个两地发炎啦，肿、
5: 啊、
1: 起来啦，结、
7: 嗯、
1: 掉咧啦，尿转未出嚟啦、
5: 哦。是。
1: 这个物件都甲你两地前列腺的当中，靠你卖遐尼啊肿，啊你就甲开卖遐肿，都两地肉都是未收敛。啊，就甲咱鼻啊同款啦。鼻啊，那鼻窦炎的时候，那个鼻窦是种毛拢生起来
7: 对，
1: 它掉嘞，你都无得穿开啦，鼻啊硬硬啊。现在人即马流行咧嘛，甲电雕，甲电雕，甲电雕了后，迄个鼻变到鼻息肉，甲夹出来了哦，鼻啊都
7: 脱啦啦，
1: 赶快，那个前列腺炎的时都是安尼。来，你好，阿段妈妈，
7: 你好，
3: 阿段妈妈，
7: 你嘛吃了真好啊，
9: 我都吃。我增加臭加，这些抹都抹好。
7: 对对对，
3: 增加安尼臭加，安尼个来个抹抹嘞，安尼吼，吼安尼个抹抹就好，加偌好用嘞。
7: 对啊，
3: 你敢知迄都是买菌嘞？你敢知？
9: 食嘛食起来。
3: 嗯。
9: 抹抹
3: 一
9: 卡抹
3: 了
9: 就
3: 真好。哎呀哎呀，抹这乌加这样嘞，够好诶吼。
9: 是啊，
3: 我
9: 是
3: 臭加。臭加吼，对啊对啊吼，
7: 对
3: 哦对哦对哦，
5: 有这个用诶。
3: 感谢你哦，一定在布人用边咧创啥更加好。
7: 对啊对啊，
3: 感谢我
9: 啊。
7: 嘿，你等下我叫小吴给你写，好，等下
3: 你买一组哈，吃了好，用买一组就好啊，
9: 好
3: 啦，啊，较俗。
9: 拜达来，
7: 好，
3: 四组拜达，
7: 哎，我两个，我给写起来，
3: 好，谢谢，给你写好啊，
1: 你看，我妈妈讲，我阿段妈妈讲，吵架，
5: 嘿对。
1: 啊啦，猛食猛抹好啊！
5: 嘿是，
1: 啊我也无开足侪钱，
7: 这拢吼，甲咱食足久的呀，
1: 食足久。
7: 对对对，
1: 啊我拄则讲的意思是讲吼，尤其个咱查某人的时阵， 那下身呐，咱查甫人呐，裂破线有无吼？那迄放着按硬钉有无吼？钉了之后，规滴啊出来吼，迄你都爱个食。你那无食落了后诶时阵啊，你那个食，你都慢慢啊，慢慢啊，你都愈来愈灵啊，愈来愈轻松啊。啊，你来愈轻松，迄个讲唔只会变开开，啊，你放着唔只会大讲，只会大，对无？啊，你所以讲你都是发炎的症，所以我拄只一直讲，这个物件就是心经诶啦，
7: 诶啦。
1: 心经诶，心经你莫像阿凯来干嘛？阿是心经病咁食吼，心经病阿去看小科的啦，无效啦。心经失调，有当时咱手都会麻麻、会痛，这种甲心经有关的。啊，无你甲看你，你来去看心经科的，伊拢是举一支棍啊，甲伊等下这个棺材甲你搭落去，啊，你手会倒断了，
7: 脚
1: 会断了，啊，你的脚骨心经若无，甲你讲你的脚，啊，你的脚会跳起来，迄就是讲你的心经。啊、心经啊，小瓜个吊住了，一叮当起来，这就是代表你心经疼。心经疼啊，甲你安那治疗一下，甲你保护一下，啊，你就愈来愈舒适啊。啊，你记得咱查某人的时阵，写了下身有当时一打，一吵，第一点可能禁尿。
5: 是，
1: 尿那禁的了后啊，细菌病毒都会愈侪，会愈侪，伊就给你感染啊，
7: 感染
1: 嘛。啊，感染累了后啊的时阵，你就产生足侪的问题
7: 啊。对啊，
1: 啊，足侪的问题了后啊，你人有当时怎发烧呢？哎，咱下身那感染发烧起来了时，你规身躯拢会掉啊，会掉肿的，对不？来，你好，
10: 我买一撮。
1: 好，苏小姐，啊，你买过无？
7: 唔捌啦，哦，你
1: 睇下看埋，你要困个只能力，我看埋足特别嘅物件。
7: 是，
1: 好，阿小等阵啦，吼，小吴，等阵我叫小吴跟你讲，吼，来，所以讲有真济妈妈咧讲，你个想看埋吼，咱有当时啊，咱查某人嘅时，下身因啊胀嘅时阵，啊下身啊较大嘅时阵，诶，你有看埋讲，你啊尤其即卖热天啦，
7: 啊，佮尤其咱上年纪阿母啊，哦，咱讲下迄更加明显
5: 啦，
7: 系啊。
1: 嗯，啊，所以明显，
7: 哦，就是伊过经年期啊，无迄个，好多无人来做保护的时阵，做者阿母拢，哎呦，下半身拢安尼打打啦，哦。
1: 你讲到这个物件，我等下再讲你听。来，你好，赵清泽，你好，嘿，赵清泽，好，你要一组哈，啊，我直接给你写起来哦，嘿。
7: 哎，等下多说些，等下我去讲。
1: 好，来，等一下哈，等一下要等一下哈，来。拄啊，阿基咧讲到这项物件，足重要物件。咱查某人的时阵，有诶人拄着经年期累了后诶时阵，有诶讲啊，我下骹面下身会打打，现在会打打会翻胀，你会记得哦。咱寒天了后诶，会冬季会叫肝阳，天气若翻打，伊就会翻胀。咱人诶身躯爱有黏膜组织，黏膜啊是要创啥？黏膜啊，就是讲你这个黏膜啊当中大条嘞当中的时阵，它防止着病毒给你感染。所以讲你呐，病毒呐给你感染了后啊，你就无效啊。来，你好，来桂梅姐，
11: 我桂梅啦
1: 哈。嘿，对，
11: 我两组啦。
1: 啊，我叫小吴给你盖一个，等一下嘿，好，
5: 是，
1: 嘿，妈妈跟你讲，这是回馈和母亲节嘞。
5: 对，
1: 为什么我要回馈和母亲节咯？其实妈妈吼，你一定爱记一句诶。我有当时拢发现妈妈吼，手骨拢打打缩缩，唔相信你搞我辛苦，所以你搞我加一粒吧，加一粒加好，开骨辛苦个缩缩抹抹嘞。
5: 是。
1: 头毛买卖不？皮面买晒不？
5: 是，
1: 辛苦买晒不？
5: 辛苦弄晒。
1: 查某人的下身买晒不？
7: 水不水吸收哦。啊，咱阿母啊，咱这个全素的哦。
5: 是，
1: 哎呀，
5: 是百分之百素的。
1: 这个无好鲁棒的哦。
7: 哎，对。
1: 来，你好，来，永新大哥。
12: 你什么
1: 会啊？嘿，我见草哟。
12: 哎，对。
1: 好来，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吼，我一定要甲恁讲吼，今仔日嘞呀，奶妈妈你注意听，尤其这个心经也好，也是咱查某人的也好，也是咱的查某人月事也好，也是打一仗，他骨手骨会别的人，你拢会使啊啦兼食啊，过来兼播，啊，我要来个最后个进阶的广告，就是讲吼，好，但系我要进阶广告的，所以今仔日的当中的时阵，这个月见超意会当中。我只阿卖你偌济钱，2800块。但是我感觉讲好物件，伫这个妈妈这个特殊的日子内底当中，我要将了这个好物件，要让每一个人可以吃得起。
5: 是
1: 啊，我嘛唔惊你知影啦。 较早我嘛卖你一盒千二啦，两盒两千二啦，我嘛唔惊你知啊。今日你各位，我心肝咧一直想，我做一个头家，啊母亲节当中各加减两百
7: 块，
1: 哦，我嘛唔惊你知啊，两盒爱两千四，本来是减两百块，两千二，佮加上你一盒三盒两千二啦。啊，我心肝想讲啊，母亲节。来，今日我五档做会到，好，咱一寡妈妈的心减负担一丝嘛，不要紧。我所以讲，我卖你两盒两千。
13: 哦，
1: 啊，母亲节当中的时阵，啊，我想讲啊，无安尼，佫加送你一盒。
13: 是三盒，嘿，
1: 甲你照顾一个啊。
13: 对。
1: 啊，我哪有甚物差别？
7: 对。
1: 啊，你甲我买两大组的人，是不是六盒？
13: 嗯，
1: 对不对？大家拢捌听过这电台，咱要听过就这个啊呐，月见草嘛。
7: 是。
1: 甲我买两组的人去，啊，我咧想讲。嘿，人有个人拢做母亲节活动，送饼、送米啦、送啥啥，
7: 厝拢足多啊！
1: 嘿啦，厝拢足多啦，根本用未完啊啦！
7: 所以讲，今仔日上届优待，我有史以来拢毋捌遮优惠过
1: 啊！我嘛唔惊你知啊，订会时阵吼，四千块啦，压啦！今仔日吼，四千块啦，甲你报告八压互你啦，
13: 差两压无，
1: 加母亲节互你啦！
7: 对咩？所以讲，遮优惠，咱的爸爸妈妈，你也做够，爱甲你买起来炖。
13: 以前咱是宁波介绍啊！
7: 哎，对，哎呦，这个名。惊，规家伙啊，拢总会使吃。
1: 少年查某囡仔长得大，要互伊练骨较大，
13: 是
1: 一定爱吃。这个查某囡仔若要嫁翁了后，要互伊啊那生囝会较顺心，来个吃一粒保养。这个查某囡仔若讲啊生完了后啊，要互伊腹肚油有啊妊娠纹的时阵吼，爱个夹破个缩缩
7: 破
1: 嘞，都够好诶好。过来咱的辛苦都会打都会上哇吼，你一定爱去，咱住古早啦，甲即阵拢同款啦。咱的秋冬那搞啊时阵哦，迄个出去外个风吹会变的
7: 哦，
1: 现在滴油起来个嘴唇个抹者，
7: 哎呀，
1: 对吧？虽然是臭油啊啦，臭味臭滴味的时阵了吧哈，滴油个抹落去，先那个抹油个啊那臭嘴干的，啊那嘴干变的，然后先那抹抹油，这都是咱上个重要啊。来，金泉大哥，
14: 哎。
1: 好，来稍等一下，
7: 稍等一下，我叫小吴跟你下。
1: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我今仔日我是特别的，我嘛唔惊，我就跟你讲，我介绍给你，我就四组较早三两千
7: 啦，
1: 今日我卖你两千啦，减两百。
7: 哎，
1: 啊，然后三压那两千，对不对？啊，六压到四千，
7: 四千啊！
1: 啊，我归期我加送你两压，
7: 对啊。
1: 啊，我都只有讲过，哎，到母亲节，你要叫我送啥？送冬饼，送米那，送啥？送啥？我跟你讲啦。送一个健康哦，
7: 健康哦，恁啦！
1: 哎，我唔是送一盒啵，妈妈，我唔是送一盒啵。今日心情真欢喜，我一个送恁两。
7: 对啊，
1: 我只要和咱家阿姨啊，咱家大姐
7: 心情好，
1: 大哥大嫂的时阵，你若讲和恁心情好，你一定爱记得哦。就像阮叶莲姐安尼，伊讲若困嘞，拢会当困到七点八点。一个老岁仔人吼，咪袂使讲老岁仔人。
7: 一个
1: 人诶，人就有年纪来啊，你会当若困七八点钟。你有感觉医生拢甲你讲冇？讲咱人咧困的时阵，到底是咧修补着神经。所以妈妈，我甲你报告的，最后剩五个人客，
7: 五个好朋友呢，
1: 剩五个人。我无法度卖你真济，最后剩五个人客。妈妈，你若有需要的当中，三盒又带你两千块，四千块我互你八盒，四千块那八盒一盒剩五百块。好，啊，你三盒，咱又带你两千块，一盒剩六百六十七块。
13: 是，
1: 好，啊，你家己去考虑。啊，我甲你报告，剩最后五个人客。
13: 是，
1: 诶，我来唱一条，讲什么三明海神。
13: 好来，
7: 好，啊，我刷卡服务哦。嘿，
1: 啊，妈妈，我甲你讲，最后五个人客。
13: 嘿，
1: 阿基甲你刷卡服务，服务完了就无啊。
13: 嘿，
1: 五个完了，我就无要再卖你啊。
13: 来，报这个号，十八钟我都在使用哦。空不空空，不空。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其实我为什么上面还是哈？感谢咱这里点播，这里咱这每集嘛，哦，每集点播
1: 到这个。
0: 哎，这里咱多少个边家吼，都是无啊嘞，咱就边家无啊。
2: 一定的啊，那有可能的啊。嗯，啊，这个物件，我来讲那五个边家吼，啊，那个卖不完吼，代表咱这的女性啊。结婚你一个啊，
0: 对啦。
1: 人家阿姨啊，可买两大桌，阿公阿婆要吃。
2: 我跟你讲吼，咱这个物件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吼。咱人哪里吃食物，医生拢叫咱吃原型食物。
0: 对对对。
2: 吃保健食品，你爱吃啥？吃一百趴，
1: 一百趴。
2: 亲像你捌听人个讲过褐藻糖胶无？
1: 有。
2: 那会晓吃，你就吃一百趴。
0: 嗯。
2: 啊，为什么吃一百趴才有效？
0: 嗯。
2: 那不吃无一百趴伊无效，第一点效果无够，
1: 对
2: 不？啊，今仔日人有个人呢，为着要卖俗，拢甲你参足一项诶。啊，伊就讲啊，伊面嘛叫褐藻糖浆。我做诶项目也是较无同款咯。我做虾米物件爱用济，我都爱甲你用济
0: 吼。
2: 像着讲咱拄啊咧卖即个活检草药，我都是一百趴啊。为什么一百趴？会当互你？你我甲你讲，妈妈你一定爱记住。你的想法就讲，会当食，佮会当抹。
1: 啊，我会使讲一个。
2: 会啊会啊。
1: 哦，我哦，进前咱伫外口想，我做够流汗，因为我惊热嘛。
0: 嗯。
1: 大腿边啊，只有无？拢够汗。
0: 哎
1: 对。哦，迄热久拢袂好，你知无？有一间咱开始吼，公司进了这个月见草油了，开始食。哎，我佮无抹呢，我干那食呢。
0: 哦是。
1: 干那食呢哦，迄个湿疹呢就佮你好起
0: 哦。
1: 对
0: 哦。
2: 哎呀，所以讲妈妈，我嘛唔叫你知吼。阿基的时阵吼，较早嫁我的时阵吼，阿人阮较早伫外口咧做事，阿拢会流汗，阿会流汗的当中吼，我唔叫你知，尻川背头下骹面了吼，尿甲规个拢白白。我讲哦，阿你嘛卖安尼你嘛去有医生小看一下。恁查某人的时阵呐，我甲你讲，改变甲大腿头者，哦，甲这个尻川背者，尿甲拢亲像迄个神仙安尼，安尼要困着就蒙着，要困着蒙着。你敢知尿落迄个皮屑吼，会影响着呢？我讲啊，你这那买食食咧，甲抹抹咧，食食抹抹就好去啊。食食抹抹，因为伊叫做 GLA， 伊一种的一个足特殊的一个油。人伫外国的时阵是做来咧，互你用过虾米啊？用过抹啊？
0: 哦是，
2: 对不？来，叶兰姐，你好。
3: 有
2: 请胡导。
3: 哟，我告诉你，我本来不想，不好意思讲，还是一口的有没有？
2: 哎，
3: 我一个朋友哈。
2: 哎。
3: 他比较年纪大一点，他性生活方面有没有？
2: 对，
3: 他先生找他，他很害怕。
2: 哦，
3: 他说会痛。
2: 嗯，
3: 他问我会痛吗？我又没有男人，我没有接触，我怎么知道？
2: 嗯，
3: 结果呢，我听你们那时候介绍这个产品有没有？我拿一盒给他去吃。
2: 嗯。
3: 结果他说：“哎，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嗯，
3: 这个他先生很满意，他也不痛了。
2: 对，对。
3: 我不好意思讲。
2: 不会，不会，不会，这样子哦。
3: 刚开始我刚刚一直在考虑，就是想
2: 没有
3: 好不好讲讲。
2: 嗯，
1: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2: 其实我叶莲姐，
3: 对我那个朋友问我嘛，他就讲他很害怕哈。
2: 嗯，
3: 他说他很害怕。他先生晚上了就会找他，
2: 嗯，
3: 他说会痛。
2: 其实他
3: 问我了，我也没有接触男人，我怎么知道？
2: 对，其实哈，月莲姐，我告诉你哈，其实因为我们在卖东西，我们会针对我们客人的族群，
1: 嗯，
0: 对，
2: 好，啊，会说给客人听。
1: 对，
2: 其实很多人这个叫做性能感，你知道吗？
0: 哎，
1: 嗯，
2: 你啊，我们讲给客人听好了，有很多的。尤其在40岁、50岁，
1: 嗯，
2: 有一种东西叫做性能感，
1: 嗯，
2: 他对异性没有那个感觉，
1: 嗯，
2: 没有那个欲望，看见男人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讨厌，
0: 嗯，
2: 他会不舒服，
0: 嗯，
2: 他会不喜欢，
0: 嗯，
3: 他说干涉，
2: 对对啊，就是
3: 先生有去买那个润滑去买什么的，
1: 嗯，
2: 对，
1: 没有用。
3: 也是没一样，也是没有用。
2: 对，所以我们
3: 在介绍这个产品嘛，
2: 嗯，
3: 我就拿给他去分享，
2: 嗯，
3: 结果真的很有用，
1: 真的，
3: 哎，吃的改善了耶。
1: 对呀，我刚说干干的没。
2: 所以我们刚才在跟客人讲说，这个叫做女人的快乐丸，
1: 对，
2: 因为会让你的女人的那个部位
1: 啊，
2: 有一点啊那保湿，
1: 对。
2: 保水有滋润，那一个女人当然有滋润之后的话，造成那个关系之后的话，她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1: 对呀，
2: 她就会觉得很快乐。
3: 接触男人，
2: 对呀对呀，
3: 只好拿这个产品去给
2: 她
3: 试看一下。
2: 你知道月
3: 莲姐，你这次卖好便宜哦。
2: 哎呦，我跟你讲哈，月莲姐，有时候我当老板，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啊，我母亲节该送什么东西？假设送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我觉得在你们家也。
3: 对，
2: 我的意思是说送锅碗瓢盆，你们家就很多了，
1: 对呀、
2: 啊，那对又放在那里又没有适合，那我心里在
3: 打折的时候，我也给私底下给阿基店呐、
2: 啊，对呀、啊，
3: 我一样没有中断，
2: 对，其实没有打折的也要吃嘛，就像你讲的嘛，对不对？吃了那一个，你人的心情会更好、更快乐、你为什么不要？
1: 对呀、啊，
3: 所以我天天都很快乐，
2: 对呀、啊，我都常常跟各位在讲说。要拿快乐用钱买得到的
1: 要买，
2: 假设你快乐用钱你买不到了就不用买了，
1: 对
3: 你享受不到快乐没有用，
2: 对啊
3: 就像我这样花钱快乐，
1: 对啊谢谢你哦，
2: 好，谢谢你，谢谢月莲姐的分享，好、哦、来，所以说你看看、哦有当时我要跟你们大家报告说现在有很多小姐、妈妈你可能没不要紧、你有很多小姐都信任感、信任感是什么？第一点，她很久没去用叮当过、她对男人她会排斥、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吃下去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你现在处理你现在我们的四大人，你要买给你的男人、你的男人是跟你的男人而已完结，
4: 她
2: 就是因没有这种的生活、第二点无快乐、第三点伊就是经年计较啊，所产生无爽快，看到人的脾气就歹，这就是爱去调整。
1: 是啊，
2: 这个物件叫做查某人的快乐。
1: 快乐丸，
2: 你今日拿会当地了后，你就爱会快乐。所以我拄只一直咧想着讲，哎呦呀，我是要上啥来好哩、我拢一直咧想啦。有的人即摆讲啊，你要上下，恁兜就一堆啊！啊，我感觉上下较好，
1: 健康啊！
2: 你知影、我拄啊，甲要卖当中，那是恁客无，恁看无到尔，无我就甲甲恁报告讲，我为什么来卖？
1: 介绍拢无讲。
2: 我甲你报告者，我拄拄只写好啊，讲介绍吼，甲咱顶一届同款。三阿伯卖恁两千二，对不对？
1: 对吼，
2: 啊，四千块有啦，
4: 对
2: 不对？我今日你无同款。我今日卖你三盒安啊，两千块，
1: 两千
2: 四千块，我阁加两盒你八盒，为什么阁加两盒你？因为我认为讲母亲节，这才是真真正正照顾咱的母亲，照顾咱家的那小阿姨啊，哦，咱家大姐、大哥、大嫂，哈，啊，我给恁照顾者，啊，无我买当自家钱去买一个当丁，哎，还是买一个米拿，还是买一个什么物件来送给你？因为我认为送给恁。这个物件你用未到，啊，这那会当互你用食，个抹，我都跟你讲诶，香菇洗好，你就香菇该切一粒啊，吼，切大了后啊，你就切一粒起来，甲夹破一，用个那个喙齿甲夹破一空，即个你的手内底，所以甲缩缩的了，头面香菇、脚腿加解缩一摆啊，比咧抹如意啊，个
1: 较好。
2: 我讲一句话，外国人那打仗，皮肤会打甲仗，拢抹侪，
1: 拢抹侪啦，
2: 阿基甲你讲个就好
1: 啊，对啊，
2: 卡层皮料甲你贵个拢安怎？
1: 哦，阿要去用看嘛，歹势，对啊，啊伊料咱就空嘴拢袂好，就一直佫要嚼嘛，
4: 哎，
1: 哦，嚼嘛，就啊就想想就想要嚼，但是自从这哦公司进这个行料吼，我拢唔捌佫嚼过。
2: 我甲你讲一句话啦，嘿，我讲一句，你嘛卖生气，卖小笑啦，嘿，苦啦，疼来了屁屁就袂看你。
1: 对啊，
2: 好，咱老实讲啊，因为你甲看吼，咱皮肤那是健屁健难过，你着咬过，你着知白白规抓规抓，这个收落去，伊慢慢啊空脆都修复啊，啊慢慢啊修复就是哎呀，疼这个皮啊，即马唔爱咬啊，
1: 哎，
2: 早啊，你困咧个半暝啊，来你接我咧，你咬嘛，目睭开开咧，猛咬猛白，猛咬猛白。哎，你拢唔知啊？猛咬猛白，迄个血血呐落来，迄那去误掉那生鲜的当中误掉你，也是传染个鬼精
1: 虫。对，是啊。
2: 啊，查某人吼生鲜的时阵，唔是干那讲尻川皮生鲜的，连迄个街边，街边掉搞了后啊，尿的尿破皮了，生鲜。尤其我是啦，这个时阵要卖这，因为这个时阵卖这的当中，和恁的热天，万不能来搞啊，掉搞啊了后啊，哎呦，来恁咱来看嘛，个老瓜嘛掉搞。完了啊！惊去用看，惊歹看吼，甲你报告者。洗完了后啊，香菇洗完了后，紧来揢一了来个收一个抹者。甚至咱的下身的所在，你拢总会杀你抹，你
1: 唔
2: 免客气，好不？啊，妈妈甲你报告者来，阿去你接者来吼，到接者来。妈妈甲你报告者，你唔免客气。 你买到了，唔知影买安怎了？你甲我讲，阿凯，安尼啦，咱加十个人客户啦，
0: 哦，加十个吼，加十个哦，嘿，
2: 妈妈，我加十个客户。好啊，我加十个给您啊！我有跟你讲个，我卖你无贵，
0: 是，
2: 我加十个给您啊，加十个名额来给您，
0: 嘿，
2: 啊，这十个名额给你，我嘛跟你讲个，买两盒两千块，我搁加送你一盒，庆祝你母亲节，三盒，
0: 对，
2: 你若搞买大组的人，四千块有六盒，
0: 对，
2: 对不对？我加送你两盒，
0: 对啊，
2: 就是要分享给恁仔仔新妇，
0: 是，
2: 然后这问题你想知，你卖跟我讲，你就买去和仔仔人家，
0: 是，
2: 仔仔人那快。快乐，古早人讲一句话，讲掠熊掠虎，千万唔通掠到迄个赤查某。你可以食这就对啊，无啥物物件比这个较好。
1: 但咱天然的较好吼，卖去抹西药嘿。我跟你讲，永远都抹袂舒适。
0: 家庭必备啦，
1: 对。
2: 啊，我跟你讲吼，西药这唔是卖啦。
0: 嗯。
2: 暂时给你治乱，你那个感染掉，你那个掉掉，感染爱个啊那个未来
1: 不？啊，我个尾皮拢变乌乌，
2: 啊个粗粗，
1: 对，
2: 啊个乌乌，哦，啊个愈来愈无舒适，对吧？啊，你着抹这个，你抹了你着知，你着辛苦死哦。头毛吼，我跟你讲吼，你若买着了，你甲夹破一粒吼，辛苦死哦，你头毛半担打有无吼？夹破一粒，缩缩嘞。头面卡骨手骨拢甲缩缩咧，我甲你讲用足久诶，
1: 对啊，嗯，
0: 好不好？这种准备哦，
1: 哎，对对对，
2: 妈妈，我甲你讲，我最后十个人去，好不好？
1: 我当然对恁足好诶，
0: 对啦，
2: 啊，甲你报告一下，我唱一条这个《九国英雄》，啊，我咧唱《九国英雄》的这条歌，你着赶紧来听，
1: 来唱，
2: 你若讲啊，你着讲那啊那，你着有声线诶，啊有唱诶，有调诶，啊千万卖个抹油膏啊，所有油膏拢是咧。固醇
1: 啊，
0: 那这是具体等于
2: 哈，所有油膏拢是类固醇。啊，你刷卡给你接，好啊，你免惊拍摄，你就甲阮小吴讲，啊，甲阿基讲，好，阿姨就给你接。啊，我就存这十个人客，十个人客客完了后，我还阁甲恁推销，因为物件是我的，身体你的。啊，你知影讲这个外根草，你那少年的人，你就甲擦外根草什么物件？来。金棒子的九个英雄，
0: 来，那你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零八零零八零零六十米。

来感谢着咱的秀梅姐、秀燕姐、秀珍姐哈，拢多谢你啊！感谢着明德大哥，啊，多谢志忠姐，多谢着丽文，啊，感谢着秋兰阿姨。

来多谢了黄大姑妈哈，感谢着咱的小明大哥，来多谢你江河大哥啊，多谢阿芳姐、秀兰姐，谢谢来感谢刘冠希嘛，对小明大哥拢多谢你哦。来感谢。

0: 好，来，这个很牛哈，
1: 所以讲在家的时阵有无哈，迄、那个明日醒来哈，有完是一尾话
0: 的，哎是，
1: 阿凯你无娶某的哈，我咪讲你听，为什么一个家庭伊未幸福？咱较早人哦，你拢无了解哦。一个家庭伊未幸福，伊有足济原因。
0: 对对对，
1: 大多数的原因拢是家庭的经济出了问题，无钱。啊，咱查某人会去比拼，比拼讲啊，伊那较好过，啊，我那较歹过。啊，来阿阿某，恁那某做某的人拢会去比拼。咱查甫人也同款嘛，查某人会去比啥？你敢知？查某人伊会比啥？
0: 比啥？家里买物件是。
1: 比身材啦，我的身材比伊更加好嘛。少年会比身材嘛，食老比健康嘛，对吧？健康才是咱的财富。啊，咱的妈妈，你甲看卖，有足侪少年阿姨啊、阿姐啊当中，你甲看少年家先啊会冤家。你敢知影一个少年家会冤家，大多数的年纪拢几岁的时阵咧冤家？
0: 拢是
1: 40几岁。
0: 哎，40几岁。
1: 查某人40几岁的当中，伊那有的人伤过忝，伤过疲劳，提早更年期，伊的脾气就无好，都会更容易冤家。啊，冤家少年的时候，伊敢要讲啊，我个少年，我个计嘛有，啊，我个少年安怎样嘛有，所以造成咱查某人的离什么啊？离婚，查某人的离婚的几率的当中，有足侪是因为更年期，有的足侪是因为你的家庭的经济无好。啊，查甫要食唔愿谈，对不？这会造成着这个家庭伊个啊呐，
2: 失
1: 和，无好，所以讲会造成着即卖会小姐拢会离婚。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像讲咱查某人，查某人闹暗上病，爱去有医生看。啊，我请问一个查某人去有医生看，你捌听人讲迄个人的翁婿会甲某食醋，是因为伊去有查甫医生看？
0: 哦，
1: 足

0: 侪咧，足侪恁拢无了解哦。足侪人讲虎山科，虎山科，现在虎山科一入去了，我哩袂讲这个虎山科哈，拢袂去问讲啊，这个走，这个这间虎山科会搞甲无搞袂？那去要查某人来去虎山科看的当中，先第一项伊会问讲，这个是查甫的医生还是查某的医生？查某的医生，伊会感觉心凉一过，吼、哦，较轻松，唔免压力遐大。
1: 是，
0: 啊，你若查甫的医生，你是要哪讲？
1: 对啦，
0: 你要哪开嘴？
1: 对
0: 不 对？啊，今麦那妇产科的当中，那去有医生那一看，足简单嘞，来讲拢无效，你就背起哩。背起哩，迄个啊那，迄个牌啊，
1: 他
0: 开开，伊就用一个夹把给你摊开，给你看卖啊，一个。对不？伊就甲你看卖啊，一个啊，你这细菌感染，啊，你是那有白带，你就是因为安怎样？过来有的人，你有的人趁食查某啊，是那伊唔敢去有医生看，唔敢去有医生看，念珠菌的感染愈来愈严重，啊，伊个靠迄个食饭的，伊变哪办？所以讲，为什么讲有的人查某人的查甫人会得着菜花，对吧？啊，查某人会得着艾滋病，就是安尼互相的感染，会造成的这种的问题。查某人嘛，同款的，查某人先啊，伊有的下卡边的时候会发炎、会痒、会烧，吼，这一定要去，这可能私生活无正常。第二点，查甫甲做伙当中，甲查某咧做伙当中，清洗啊那
2: 卫生
0: 都做了无好，造成查某人的感染。查某人的感染来了后啊，啊那会臭，会白掉，这拢总是会造成的查某人。所以你啊看，这几年的当中，先啊有足侪的人的吼，丢掉子宫颈癌，吼啊子宫颈癌就是甲规位严重了，咱子宫头烂去啊，子宫颈叫糜烂，糜烂了后烂去啊。了后啊，是甲规尾了后啊，人呢一直在发烧，甲规尾了，医生讲哇，你子宫烂呀，规个甲子宫切掉，啊，子宫甲切掉，啊，当然伊会甲你讲一句，为什么医生要甲你切掉？因为切掉无副作用，但是切掉完了，你变得荷尔蒙无正常。啊，你个想看嘛？那切掉了，那变得荷尔蒙那无正常了后，你的辛苦的讲一句话，来，咱我甲你报过来，咱有肝胆。肝甲胆，你知道？肝挂掉一个再生，有的人讲：“哎呦，你这个胆吼，我这样发炎吗？胆囊发炎吗？啊，不会把你的胆挂掉？”
1: 哎，对，无胆，
0: 无胆，无胆的人会产生什么款的问题？你敢不知？
1: 不知，
0: 不知哈。无胆的人的时阵吼，你把你胆啊，把你挂掉了，你那只以为都漏塞啊。
2: 哦，
0: 你还没下只以为啦。咱的胆食的当中，咱的胆啦，给你挂掉了后的时阵，你若食到油的物件，你就漏塞。所以讲，有的人医生拢讲啊，挂掉不要紧啦，啊挂掉不要紧啦，挂掉不要紧啦。我给你报告者，查甫人会使淹无？
1: 会使淹吗？
0: 会使淹无？你去淹看麦啊嘞！一个查甫人来淹掉了，伊免一直就下降啊啦。
1: 哦，
0: 因为那个咱的睾丸吼，咱的睾丸有一个叫睾丸素。啊，咱淹掉就是讲咱的迄个精虫伊无都经过伊的呐，一个生出来了后啊，伊就怎甲你淹掉啊？淹掉了，你的精虫都未造出来，啊，未造出来了后，你就感觉都未生啊嘛，对不对？但是你的代谢就变无正常，
2: 都掉在内底都没出来。
0: 天公伯一生，你每一样物件绝对有伊的理由。啊，迄查某人啊，子宫颈糜烂，无切掉了会变成歹物啊。
2: 对啦，
0: 啊，我请问爱切无？
2: 爱切啊！
0: 即卖做者医生就爱甲咱查某人子宫切掉，因为什么？切子宫叫做大刀，波做较济，
2: 对
0: 啦，你也较济，
2: 对啦。
0: 啊，有诶，医生拢甲你看咧，看咧，治咧，治咧，抹咧，抹咧，安尼，互你点诶，点诶，点，点到规尾啊，了后，规副甲你切掉，好，安尼，伊唔才有钱好。
2: 是啊，
0: 咱老实讲嘛，今仔日恁呐会晓诶人，伫小问题诶当中，我拄则阮做主持人，我嘛甲你讲，阮太太诶当中，尻川背安尼规个人安尼白溜秀，我讲真诶啦，尻川背来白溜秀，你叫我挖你，我嘛歪挖你。
1: 是啦，是啊，
0: 就简单诶呀。啊，你呐下骹边呐臭臭，诶，米粉压起你啊，臭臭，看未臭臭，我讲一句。我嘛未甲你话，因为为虾米？我嘛甲你讲一句，啊，你紧叫医生虾米啊？
2: 医生看，
0: 医生看，医生看了，一定叫你讲啊，你这感染，你这一定安怎样？先食迄个类固醇，好啊，甲你讲这个抗生素，好，你细菌卖过再生，啊，无咧甲塌咧了后啊，塞子甲伊钻入面了后啊，好，迄个所在变作卖感染，卖臭臭，安尼。 查甫人才愿意要跟你做伙。
1: 对对对。
0: 所以讲，那干咩无跟你做伙了后啊？哎，伊那不干嘛要跟你做伙？现在拄到阮叶莲姐咧讲，因朋友的当中讲，哎呦呀，他都会听啦，无想要跟伊做伙啦。
1: 对对对。
0: 因为迄个时间呐，没有保湿，无保水啊。
1: 系。
0: 啊，你去买抹迄个。
2: 维护能够。
0: 哎，都唔是啊。你迄个咱下卡面，
2: 润滑剂，
0: 买抹润滑剂，润滑剂用贵个了后啊，是就感觉大湿湿无舒适，这主人好帮你洗水，你来买，
1: 对，
0: 就好你去枯残啊，大屁屁变到去枯残，都啊落雨了，天降甘霖，对不？啊，这不是我要讲给老的听，我要讲给咱今嘛较少年的听，较少年你来要吃这也要用这，减一个家庭离婚，加一个家庭的快乐，对不？啊，安尼你来买。所以讲，你查某人，你会晓食物件，爱晓敬，甲你敬翁同款，敬到好翁，一世人食袂空了；啊，敬到歹翁，你一世人乌人
2: 人啦。
0: 啊，我请问，你会晓敬无？
2: 嗯，
0: 足重要呀。所以有当时啊，你若电话甲记起来，电话甲记起来，你就会晓卡，你不一定你身体都会健康。
2: 是啊，
0: 家庭都加一个和谐。
1: 是
0: 啊，你袂晓卡，欠一输啊啦。我讲真个啦，较早1000块叫做青仔。去菜市啊，那买东买西，1000块买足多，
2: 足多哦。
0: 即马1000块去菜市啊，吼，凊彩买一块猪肉都2-3百，
2: 哎，
0: 严密的拍破，哎，1000块那拍破，输一个都无啊，
2: 买东
0: 买西，
2: 哎呀，
0: 妈妈，我甲你报告者，我存最后三个人，
2: 最后三位哦，
0: 这个物件吼，你开2张青仔账，会当吼你买3盒，全数有数以来，你也听到，甲你买卖这个麦根草，我敢甲你保证，我上届办伊。第二重点庆祝妈妈节，我再过个来买2组，我去加送你2盒，对吧？买2组，我搁加送你2盒。我是我感觉讲揣无啥物物件好送，阿贵去再送互你好
1: 了啦。
0: 所以讲伫遮的时阵吼，阿凯这条快乐出版，我你唱者。阿拍摄哈，
2: 明仔无啊？
0: 明仔无咧？妈妈甲你报告的，明仔我无买这个物件好哩。这个物件是讲啊，我来去和这个妈妈节当中来给恁大家安尼弥补一下，和咱弥补着过去咱的妈妈对着咱的家庭遐尼啊照顾，啊你的翁婿我都给你照顾，不要紧，我有当的用一个上介绍你食起用得起的物件来给你说多些，安尼好唔好？
1: 好，
0: 啊你就剩三个人，你爱的人可以赶紧打电话
2: 来。0800-800-631，0800-800-631。

0: 后来这首歌曲快乐出版吼，虽然讲你上不了调，但是嘛是快乐在进行哦结束吼。来，今日想着咱四好朋友宝妈妈大哥大姐哦吼，今日介绍这个物件咧，阿凯嘛就咪讲这物件实在太好用，不管是查甫查某来用拢足好吼。你辛苦点过头，不有这个无爽快，还是讲无拄好啊？不管你是在是皮肤病，还是讲包含咱这个心境衰问题吼，不管你倒样，你也只要感觉怪怪的，你也提来抹，我提来抹，提来吃，宝妈。对你有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哦。吼、哦，这小客家你家里这使用这个，所以我出来的拢有准备着，哦，准备着随时拢有当用。这个物件是你平常时来爱，你就提着啊。无等下咱要爱时阵，要来跟问讲有这个物件无？我讲哎，无出来，无会啊，爸爸买都无啊，哦，要提都无啊。所以我把这上边这机会，感谢着咱所有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个哦，不管是拍破订购，或者是讲感恩支持的，感恩收听，拢感谢你努力将我们大健康俱乐部吼。啊，你有几多问题？当客人是去免付费的专线。0800-800-631 哦，我的电话呢，为杜啊老师介绍个单位机呢，咱拢唔捌听过，好、哦，拢唔捌听过。你看阿基啊，即个物业佮你讲电话，哦，阿基小万你讲电话，讲阿凯姐，你家主席做最后这个结束，吼、哦，蛮希望讲爸爸妈妈，你考虑的人唔通考虑伤久，哦，阿未摕到的人，阿未买到啦，阿未把握到啦，今日把握这机会，好、哦。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哦，好，火车轨都不比比啊，嘛不好了哈。来，感谢大家，大家空格不跟你讲，谢谢大家哦。那明仔日的讲这时间呢，赶快呢，要来跟这个讲的说出来跟大家见面，唔通忘记哩。收听咱的大健康俱乐部，祝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来，我是阿凯，阿哥来吴老师，阿哥阿基，阿哥在小吴来所有团队与大家服务。明仔日咱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哦，哈，跟你讲拜拜，再见。
1: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2: 是
1: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吼、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2: 间一间，
1: 对，哦，货到了也传简讯来互你，
2: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哦，
2: 嘿，
1: 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数。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遐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是阮家己业务去甲你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使来甲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甲你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仔日你买的品项是啥物？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2: 来，感谢着所有好朋友哦，咱线顶服务专线：
1: 0800-800-631。
2: 另外，能够刷开客服专线，
1: 03-462-5516，
2: 03-462-5516。
1: 透早8点到暗时10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2: 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2: 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2: 您这是大健康
1: 俱乐部，
2: 明天见哦，
1: 拜拜，
2: 拜拜。
3: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4: 均衡就是讲袂帮你补个够，有诶时阵袂造成你辛苦的负担，这才叫做均衡。这个配方的当中，爱比卫福部的要求更加高。
3: 卫福部最近通过国。
5: 六冠之内进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量中。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7: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8: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两百多要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9: 太神哦！我不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8: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 我带你介绍这林洞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9: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顶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8: 这林洞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即两三四。
10: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2: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1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4: 助警器、嗯、是响啊？
1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6: 你看，有人传这连接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充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要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6: 安尼是要安怎？
1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1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暗时啊十二点，一花青，两花色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忙你事业，年年大吉祥。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爱幸福，爱欢喜，爱笑眯眯。不管遇到什么代志，心情放好开阔，才行过去哦。不管任何代志，你心情若无开阔，这是行未过去的。你讲是不是？所以心情放好开阔，非常的重要。什么代志拢一定有方法会当解决的。啊，你的心若结归完，方法那也来催你啦，是不是？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电话干那一支鸟。无白记哦，嘛无人会卡电话去找你哦，嘛袂有用开启的名卡电话去找你买物件，拢无哦。哎呀，给你最近诈骗的非常的多，也阁有监督的用开启的名诶卡去讲咧买物件，嘛无哦吼，也没有。我无做这个代志，因为阮头家叫我做工课时间已经真侪啊，哪个叫我卡电话，我真正我会。阿伯靠加薪水啊，那有可能个卡？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来听这首歌，有时啊，阮头家无搞加薪水，我嘛有法度坚持快乐做落去，是为着啥物？因为我爱你的勇气，这首歌爱你的勇气，大家拢爱勇敢坚持落去。

感谢台湾加油，感谢等下咱的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人讲五子登科吼，孙子、儿子、房子、银子、车子，哦，五子登科啊！你有几个字哈？哎、欸，我跟你讲哦，哎、欸，住在这个台北哦，这个啊，都几区啊？大东区哦，就位姐姐，伊讲开始我来讲，我今嘛五子登科啊，哦，讲安尼赞，安尼赞，伊讲我跟你分享一下哈，阮囝甲阮孙伯出嚟吼，叫我看房子。啊，阮囝甲阮新妇上班，叫我看孙子。啊，阮囝甲阮新妇呐冤家，叫我当聋子。啊，阮家吼，我老看袂顺眼的吼，唔敢甲阮新妇讲，我只好当瞎子。唉，啊，过来啦。阮新妇有时啊，一个无欢喜，甲我大细声的时阵，我敢来当哑子做下狗，也阁有。你敢知影？我即马剩吼，会当来去甲老朋友讲话呢。我若个无讲话吼，我会变呆子。有影吼，有时啊，咱年岁高啊，有这些代志，感觉真郁卒，袂当讲。真正即马少年啊，袂当讲真嘞吼。含一个眼神，你嘛挡袂掉嘞，可能会淡薄啊哦，有可能摔碗摔地吼，唉。啊，佮无佮甲别人讲话吼，我惊我头壳愈退化，愈退化，因即马都安尼啊，敢要来甲我顾吼、哦？我哪想哪惊，所以我就安那，伊就开始去拍麻将。唔通呐，你若讲耍佚佗的会当吼，啊若讲爱跋筊的，咱就千万唔通，唔通哦，留咧辛苦的钱都存无济啊，你佮甲跋了了，唔通安尼哦，佚佗的。哇花一下自己的腦可以，啊如果錢撥了了的不通哦，要出去逃，要出去跟人說話，要出去猛走，很重要的呢。你敢知道我像我現在開始，現在雖然沒幾歲，但是我開始顧兩項，第一叫做嘴氣，第二叫做腳，這個腳開始在練，那腳雖然沒辦法壓著輪，但是我練什麼起立蹲下，現在有一個叫做深蹲哦，這樣安尼苦累个背起来就对我啦吼，要无甩手功嘛袂歹。是安那喙齿甲脚上重要咧。咱人吼活咧，就是爱食物件，爱吸过去，这才叫活咧。你若个老啊，无多食，无多去，倒咧眠床，安尼毋是加艰苦诶。所以我只要甲脚甲我诶喙齿顾好，我都唔惊老啊！啊个人甲我杀轮椅，啊个倒咧眠床个袂当起来，啊个伫遐咧艰苦啊！我遮嘛痛，我遐嘛痛，啊我嘛想要做运动啊，我都袂惊。那也无爱叹少年，像我即嘛，我都爱叹少年。这保健食品我咧食无？我拢有咧食。我家己爱食，唔知怎样讲好啊歹。家己爱食，唔知怎样讲有问题啊无问题。药厂咧出的物件吼，家己员工若敢食，哎，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绝对无问题。啊，若员工唔敢食的吼，我跟你讲，迄你得莫买啊，迄干那要趁钱尔，要趁钱，佮要趁你的命，哎，迄款的你都唔通啊。那咧卖物件，你也袂使员工敢食，所以遐物件我全部我拢有咧食，只要差无有啦，哦，有几啊支我就跟你讲啊吼，我家己安那食会有效果出来，我伫电台头顶讲。有诶，这老人客吼，知影开始讲话就安尼直直啦，有啥讲啥袂敢骗，伊往那叫安尼起讲厉害呢，开始啊，尤其你去头两针，伫疫情的期间，无都去看医生啊，啊，这个超骨嘞吼，这算八大行业疫情期间袂当开呢，吼、哦，要叫这个拳头师要敲一个，还是讲诶、欸，这国术馆要来抓一个吼，拳头还是在抓人诶。这拢无开呢，这八大行业呢，啊闹着啊啦吼，经济慢着啊，足艰苦的。我那爱沉迷呢，我那爱做工课，我那开车送外边呐。讲开始，我听讲你头两针真厉害，甲你这么听久啊，无即马嘛无法度，对无？啊人都无开，啊无甲你买来试看卖啊咧。伊用一个试看卖啊的心态来买这个头两针，一买掉咧。我讲哦，我唔知这厉害呢，莫怪哦，这个
中医诊所，也个有这个吼、哦、推拿呀、啊，这个接骨的吼、哦，拢要进你的头颅间来呗。因为有的就真正去挽着筋咯，就敢那头颅间吃落才有效啦。你安尼推安尼吃吃几波拢无效果啦。啥那头颅间也遮尔贵，头颅大家讲哦，这是好，这味赞，这味有厉害。原因就叠加，有效果啦。那有效果吼、哦，贵一罐那有要紧。伊佫甲我讲，开始你的头颅间无贵，有效无大紧。我去用敲一遍哦，五六百块。啊，我头颅间都食两遍就好啊。啊，一罐佫会当食咧几六遍。哇，我即马唔呐讲我这个筋络问题解决咯。我困咧厝诶，阮兜个囡仔吼困起来，啊那滚起拽掉的时阵，我叫伊食。人伊讲下晡我那有效果，叫我讲厝诶吼，敢那迄个露露咧，那个日本哦去买迄个露露吼，那感冒会当来食，敢那露露咧，拢爱甲啃一罐，那去闹掉啦，还是有时啊吼，你动作伤大诶时阵吼，去慢掉紧吼，手压未起，脚滑未起，头两钟会知影食下晡就好，厝诶因今日是说讲你啃一个，你啃一个，哦，加足好诶。超一遍五六百块啦，啊，头两针买是做只偌济钱尔，规家伙啊拢会当食，会知影食下晡就好啊。伊讲这全家必备良药，阮家嘛是安尼啃嘞，真正有效果，唔免去用超，唔免卡济钱，而且佫省真济。有一个妈妈伊讲，开始啊，我听你讲这个头两针哦，食食。这脚毒骨哪会无去？你敢知影？要注疫苗的时阵，我听这个医生讲，迄那毒骨啊，那愈济吼，要注意疫苗的时阵啊，毒骨啊，那愈济，可能这个血栓的危险性，血栓就是中风啦，啊，那无拄好的再见啦吼，要去注疫苗，上惊的是血栓。啊，医生讲，你毒骨啊，那愈济，啊，你血栓的危险性你就愈济。你敢知影？伊讲我开始，我是。听你的节目开始，我就吃你的土龙精啊！伊听差不多两年甲三年，伊的毒菌啊，伫伊的脚吼，愈生愈多。伫伊的毒菌啊，伫伊脚已经二十多年啊。这两三年来，伊吃土龙精，伊的毒菌啊吼，拢甲关了了。你知影无？毒菌啊关了了，伊讲好，你家在这三年来，我慢慢改善我脚的毒菌啊，啊无。大家拢去注疫苗啊！我惊敢唔敢注？我闹毒菌那时阵，我惊敢唔敢注呢？惊注一个哦、喔，转什么血栓呐、啊？什么中风呐、啊？转袂起来啦！倒咧病院的，人讲健保无咧付的呢，因为你去注疫苗哦、喔，出代志倒咧病院的，健保嘛无一定付，因为伊个爱看你讲啊，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还是你本来就有病啊？咱这。对不，有血，食无高血压，食无高血糖，大家拢有啦。啊，伊敢会讲伊是注疫苗的问题？未啊，所以咱来家己甲家己顾好。伊讲好，你家在，食这三年毒菌啊，该关了了。无讲，虽然讲一个有几条啊，伫个开，全部拢无，这是无可能。一个有几条伫个开，啊，毋过即马去注疫苗，伊真安心吗？人伊两剂总注完啊，无安呐。完全拢无安那哦，因囝讲哦，这个土龙针真正有够好。佮介绍因囝，因囝几岁？三十五岁哦吼，佮开始差不多岁数。因囝佮介绍因公司的哦，因伫个这个台北吼、哦、有一间工厂咧做这个铁啊，吼伊甲我讲咧做铁啊，铁工厂，因遐真侪爱搬物件，这个师傅吼，因同款拢介绍因来食土龙针，伊讲嘛是爱顾呢。啊，无我少年安尼一直操，操到老啊才来食药啊，还是操到老啊才来规身躯疼。嘿，安尼嘛无采我伫遐咧病咧，有影？时代咧变啊，头壳因难要变啊。看到爸爸妈妈以前为着家庭会操到尾啊，家己的身体怕歹去。退休了后，这嘛疼，遐嘛疼，这嘛酸，遐嘛酸，酸甲徛袂起来，疼甲坐袂落，疼甲困袂去。会看到讲，知影家己后摆年老的生活不安呢，所以嘛提早咧改善呢吼，靠体力咧，即个大哥大姐有诶三十外岁、四十外岁，开始伫咧改善因的身体啊。希望讲老啊，卖甲伊的爸爸妈妈同款，遮尔啊艰苦过老人的生活，真正非常的感谢。虽然迄时阵你买是因为讲可能捧场一个啊，感觉这个查囡仔讲话。
无啥会晓讲，可能安尼较老实。你安尼是甲我报，还是咧甲我骂？阿姆哥，我嘛真感谢，这是你家己给你一个机会，你才有法度，即马得到愈来愈好的人生啊！我嘛真恭喜你吼，疫苗注完啊，大家都非常的安心啊，嘛真恭喜你，疫苗注了，你拢无任何的感觉，你讲开始好你家在健康食品，你有咧调整，也佮有开始讲的遐物件，你感觉有需要，你就摕来保养。这边注疫苗的时阵，伊就感受差非常的侪。当然，有诶代志是爱拄着啊，才会知影。你讲是不是？感谢所有的人对凯奇的支持，感谢你。这首歌是多咧依然掏钱诶，邱小姐哦，伊第一遍哦买凯奇的头两张，买一组了后，过半个月，伊一遍登来买四组。想要买四组，伊讲伊厝内底爸爸妈妈一人一组，也佮有伊公公婆婆伊嘛一人一组，代替伊来照顾因。只要伊爸爸妈妈，也佮有伊大家大官健康无代志，袂酸袂痛，伊嘛唔免安尼吼车开咧，甲因载来病院，安尼载来载去，浪费遐油钱甲遐时间，全部拢倒来啊！伊讲伊拢唔免安尼撞啊！哦，因嘛袂一时啊，着画遮疼，一时啊画遐疼，一时啊画遮艰苦，一时啊画遐艰苦。伊讲伊四组开落吼，加轻松足济呢哦。这首歌是伊爱听的，这首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罗时丰即马大家拢叫伊这个歌长吼，即马伊玩得真有名，伫咧少年辈玩得真有名吼。这个歌长所带来的茫茫到心机。感谢咱依然投份的邱小姐，现在很轻松啊，只要咱是大人顾好，其实对咱来讲也减轻很大的负担，你说是不是？这首歌送给你，茫茫到深坑。

都只讲到，即卖社会咧变，足侪思想嘛改变啦吼。那囡仔拍无去，你去买物件，去百货公司，去全联，去家乐福，去爱买，带囡仔出去。哦，你囡仔带孙仔出去吼。啊，这个孙仔雄雄安尼怎走无去？你会紧张未？哦，有嘞，会呢。有的人哦，可能紧张个哭出来呢吼。我跟你讲，时代咧变啦，有的人囡仔无去吼。唔那袂紧张，一个偷偷欢喜呢。我跟你讲一个真正发生的，耳孔又长，这真真正正发生的吼。有一天啊，我去阮中华，阮中华无百货公司啦。我跟你讲，阮中华无啥物百货公司，嘛无爱买，全年嘛无几间，大家人拢钱去倒位，钱去家乐福买物件。中华干那一间家乐福尔。我家乐福就跟他问的百货公司的，我都去写家乐福跟他贵妇的，你知影不？我无跟你骗。我一讲哦，我来去写家乐福的时阵，哎、欸，行到门口听到广播啊，噔噔噔噔，有一个小孩走失了，请家长到服务台认领。小孩穿一件蓝色的衬衫，黄色的短裤。请小孩的家长现在到服务台来认领您的小孩。噔噔噔噔，听到这个时阵哦，哇，我嘛看一下这个囡仔，有够高水的啦！伫服务台遐嘛无哭哦，吼，伊就点点坐咧遐，因为这个小姐摕一罐养乐多，养乐多不是养乐多，养乐多，好啉，多多，好啉，伊就啉一罐多多哦，真欢喜伫遐，啊，开始就行入去啊啦，哦。先去买的时阵，先来买一包盐。你买盐的时阵，我边啊多一对少年的爸爸妈妈，这年岁应该比我搁较少吼。这少年爸爸妈妈，因两个咧讲话，伊两个讲话吼，咱拢会去偷听一下对无？这个某吼，伊就甲因娘讲啊，较紧较紧的啦，还咱紧紧来买，趁钱嘛吼。囡仔伫服务台有人咧顾，咱紧甲这个菜买买咧，物件买买咧吼，过来去衫买一个。啊无，我连咪吼伊，咱来去服务台甲伊领的时阵哦，连咪佮吵讲要买玩具，要买啥物啊？唔通唔通，趁即马行无去去服务台遐有人咧顾，咱紧来买物件。哇，即马老爸老母我那升级安尼吼，囡仔拍无去，啊去用。送去服务台的时阵，佮讲较紧嘞。他囡仔即马有人咧顾，伊紧来去买物件。时代咧变啊啦，少年仔的想法吼，拢已经无同款啊啦吼、哦。真正爱家己甲家己顾好，你有看无？含因囝拍无去，佮讲啊，即马有人咧顾啊，人紧来买物件，啊无连咪过来甲咱吵。啊，即款的吼，哎，要讲因巧，还是要安怎讲？先来听一首歌啦，我嘛袂晓讲，时代咧变啦，只好家己甲家己顾好。你看，伊有法度安尼对待伊个亲生囝呢，我确定这是亲生的。迄内底小朋友真古锥呢，甲迄因妈妈生了有够像的，确定亲生的。这首歌爱你入骨。

0: 林，
1: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因为开始，家己哦发生一项代志，感觉非常的特别。去问了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发生什么代志。啊，是安那？有这款的物件，放伫阮家的门卡口。什么物件咧？香港有一天会知啊！我开门要出去运动，我即马拢差不多哦。下班的时阵，拢即马拢提早下班啊，开始有提早下班了吼。超七点啊，我得下班去运动。我讲啊，我要甲喙齿甲脚顾好，因为我想要老的时阵也阁会当食，我想要老的时阵也阁会当出国，世界去行，世界去佚佗。我唔爱风扇，我嘛唔爱倒伫咧眠床诶。哦，所以我即马有开始咧运动，七点运动的时阵，倒去阮家，阮家的门卡口哪会放两包这个二号的砂糖？哪样呢？放两包的糖，啊，即马厝内底拢有装这个牙控，唔是装牙控，迄个啥物监控啦，啥物牙控，装监控，这个摄影机啦，阮家较惊，阮家装二十外支的摄影机，无甲你骗，真假？装二十外支，吼、每一个角度拢翕有，拄啊看到，阮这个外口巷啊吼，第二条巷啊遐，拄啊有人咧做，因家有人再见嘛吼，咧办这个白书，啊，因迄工作人员摕两包糖，全放咧阮家门卡口，我去看一下，阮规排巷啊，大家拢有呢，阮这小对象的吼，大家门卡口拢有放糖呢，奇怪。啊，哪会安尼？当然啦、我就会想要去问啊吼。啊，拄好，一看到工作人员伫遐，有一隔工啦，隔工我去看到工作人员伫遐，我就去问工作人员啊。伊讲，这个小帅哥，年岁真少哦，二十外岁尔，伊在咧处理这个代志。我小帅哥啊，你是安那？大家人的门卡口，你拢放两包这个砂糖，是安那会安尼？伊就讲啊，伊讲吼，啊，姐姐啊，伊甲我叫姐姐，真正心内嘛无欢喜。明明，哼，我都有咧保养，人个二十外岁，我原来爱甲伊激气吼。好啦，那个等下讲正事啦吼，我讲哦，讲姐姐啊，这坑这个疼哦，这是有原因的呢，因为这咱古早台湾有足侪传统的习俗啦。就是在办白事的时阵啊，有可能有这个物件，比如讲棺材啦，也是讲卖讲棺材大厝啦吼，还是什么物件会经过着恁家，还是讲咱要出入会给咱砸掉会造成你真济会无方便。所以以前咱台湾的这个礼俗哦，伊就是会送有的人伊讲吼，以前的礼俗哦吼，会送韭菜，有的人佫送金纸。有的人送粿仔饼，有的人送泡啊，有的人送香，有的人送米线，有的人送米，足济。啊，毋过即马吼，因为地方的无同款，也佮有大家人的风俗无同款，足济人就直接送这个糖，希望讲会当完满了后，大家食一下甜，感谢恁的体谅，佮感谢恁的无计较，这个少年啊，捌真济呢，伊个开始嘛教真济呢，所以若讲吼，咱附近啊，若有人拢做这个白事了后，你有可能收到金纸、收到炮啊，甚至收到韭菜诶、收到香诶，你莫生气，莫生气哦，这是人甲咱答谢，讲造成咱诶无方便。啊，感谢咱的体谅哦，这唔好讲生气，还是讲这人要甲咱下福啊，这人要甲咱个安那，唔是，这是人感谢一个意思。过来，百日来每当去人家嘛，所以应该当藏咧门卡口，还是请工作人员藏咧门卡口，唔是讲因礼数无够，即嘛有诶百日来哦，三个月来哦，这无去人家诶，甚至有的人含门口。人都不爱入味的，甚至有的人不是他不爱入味哦，可能主人家就希望说他不要来的也有，所以他就会请工作人员去放在这个门卡口，咱就要互相体谅一下，不能想起这个不好的，别人要来给你害啦，给你下符啦，又给你放金纸、放炮、放香， 这要来给你害，搁叫搁叫，明明就是你来给我坑的，你搁叫别人来给我坑，哦，家己想真济，哦，被害妄想症，敢那拢要来给你害，唔是哦，唔是，这是人给咱答谢，咱的无计较，哦，搁答谢，咱的体谅，唔是咱要来给咱害。有的人吼，敢那逐天想讲别人要来给伊害，想个会笑气呢。啊，搁有，我要跟你讲。你若常常拢感觉讲，食要来甲你害，哦，伊嘛要来甲你害，啊，伊嘛要来甲你创空，伊嘛看你无欢喜。我建议你，开始真心甲你讲一个实在话，这是老人痴呆症，这是老人

的，这是真正开始现在已经开始在考健康管理师的证照，上课嘛一定有一段时间啊。有人讲开始啊，你的这个有时啊药理啊医理，你哪会拢知？第一，我爱甲这个医生药师去上课；第二，我家己嘛不断的进修，已经上一段时间的健康管理师啊。健康管理师伊就是病医，也当请伊啊、来去甲伊的这个病患做一个服务，伊有啥物？困难的代志，会使经过着健康管理师先帮伊做一个回答。哎、欸，啊，真正真困难的，再来去医生那边开药啊，哦，来给伊做一个治疗。而且健康管理师即马伫各国，我考的是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拢会当用的。伫社区内底，即马真侪病院，伫社区内底拢有一个健康管理师，甲这个卫生局的医生是同款的意思吼。卫生局的医生是同款的意思，所以我这张证照摕嘞。后摆，阮头家若歹甲我请，我就来台流来遐服务吼。落后的人家也是讲，哎，我来去偏远地区，台东花莲，哎、欸，我来遐。做退休，哎，啊来遐服务大家，安尼嘛袂歹，所以我唔是讲有一个工课就好啊，我不断不断的提升着家己，去倒来吼。即内底医生教阮上课是专业的医生来教阮上课，伊讲咱厝内底老大人，然后即个常常拢怀疑，以后你来搞我冲康，怀疑别人拢改冲康，别人拢来欺负伊，别人可能去加伊的花，吼、哦，还是别人拢去甲因兜偷摕物件，别人拢去甲伊偷摕钱，别人拢去偷摕伊的金啊，哎，别人拢是看我好目光切，这款呢已经会当断定80%甲90%。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常常拢讲伊的金啊无去，伊的钱无去，拢互食偷摕，也是讲，我今仔发生虾米代志，迄个是拢食甲我创空的，食食食呐，逐工伊逐工卡讲嘛是别人咧甲伊创空，别人咧甲伊欺负，别人偷摕伊的物件，逐工拢咧讲食的时阵，我相信你身躯边有真济人是安尼。逐天咧讲的拢是别人欺负伊，别人咧甲伊创空，别人甲伊安那的时阵，这拢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老人痴呆症无药啊，通好来医，伊干那会当补充一寡营养素，互伊的脑，而且会当互伊较晚归档来发生老人痴呆症尔。有时啊，你这个状况发生，譬如讲，常常感觉有人在给他创空，每天都感觉有人在给他创空的，像这款的人，有的人老人痴呆症，可能在半冬以后就来发生啊。伊家己是食袂记哩啊，因囝是食袂记哩啊，因新妇是食袂记哩啊，半冬以后就来发生。啊，有的人一冬以后，啊，你若紧的带去看医生，去补充伊需要食的物件，有可能三冬四冬了后才来发生。你敢知影？当当伊袂记哩，伊家己是食的时阵，定定拢袂记哩的时阵，伊下骹伊就开始锁袂掉啊，定定就乌白放尿放屎啊！我甲你讲是真的哦吼，所以你爱提早来正视这个问题。提早，我唔是咧笑食，我嘛唔是咧讲食，我是咧真真正正，希望大家爱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咱的正言上师有讲过，我们要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你无甲伊面对，拢感觉讲，真正就是别人咧较害啦，迄是其实毋是，这是一种病的发生，它的前兆，咱爱来面对，而且正视这个问题。凯奇即马30多岁，我的同学伊的妈妈已经有老人痴呆症啊。已经在中国医药学院拢伫遐咧看医生啊！伊讲伊的妈妈就是定定这个情绪会压起来，会怕孙，会怕翁，会怕囝，怕完了后，佫会袂记你家己是食，伊也袂记你哦，伊也袂记你家己是食，袂记你家己有食饭无？啊，饭就一直食，一直推，推到有时啊，佫会吐出来，家己有食饭无，拢会袂记你。家己有食药啊无？哦，这非常已经惊哦。伊妈妈嘛，常常感觉家己无食药啊哦。啊，就安那，
因囝甲收起来对无吼？阮同学甲这药啊收起来，伊就

感觉讲伊家己无食，就紧嘞哦。这乌托邦吹嘞，佮家己徛乌托邦哦，吹了就去药房要来买药啊。吹去到药房的时阵，袂记哩家己要创啥，安尼就准度煞，伊就落去。吹到药房啊嘛，乌托邦可能伊就行落，行落了后，袂记哩家己去药房要创啥，啊，就佮行去边啊想想的，一行去边啊，袂记哩家己乌托邦可能药房，佮用行转来引导哦。行两点外钟，搁回去个因家，伊逐工拢安尼，逐工卖讲逐工啦，一礼拜差有四工拢发生即款的情况，所以开始啊，就带去中国医药学院，逐工伫遐咧食药啊，看医生啊。医生嘛讲吼，敢会当卖互伊状况愈来愈严重呢？即无药啊，通好医的。你若讲提早伊有小看吼，即个情绪有反应的时阵，你得爱知影讲这是老人痴呆症，提早来看医生。伊囡仔袂严重，甲即款的程度哦，爱保佑主啊！你知影无？五十外岁尔呢，五十外岁尔呢。伊以前啊，阮这个同学因兜是咧开这个水电行，做带动的修理冷气啦、冰箱啊，这带动的这个水电行的，赚足侪钱啊！伫个台中吼、哦，因兜哦，规栋迄四楼的老阿厝有四栋，无甲你骗，阮这个同学规栋的哦。房价啦，哦，啊个，这个在山顶东海遐，啊个在市区，哦，几栋的呢？含迄火车头后边嘛有足热，啊，唔过五十多岁尔，老人痴呆症啊，规家伙遐拢愁云惨雾，无法度出力嘛。伊唔是讲伊袂行，袂讲话伊会呢，而且佫一直乱，哦，因阿若要出去做工课，一直乱，你若是要出去找查某。因让我乱干干，叫要动袂掉嘞吼，所以咱来正视这个问题，叠加多借着这个机会，来甲大家来分享。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时代咧变啊，文明病真多，像老人痴呆症，伊就是一种的文明病。伊拄啊出的时阵，伊是一个证书，互人发现。伊人是正常的啊，会行、会走、会食、会放啊、会啉啊。啊，毋过伊的情绪会生出，互你知影讲伊已经有病啊。啊，毋过咱拢毋知，只得爱专业的来甲你讲，你才会知影。像咱即马知影，咱得爱去注意，甚至你有法度用这个知识来去帮助你身躯边的朋友、厝边，也是讲亲人，这嘛是一种的好代志哦。所以开始甲你讲的，这个知识。老人痴呆症前兆这个知识，咱来知影，那会当加救一个人，你得加一分的福报。来听这首歌，张亚文老师所带来的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

有时啊，我常常讲吼，会因为一句话，你帮助到一世人的一生。像这个身体健康，你有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让人提早去发现，你帮助到一家伙的一生。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哦。第一家开始要跟你报告一件代志，就是讲，很多人开始开始吼、是困未起，性地歹，爱骂人。厝内底咱的四大人哦，你若感觉伊定定性地就歹的，就爱讲骂，而且就爱讲拍的，就爱怀疑的。啊，佮有哦，定定讲伊的钱无去哦。也還有一个叫做认知困难，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认知困难，就是说譬如、我要叫他拿一条毛巾，毛巾大家都知道是洗身躯要来擦面擦身躯擦到干嘛，也不过他没法度知道洗身躯要用毛巾，他有可能拿他的鞋子来擦身躯，有可能拿他的帽子来擦身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毛巾毛巾、哦、也还有鞋子穿鞋啊，鞋啊，伊唔知虾米叫做鞋啊，有可能摕灶卡的一箱滴来穿鞋啊。啊，你讲凯奇啊，那有可能有人摕滴来穿鞋啊啦？就是有，因为伊无法度去分辨，伊无法度去认滴迄项代、迄项物件是虾米物件。我跟你讲，就是遮尔啊严重。讲凯奇，甲你请教一下，若要为正常，甲遮尔啊严重，草爱经过偌久？开始第二只给你报告，有的人半年就这么严重啊！啊，有的人呢，有老人痴呆症哦。啊，不过因为伊家己有咧保养，伊家己有食一寡物件，互伊维持，卖一直退化落去。所以伊得病，就伊确定医生判断伊有阿兹海默症。拄啊开始的时阵，感觉伊脾气歹，爱讲骂，常常怀疑人偷摕伊的物件，常常感觉讲人要欺负伊，人要放杀伊，也是讲人要对伊不利。拄啊开始，伊感觉一直有这个问题，啊，甲因厝内底的冤家，冤家了后，因厝内底感觉安尼唔对，爱去看一下医生嘞，吼、哦，去看医生，医生甲讲马上去检查脑，有可能伊脑已经开始萎缩啊，老人痴呆症啊，一起有影。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而且半夜伊嘛已经渐渐无多控制啊。不过伊嘛有清醒的时阵啊，人伊清醒的时阵，伊就怎讲？伊啊紧嘞，卖互家己一直推落去。想到开始，敲电话互开始，伊讲你唔是有一个真闹诶？啊，我讲嘿啊，哎、啊，老人痴呆症够好。我讲卖一直推落去就上好啊啦，因为伊。主你有感觉有老人痴呆症，甲你推甲讲，你已经无法度知影你家己是食，有可能三个月，有可能半年，真紧的哦，真正非常的紧哦。过来你就是摆在面床顶啊，所以你即马爱较紧、较紧的，该动起来替你家己的退化来打一下动啊。人伊像安尼，当起真正会惊呢。原本食一粒的，伊个下两粒的吼，逐工安尼食。人伊即马已经几年啊，三年、四年。保持了袂歹，上无哦，伊清醒的时阵无愈来愈少，上无伊无定定恁骂因厝内底的人，因厝内底嘛无甲伊送去疗养院去，过来伊定定伊会困袂去，搞眠梦的问题，伊嘛讲，敢若有差呢，困袂去搞眠梦的问题嘛敢若有差呢，好你家在，我知影较滴爱打东啊，好你家在，开始我有咧听你的节目，也无我想。经过了这三年，我这个病，我的经理是说应该把我送去疗养院啊。疗养院一个月我那三四万块呢哦，真贵的哦。伊想要伫咧厝的，伊想要尽量会当家己控制家己，尽量会当卖去麻烦着别人，尽量经理是说趁钱我那无简单。去疗养院一个月我那爱三四万，佮无包含三顿互你食。真正嘛是真困难啦吼，甲这个淡淡带咧囡仔，伊还是于心不忍，所以互甲你一个机会，较紧来甲伊顾起来。有人讲开始，啊我无呐，我嘛好好啊，我得好困啊，好安眠啊，我知安尼是上好的。要唔过咱下当提早食，你敢知影？这个 MNM 唔呐讲会当互你延迟你的退化。尤其啊、就是咱这个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这款的退化吼，伊会当来做一个延迟抑制以外，伊哪呢？咱的规身躯的老化、规身躯的退化，伊同款会当起到一个真好的作用。MMM 是内底一种的元素，咱体内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伊会当
延迟咱的老化，延迟咱的退化，脚骨的退化呗 ，A， 手的退化呗 ，A， 长期咱可能爱去搬物件、提物件，腰、手有去磨损着无？有，足侪人这个以前拍篮球的啦，也是讲以前咧。不是走路吼，咧运动诶。其实因是安那爱到三四十岁就退休，因为因若无退休，因诶磨损已经真严重啊。磨损若伤过严重，伊就爱一世人坐轮椅。一般若常常咧用脚力咧啦，伊用手力咧，磨损甲尾啊真严重，真正逐工迄个手甲脚都是非常非常诶疼，伊会当减轻。伊这个程度吼退化，啊个原本已经用过头的气，咱身躯的某一个部位、某一个器官，互你用过头，互你超过头，卖互伊老化加遐尼啊紧。器官有一个老化，不管伊是手，也是脚，哦，也是讲头壳，也是讲枕头啊，已经用几啊十年啊，用习惯啊。伊人老化对你来讲，真正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般哦，一般你若冇食过，买两盒三千，两盒三千，你就会有感觉。有人讲开始，我感觉食起来对无吼，迄面盲哦，加袂安尼，一直做，我做到我家己会惊，我感觉困起来。卖做面盲，人就袂晓忝嘛吼，睏起来伊就感觉足有精神的，足有精神了后，伊会感觉伊的身体加足轻松的。第一是精神力的霸点，第二就是讲你体内老化的问题，伊有咧替你解决。人若开始老，哦，即阵是讲啊，来走一个啦，来走一个啦，也是来运动一个。我老啊啦，无法度啦。啊，来看一下物件咧，哦，看一下报纸，看一下电视。啊，我老啊啦，目睭已经无法度啊啦。人是一直一直退化，人是一直一直退化。要哪有一项产品顾着规身躯的退化，就是这项 MNM。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大组有特别优待哦，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一下下进广告哦。
1: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2: 小董呢，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1: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2: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1: 朋友推荐温泰的投资，
2: 咁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不在散。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要走出幸福嘅前途，就爱唔惊艰苦，对天盘尾，提出所有嘅力量，勇敢向前冲。我相信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汪丽瑶甲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恁做伙走出家己的幸福人生路。
4: 啊、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啊唔过无啉水佫袂当，我是变安怎？
5: 来，我算看卖啊咧吼，透早新时，
4: 不是、啊、七点到九点，
5: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4: 吼，我知，啊包五点到七点，
5: 哦、啊系呀、啊，
4: 安怎？
5: 有时有豆酒瓶啦，加一个水就变做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佫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6: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7: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6: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7: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6: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7: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6: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7: 2955-1234。

0: 现在时间透早一点，少年不晓想，吃老不吃油。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忙里拍拼做一个好模样。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有人讲凯奇啊，你敢知影？定定拢爱头壳咧沙沙叫，有够疼的。我若去药房啊，摕三角干啊，一边拢摕两三箱，咱敢有法度？咱的这个药厂这么厉害吼，啊，检验师这么专业的，敢有法度吼来替阮做一下改善？上专业的检验师，甲咱的现场欢迎检验师、哎。
1: 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0: 哦，感谢
1: 啊，今天去检验师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0: 谢谢
1: 啊，甲咱这些老大人哈、哦。来做一个关心哈，其实开始咱今仔日的节目哈，啊，听起来哈会较严肃，但是哈，我感觉讲，我希望听众朋友会当予咱时间，因为哈，咱今仔日要有咱这些老大人哈，过去予咱看无起，过去予囡仔试试。嫌咱烦，嫌咱讲啊，母啊，你安尼唔通同款的话直直讲啦，
0: 对啦，老烦顶拢也变出来啦。
1: 咱要有这个老大人吼，把咱的尊严吼，
0: 来
1: 吹回来，安尼吼。其实我今日足欢喜来到节目现场，啊，拄则开始咧讲啊，讲啊，真侪咱老大人，尤其庄卡所在吼，拢会有一挂迄囡仔事事出外，
0: 对啊，
1: 啊，老大人家己一个吼，啊，拢安尼细心细心。啊，坐伫店顶啊，卡啦，啊，坐伫客厅啦，啊，咧看电视，看到去有电视看去的，
0: 哇，足济足济
1: 啦，吼，啊，其实上这就是咱人的人生的过程，哦，啊，其实
0: 这款过程无，
1: 我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观念，吼，其实开始你咧讲的这个失智问题，
0: 是，
1: 吼，咱老大人失智的问题，老人痴呆的问题，
0: 吼。
1: 我感觉
0: 讲，
1: 目前伫咱台湾足严重，
0: 啊，超有偌严重，
1: 偌严重，
0: 讲足侪人对。
1: 我记有一个简单的统计的数据吼，我甲咱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吼，就讲、是，其实伫咱台湾吼，目前啊，这个65岁以上吼，
0: 是，
1: 诶，这个失智吼，
0: 是，
1: 啊，甲老人痴呆诶，这个人口吼。将近要到21万人，
0: 21万人真多呢。
1: 将近要到21万人、
0: 哦，哎呦，嘿嘿，
1: 啊，你去甲算，
0: 是
1: 啊，这21万，甲唔输，甲听众朋友分析者，你就感觉讲，哦，安尼真正严重，
0: 嘿，
1: 因为开始咱全国是365个乡镇嘛，
0: 是，
1: 啊，你21万甲都365，平均测起来计算机你甲叠一下就知啊，平均每一个乡镇。哦，有将近要到600个呢，
0: 无唔对呢，一个乡镇600个呢，
1: 一个乡镇要到600个老大人是有迄款失智，是有迄款
0: 老人痴呆症
1: 的这个问题呢，
0: 无什么，
1: 安尼敢无严重？
0: 严重！
1: 啊，你一个乡镇，
0: 嘿，
1: 平均测要到600个，
0: 嘿，
1: 啊，一个乡镇咱。比较讲准30个例好啦，
0: 是
1: 准30个例啦，
0: 是
1: 啊，你600个人口，你甲拄30个例，
0: 嘿，
1: 平均一例的差不多一个钟头都20个呢。
0: 哦，无唔对哦，
1: 是有这款老人痴呆，
0: 嘿，
1: 是有这款失智症，
0: 是
1: 诶，这个问题呢，
0: 这问题真大呢，
1: 是真大的问题，
0: 因为伊伫厝的住吼，会袂你关，
1: 会
0: 小厝，
1: 是
0: 啊，人行出去，唔知家己行去倒，
1: 当然，
0: AM 这针卡无电话弄掉呢，
1: 是啊。哦，所以讲，我讲吼，今仔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今仔日节目足严肃，但是我要予咱这老大人吼，维持咱最后的一个尊严，就是讲，卖去予厝边头尾，卖去予咱的后生世世，
0: 是
1: 来看咱无去，连这个尊严，伊是长期感情去予流失去。
0: 吼，咱台湾，这有可能后摆我老掉
1: 啊！咱台湾进入着老龄化的社会当中吼。有当时啊，这就是咱人的生老病死的过程。
0: 是
1: 哦，啊，这个过程咱要安怎来给它扭转？啊，这非常的。
0: 这件事你的专业搞教一下，我们要提前来判断。
1: 这无问题哈、哦。其实咱人的脑拢会退化，啊，这个退化是经过着5年、10年、20年长期间的累积所产生的。
0: 是、哦、啊，不过有人一时啊退落就紧嘞。
1: 是啊，那么那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咱的大脑。咱的大脑细胞是非常的精密，
0: 是
1: 哦，你有的人车祸了去弄到头壳， 为人伫咧工作嘅过程、生活过程当中，无涉及跌倒，也得去伤到咱这个大脑。
0: 是是是。
1: 其实开始你敢知？咱嘅大脑每一工吼，伫大脑咧运作嘅过程当中，
0: 是
1: 拢会产生一种蛋白质。
0: 蛋白质，什么款蛋白质？
1: 这种叫做贝塔淀粉蛋白质。
0: 贝塔淀粉蛋白质哦，
1: 啊，这种蛋白质吼，是咱大脑细胞的运转吼，每一工拢会产生诶。
0: 这是无好诶呀，
1: 啊，这是无好诶蛋白质。
0: 哦哦哦，
1: 啊，这种蛋白质伫大脑咧运转，每一工咧产生诶当中，一开始伊会先吞积伫咱诶大脑皮质。
0: 大脑皮质，
1: 嘿，伊会先吞积伫咱诶这个大脑，
0: 嘿，
1: 啊，豆豆啊，伊会豆豆啊钙化。
0: 钙化，
1: 钙化就是讲咱的地沟吼，得卡迄个地带同款。
0: 啊、哦，白白，
1: 嘿，伊、哦、会一丁一丁一丁一丁，伊啊豆豆啊吞积。
0: 啊，我拿来理解先，变作讲吼，我脑跟他结交咧。
1: 还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哦，
1: 差不多这个意思。好，啊，这款蛋白质，亲像咱地沟的地带一丁一丁，伫啊咧吞积的当中。愈卡伊就愈高啊，
0: 是
1: 啊，愈卡愈高的时候，咱的大脑细胞退化的速度就搁提升，
0: 哦、
1: 退化的严重就搁增加啦。
0: 所以咱退化是来用这来判断的。
1: 是，咱伫临床，阮是伫测试的当中是伫诊断，吼、哦、是判断检查是伫看咱大脑的贝塔乙型淀粉蛋白质哈，这款蛋白质呐愈多，
0: 是
1: 啊，代表咱脑细胞退化的严重程度就愈高。
0: 哦，
1: 但是它有一个过程，
0: 嘿，
1: 过程阁有分三期啊，
0: 多三期。
1: 咱的大脑开始咧退化分三期。
0: 啊，这件事，迄三期呐开始咧出现，是不是咱都爱紧张？
1: 咱都爱紧张啊，啊，都爱注意啊。
0: 啊，那爱注意听，爱注意听。
1: 啊，第一期哈。叫做健忘期，
0: 健忘，
1: 健忘期，健忘期开始，咁差不多了，
0: 我差不多解
1: 一了，咁我了解，咁我了解迄个健忘期的意义。
0: 开始差不多解健忘，
1: 健忘期吼，
0: 头家拿来讲，我是袂记哩。
1: 健忘期吼，我简单讲，就亲像啥咧？
0: 嗯，
1: 啊，这一挂老大人，
0: 嘿，
1: 哦，啊，都沾精一暝想好啊，哦，我问下知啊吼，我若起床，我要来菜市啊买竹笋啊，
0: 是，
1: 啊，中昼我要来邮局一抓，
0: 嘿，
1: 哦，啊。倒等啊！我要去煮中道等，
0: 嘿，
1: 可比讲是安尼吼。
0: 是是是。
1: 结果呢，隔天起床有啊，先去菜市啊，
0: 嘿，
1: 结果去吼有买笋啊，
0: 嘿，
1: 啊来到着中道吼，
0: 嘿，
1: 哇，来邮局玩，
0: 嗯，
1: 倒等来厝怎坐伫客厅遐坐啊，
0: 嘿，
1: 啊坐坐坐坐到拄久怎困去啊，
0: 是，
1: 吼啊也袂去这边煮中道啊，啊即摆后生时势汹汹敲电话等来了，吼、
0: 嗯，
1: 哎、啊、听到电话声爬起来，哦啊阵啊。哦啊，阿妈，你食饭未？
0: 嘿，
1: 啊哟哟，啊打正几点？啊，都两点外啦。哦，哎呦，无啦，我都，我都到菜市啊，转来吼，啊，伫客厅叫杜姑怎困去，袂记起啦。
0: 嘿，
1: 哦，袂记起，好、
0: 哦，这
1: 我简单形容。
0: 嘿嘿，
1: 哦、这叫做健忘期。
0: 健忘吼、哦，
1: 好、哦，这健忘期，各可比讲啦。
0: 嗯，
1: 手也锁死啦。
0: 是，
1: 阿袂巧都败啦。
0: 嘿。
1: 结果呢，怎啊徛伫店顶啊，卡一直想啦，
0: 想讲伊要创啥呢哟？
1: 嗯，啊，我即卖是要创啥？
0: 吼、
1: 欸，啊，即卖收拾起来收了，雄雄他去想着讲，哇，啊对啦，好了，我啊，我要来徛，都买要来干嘛店啦？
0: 哦哦哦，
1: 这叫做健忘期。
0: 有影有影，啊那啊那像安尼，行去啊门卡口，啊这里已经去路口啊。厝诶，家属关无，门有锁无，
1: 拢袂记起啦。
0: 即款诶嘛健忘啊，
1: 诶，这叫做健忘期。
0: 哇，
1: 安尼、哦，这第一期，这第一期哦。
0: 哇，危险危险。
1: 这就是咱诶脑已经有咧退化诶第一期诶现象哈。啊，那第二期就较严重啊，
0: 较严重
1: 啊。哦，第二期叫做混乱期啊。
0: 混乱期安那去判断？
1: 混乱期的，比如讲哈，想头壳咧想是想讲要来菜市啊买物件，
0: 嘿，
1: 啊，结果呢，无去菜市啊啦，
0: 嘿。
1: 结果是走去安怎呢？走去找走镜。
0: 哦哦哦！
1: 吼、哦，就你想的跟你做的完全无同啦。
0: 哦，那讲吼要去找走镜，
1: 完全无同。
0: 啊，甲要去找查某，啊想的无同。
1: 啊，我是想讲我要来找走镜，
0: 嘿
1: 。啊，结果走去菜市啊啦。
0: 哦哦哦！
1: 啊，怎想的跟做的吼，无同款去呀？
0: 我想讲要爬楼梯啊吼，你头壳想讲我脚要举起来要甲打起你，
1: 嘿啊！
0: 啊，结果伊这个脚袂顶打。
1: 啊，结果吼。想的甲 做的无同，
0: 对，
1: 想要爬楼梯，但是脚袂去这行，
0: 对，啊，只要落楼梯嘛是安尼，
1: 吼，无说伊去踢到楼梯头，
0: 对，
1: 啊，起关落阶咧，爬关落阶，无说伊种跌倒啊，
0: 定跌倒就是安尼，混乱，
1: 已经来到着混乱期
0: 啊，危险，危险，非常危险啊，吼，
1: 这目前第一期的健忘期，
0: 嘿，
1: 啊，甲第二期的混乱期，
0: 是，
1: 其实上伊就是你的淀粉蛋白质，
0: 是，
1: 好，这款的蛋白质每一工拢会产生。
0: 这个累积个一个程度啊，
1: 累积个一个程度。啊，这款呢叫做安怎可逆？可逆就是讲，你不管是健忘期，
0: 是
1: 还是混乱期，
0: 是
1: 这种也搁在咱的医疗当中，也搁我都治疗。
0: 即嘛，哈，科技我都个救得了啊，
1: 也搁我都救。
0: 啊，不过人咧
1: 讲咧，
0: 这老人痴呆症无救呢。
1: 但是你若来到真真正正的第三阶段，
0: 嘿，
1: 就想开始。